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3，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呢加35度，热了哈。古历是6月7日，今日无适合动土，无适合开工。头头新闻讲到是最近这油的问题较侪。啊，今日个讲啊，这有机的烤地油啊，验出来毛咱讲的 VAP 呢，苯平比哈、啊，这个 VAP 呢，即嘛大家较注目的是中联这间公司的大豆沙拉油，验出来伊这个成分较悬嘛哈、啊，应该卖超过2.0，但是伊的 VAP 是超过8.1嘛，所以这个地感，好 啊，这个代志当然也袂煞。啊，即嘛呢，个油呢嘛是同款，即成分超过标准，是有机的烤地油，啊是廉净的，哦，即间嘛算有名声呢，啊廉净绿色科技公司有限公司哈，伊、啊、家己自我检验，伊生产的即有机的烤地油呢 ，VAP 嘛是超过标准，所以21日一天呢，伊主动通报。和新北市的卫生局，而且通知下手的公司来回收，好、哦、回收哈、哦，下架回收的丢。即马就是卫生局22日会同了食药署到现场来个查核，啊、哦，结果查落去所了解就是讲，伊这批呢5024罐的烤地油呢，已经出现是939罐。啊，实际上贩卖偌济，只系佫查一下啦。啊，也未出去的呢，都已经封存起来。哦，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讲，廉政即间的有机烤地油呢，啊，就是暂时唔通食这哈、個，当向厂商来办理退还。啊，因为这廉政烤地油啊，连刷真侪年哦，拢处得了呢，是品质的评鉴的是拢有得奖的呢。世界品质的评鉴呢？哦，三星奖章的国际这大奖，还、啊、是咧新店哦，新店伊这个概念嘛是，也当讲是相不期唯一。咱考第一位关公钢厂呢，也当好哩关公呢，就是讲伊这做料呢非常之好啊。所以新北市是市长长线的强调，伊讲啊，这食了安心上重要啦。所以第一线的这边呢，全力防堵啊，持续来做一个对查。但新北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这个案跟中联迄个案呢无关联性。啊，21迄一天呢是接到本身这间公司廉政公司一家己通报，讲我生产的这烤地油呢，哦，验出来呢 VAP 是2.9。哦，咱标准是2.0啦，哈、哦，你2.9当然就超过标准，所以因着呢马上通知下手的业者，哦，爱收落来，爱回收，把、哦、这个标准的做法来啦，我检验出来，我马上通报，马上处理，是不是啊？哈、哦，所以你了解起来，这批呢5000几罐嘛，啊，有什么品牌，有什么品牌，哈、哦，这个配方呢，拢是了解，哦，所以食药署是讲21的暗时。接到呢新北市市政府的通报，哦，讲某咪公司啊，多一间啊，咧多位，然后呢，什么产品，拢真清楚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就是看后续对中个一个程度啦。啊，卫生局这边是表示啊，伊讲这油吼，烤地油，咱要烤地基嘛，好、哦、啊，落去啊，加温嘛，高温嘛，吼、哦，所以你必须要呢，经管的温度呢，落去处理。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这无多确认讲是不是只有烤地油啊？这种啊，本评比的超过标准，即嘛不得看其他啊，其他呢，即油是不是冇产生类似的状况？啊，卫生局表示讲呢，这边是业者家己啊，啊，年度一个检验，将这批原料送验了，发现。我、啊、是不是讲这业者每一批拢有安尼上烟？啊，这当然进一步做者厘清了哈。但这是安尼是哈。新北市淡水区农会理事长
针对这代志啊，记者有去个访问，用烤地油本身呐、啊，烤地油本身唔是会致癌的。哦，而且风险咧多呢，伊讲就是啊，咱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你原料你要烘焙，对不对？啊，你安尼制造这油的过程当中，这烤地剂。烤地剂，确实讲你温度这么高，哦，你要去啊烘炒嘛，烘炒是不是真大？哦，诶，安尼，刚才讲啊，这个炒搭啦、烧焦、碳化的过程当中，这就可能增加了 VAP 啊生产的一个风险。当然，这是伊的意见啦、啊。哦，啊，烤地油呢，伊是高单价的食用品嘛，哦，所以为业者就是讲要提悬呢，伊出油的迄个比例。哦，这当降低成本嘛，所以有可能这温度呢，就个吹落去，啊、哦，再来产生呢，咱今嘛所讲的这个状况哈。好啦，这个确实呢，也较清楚了解，咱再来给大家做报告。咱先来讲一阵呢，跟咱呢有相当关联的，但这里一开始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总统呢，伊咧利益宣布，针对进口的学名药，哦，学名药呢，啊、要有挡税。要甲扣糖水就对哈、哦，学名药恁食药啊，恁食药啊呢，人是专利的，哦，迄专利药啊，真贵嘛，哦，但专利呢，伊申请专利的时阵是几年啊？哦，是五年啦、啊、十年啦、啊，哦，是偌侪年？你专利的期间，当然你咧赚你的钱嘛，好、哦、药啊，你研发出来，但是你专利的时间到啊，歹势，大家拢会当做。大家都会做，那就不是专利药啊咯，那就是咱讲的合名学名药啊。哦，啊，现在呢，川普总统针对这学名药，啊，这个一般成本就较低啊。哦，啊，但是要给你扣档税。哦，计划就是为2028年两年后，八月，伊要给你扣8%的关税，然后过过一年呢，伊要给你扣200%的关税。啊，这药啊是救命呢。哦，啊！你讲扣这恰当的关税，什么意思呢？哦，伊就是讲，我给你两年啊，给你家己存够啊。哦，啊，这关的关税呢，就是安怎呢？希望讲全世界有厂，你将生产线呢，甲我呢来美国生产，就干那伊啊，叫咱的台积电要过去嘛，啊，叫韩国的做船的要过去嘛，哦，叫什么国家呀去伊遐安尼先就对哈、哦。啊，伊即卖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讲，你美国本土万一美国有什么代志发生的时候，譬如讲战争啦，啊，我美国本土呢，我各项拢有家己法度生存，袂讲我欠多一项呢，好互人刁，这是伊的一个理念啦。哦，但是伊的手段呢，实际上，当然，伊这生理人有生理人的一个看法哈。好啦，所以呢，这是媒体报道的，川普呢已经有破门啊，表示讲呢。今年八月初开始哦，今年八月初开始，所有入来阮美国的这学名药，这种药啊呢，同款拢免关税，两年拢免关税。啊，这是给你一个最好的通牒啊，两年免关税无唔对，但是你限期之内，哦，你阿咧美国家呢，工厂甲合作，设备甲合作，啊那无只关税呢，为2028年的八月要起价100%。为2029年八月要起价200%、啊、所以川普嘛讲了真白啊，因为你无愿意踮咧阮美国投资设厂的呢，这要甲你处罚。啊，阮希望讲这产业制造业当回流阮美国，这是阮美国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就是国家真正有啥物代志的时候呢，我有遮的伫个安尼是吼。当然这是专利的期间过去啊。哦，你买当做，我买当做这种油啊，这个成分呐、啊，安怎配比啦、啊，什么拢会当，哦，成本当然加真低嘛，是专利的贵啊，是不是啊？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根据美国的资料 ，FDA 资料，全美国超过90%的处方油啊，拢是学名药，专利油啊少，哦，但是目前呢？70%的这种啊学名药呢，嘛是为海外买入来，美国、甲印度买、甲中国买，安尼先，哦，所以也烦恼啊。万一阮美国若有啥物代志发生的时候呢，哇，无药啊呢，
啊，美国人无要通啊，通伊边呢？哈，所以包括呢 CNBC 的报道，用印度吼是全世界上大种主要啊啊一国家，唔是专利药啊，唔是专利药啊，是种学名药，印度。哦，所以印度药厂呢供应美国呢50%这种的学名药。啊，美国市场是印度药啊出口总额1/3位亚去，所以经验嘛可怕呢。2024年一直到2025年这年度。印度对美国药品出口不合理哦，就超过100多亿的美金。好，啊那安尼是呢？到时美国甲你印度扣这条税金的时候呢，哦，印度你就读个大粒吧。哦，啊，中国是啥？中国呢？一般来讲，中国油啊，直接出口的比例较低啦。但是呢，原料油啊，譬如讲抗生素，还是讲抗凝血剂。好、哦，这中国家呢，已经算讲较为主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就是讲以安尼先啊，宣布落去啊，宣布落去了后呢，阿兰今嘛变怎？哦，因为未来呢，这个油啊会加真贵嘛。阿兰今嘛呢，针对这个油啊呢，咱嘛希望讲咱台湾家己啊，加生产一寡这种油啊。好、哦，所以又跟你讲，如果咱台湾的油啊介绍，甲供应呢，可能。那美国这款的手段落去了，咱会受影响。所以全世界药品的供应呢，可能会重新呢，有所调整。啊，咱家己国家生产油啊，咱家己国家会当使用。哦，这占几趴？用16%尔呢？哇，安尼就嗨安尼。哦，用咱上少哈，上少要提悬到30%至40%，咱家己会当呢生产呢，安尼是这样。哦、所以美国最近呢，积极咧推动真侪真侪代志啦，哈。你讲啊，川普啊，哎呀，老翻天啊，奥巴马啊，其实一步一步呢，拢有替美国咧想一挂代志。好、哦，阿咱嘛都要替咱台湾呢，家己想一挂代志吧，是不是？好、哦，所以今嘛呢，伊这油啊，包括原料油啊，伊希望你啊，转到我美国来生产。伊主要要降低对外国，包括对中国的依赖嘛。是不是齁啊比来呢这学名药咱讲什么物件呢去美国做什么拢较贵。一定的嘛。齁、哦、成本会较贵嘛因为刚才请人工就加真贵啊。刚才咱台积电去啊嘛物件嘛贵三三。齁、哦、请人嘛贵三三什么拢贵三三。后来啊所以一旦呢真侪工厂一去到美国生产。说了出来要卖出来介绍就较贵啊哦。啊咱要买拢较贵啊。一定的嘛，包括讲啊，这当时会当交货给咱，这时间上就真歹讲啊，是不是啊？啊，本来呢做种油啊，这已经无专利的油啊，吼，伊本来利润都无介管啊啦，所以一旦讲我若去美国生产，啊、哦，这成本来更加悬，我就免谈啊，有厂商做啊，无去做，有可能无，非常有可能。好，讲倒转来，这种油啊，对咱台湾有重要无？以慢性病来讲，目前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460,000人，糖尿病的患者270,000人，心肺梗的患者200人以上。所以一旦呢，这种国际原料药啊，那受到问题的时候呢，就算讲咱维持咱六个月安全库存呐，嘛惊讲到时呢药啊无够，因为咱台湾的药品哈。80%是依赖进口，咱家己的油啊，使用率敢那16%尔尔，所以即卖咱嘛是要赶紧啦，哈，赶紧做咱的调整，来提悬咱的国药国用。哦，台湾生产，台湾才会当使用着，袂当讲拢靠进口啦。哦，一旦拢靠进口，未来真贵，甚至乎咱的时间无确定的时阵。这多老大人来照顾哈，油啊呢？哎，系啊，无油啊，那怎么办啊？好啦，另外咱头都讲这油的代志哈，即马已经确定讲检验无问题，会当我提出来卖嘛？卫生福利部哦，咧昨日宣布，中年有19%的油啊，包括下手这些产品，哎，即马就会当呢重新呢个提出来卖。但是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呢，表示讲也未查明进程呢，因无同意啊，啊无同意吼，啊无同意，即满啊这中央安尼先落来，
啊，地方呢，自己有自己的决定。那怎么办？哦，所以这目前就是安尼先吼。那你南投县长的看法啦，哈，伊讲啊，中央可能认为讲，当时咱是惊有问题，所以将所有的产品拢收入来，预防性的下架。啊，即嘛当然部分检验就 OK 啊嘛 ，OK 啊呢，重新呢，各提出来卖，照理讲这并无问题。但是老百姓针对中油，为什么这中联这间公司大家还有疑虑？伊认为讲上主要原因是啥物？因为即嘛，咱也唔知影为什么伊的物件那会超过标准。你无甲我讲原因嘛？哦，你甲我讲啊，可能是原料，可能是这个例外原料，但是可能甲讲，我查出来啊，原因在度啊，这个原因呢，那个处理掉，你无嘛？哦啊，所以大家心内啊，嗰啲点样？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哦，这一点哈、哦。啊，即嘛咧，一旦我提出来卖在泰山呢，泰山公司伊这个做法，咱是较肯定的。哦，包括回收啦，包括拨3000万来做检验啦，吼、哦，什么样的事哈？泰山公司怎宣布？就是讲4月、5月、6月，这大豆油相关的这商品，对吧？已经回收了嘛。回收了，伊讲这个产品呢，未阁重新提出来卖啊，安尼就完全无问题啊，大家拢免乱好啊嘛。因为阁提出来卖，因为你到底什么原因产生这個超标，并无甲咱讲嘛，所以咱嘛是一个点啊卖时的中毒，会惊惊啊。所以泰山宣布，我回收遐，您放心，遐我拢买滴啊，哦，拢重新的阁新的出来，哦，所以泰山的这款的讲法其实。也是真厉害啦！哦，你了解讲，你即马看到泰山的物件，迄阵啊有疑虑的，拢总无啊！哦，全新，拢是新的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不盖户，谁来去北塞吃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加上加点肉，会串啊，而且浓味啊，还都肥。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4: 哦，阿梁你好。
0: 嗨。
4: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哦，请讲。
4: 我就是有在食地理旺嘛吼。
0: 是。
4: 阿哥食香菇蒸。
0: 是。
4: 我即马就是目睭小可有青光眼。
0: 是。
4: 安尼敢无食？
0: 这你在食吼？针对目睭的保养，啊，青光眼就是咱目睭的眼压过高哈，所以你食灵菇蒸来是有到三工有帮助哟。
4: 哦，香菇蒸，
0: 对，
4: 啊，雪利旺，我冇记得。
0: 雪利旺针对的就讲目睭较大啦。
4: 哦吼，
0: 目睭较大，食雪利旺。
4: 啊，这个安就拢会杀敌人啦。
0: 拢会当食，做你安心食。
4: 哦，啊，迄个雪利旺食得真好呢。
0: 食得真好吼。
4: 我以前吼，我迄增加吼，增加拢全咧翻翻乌道，啊，道就全变白，就变四格哩啦。
0: 哎呦，那安
4: 尼。啊啊，六支，哎呀，做十支针头啊，疼六支，疼半年。
0: 哦。
4: 啊，听半年啊，就是拢，哎呀，做我做眼睛吼，
0: 是，
4: 啊，我拢走去眼睛吼，做款嘞，哎呀，做皮肤科看嘛无效，
0: 哦吼，是，
4: 啊，去外科看嘛，嘛是一地，啊，就等这期换迄期，安就是个艰苦起来，
0: 哦，一地未完全了，对啦，
4: 系啊，啊，我是拢是金毛洞遐去啦，
0: 是，
4: 系啊，啊，我就是安尼吼，我去金毛洞遐看，差不多两大刀，啊，个枕头。
0: 是，
4: 是，做诶，能管安尼，
0: 是，
4: 啊，即个雪利旺啊，啉了即摆增加就好些了呀。
0: 啊，医生讲你诶是虾米问题？
4: 伊哦，伊讲做我是即个我啊，小可糖分啦吼。
0: 是。
4: 啊，我啊，心脏啊无好啦。
0: 是。
4: 吼，啊，心脏无好，想食香菇蒸会杀掉嘛？
0: 对啊，当然啦。
4: 啊，迄个主治医师算我伫远距看，迄是武汉诶了吼。
0: 是是。
4: 伊讲阿姨你吼，你哦做便秘下降。
0: 哦，了解。
4: 啊，便秘低下降，可能讲我营养分较不够。
0: 啊，你连高精血力往来吃就拄好啊，对症啊。
4: 啊，我即摆我就是拢各个管，拢个管大做。
0: 哦，即摆都要大做，对。
4: 哎呀，
0: 好。
4: 啊，我管大做啊，只啊，即摆会使继续食。
0: 会用诶，安心食。
4: 啊，我即摆就是变做后看，后看我脚骨嘛无好啊，算。
0: 哦。
4: 我即个年岁拢做过头啦。
0: 对。
4: 哎呀，啊，这不考过来不好啦，啊，
0: 心
4: 脏嘛不好啦吼。
0: 你三椒今嘛冇犹太买来吃啊？
4: 三椒啦，
0: 对啊，
4: 安尼吼，
0: 嘿，好唔
4: 好？哦，安尼哦，
0: 哦，好。
4: 啊，我这边唔得转，哎，一直喝雪利旺，
0: 雪利旺连果精来吃，你只要对症哈。
4: 哦，啊，我香果精，
0: 系，
4: 我有诶，暂时啊，我有蓝沙柠檬哦，
0: 嘿，
4: 我柠檬加个白汁你知道？
0: 是，
4: 啊，白白加起个冰箱个冰咧。
0: 哦，可以啊。
4: 啊，我以前时啊，我拢个头一挂，啊，咁只啊，
0: 是
4: 啊，较袂冷，较袂湿冷。
0: 对，
4: 因为我较早就是吼，我做这工程，你知道，我做这土木啊吼。
0: 哦。
4: 啊，我较早上人请坐，啊，我拢爱煮饭。
0: 哦，了解。
4: 啊啊，我就是拢较无闲吼，啊，有阵时啊， 困眠嘛较无够啦。
5: 是，
4: 啊，这食个困眠机卡哦，啊，这拢徛袂在呢。
5: 对，三蕉买来食啦。
4: 啊，三蕉食咁好。
5: 有效。
4: 我即个徛吼，拢徛袂足久个，啊，拢一定爱坐椅啊，无我着按压机关啊。
5: 三蕉一顿两粒加你食，好
4: 唔好？
5: 对，可以。
4: 啊，我即个吼，我感觉讲我手吼，安尼病起来放咧，较有火气啊。
5: 哦，安尼好代志。
4: 啊，无以前吼，啊，白白安尼拢增加拢四倍去。
5: 哦，气血未通啊！
4: 天哪，啊，我就他买吧。
5: 哦，
4: 阿爸，大家我真冇冇见人咯。
5: 你今麦食这吼，来，我讲一遍，三蕉加你食。
4: 哦好，
5: 哦好，好，拜拜，拜拜，
4: 再见，
5: 谢谢。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蕉钙好，
6: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7: 三蕉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8: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蕉钙我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打骨都袂疼呢。
7: 吃恁的三蕉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9: 也用袂少吼，三蕉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吃三蕉甲瓦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7: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蕉钙好哪好哈、啊？
5: 三蕉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您高精学历旺，香波气血，到顶家上好哈。但是卡叔讲，哈卡叔讲，哎呀，我这胃肠无介理想，哈胃气较大。安尼是因为有学历旺，哈虽然都食饭饱了呢，啊再来食您高精加学历旺，好啊那讲那胃肠呢无问题正常，啊您高精学历旺，饭前食饭后食拢总无紧，哦啊即马讲要加三蕉夹咧食。你就到店吃就好啊，好，唔免分开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这诈骗钱骗到啊，爱放出去啊，水钱啊，啊，想袂到哈，事业做真大，钱行个出入呢，贵了十亿。这是法务部调查局这边给两站，啊，去年八月也办一个是黑龟招书，那边黑龟招书是200公斤的安非他命。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扣起来嘛，啊、就照这个线、啊、来查出就说、啊、树海的一个大校房叫做呢董云生，他还有一个叫黄顺仁，反正做五个人、啊、他们就是成立一个水钱的水房，套计了21间人头公司，包括做介绍，将了84亿外啊，骗来钱，水位海外去，水位海外六个国家。哦，你甲看来来找我，我替你发落安尼先，安尼放出去。所以当我是全台湾呢，上大帮派，跨国的水钱的集团。啊，张呢张贞杰啊，啊，将这五名呢，啊，当然啦，啊，经过起诉啦，针对呢抓不到的啊，哎，即马发布通缉。调查起来呢，人称呼叫做毕书，这个姓邓的哈，49岁，朝在主年底，伊就跟黄旭人家啊、哦、来合作这个用大型的水钱的水房，按吸收一个啊，以前咧银行上班呢，一个姓邱的啊，伊也真厉害，这一定要这种呢，那银行这叫做邱清林，我另外一个姓张的，啊，专门去申请的人头公司。啊，为做一挂交易的记录，敢那有咧交易嘛？敢那有咧买啦、出入啦，等等安尼先哈。后续我找一个姓黄的，这个女朋友姓张，包括一个姓柯，反正拢总五个人啦。啊，这个集团就是讲有一挂，伊就是跋筊网站嘛，跋筊网站这钱行的出入了，啊，是讲啊各种的投资诈骗的钱啊，骗入来了，借到网络银行。约定转销的功能，哦、用内部的人头，安尼钱啊，碰来碰去，碰来碰去，就碰出去啊！哈、哦，最后碰去到呢，碰去美国啦、啊，碰去日本啦、啊，碰去中国，啊，其他这些所在弄中呢，146间呢海外公司，你看这做偌大工，啊，而且即嘛了解这个水房呢，前前后后呢成立无甲两年哦，飞出去的哈、哦。以美金来算，就要2-3亿啊！讲，所以呢，以台票来算，差不多是84亿。咱发动的所在嘛，沙坡的所在，俩人，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因为发生在咱家，咱中华有一个工厂的头家呢，咱中华真侪工厂嘛哈。这头家娘呢，就是相信对方甲讲呢，稳赚未了的啊，这正就害啊。那听到稳赚未了的。这绝对一般钱都无去啊！爱相信啦，短短几个月来，拢无哦，现金一开始个金啊嘞，金破连什么呢？哦，咩啊拢现金，去到伊呢，来到咱台中一条巷啊来。哦，伊讲这是一个交易所，就是咱讲的虚拟货币啦。哦，这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啊，两个咧节目中就甲大家报告过嘛，哈、哦。这个虚拟货币呢，真正我无讲解了解，我甚至拜托咧银行的好朋友呢，李专呢，主管级的，甲我教。讲这虚拟货币呢，是一开始安怎啦？咩啊？哦，讲伊甲我教煞了呢，伊看我迄个表情哦，啊，你听有无？我嘛是听无啥有呢。啊，所以你看嘛，哦，啊，一般人呢都袂讲解了解的物件，你钱你摸入去，因为。稳赚未了的，哦，真正到尾啊呢，了哈，前后偌济呢？前后8000万呐，迄真正要靠不白使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咱台中市刑警大队只抓人啊，抓到一个48岁姓张的，啊，伊是后边的总经理，拢总抓到17个，查出来金额呢超过1亿。安尼先吼，好啦，这是咱刑大侦八队一表示，因为这姓张的伊就是幕后的这总经理，
伊咧咱台中市的北区巷仔内哦，租一个就名厝尔啦。好、哦、啊，内面呢当然有桌啊啦、椅啊啦，好、哦、啊，佮有点钞机。啊，对外呢，你看起来，敢那是真专业的，就是咧买卖人讲的虚拟货币。安尼是好、哦，好啦，啊，因套计虾米套计网络嘛，哦，啊，即群组嘛。哦，所以你咧看迄网络啦，看一寡咧手机啊、电脑顶面咧，拢是哦，公家安尼是嘛，和保证你趁钱啊，稳赚未了的啦。啊，就叫你爱安怎呢？爱下载 APP 啊，下载 APP 哈、啊，你就入去个群组啊，啊，伊个内面呢啊，对什么买卖币商啦、啊，还是金币科技公司啦、啊，等等安尼是。好啦，讲到等下即比海家，我再来去。好、啊，中华家头家娘，我、啊、相信。各位去年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啊，后来拢讲啊，你来对少民金额不足啦，你爱拨款才会当出金啦，哦、啊，就钱一直入去嘛，一直去嘛，一边过一边，累积8000万，一直甲警察甲通知，才知个啊，嗨呀、啊，嗨呀、啊，嗨呀、啊，就嗨呀、啊。哦、啊，因为你被害者入去因的交易所了，听讲看起来就是真正常的交易所啊。哦，因这分工呢非常厉害啊，而且姓张的伊是套计监视器，只是警台，警台是一个姓陈的，55岁，啊，算收钱的车手啦。先将钱收落来，然后呢将钱啊，就放在因的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屏风，哦，放在屏幕后边面，然后有一个27岁，查某也姓李某，就为后边门呢。那边钱就拿出去了，你人在来到哟，那钱已经离开那个场所了，然后赶紧就放出去了，这样是，所以呢，他们这啊，听说呢，一个所在平均一个月他就换地点，啊，都做这种厝，就是有后尾门的，你有后尾门门，他才要给你租，哦，啊，你受害者，你受害者，你摸现金来，甚至你直接你可以摸金子来金破链来，伊要崩啊！甲你崩啊！你这偌重啊？计到偌侪钱？然后伊甲你啊换做虚拟货币，甲拍入去你的冷钱包里面，敢那有咧买买同款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像这头家娘，一开始伊从计达超过2000万，诶，啥物金啊？伊计增啦，好金条啦，好金破链、金手指啥物，炸来这个所在。对方就是用绑啊，甲绑啊！啊，你这偌重啊，偌侪钱啊，我钱啊，拍入去你的冷钱包，安尼是糟糕啊，糟糕！好，好了，骗人的实在是真厉害哈。同家有一间啊，巨星建设，负责人是37岁尔，叫做李朴元啊。包括另外一间是甲级的营造厂，叫做高田营造厂，因就是对投资基础。

也就对了。啊，投资员呢，有的是无动工，有的是已经停工，所以投资的人就血本无归嘛。高田营造吼，这间是算是老牌主呢。吼、哦、老牌营造厂哦吼，啊，历代这李博元接手了，佮合到这间巨星建设了。啊，去年呢？伊一寡的工地啦、陆续啥物都停工啊！伊这个案件吼、喔，袂当讲咧桃园尔，伊一寡案件咧台北也有，咧桃园也有，咧新竹管区啊，这边也有安尼是吼、喔，所以这钱就无钱啊。过另外一站呢，大家应该印象，就是有一位啊澳洲的查甫人啊，咧台湾家啊，有交往一位女士啦。哦啊、因为他后来想说要回去澳洲嘛，结果这个查某的吼，就在他吃的东西里面放了汽油啊，大家有印象吗？哦，这段时间了吼，所以呢，咱台湾这边这位小姐是杨锦平啦，在民国112年，因为本来这个查某的跟他同居，啊，跟他差24岁呢，哦，啊，这个查某是咱来咱台湾的读书的啦。交往学生叫做小李，啊，伊要离开，离开了，这位啊杨女士啊，然后，唔知是心理上的问题啊，是安怎吼？真侪被尿气油啊，甲男的这个少年的吃的物件来对，结果呢，这位小李呢中毒嘛，啊咧病院啊，好啊，结果呢，伊去甲照顾嘛，好、啊，这杨女士甲照顾呢，嘛是国家男尿气油啊，安尼是，一遍、两遍、三遍。啊，造成当然这查甫会出问题啊！你食尿汽油啊，所以产生什么呢？真侪所在出血、腹肚痛、吐、身体虚弱，啊，伊咧个照顾的过程更加难，所以造成呢，这小李啊，伊啊低血容量、休克、脱水啊，甚至病院啊发出了呢病危通知，啊，进去加护病房，咩啊是这个查甫人，这个。正好男同学啦，哈，因妈妈病来，咩啊？因妈妈发觉就讲，这个杨女士住的所在家哪有尿汽油啊？这感觉怪怪，然后这台子才病呢。伊就怀有这个杨女士接近您后生啊，啊，结果这个小李，这个、少年在病院治疗，后来才脱离险境呢。哦，所以。这种心理吼，好，你跟我斗阵，即摆要离开我，哦，唔知就是感觉可能心内唔惯，还是安怎就对了吼。啊，即摆昨伊杀人未遂啊，甲判刑11年2个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阿哥，
0: 哎，你好，
1: 哎，嘿，小黑，小黑，过个头嘿。他们看到吃吃就赶紧。
0: 你跟胶囊到店吃无问题，迄胶囊是准备做的啊。
1: 哎、欸、啊，我但是、哦、我足久我久无吃吼。
0: 嘿。
1: 本来吃足久啊。
0: 嘿。
1: 啊，就迄一站就讲啊，十八行就看卖就看好。
0: 是。
1: 啊，买来叫诶，肯话诶，加挂几万块来。
0: 哦。一个买三招甲瓦骨是无？
1: 啊，瓦骨一罐。2500
0: 了，对，啊，三招大组是3000块，
1: 对啊，那个香菇精啊，
0: 哦，香菇精大组是4000块，
1: 对啊，
0: 嘿，
1: 香菇精哦，就差二十年诶，
0: 香菇精啊，对身体上盖赞，真的。
1: 这香菇精啊，搁再，你讲搁提管四罐，诶，管诶，雪里旺吼，
0: 是，
1: 一直有出差呢，
0: 哦，身体有进步，
1: 是啊，有较好困诶，
0: 较好困吼，
1: 本来我只爱困咧。
0: 雪利旺吼、哦，食爱困野外人啦，啉着雪利旺吼、哦，拢讲加真好困。
1: 啊，即马是爱食啊。
0: 你即马
1: 愈较少着影。
0: 对，阿明牛啊吼，愈食愈少哦吼。
1: 嘿。
0: 啊，所以希望一旦到尾也免食吼。
1: 我还没香菇精当着食。
0: 啊好，安尼上好。
1: 啊，无我香菇精是冇当香菇精，我就拢食香菇精，我唔冇食讲。香菇精嘛是通血吧？
0: 哦，香菇精心气充足，通血都无问题。
1: 对啊，我唔当啊。
0: 安尼吼，
1: 嗯，
0: 好，食了安怎加联络哈？
1: 好、哦，谢谢，
0: 拜拜，拜拜。

0: 啊，什么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莉旺今仔哦，我参王计足暗暝呢，啊，朋友嘛计足水呢。
0: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5: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辣，嘴唇不费事，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爱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了一个话题哈。啊，就是讲即马科技在进步，哦，以后什么拢主动诶。啊，即马咧电脑呢，哇，发展间呢非常的厉害，这 AI 啊，啊，你甲讲一个什么代志，伊当替你烦恼啊，是不是啊？哦，即马甚至啊烦恼讲呢，即马机器人呢，敢那人诶，哦啊，所以呢，诶，那确实讲机器人甲人诶，去小意外呢，啊，一寡少年呢，逐天敢那甲这机器人咧讲恋爱时呢，伊更加的未结婚生囝，敢毋是呢？啊，到时是咪搁较麻烦？甚至烦恼讲，以后是人咧管电脑，是电脑咧管人。你唔通讲无可能哦，敢是啊？咱连咪讲，待会见。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盘金色色，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即嘛科技的进步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好、哦，进步速度呢啊，互咱感觉淡薄啊呢，跟袂到脚步。好、哦，甚至即嘛呢，有一种啊，大家较烦恼的啊，就是讲伊科技进步、进步这么紧的过程当中，哦，敢那讲要安怎防止伊走进去的啊？迄种的脚步呢，敢那呢较跟袂到。好、哦，咱来讲一件代志，虽然不是发生在咱台湾哈，这是一间公司啊，叫做 OpenAI， 这是 AI 一间大公司。好、哦，这 OpenAI 呢，类下面上界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啦哈，伊这个系统类内部伊家己做一挂安全的 test， 安全的试验，安全的试验想着讲来，伊有安全不？啊、哦，我呢，敢那一个对抗。哦，对抗我呢，要拍入去你的系统，哦，你要拍入我的系统，安尼先。哦，结果咧内部的安全的 test 当中呢，会当讲完全的失去控制。哦，伊家己突破了原本甲外界已经隔离的这种啊 test 的环境哦。哦，准啊真成功，伊侵入了另外一个平台，啊，叫做 Hugging Face 伊的系统内面。这等于是唔捌发生过种网络的攻击，啊，这是目前的头一遍由开发的公司咧公开证实，但就是讲我下面哦，这种啊自主完成的，会当看系统去攻击对方，而且案例，啊，所以外界开始会注意啊，哦，确实讲 AI， 伊这电脑已经进步到家己会当规划啊。会当执行啊！哦，安尼未来安全的一个保护，唔知做会到做未到？哦，咱先简单来讲，伊即马已经进步到讲，我派予你一个任务，譬如讲，阿玲阿我，阮规家伙啊嘛，哈，阿要来去日本佚佗。哦，你甲规划一下，啊，我偌济人，哦，几个大人，几个囡仔，啊，什么时阵安尼，伊就甲你安排哦。第一天去倒啦，带倒啦，吼，倒为什么啊？哈，阿拢安排好啊。但是我即马给你一个任务，唔是这么简单呢。我即马呢，对方那边，啊，你想尽办法入去伊系统内面，哦，伊就想尽办法啦，哦，安怎的先吼，尾下伊发觉就讲，哎，无都入去呢，无都入去呢，啊，无都入去的时候呢，我要安怎来完成呢？伊家己判断，电脑家己判断我的攻击。我攻击就是上紧的方式，所以选择安怎呢？侵入，啥变安尼呢？哦啊，所以伊这是不是讲恶意的？可能电脑嘛，不是什么恶意的，还是讲不是恶意的？就是讲你派给我一个任务，在我整个的运算当中，我选出一个方式，这个方式会当达成你爱我做的代志，所以我必做起。出手用这一支，啊，那阿尼这比作呢，伊本身会当有攻击的能力呢。啊，这是本来这间 OpenAI 开发公司这边伊无想到的。啊，咱没有偌济代志是咱无想到的。伊就进步让你紧，有啥物代志是咱无想到的？其实有真多代志啊，咱过去就想到啊。只是过去啊，大家拢感觉讲呢，哎，你刚才在讲漫画。啊，刚才阿亮阿咧节目中有道呢，我嘛刚才咧讲放假，有诶听众打电话来嘛，哇，亮阿咧真正拢安尼，哦，会想干呢，想做呢，哈，阿甲咩啊呢？唔真侪代志拢会当，咩都做出来噶，唔是呢？哈，所以这种人工智慧 AI 呢，起码是全世界大家啊重视的一个焦点嘛。啊，反而就是讲，也改变咱人类的生活未？哦，起码有一个大国家。哦，伊即马针对做的这个机器人，哦，伊嘛就有所限制呢。安怎讲呢？即马机器人愈做愈成，愈做愈水，包括迄个表情啊、迄个皮肤啦、迄个目睭轮啦、迄个讲话啦、迄个口气啦，吼，你那个穿一个衫什么呢？敢那一个美女呢？敢那一个帅哥呢？啊，即马真侪少年人拢是宅男宅女呢，大刚个电脑到底呢？未来呢，伊个这机器人呢，那安怎呢？伊爱到这机器人呢？啊，这机器人的内部，你给伊的内容呢，会用塞奶啦，哦，会用呢安尼轻声碎碎啦，会用安怎呢？哦，啊，这么嗨呀！
真正咧，查甫唔去找女朋友，查某唔去找男朋友，甲机器人咧相乱来，安尼真正这少见化是咪愈严重呢？啊，这代志发生未？已经渐渐咧发生当中，哦，是不是？啊，甚至咧过去二十年前的一部电影啦，叫做机械公敌，就是咱人咧大量使用了机器人，诶，未来的世界。啊！未来世界，即马机器人伊愈来愈厉害啊！愈来愈厉害的时候呢，一做一搞的，你想未到，你想未到，伊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后来呢，伊为了要达成你给伊的命令，伊去做一项代志，你料想未到的，结果呢，颠倒伤害到咱人，会啊袂？当然嘛会啊，敢是安尼先？哦，甚至以前一个大导演啊 ，Steven Spielberg， 伊也冒一部电影。也是以感情的这种层面哈来探讨呢，这个 AI 跟咱人的关系。其中呢有一个查甫的机器人，伊是一个囡仔，查甫囡仔哈，啊比设计伊啊来爱咱的人，爱人类啦。哦，我给你一个命令，哦，你要安怎去爱人，爱人类啊？那是，所以伊就是讲哦，想尽办法。啊，要来跟人呢，有一个跟他讲啊，沟通啦、交流啦，好咩啊？啊，但咩啊呢？伊才发觉就讲，我无论安怎爱这个人，但是呢，因拢嘛是将我当作机器人，所以也感觉讲真孤单啊，好难人呢个排斥哦、啊，所以嘛，引发就讲，安尼我这个爱能否这个城市呢设计啊，佮改变一下啊，会当安怎无当怎呢？哦啊，所以这过去拢是一个探讨，但起码拢变作是一个事实。你设计当中呢，都要考虑到这案的事啦哈。起码甚至呢，有一寡呢啊，像讲啦 ，Google 啊 ，Google 的总公司那边今年四月份哈，伊安怎一决定，一般用户，伊不要你使用上新的模型。啊，伊惊你用这個。嘛，惊讲安怎唔知发生虾米状况？啊，即嘛确实讲，人甲机器人谈恋爱啦，嘛真正爱得死去活来啦。哦，是唔是一个进一步？哦，佮解决了人的一个需求，甚至有可能无？哦，咱这医学嘛一直在进步，咱这细胞学嘛一直在进步，当然咱的 AI 嘛一直在进步，到尾啊，是唔是有可能机器人？替咱生囝，阿亮啊，你又搁咧讲放假，吼、哦，机器人变咧生囝，你卖认为无可能呢？哦，即卖进步呢，确实和你料想未到的代志啊，拢有可能发生。

不过今天呢，嘛有一个针对咱台湾目前发展哈，专家咧讲啦，哈，因为咱台湾即卖咧偏向呢，一种 AI 啦，电子方面的进步，确实全世界啊，咱咧当讲相当啊重要一个地位，这属性是不是哈？啊，但是咱咧中央经济研究院呢，昨发布了上新的经济预测，伊调整了咱台湾啊经济成长率，哦，达到10.35%。哇，这不得了！这全世界来讲，咱就摆在那前头前啊。但是你敢唔感觉就讲，哦，咱台湾人大家拢好呀，干呢？啊，生活拢好加安怎？嘛，干那无呢？噶唔是？好、哦、啊，但是确实数字的讲话啊，咱的经济成长，你看咱怎讲咱的出口？哎呀，乒乓球好厉害，是不是哈？台北股市哦，一个呢，即马个压起来个乒乓球啊呢。好啦，所以呢，这种经济成长率。当然是非常之厉害，但是学者要来提醒的是什么？因为咱台湾即马是种 K 型的，哦，英文迄个 K 型的 K 一平的啦，所以这个产业甲财富呢失去了平衡，所以咱政府应该呢袂当用 K 型的经济，咱来比作 L 型的。L 型的是一位位落去了，下面是一环。L 型的经济，什么叫 L 型的经济呢？ L 型的经济就是说顶面下来，然后要平面的来发展，不能只是 K 那个型就对了、啊、就是向下面那个脚由政府全力来支持，让这个走势要扭到平、这个扭到平大家就听有了，钱一直赚，出口一直发展，但是你要所谓老百姓呢、一脚拉平，和大家拢会当享受这個经济的进步。好、哦，安尼是唔叫意义啊？咁是好，所以咱这人才啊，嘛是非常的重要。今日呢有一条新闻，就是为了要推广咱国家基础的科技人才的培养，教育部要吓到一惊啊，叫做呢国立台湾科学的实验高级中学高中啦。科学的实验高中，简称台湾实中实验高中安尼先吼，所以这个就是讲，伊这是讲实验教育的计划，因为咱需要工程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嘛吼。啊，这个想法你跟统计教育部的心意，上紧的明年的二月就开始招生啊哦。啊，一开始要招真侪人嘛，也嘛无，头一届呢，伊要招30个。后尾锁定就是讲全台湾针对基础科学这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学生，爱考试也变爱考试，全国性的考试。哦，啊，然后哦，就针对这方面呢，特别来加强哈、哦。这嘛是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啊，伊咧开法说会时呢，讲到种种的烦恼啦。哦，欠水啦，欠电啦，这大家拢已经知影，这一定拢赶紧落去做的。但是伊讲啊，欠工程师呢，欠工程师，啊个招惊话，伊讲这是我上烦恼的。啊，大家歪结婚，大家歪生啊，以后呢要请一个工程师呢，请无人要安怎？啊，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啊个大部分的呢，啊侬讲大部分的呢，即马咧美国咧设厂，即马咧日本咧设厂。你德国的设厂，遐偌侪台湾的工程师派去那边啊？你看即马美国偌侪台湾的工程师在那边，少年人啊，因某、因囝，规家庭拢过去。啊，美国呢，希望恁这工程师在我家，你来，哦，你来几年了呢？和你做美国人啊？哦，所以这少年的工程师就欢喜啊，以后阮囡仔就美国人啊呢。哦，啊，那安尼是咱培养的工程师怎一直出去呢？哦，那怎么办？哦，这嘛是咱呢未来大家听的所在哈，所以一直培养工程师，啊，佮吸收外国的人才入来，啊，这也真要紧哈。过来呢，今日有一站这个叫做呢无落实到分级医疗，伊讲半数的人啊，干哪呢感冒啦、什么啦啊，就去啊诊所看医生，我一个看安尼唔对吗？啊，你唔对嘛？哦，这原来这是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就是讲咱台湾人自我照顾，
哦，甲一罐的非处方药啊，诶，这方面呢，即是调查啦，吼，看这有虾米款的关联性。伊讲是安尼吼，伊发到五成的人，伊敢那感冒呢，伊那淡薄头壳疼呢，伊嘛是去啊直接去看医生，即敢那。敢那嘛安尼，敢唔是呢？吼，用尤其是六十岁以上咱只个长辈，小小的病症尔，伊嘛直接也去诊所看医生。哦，所以以前咧鼓励啦，吼，鼓励就讲咧一般人呢，譬如讲啊，我就是一个感冒，哦，咱社区拢有药局药师嘛，咱社区药师呢，敢问一下，啊、哦，然后呢，啊，就当哦，可能食一个药啊啦，啥物啊，就好起啊。哦，就是讲建立自我照顾一个习惯，阿妈开当落实到咱分级的医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这是叫做自我照顾的产业协会。伊讲咱台湾的看病医疗呢，哎呀，非常之方便。国加上咱台湾的慢性病呢，非常之多。哦，所以医疗需要是有需要的啦哈。啊，健保的资源呢是有限的。哦、所以伊是建议咱家己啊提升自我照顾，莫一点点啊小感冒，你就看医生提药啊，就食一堆药啊，安尼是吼、哦。你可能请教一下啊，咱的这个社区药师啊，非处方的药啊，哦，会当食一个啊，就好起啊。安尼就处理煞，安尼吼，所以这个可能较乎咱疗效未够，种鼓励啦。伊讲无同的年纪吼，无同的差别，十八岁至二十九岁，习惯安怎呢？啊，淡薄仔的感冒，淡薄头壳疼，因安怎处理呢？啊，忍耐一个过去啊。啊，这是因调查出来结论。啊，那三十岁至五十岁呢？用三十岁至五十岁台湾人呢，通常都是安怎呢？家己拢有准备一挂药啊。感冒来要吃一下。有安尼无有，哦，甚至真侪走去日本买，哦啊感冒食一下啥物，安尼是，哦这是伊调查啦啊，但是六十岁以上，用六十岁以上较无同，但啊轻症呢，就走诊所看医生，有一般轻症呢看医生平均呢可能爱差不多呢六十六分钟，啊那六十岁以上的呢可能都爱呢。87分钟哦，这调查个真清楚安尼是呢哈，所以表示讲超过九成的人呢，认同是讲轻症吼，先问一下咱社区的药师啦，安尼当节省啦真侪时间，好、哦、啊，这是伊的好药啦哈、哦，不过这好药是不是让得到大家认同呢？嗯，歹讲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68，等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少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我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认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请问你哦。
0: 哦。
5: 我迄三朝一年。
0: 系。
5: 啊，食三顿。
0: 一年食三顿。
5: 爱几条？
0: 三朝吼，即嘛是九十粒，九十粒，搁五十粒吼。安尼是两百三十粒。这是啊，一个大组的哈、
5: 哦。
0: 啊，你一天呢吃六粒，对不对？哈、哦，啊，六粒呢，是差不多。
5: 对啦，啊，我爱、哦、按一年爱买几条才有够。
0: 我给你算哦，哈、哦。
5: 好好啦。
0: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哈、哦。你一天六粒，对不对？
5: 对。
0: 哦，一年啊，三百六十五天，你就是两千一百九十粒，哈、
5: 哦。两千。
0: 一百九十粒，
5: 啊，咱大，
0: 咱大组的吼，伊内底呢一盒呢有九十、九十个五十，就是啊，两百三十粒吼。好，啊，所以你啊偌济呢？来，我甲你除一下就知影吼。
5: 好，拜托你。
0: 你需要呢九组半，
5: 九组半，安尼十组都够啊。
0: 十组有春安尼是。
5: 啊，哦，十组啦吼。啊，香菇精咧，
0: 好，你会记得十组啊吼？
5: 哎、欸，我会记得。
0: 啊，香菇精咧，三顿是毋是一天三包对不对？
5: 哎、欸，
0: 三包呢，三百六十五天哈、哦，
5: 嗯，
0: 就是你要一千空九十五包、
5: 嗯、
0: 啊。啊，咱呢内底有六十三包，六十三包，搁三十包，就是有一百五十六包啦哈。
5: 哦，
0: 咱、欸、除以一五六等于，你就是爱七啊加一点点啊，安尼是。
5: 爱七。啊不，
0: 诶、欸，七组诶，灵菇精大组诶，安尼是啦。
5: 哦，安尼爱七组就是啦。
0: 啊，所以你会当灵菇精买七组，啊，三招买十组，好唔好？
5: 哦，好好。哦，谢谢啊，拜谢，甲你交交。
0: 啊，拢多一间甲你送诶。
5: 我拢去庆祝买。
0: 好，庆祝。
5: 伊拄只卡电话来，我就随机啊提啊。
0: 好。
5: 但是我无提啊济啦，我甲伊讲，我要豆豆啊提啦，我一届甲三招甲第四组，啊，又果将第两组啦。
0: 好，安尼你会记起来哦。啊，
5: 我会记你好，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5: 拜谢，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
0: 嗨。
6: 诶，那我讲什么心血管了什么？三条管什么管？
0: 哦，你讲啊。
6: 心血管哦。
0: 哎，咱这冠状动脉啦，哦、冠状动脉有三条，
6: 嘿，
0: 哦，伊需要吃的是灵菇精，
6: 啊，够啥？
0: 加雪利旺，
6: 啊，我就是讲，一张是买两组，两组无？
0: 对，
6: 啊，我今麦是讲，伊个过来讲，迄感觉心脏啦，从未起来，这是我那是有效。
0: 伊就是吃这两项，
6: 伊这叫做。你呢？爱吃，伊吃张只三焦加灵菇精，啊，今麦伊就是讲，我来讲，但我较早恁感觉心脏未啥排喘，排喘，那我吃。雪利旺刚袂歹安尼，
0: 雪利旺袂歹，伊即马收到的先食。
6: 无啦，即马是讲，伊今日收到咯，你知你讲明仔人伊今日收到。
0: 好，灵菇精吼三顿食，三朝嘛三顿食。
6: 哎，像雪利旺是偌久的期限？
0: 雪利旺会当放两年，卖盘里头就因为。
6: 啊，你讲讲即马你吼？
0: 嗨。
6: 伊我咧讲，当买未送药啊，送用品。
0: 对。
6: 我讲叫伊个买两组，伊即马三朝个两组。药房两组，啊，个人工针个两组。
0: 无啦，林国正甲三舅甲夹起啊。
6: 啊，无啊，即伊要阁加，你听无？我阁叫买啊。
0: 哦，来。
6: 要两组，两组，要阁加雪里旺变六组。
0: 哦，要雪里旺。
6: 伊都今收到了。
0: 要雪里旺，即马阁甲寄两组去就
6: 对啦。唔是啦，即马三，拢要阁两组，两组啦。
0: 哦，好好好，我即马吼，林啊雪里旺阁两大组，林国正阁两大组，三舅阁两大组。
6: 嘿啦，迄张已经今日收到了啦。
0: 好好。
6: 迄卖讲啦。
0: 好啦。
6: 哦，嘿，即摆我是讲你，我伊讲也爱送，也爱买送奖品，奖品无效。我那你当买一定送奖品，无可能送药啊咯。
0: 对啦，对，
6: 我都看天古啦，唔知，一年拢嘛送奖品。
0: 对啦，对啦，哦，来，我跟你报告哈，同款的价位一下起哈，雪梨旺两大组，林国正两大组，三椒两大组，
6: 安拢总偌侪钱？
0: 啊，雪梨旺
6: 两万四，啊，今日佫加雪梨旺咯。
0: 两大组雪梨旺是八千，林国正是八千，三椒是六千哈。
6: 安尼都，安尼是八千佫加万四哦啦。
0: 啊，就两万二，丢哈。
6: 哦。啊，我再讲两万里啦。
0: 啊，明仔日才寄哈。
6: 嘿，啊，我等下嘛要去提。
0: 哦，
6: 啊，我即马要买一套三椒解解雪梨旺。
0: 哦，好 ，OK。
6: 哦，啊，我即马来，我来听我买着。
0: 听我有啊，听我也有啊，我即我发咯
6: 哈。啊，即要你寄。
0: 好，即我发咯。
6: 我即要你寄，要还是要叫，还是要用诶？
0: 免啦，你遐就近听我甲提着好哈。
6: 好啦，啊，你即个寄两组，
0: 我即赶紧发咯。
6: 啊，就是两万里哈。
0: 两万里丢，无唔丢。
6: 好，我讲。
0: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7: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9: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红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4: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是法国。法国呢有一个规定啊，可能咱台湾买输酷啊。法国议员呢投票通过了禁止15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来使用的呢社群媒体。前一段时间澳洲嘛是安尼先哦。因为现在呢网络很普遍嘛。譬如说这 TikTok。这 TikTok 呢影片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安尼真吓怕一直过去啊。小朋友看这个。每天呢刚才看这个不知道几点钟。是不是啊？所以这呢到底是好还是好？所以现在法国呢是澳洲头一个国家针对啊这种社群媒体呢做年纪的一个限制。根据的法案呢这禁止令分做两个阶段执行。为9月初开始，15岁以下的法国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你不能注册来到这个新的社群媒体的账号，你不能再入来看这些像 TikTok 这款东西。然后为2027年开始，现立委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的社群媒体的账号呢，嘛都要停起来、关起来。到时呢，所有15岁以下的法国的这些小朋友，拢总呢禁止啊看这些社群媒体安尼先。所以这目前呢是也无清楚讲要安怎限制这些囡仔。来看社群媒体就对了哈，因为印尼理工呢，15岁以下的小朋友，用这呢无理想，因为大脑比水脑，包括伊个性啦、脾气啦、虾米哈，拢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啊，你是啦哈，像澳洲嘛是安尼哦，澳洲呢甚至要求在社群媒体在平台呢，你要注意。是几岁以下，几岁安怎的先哈？所以澳洲要求啊，这个公司啊，采取合理的做法，防止未成年的人，以未成年哦，伊袂当入去你内部哦，来开黑到伊的账户，安尼先。所以咱嘛思考呢，台湾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根据法国这边有一个通信监管总署，伊讲啊，法国12岁至17岁青少年呐、啊。每一天，刚才呢，用了这社群媒体的，譬如讲 TikTok 这方面呢，用每一天的顶面的时间呢，都差不多1点钟到21分钟啦。这囡仔爱困对不对？困以外的时间爱读书对不对？爱安怎呢？结果用这多时间的这顶面，而且里面的内容，包括伊这内部，伊本身呢，你也知影，伊种社群媒体呀、啊，真厉害哦。你若开看这款的影片的时候呢，也不断跳出来这款影片给你看。所以你看到哦，那规个人拢吓在里面哦。伊也好极较极端的一个内容就对了哈。所以呢，好这青少年也持续接受到真大量。大量呢，甚至乎你也安尼焦虑啦，还是讲有害这影片。会产生对囡仔影响嘛？哈，而且囡仔呢，自这个年纪都受影响的时候，你看未来安怎讲？这会出代志。所以澳洲呢，去年底就开始安尼要求啊。澳洲要求16岁以下的这青少年呢，未当用这个社群媒体。其实嘛，不止澳洲，英国哦，英国政府顶个月宣布类似这方面的限制啊，而且是明年啊开始做。现在包括西班牙、包括希腊、丹麦嘛，计划这种社群媒体要使用，哎，几岁以上就亲像那种限制嘛，几岁是成年呐、啊？一寡影片未成年的袂当看，敢是呢？就类似这款的心态，做这方面的限制就对了哈。过来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这段时间上大的新闻就是讲，伊本来呢。战争是去用拍个真凄惨，但是后来换一个总司令非常的厉害国防部长啦，那少年的国防部长，拢用无人机吧，
无人机啊，配合着这个卫星啊，配合着飞弹哦，将这个俄罗斯吼会特干的狙击球，啊，这无人机呢，哦，打一坨咖啡，飞有够远的几千公里，去干呢俄罗斯的国内呢，碰一下，迄燃油厂甲炸掉。哦，所以俄罗斯这边的读个真听，那奇怪代志发生啊！啊，这泽伦斯基呢，竟然将这个少年的国防部长给挖掉。哦，这老百姓立功啊，对不对？啊，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个少年的国防部长呢，甲一位因的这个总司令啊，袂下啦，袂下。啊，袂下呢？你袂下是袂下，你总司令你做指挥的时候呢？你看乌克兰死偌济人，哦，安尼咧战啊，对不对？啊，被怕死啊。后来呢，这国防部长少年的来了呢，非常厉害哦。哦，一个做呢费多罗夫。这费多罗夫呢，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呢，伊拢有无人机嘛。好、哦、啊，从俄罗斯这边啊，怕死俄罗斯真济人，甚至有一个统计吼、哦，就俄罗斯这边欠兵嘛，欠兵是要招新兵。哦，新兵呢，安尼加减训练一下，就上到战场，上到战场了呢，差不多偌久的时间，伊就会被怕死啊。有这个数字出来呢，等于讲俄罗斯的新兵阿兵哥上到战场的时阵呢，真紧。就被怕死啊！所以俄罗斯呢，怕个无兵啊！啊，这么厉害一个国防部长，啊，你敢换掉？哦，所以呢，老百姓抗议呢，抗议啊，抗议！即马呢，即马已经是啊，哥做一挂调动啊啦哈！泽伦斯基呢宣布，要来替换掉呢，本来总司令叫做呢费尔斯基，啊，即马改做呢，本来乌克兰。属于联合部队这边的司令啊，叫德拉帕蒂啊，这个来接任的时候，这个德拉帕蒂呢，就好一点啊。德拉帕蒂也少年，哦，43岁啊，本来一位，本来一位呢，是60多岁安尼是呢哈，这个有真大的不同哈、哦，这卖讲咧战场啦。在其他很多地方，包括在很多一般的公司就好了。60岁以上，针对电脑，真正不是他们的时代了。30-40岁，这就是电脑回起来的时候，跟电脑斗阵大汉的。当然，起码20-20岁，那真正是电脑够大汉的。啊，所以呢，一个60岁。啊，做总司令的时候，伊绝对是照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战法安尼咧战嘛。就亲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战车对战车啊，战斗机啦、飞弹啦，有无？所以过去啊，拢开真侪钱，好、哦、买了一粒呢，遮大粒哦，然后贵到要死的飞弹嘛，防空飞弹嘛是嘛，迄战斗机好爱偌大只的，什么 F-15 啊，即嘛呢？起码我只要一只碎裂的无人机，带着卫星，锁定你，砰一下，你更加贵，砰！起码一只

一样，所以造成安怎呢？死伤真多。乌克兰的少年死偌多呢？是不是啊？所以今嘛呢？啊，已经啊，拍法无同啊，拍法无同，迄、那个公布定当然应换落来啦哈。迄、那个费多罗夫伊的战法真正吼，无虾米死伤。哦，这当然肯定啊，啊肯定你甲换落来，内部袂下嘛。啊，所以从这老的也换落来啊，换落来哈。啊，今嘛呢？今嘛甚至。本来迄个换来国防部长啊，伊都已经推广要什么呢？要用机器人、机器人咧战场战争啊呢？哦，所以未来的战争咧战场顶面，可能你无看的人哦，真的哦，啊、哦，另外讲无可能，真紧的安尼先啊，啊，船嘛是无人诶，飞行机嘛是无人诶，有一个影片，哦，咧网络看影片。俄罗斯两个阿兵哥，手举冠冠，投降就对了，手举冠冠，你头前行，后边一支枪向你引后边，后边迄支枪什么人举掉的？机器狗、机器狗，就一只机器狗呢，举一支机关枪，压到两个俄罗斯阿兵哥行咧头前。啊，未来战争可能卖讲未来，今麦战争都已经比安尼先嘛，是不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伊讲美国总统川普啊，伊批准了呢，沙特阿拉伯甲伊之间呐，甲美国之间的这个互助合作的计划，叫做123协议，要来协助呢，沙特阿拉伯发展呢民间用的核能，必要时阵。买当咧当地兴建的铀浓缩，哎呦，浓缩铀设施，哦，所以这呢当然啊，会当替美国企业带来真大利益。但是呢，伊并无采纳的不扩散的黄金标准哦，因为这看下头呢，浓缩铀你若无相当的限制的时候，咩啊会发展到什么呢？啊，会发展到武器去呢？是不是引起了呢核扩散的议论呢？哦，所以这又果是呢，川普总统呢一个决定，啊，这决定呢啊，当然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安尼是啦哈。即嘛针对伊朗，就是袂当可以有这种啊浓缩铀设施嘛，惊讲伊未来会做核子弹嘛。哦，啊，即嘛你国要点么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可以来吓到这个物件，这袂感觉讲讲未通。哦啊，但是已经批准了。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做啥子啊？你呀，
2: 雪利旺跟林国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放去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公里串啊，啊，食两片，啊，都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秋盖好，这就是咱公司的得力铁三角。林果精、雪梨旺，香波气血，三秋呢，这当然爱啊！哦，咱呢一定啊，骨头一定啊，唔只发多呢，会自然，才起来直，才起来久，才行远，才当拍拍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咱这特别做是八八节，一年一遍。大灾特别灾就是两阿加半阿哈，即嘛药房拢有，哈啊你呢一天食几遍食几粒啊，家己先算一下哈。啊你呐是讲哎呀，我都算未清，好、啊、你就打电话来哈，阿亮阿我，还是阮呢个服务人员呢，拢会当替你算。啊，然后差不多要买几组，哈、啊，你个药房的注文，伊就给你送到厝来啊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阿介绍的产品，凝固精、雪利旺、三秋钙护、NONO 维他干、瓦骨哈。不了解呢，你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需要什么代志，给你做服务的啊，就卡电话来交代吩咐哈。啊，最后阿亮阿是要提醒。可能你感觉呢，啊，就淡薄啊，咳咳嗽啦，哈，亲像感冒啦，哦，啊，可能不是感冒，因为这段时间呢，啊，这个、新冠疫情啊，啊，一个几个加起，啊，带着人呢，哦，啊，才变愈来愈多，哎，还未刷哦，我一个继续流行啊，到八月中旬去哦，哦，所以当呢，身体就这方面的镜头的时候呢，是要看一下医生，了解一下。啊，可是单纯的感冒吗？啊，是有带着新冠呢，这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 MBA 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嘞，家书各书天下书，
0: 为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哎呀，再去坐电梯的时阵，哈，上班的时阵啊，就刚好同电梯有两个来自台北的哈，这个工作了哈，工作的人啊，哈，可能啊，准备来咱公司做一挂这个一些工程的哈，哎，就底下讲问讲，最近高雄敢有午后雷阵雨安尼哈，应该有啦哈，这个的哦，今天刚无呢，前几天都有哈，一共。哦，伊讲他们今天来到高雄，觉得高雄好像比台北要凉快哦。伊讲台北最近哦，常常都有当啪一都落一阵吼，然后呢就停了啊，停了了，那个天气哦又热又闷哈，所以你都干嘛就奇怪，刚好今天高雄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阳光啊哈，会不会是因为这两天啊有台风的消息啊，所以啊基本上来讲今天天气算是还不错的，难怪这两位台北来的朋友说比起啊最近台北又闷啊又热的这种天气哈，啊觉得还不错哈。这个是快乐的工作天。

0: 天气热吼，来一个冰冰的，不管矿泉水啊，又可以啉最是上好嘛。矿泉水、冰水，那是最舒服、最愉快的事情哦。咱台湾吼，其实我有一种特产吼，这小管家唔知，咱应该较无啉过啦。但是这种特产哦，在比如说来招大车啦，啊是讲吼，这在这个工地上班这些比较劳动体力劳工的朋友，很喜欢这种饮料。
1: 嗯，
0: 它不是什么什么阿 B 啊，也不是
1: 什么能量饮的，对
0: 啦，它是矿泉水，但是这矿泉水有一个特色，有结冰的，结冰矿泉水，它可能买来的时候，半罐是水，半罐是冰，但是这对这个体力活，或是长途跑大车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很喜欢这种，结果现在这种结冰矿泉水
1: 就是有在卖这样的，对吧？
0: 有，
1: 特别一些给你冷冻起来，
0: 但是一般的超商买不到，这要去哪里买？就比如说槟榔摊。
1: 槟榔摊
0: 啊，对，我讲跑大车的嘛，还有小蜜蜂，什么叫小蜜蜂？就是伫这个工地外靠有所谓的这有些烤香肠的啦，卖饮料的、提神饮料这些小蜜蜂哦，是工地外面很多，他们都在公家，我们体力劳工的朋友很需要这种结冰矿泉水，现在这行特产竟然流行到日本去，
1: 真的，
0: 我觉得网友现在在日本超商分享说，哈，咱台湾的结冰矿泉水现在你好，你看你日本超商竟然买得到了，
1: 搞不好是日本本来人都有啊嘞，
0: 没有，他是放在冰柜
1: 哦，
0: 卡在在吉亚冰的冰柜里面，所以两个情况啊，第一就是讲哦，这可能我日本的这个超商的高层来台湾看到这个结冰矿泉水，第二个，日本现在热到要喝
1: 最近日本
0: 这个才是最主要原因哦，有这个商机就表示说真的大环境在改变啊，不卡在日本人就要懂哎呀，连天气很热都要穿西装，你起码日本看到这三季十多，搁底下穿西装穿西装哎，那个真的是太可怕。
1: 对，的确最近哈，除了欧洲热，台湾热哈，日本
0: 也热，
1: 日本最近也是热到。我就讲讲哦，比台湾热哦。有人讲去日本了，感觉讲台湾还算凉爽哦。
0: 咱这边不是去这个南法，
1: 南法
0: 本来是心心念念期待这个薰衣草嘛，南法是最著名的薰衣草片 Lavender。啊，但是可以因为天气凶了，前两波的这个热浪把这个 Lavender 热死了有剩下的啊，那连连啊，枯萎
1: 啊，有的采收了啦，
0: 啊，
1: 有提早采收了。
0: 我早起这里哈，去上课去上日文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老师的寡公一毛还先哈，他去哈，利用暑假去北海道，也是要什么夏天去北海道看什么一样啊，
1: 一样
0: Lavender 薰衣草，结果
1: 也是一样，
0: 赶快，
1: 连北海道哈。
0: 开的诶，这个拉面大吼，买个枯萎的差不多。让我去照片上，哇，一大片薰衣草田。他说差不多啦，我们老师说差不多。薰衣草开的最漂亮的哈，是五月份跟五六月份的时候。
1: 对啦，所以咱去的时阵，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是已经有采收啊吼。
0: 啊，我卡整下什么？我之前常常在用薰衣草的，比如说周边商品，但是我不真正看到薰衣草这类物件。啊，薰衣草第一次亲眼看到哦，啊，我去就整了，我可以感觉薰衣草，蒙，哎，马上哦，那薰衣草的那个香气哦，就薰衣草，我们常常用薰衣草的香气，就在手上就很开心。啊，我感觉这里不老实讲，我说哎，对啦，因为台湾比较热，薰衣草如果要种的话，可能要在比较薰衣草森林，咱当然听的拢是薰衣草森林，
1: 对啦，都在山上，
0: 要比较凉的地方，爱它凉的地方。啊，今年因为真的太热。
1: 但是
0: 不管巴海德还是南法的薰衣草都人聊聊，
1: 但是我这一次哈，说实在啦哈，这个一路上哈，我们在一起刚好就是哦，这个薰衣草的季节啊，有足侪薰衣草的周边的物件哈，所以走到哪里哦，都会有那些店哈啊，还有到那个这个薰衣草田呐呢，我的感觉讲哇，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味道哈，一路下来都闻到那个味道，甚至呢回到台湾来，登来个台湾呢，侬感觉家己身上还有皮箱里面。都有那个把那个味道薰衣草的味道带回来， 打开皮箱了，我讲哦，我的皮箱内底那拢薰衣草的香味。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搭河轮的时候一上船，哦，就发给我们，就送给我们薰衣草的那个香皂，送的香皂我把它带回来，放在皮箱，难怪皮箱一打开，哦啊，我把这个香皂我就把它放在，因为它有包装的还不错，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床头的所在哈，民生岛的所在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有那个微微的薰衣草的香味哈，哎，对你的睡眠有啊很不错的舒缓作用。嗯，
0: 对啊，啊，所以呢，人家哦，这个还蛮特殊，在卖就是薰衣草的香包啦。你把这庞大一些的薰衣草包成像咱台湾的那种香包一样，哦，这个一个一块欧元。嗯，那个时候很想买，因为没等啊，你家己扛在处理啊，是讲这盘手，也不错啊。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想说，薰衣草这可以带回台湾吗？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哇，你买了一堆，哦，那个被丢掉事小啊。重点如果那个换气就给啊，这米格鲁来的，哎，
1: 屁掉，
0: 好香哦，这是什么东西？交出来。
1: 其实结果是可以，
0: 可以啦，可以
1: 干燥的，可以干燥的，已经干燥。你
0: 对对，后来才知道，
1: 生的植物不行哈。但是你老贝，你不是去你有去那个 LV 买书吗？哦，哎，啊是那个。是 LV 还是那个亚那个啊？
0: 就有送一个薰衣草，
1: 送一把薰衣草嘛，吼，干燥的薰衣草，吼。啊，你唔是送哦，恁朋友啊，恁朋友小孩
0: 一起刮乐啦。
1: 哦，伊家你乐，他很喜欢呐、啊。他一路哦搭飞机回来，一路就吼就拿着那一把薰衣草，难怪贵都拢跟我皮的薰衣草的旁边哦。回到台湾被入关的时阵哦，然后我就很担心不行，后来哎、欸、哦 OK 的哈，用这种干燥的没有关系哈，所以带回家那。那一把可能比任何咱买的什么都要、哦、都要味道要更重一点、哦、因为咱那买物件吼，不管你是香皂还是讲也它也有喷的吼、哦，你也当买回来喷，跟它存在喷香水啊呢，啊，但是它喷香喷的是薰衣草的味道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的对，你可以喷在房间啊，喷在哪里都可以哈、哦，好啊，也有香皂，也有什么香包，也有什么哇，很多啦。相关的一片的紫色都是紫色的薰衣草紫色的代表哈，哎香氛啦哈，什么什么马莎吉的油啦哈，阿喜公蜡烛啦这种很多都是以lavender薰衣草为基底的哈，这个周边商品。好，不过我昨天看到新闻哈。南美去，我们要去啊，这个法国的时候，好，之前咱节目中不是有拢有咧报道说，这个欧洲的高温哈，好有非常啊高温的热浪哈，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短短10天3000几人的死亡。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这个温起的时阵，感觉讲，哎，一下飞机哈，第一站就是在那个里昂嘛哈，哎呦，干嘛说还好啊，天气还蛮舒服，隔天早上起来凉快的不得了，后来当地人才说啊，热浪前一波的热浪，到这几天的温气的时阵就有下降了，所以还算是蛮 lucky。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呢，我就看新闻，差不多温邓来利亚呢，欧洲的热浪又来了，哦，加西兰，我昨天看新闻包括了西班牙，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法国是比较在南部南部这里所在法国的南部还有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所在，再次呢受到热浪的攻击啊，这边的攻击也变成是安怎呢？灰烧，都是灰烧，有一些植物，有一些草田呐、啊，什么哈，都可能过度的这个高温干燥呢，引起这个灰烧，这个种苗烧起来了的，一直啪啪啪啪都一直烧起啊哈，包括我们这一次去的那个普罗旺斯好，听说一大片都烧掉了，都烧掉的面积都很大，因为热浪的关系引发一艘英华的这个灰灾灰烬，现在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还有法国的南部，这里火灾蔓延。

0: 都讲了，都讲啊，不跟你讲，迄个咱台湾哦，有所在咧卖迄个，就是冰冻的
1: 结冰水啦，
0: 结冰的
1: 水啊，
0: 哎，矿泉水哈。其实你家己嘛是会冻啊，咱家己伫厝诶，你矿泉水你就放在啊冰库哈啊，那隔天要出门的時候，
1: 我没有要喝这个东西，我是讲有。体力活的老公朋友很需要，
0: 对啊，
1: 因为因长期地我靠就刚得在曝晒啊，结冰水不是只有喝而已，一坑底先过电管可以当这降温的，
0: 没错，
1: 降温神器啊，
0: 对啊，刚好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哈，现在夏天很热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当下你老公啊，可能冷气你也没有做吹到很冷，或者是没有吹到鬼暗嘛呢哈，那一来是睡觉时准备好你降温凉快舒服。因公好，就有人分享公，你就是赶快加那矿泉水哈，放个冰库冰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加那个矿泉水已经有解冻哈。因公啊，你莫规罐甜甜哦，哈，规罐甜甜，好去冷冻了，我当时也憋气哈，所以你大概就七八分满啊，放在冷冻库安呢。好，到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当加这个矿泉水结冰的矿泉水呢，放在你的枕头边呀，哈，因公这样子哈，那种降温的效果。非常尤其个靠近的，但呢，他看有时候我们头部，我们睡觉的时候垫在枕头上面，你也干嘛讲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哈？伊讲放在枕头边啊呢，其实还蛮凉快，蛮降温，让你睡得更舒服。哇哈，真假的？
1: 是啦，可是那个解冻会劳醉啊。
0: 啊，所以你爱迄落啊，用解下个
1: 就好了，
0: 包起来呀，不会啦，不会，那种塑胶袋个个包起来，而且讲外面再裹一个毛巾那是啥咪啊呢？放在旁边就好，伊唔是叫你贴的，伊唔是叫你垫，好去贴头吼，放伫你枕头边啊，安尼，它其实那个迄、那个凉度就会你家己感受会掉。
1: 啊啊，得去困被冰枕来困，那个叫麻烦。医疗用的冰枕哦，
0: 啊，它又可以降温，又可以喝啊，半夜起来口渴还可以喝冰水，
1: 开冷气就好了。
0: 啊，人有诶都无爱吹冷气哩，系、啦，真正有诶人是无爱吹。吹冷气的吼。

日本人的分享的讯息啦，因为伊的讲吼，伊伫伊即个咧社群贴说吼，最近吼这个日票真的是贬值贬的再太夸张吼，啊，这个日本人伊去这个吼北欧瑞典出差，结果在入海关受那个入境的时候吼，海关的赶门吼讲，你是日本人哦 ，from Japan。嗯，然后呢？你身上有钱吗？嗯，嗯我在猜啦，这个他是有点自嘲啦。嗯，因为你看，今麦你不能日币贬值到那么便宜啊，一个去北欧出差，惊死人。嗯，一罐哦，空抓水哦，500块日票，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了。那可能现在日本一罐现在矿泉水120块日币吧。将近5倍的价格，所以这个日本人觉得说一瞬间哦，他去欧洲北，尤其是北欧那种高物价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像3级的平民一样啊，所以哦，日本人现在哦很少出国，真的都比较少看得到，在国外真的很少看到日本人，因为日币真的贬值太严重了，所以观光客底下买个加华裔，替日本买个加华裔，日本人真是咬牙撑着说，我心好痛啊。

0: 韩国有一个女孩，她也是在网络分享，她是在韩国的釜山，釜山她说有一天6月24号的丁哥伟，她说那一天她下班之后已经很晚了，比较晚了，然后那一天她说个人因素啦，她就不晓得工作还是个人什么因素，她说那一天她是整个人是已经那个身心俱疲，所以那一天她没有选择，平常伊娜下班回家是选择搭地铁。嗯，伊讲那一天他真的心情各跟身心整个都是很糟糕，所以就叫计程车搭计程车。在警车，那在警车顶的时阵啊，他接到他家人的电话，好，所以在电话中也跟家人就这样讲起来了。可能厝的人讲啊，那也跟那家阿妈袂等来，可能讲我给在警，我今麦在警车，为什么搭警车？不啦不，就讲啊讲啊，有跟家人有谈到说他今天的整个人的这个身心俱疲的状况啊，虽然义工他很小声的讲，很小声啊，但是讲到今天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不愉快，他义工切掉跟家人的通话之后，他是哭了啦，义工可是一时就碎下就碎下的哭，很小声的哭，并没有哭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一举一动计程车司机都关注到了。最重要的是一下车的时候，他要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他付了计程车费之后，计程车司机竟然拿一张5000块给他。好，韩国哈，韩国5000块，听众朋友讲5000块是到
1: 底？对啊，我老在听。
0: 哎，荷兰台币超百二块呢啦，说韩币哈，好了，就是台超台币百二块呢。这个计程车司机拿一张五千韩元的钞票给他，并且很温柔的对他说：“啊，等下到厝进前吼，你先简单买几样物件来吃啦，安尼。”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就是希望你回家之前先简单买个东西来吃。一共吼，哦，一种利息干嘛工？虽然有点 shock 哈，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这个举动，他也很温柔，再加上那一句话哈，一共一猜想，一你一多的干到两公等维系中，大概有讲到说，我到现在哈都还没有时间吃晚餐哈，我安尼讲，重点是一公完等维料的烤。可能是安呢，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哇，好像哦，天，感觉就可怜呢，我还讲这个主角他是一个20出头岁的女孩子，今天哪换，我都会安尼联想啦，我哪换，
1: 事实上没有错啊，没有，事实上没有错啊，
0: 换做是一个欧巴桑，还是讲一个查甫会不会哈？
1: 他就想说，计程车司机啊说啊，想说啊，你有没有办法付这个计程车费？
0: 没有，人家付费了啊，好不好？
1: 没有，我说哪种
0: 是另外一这是一号一哎。
1: 我来，我艺术起工，如果是欧巴桑在那边讲电话，说那边哭很可怜，他说啊，
0: 讲我今嘛还暗嘛，我拢阿无时间吃暗顿。
1: 这个就是社会的现实，年轻貌美的女性就是比较相对的，对啊。那其实我觉得那司机管太多了啦，不用介入人家的因果，他只是图拿呢。
0: 这个主角伊嘛讲，伊讲可能计程车司机也。
1: 基于了美色吧，
0: 没啦。人家讲可怜因查某囝嘛，我这种差大约像我这种年纪的女儿，她就把我当像她女儿这样子，有一点心疼啊，那得丢。好，哎呦，这好好笑哦，阿姨伊德西，他就分享。不过伊讲这样一整天的整个这个身心的疲惫，也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温暖的动作，让他觉得人间还是有温情。伊可能你上班的时。你知道韩国那个职场的那个很高压，
1: 没有做，
0: 对啊，所以义工他觉得说啊，世上还是有好人呐，让他有支撑下去的力量，
1: 所以他之后每次搭建都用这一招，看能不能这样子，对，食髓知味嘛。
0: 你是拄到这迄落个嘞，你若万不里拄到歹人嘞，
1: 没啦，你给个人家的。
0: 伊讲其实伊咧考，伊干到人讲的是考，伊讲我足细声，足细声。 可是司机可能有注意。
1: 对，这个年代哦，卖惨可以赚钱，但是前提你要，嗯，你要有年轻，嗯，啊，貌美啊，或可爱，哦，对啊，不然啊，或者说你同样的招不能用太多次，像馆长要卖惨就没有人理他。
0: 馆，哦，长，馆长最近哦，打工都在靠听呢，哦，爱白叫母啦，啊，无就讲要死啊啦，安怎啦，哦，
1: 对啊，
0: 哦，我觉得他真的不要每天在，没有用的啦，他现在卖惨也没有用的，
1: 对，
0: 哦，已经人整个都给唾弃掉了，看破卡。
1: 奥波啦，哎，
0: 对吧？
1: 如果我馆长在，在年轻个几十岁再帅一点哈，再小鲜肉一点哈，或者是，
0: 人你讲哦，我去中国很受欢迎哦，中国那边的女孩子都说我很帅哦，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他？都哦，讲了讲来讲去，翻来覆去，打刚都在攻下位，啊，我死一死算了，安，啊，诺啊，为什么死不掉啊？什么啊？我大概。再多久我就会完蛋了啦？怎么了？哎呀，哦，愈看吼，哎，金麦郎哦，是拢要找比较好的情绪价值，谁要看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哭腰啊？哦，
1: 不是，啊，你卖惨，你要嗯，说实在话了，嗯，这很现实啊，你要。照照镜子，看你的惨有没有要，有人要买。哎，那么实话，尤其你老公网红啊，对不对，嗯？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楚楚可怜哦，然后像这个二十几岁跟家人靠舔，哎，这里的丢五千块，你老公赶快直接来跟人家去馆长。他计程车司机说：“哎，这个会不会到时候付不住钱，还要揍我这样子？”
0: 好，不过哈，韩国釜山这个女孩子，她说后来呢，哈，后来她说，其实那一天哦，
1: 她没有拿吗？
0: 哎，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嘿，啊，她有跟她道谢哈。阿姨公回家之后，她就是买了一杯冰咖啡，哈，啊，好，赶紧沉淀下来，啊，再看看那一张五千块的这个钱，这个钱币，
1: 然后马上拿去买彩票，
0: 没有，让伊家迄个安尼裱起来。把那一个五千块，一共我要把它保留起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哦。我也希望说，欸，如果真的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有碰到有些人在脆弱，而且需要关怀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提醒，别提醒，
1: 一定要一定要给他的，
0: 对，
1: 你这样子给掉去做，有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
0: 真的呢，嘿，真的呢，那个温暖
1: 是一句话，
0: 哎哥。一直讲诶，迄个身心俱疲的拢总无去啊，委屈不满吼，情绪的拢总吼，这啊真的，所以一个一张又吼，一共夹，他就夹在那个书本里面，他就特别把它用一个跟他透明袋子把它别哈放进去，这样，一共这一张啊，这张五千块被提醒伊也是
1: 啊，
0: 自己也可以，
1: 人间有温情，
0: 是，
1: 哎，那个丢力量的时阵吼，他也可以。在别人需要帮忙之后，适时帮出哦，适时伸出的帮忙，哎，真的是真的还不错，这女孩子哦，想法很正念哦，明白明白。

0: 好来，咱刚刚讲过了，咱来讲美国戏骨呢，吼，有一个男生呐，吼，他投了6000份的履历啦，吼，履历表吼已经寄出6000份，拢没有录取任何一个工作，这6000份，我哩咧。寄6000份的履历，无一行应征上哦，那真的实在是太夸张了哈、嗯。但是好、哦，所以罗威伊伫失业16个月了，差一点都是要去卖厝来度日啊、嗯嗯嗯。没有想到竟然呢、嗯、哦，哎啊，有一家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你录取了哈、哦嗯嗯，而且
1: 对啊，过程是安怎哈？
0: 对，他录取的原因呢？
1: 对啊，投了
0: 6000份，
1: 没有，我只是说他6000份，他到底是投了什么工作？
0: 对 啊,、欸、
1: 对啊，这开始重点嘛。比我看卡去，你想去麦当劳，我想去投2份，
0: 6000份，投6000份的履历，
1: 投6000份他资格不符的工作，不符合的他、那当然投10000份没有用、啊、听听看、喔、等一下啦，听听看。
0: 等一下我们再看。
1: 哎、欸，李天雄，你好，我是米雷林，相关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我们的得力钙粉，
2: 赞哦！得力钙粉啦，我今晚要去听长辈讲手术迄问题哦，我要讲哦，伊迄爱做复健啦，我食恁的钙粉哦，哦，食2罐尔，迄都我都惊300公斤啊嘞，都兼迄物理治疗师啊，迄做复健啊。我都驚300公斤，啊，本來驚迄50公斤，迄倒腳都無力，無材料驚。啊，所以恁的一粒鈣粉哦，真好。食了我本來迄關節哦，攏會疼，啊，即馬攏手擺啊攏袂疼，一粒食2罐了。
3: 我昨天跳倒來去厝了點，啊，嘴也講到用水氣點，用講到水氣啊，啊，我轉來關鈣粉關甲抹，啊，抹抹咧吼，隔陣工睏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夠讚的啊！
1: 所以啦、哦，不管是复健受伤，我们被复健，吃咱的钙粉哦，拢让你复健的这个速度啦，还是讲你骨头断去、骨头劈去，要恢复的速度事半功倍。哦，那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咱骨头断、骨头劈的，可能已经怕讲啊、受伤去啊嘛，还是讲你骨头要恢复的时阵哦，需要大量的这个拉玛孔，就是钙。咱吃钙粉的时阵，就当快速的，让你这个断去的骨头、劈去的骨头，这个。登也说用这个钙粉来填补，所以我们好的会比较快。复健也是啊，复健也是啊。
0: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简单讲就是咱骨头诶，迄个甲咱骨头控骨力啦，哦，那么控的，咱的骨头哦，伊个就是咧诶，补充咱的骨浆嘛，吼，啊，咱的骨浆，咱的有当时啊，这长久下来吼，骨等落来了，咱的这骨头的里面的钙质的流失，哦，甲条种比如讲骨质疏松的什么情况吼，咱常常拢哦，细汉的时阵，囡仔会发药啊，有当家长拢会去买迄个猪大骨，有没有？
1: 哎，对，
0: 去控，啊，控迄个汤，对不？好哦，囡仔迄就是要食那补钙嘛，啊，但是要补钙，甚至有人讲哦，用迄个树根啊，树迄个骨大脆个，大骨脆有无？哦，讲安尼跟那像咧补骨浆吼，有没有？所以，但是那个你也不可能常常吃，哎，当补偌济咱嘛唔知
1: 道，对啊，
0: 啊，所以讲钙粉就是直接的补钙，所以简单讲，食得力酸哦，钙粉咧补钙的定义讲，甲咱的骨头呢控骨力，
1: 对啊，
0: 好，咱的骨头已经爬去啊，就是已经去用控大去啊，已经去用控大骨髓拢控了啊，用食掉啊、淡掉啊，迄个骨头你甲看啦，一针啊了，伊就缩去啊，有没有？怕讲嘛，怕讲伊就缩去啊，
1: 风化掉，
0: 哎，对对对，啊，我们的骨头如果哈这个缺钙时阵，骨头也就这样叫疏松，
1: 哦、嗯喔，
0: 这叫做疏松。哦、喔，这咱我拢常常会记咧听众朋友，足侪年以前一个听众，伊去做骨密检测了后呢，医生改讲吼，检查医生改讲，哎呦，阿桑啊，你的骨头足生吼，去哦，迄个青筋崩到空安尼吼，意思讲伊的骨质疏松拢已经安尼，哎，骨头拢正康、旧康、哦、喔，旧康甲存咧去哦，青筋崩到空安尼。哦、喔，当然医生讲的是较夸张，但是医生讲的形容的，好，就是改讲你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哦。所以讲，存起有骨头，唔对，存起有青筋崩到空。我都记得这个听众讲，我讲安尼即句话吼，疏松的非常严重，所以一定要补钙，要不然你很容易骨折、骨裂、骨断。有当时啊，骨裂你家己都唔知呀，你就登记听咧，感觉讲对不舒服，对不舒服，哪里痛，他可能你都无跋倒无安怎，但是你的骨质、你的骨头里面可能有骨裂。 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嘛，皮肉包掉嘞，骨头安怎嘞，比你看袂到的吼、嗯。啊，去个 X 光一照就知影，哦，鼻唇，有诶鼻唇是细细的，安尼小块一个，像咧发丝，像他们安尼一个细线，诶，一个细缝安尼样样吼，它没有到骨折骨断哦，所以讲，咱一定爱食钙哦，爱食钙，找回我们骨头的湿度，咱骨头的湿度，吼、哦，你无你骨头会缩会爬去嘛，吼、哦，所以讲啊，甲咱的骨头呢，控张。哦，骨头哈，这控南啊控哈，啊控骨力，人讲骨头控骨力的对，就是用来自日本的得力
1: 酸乌钙粉，这款100%的酸钙，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0: 不只是骨头，其实钙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最重要的元素哈，而且的关手，所以听众朋友，好不要说，哎呦我骨头还好啊，所以免吃钙啊，那为什么台湾有90%的人缺钙哈？其实包括你身体的衰退啦、疾病啦、免疫力的降低啦、抵抗力的衰弱啦，吼，甲体质吼，哎，体质较无好，体质衰败、体质过敏吼，这拢会当透过补充钙质来提升你的活力、体力、甲你的健康、免疫力、抵抗力吼。所以讲，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还好好的，我不用补钙。每个人都需要钙，尤其那40岁以上加减都需要了
1: 哈、嗯。
0: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嘞，咱都加工哦。美国哈，我觉得矽谷的一个他在矽谷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员工的对啦哈。
1: 嗯。
0: 那么，伊其实上伊是伫关帝一间公司工作已经10年呀。
1: 嗯嗯嗯。
0: 啊，唔过伫2024年7月份的时阵，伊就突然。被公司解雇
1: 哦，裁员呐、啊，
0: 公司
1: lay off，
0: 哎，给 fired 哈。那么哈，为了哈，为了要较紧个重返职场，他被解雇之后呢，哈，短短16个月哈，16个月来的，就是这段时间他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共第16个月来，伊向2000几间的公司提交了6000份的申请。
1: 嗯。
0: 2000几间哈，反正就一直加，一直加履历的丢啦。好，反正我打开电脑哦，这一家公司哦，有在聘，不好聘请，有在应征的，啪啪啪啪，履历一加，总共哦16个月啊哈，他失业这一段16个月内，向2000多家公司哈寄了6000多份的申请哈，
1: 嗯，
0: 一共。只要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有50%，一纪律力的原则的是讲，伊感觉这间公司有50%符合伊的资格的工作，伊就拢加履历啊，就对啦，50%哦。
1: 他在跳工作啦，因为不，这需要嘛，因为伊是伫科技业待10年哦。啊，我相信伊老公这个状况的下，他应该是薪水还不低。伊老公像我头老公嘛，他就麦当劳做一定有，但是麦当劳可能伊的薪水伤低嘛，伊可能厝也够贷款嘛，房贷、车贷、小孩子要养，太低的薪水，他去做也是浪费时间了。
0: 对啊，伊讲只要伊干嘛讲，哎，差50%，外租给五户哈。
1: 嗯
0: 哈、哦、那我就递出履历表哈、嗯、我就递出履历哈、嗯、我就应征哈一共曾经有当时啊单日一天里面就应征88个职缺一天哦当然是先寄大概知道嘛基本上网络先履历去起安呢哈再透过网络筛选安呢哈啊而且这段时间他完成10个面试好，曾经当天呐，一刚来的啦，最高的是应征88个职缺，好、
1: 嗯
0: 啊、然后有10个哈，一天里面竟然
1: 10个面试，
0: 那
1: 么夸张啊？10个面试，他这样子品质不会好吧？面试除非这公司随随便便蒙着、10个面试，今天哪工会啊？你啊，这30分钟吧，至少30分钟，是300分钟，6个小时。啊、哦，这有点夸张了。
0: 那他就所以讲，一直都没有嘛，一直都没有被录用嘛。
1: 对 对, 對
0: 啊，所以四个月时间的录用录等，咱都要讲一总共16个月嘛，
1: 1年4个月、哦。
0: 对 对, 對，一年四个月哈、嗯嗯、啊，所以家庭的债务都陷入危机啊哈，这么连储的爱面临的工可能爱卖厝哈啊，为着要省迄个伙食费哈，伊讲他都是就用有当下用那个 coupon 哈优惠券，
1: 嗯，
0: 好啊。 有啊，不然就是去哦，在美国他们有时候会有那个叫做食物银行。
1: 对啊，
0: 好，去食物银行哈，好，免费取餐的哈，好，食物银行哈，
1: 爱心餐呐、啊，简单讲的爱心餐。
0: 对啊，一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坐在好车子里面排队要等领取一个礼拜的食物的时阵，好，我一边还在进行面试、嗯，可能一夜面试是透过网络，
1: 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啊，科技都线上面试啊，
0: 所以一天面试、十个面试不应该也是有可能哈，而且哈，一共伊拢爱关伫咧食物银行要关门进。两三点钟固的爱吼，关门前的两三个钟头就要抵达，而且你要确定讲你排在最前面，排在很前面，安尼才可以领得到吼啊！拜托，你若不提早去吼，你也都是可能都不一定领有啊吼。好来啊，所以本来已经怕圣公可能没有办法再撑下去，就要变卖房子吼。最近终于 finally 终于找到工作了而且一共这一份工作的契机竟然也是跟过去有关系，不是因为这一次的海量的应征被录取的，不是哈。被录取的公司是 Visa， Visa 公司在去年啦吼，伫去年十月份吼，伊这个伊有伫 FB 吼，伊有伫 FB 分享伊的求职诶近况的结果呢，好，因为这样子，他吸引了一年多以前因为工作而认识的人哦，啊那那个人呢，迄阵啊都是介伊啊，那个时候都还跟他在。已被 fire 一间公司来对是
1: 同事、
0: 同事的对啦哈，任职啦。但是伊讲第一类所在，因其实不伫港公司的，迄阵啊，第一类公司来对他们并不认识哈，并不认识的对。只是这个人刚好也是在他前公司好任职的对哈啊，但是后来他以这个人也离开了哈啊，挪威的 Visa 哈，这 Visa 那 Visa 条件比较在哈，像我们的信用卡什么 Visa 那个哈，好了，伊讲伫 Visa。工作啊，所以讲呢，伊讲啊，但是呢，伊他好像曾经的2022年哈，有认识的哈，伊讲的2022年的时阵，这个人曾经有得到他的建言跟生活上的协助，好，就是过去有认识啦哈，啊，后来就是同一家公司，后来这个人家也离职到 Visa 工作啊，就是后来一年多前也看到他在 FB 里面咧讲啊，已经蛮无头咯，咧垂头咯，好，在讲他寻找工作的这种困境的时阵，这个人看到了啊，所以就通知他，就通知他，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获取这一份 Visa 的工作，而且伊讲 Visa 这份工作是一个资深顾问的职缺哦，资深顾问的职缺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人哈，等于这事业界人哦，叫约翰伊加里林讲，我可能不符合该职缺哈，但是对方还是跟他讲，鼓励他啦哈，鼓励伊讲应征看看，结果呢，后来的面试了，那竟然顺利拿到这一份工作但是他应征到这份工作了，不然就知道是这一个认识的人，他一直向 Visa 公司的面试官一直推荐，有特别给他推荐，特别推荐，这个说这个人可以用，给他说对方过去我们曾经有一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跟这个跟人的沟通方式，还有办事的牢靠各方面，我所了解是非常好的，有特别的美言的对啦，替他美言，所以教工也资格不一定是符合，但是由于这一个过去的旧事是哈，这个美颜跟大力推荐，所以他获取这份工作。所以啊，过去伊这个人，过去这个人都是伊也曾经给他建言，在职场上也给他建言，在生活上也曾经帮助过他。啊，今嘛是变成换伊的过来帮助伊，好，就这样好才获取这一份工作的哈。失业16个月。递了6000份的这个履历，最后竟然是这样得到工作的。

0: 失业或平常哦，我刚刚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财经专家在讲，他一过去嘛是在台积电当过这个高层财务的高层，他很早就财富自由退休。其实我刚刚他有一个建言还不错，改天就没有分享看嘛。其实伊伫这台积电部门的时阵哈，他都会哈，因为他是部门主管嘛，他都会鼓励他的下属。他是鼓励哦，他说你们哈可能可以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哈去开你的履历去外面应征看看。哎，打开工，哎啊笑哎，你台积电扛亏啊，你个主管嘞，你是跟下面的人说什么还要出去外面应征看看是怎么样？是我让但是部门要被裁了吗？还是你看看我们谁不爽要把他搞掉？说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齁，你这个人齁，你现在在市场上的价值第一点，你给他的对。再来的话说，现在市场需要什么款的能力，他不是真的要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地方工作，而是把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学历的经历齁，啊或者是价值去市场上让人家趁金论两一下，来干嘛？怎样讲啊？起码就业市场、就职市场哦，是咧时间下，那讲哇，这个职位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公司上班，我能得到多少的配？然后呢，或者是我想，如果要想换这个行轨，我缺少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已经退休的财经网红讲得很好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嘛，他说差不多，他说三个月到半年，他都会重新去更新自己的履历，你不用等到工啊，今天有一天如果真的被裁员了。就给你丢，开始被整理工啊！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东西？他平时哈就在做这种有点像防范未然的工作啊、哦，比如说啊，最近又做了什么专案啊，累积起来哈、哦、啊，我得到什么样心得，大概整合到一个底这个履历进去。哎、欸，所以他也在这一段期间结识了很多很好的人脉啊，所以他即便从台积电退休之后，哎、欸，他现在的过去的斜杠的工作，反而现在变成他的正职、嗯嗯，所以。那扛过一段时间了，其实吼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人脉吼更重要。啊，无另外无单纯，他说工作嘞，他不唔是一些前同事，他有帮助过他的前同事，他前同事在这个面试官后面给大家这样子给你吹起来。Visa 这工作他可能也得不到、
1: 啊。对，他说他自己其实不符合的啦，
0: 资格不符嘛。哎呀、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就先这样嘛，嗯、先求有、嗯、再求好、啊。
1: 嗯，啊，这就是讲过去他帮过他，他所以讲这就是伊的这边他讲人生的机缘、啊。
0: 可是这个算是有点像幸存者的偏差、
1: 啊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0: 我就反而是台积电那个退休的那个高管哈、嗯
1: 嗯，没讲啦。其实我感觉状况没讲，
0: 哎，家己。咱要自己的在市场上的趁金论量，你这个年纪，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资历，你能如果去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能得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咱我干嘛？我们人有比较会高估自己、啊我就你看他投了六千份
1: 的履历，
0: 你看六千份履历，
1: 一基本录取 Visa 录取，如果不是他那个前同事的那个好、嗯哦、那个极力推荐，他应该也不会录取、啊。
0: 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哎、要、哎、投那么多履历、哎？因为其他看过一点五嘛，我的够嘛，嗯，以一点哈，他干了十年的科技，嗯、尤其在矽谷，嗯，有一定的收入，嗯，但是也开销得起低呀，嗯，打高位哦，嗯，打高位房贷。车贷，然后你拿给我们囡仔的教育生活水准就到那边，他不可能低就，然后那可能被裁员的时候有一笔这个所谓的 lay off 的这个的钱，
1: 裁员金、啊、
0: 裁员金，那个加上一过去的哈，这储蓄才有办法动十六个的哦，阿伯哦。哦，咱美国朋友嘛，起码嘛真欢乐，也是科技的。他现在工作很好哦，然后收入也很高，但是他现在就要担心哦，因为这几年哈 AI 的这浪潮，你看现在这个被裁员是2024年嘛，就是 AI 开始裁员的开始，
1: 对啊，
0: 不管你多高，学历经历多好，在 AI 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啊。东西公被踩，给你踩啊！嗯，
1: 好来，咱广告了呢，广告之后，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有人有香港哈、哦，香港人呢去日本哈、哦，在攀爬富士山的时阵，竟然发现有人叫寿司外送，到富士山，
0: 嗯，好夸张哦，
1: 让他很惊讶到哈、哦，嘴巴张得开，
0: 吓到吃手手，
1: 对，进广告。

0: 来呀、啊，好，
1: 嘉禾来分享，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赞哦！
2: 苏鹏啊，做好用啦、啊！
0: 苏鹏，你是用了安怎？
2: 放尿啊，创个啊，连你讲啊，就讲个查甫人迄个拢会用的啦。
0: 嗯，做
2: 好用啊，接下来要。有个爷爷的
3: 苏鹏，因为阮所谓哥哥吼，伊拢一暝起来过来，过来盖啊，五点外就拢爱上班吼、嗯，哦，真正受不了，即马开始食伊的苏鹏了后吼，一醒到天光，
1: 一觉到天亮，
0: 啊，不你哭鬼咩？哭个半夜你爸个嘴啊，
1: 是啊，我也说的是呢。
0: 啊，个放尿个唔是伊种讲，哦哦，尿尿紧啊，起来放啊，放完就舒适啊，唔是呢，放完个敢那存啊，放无清气呢，感觉讲，哎，就是啊，个不放未清气，就敢那存你迄个闭结安尼吼，啊，掉闭结一边去未放无胀无结不。放不几粒弹珠好、啊、是不是、啊、又觉得还是那个、哦、塞在那里的感觉啊排尿、哦、我就这样的是安内啊他就是尿不干净 啊,、哦、啊长期来的变质工的老是会、哦、这啊绑是绑不出来啊没绑是啊没绑是没啥地没绑一个个插插地就造成、哦、长期下来就有那种老人尿骚味、哦、所以苏鹏爱加哈男女拢好用哦
1: 没错、
0: 哦、包括你平尿流足济哦，你唔是放未出来哦，尤其是女性是尿一紧哇，无法未赴啊，哈、嗯，靠安尼，较早都未安尼，是安那怎啊？尿一紧你都未赴啊，都错落去啊吼、嗯，所以有那种失禁的问题吼，尿失禁的问题，女性哈啊，男性是通常都是有排尿困难哦，啊尿不干净，尿不出来哈，遗尿、胀尿哈，这东西很不舒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这都是食苏鹏哈，记得哈，苏鹏。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苏鹏哈，来苏鹏，你去药房买，你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台语叫苏鹏，英语叫苏鹏，国语嘛读苏鹏，你就读讲苏鹏就对啊，一盒千百块哈，一盒一千八，
1: 六十颗苏鹏，苏鹏，苏鹏鹏，
0: 维他干哈，另外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伫咧问讲哈，它是属于那种哈长期比较啊爱聚餐喝酒的啦哈，好本身就是每天多加减都有喝，年轻的时阵伊咧工作的时阵也是几乎每天下完工哈，下工了也都要喝酒哈，所以伊家己感觉讲，对伊的肝子嘛，伊有一点啊担心，一定有什么款的状况，让伊家己感觉讲，好像有一点担心，一定是有哈。那维他干，你得加加维他干的对啊，你一餐一颗，好，等于一天三餐你就三颗，好，一餐一颗。啊，你那干嘛讲一天啊一餐一颗这样吃麻烦，你也可以哈分两次哈，不分这两本价。好，一次两颗啊，另外一次一颗啊，或者再加强，你就两颗两颗也可以哈，不用多哈。咱的维他干是爱登记安尼食哈，最主要的是安尼啊，所以讲哈，咱的肝诶营养分的补充，或者是你因为肝无好所造成的精神不济哈，精神不济，还是疲劳伤神。有当时啊，好像睡很久，但是起来还是疲倦哈、嗯。好来哈，这都是爱食维他
1: 哦，维他干。

0: 噶多是刮风的时阵，外送嘛无要送呢，真的呢吼。
1: 对啊，停班停课时阵，我们外送平台就也不送啦。
0: 所以还是那这唔通讲，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方便出门的时阵，那就叫外送哈。你啊，天气恶劣之前，你还是自己囤积粮食哈。啊，咱这边都足方便的啦，其实
1: 台湾人我感觉
0: 很方便嘿。
1: 风台来进江的时阵呢，那大卖场咪敢那种烧料料。
0: 对啊，弄个呀。
1: 啊，但是你那放假迄天。这个电影院也是讲办公室无关，大家都走出去，
0: 拢会走出去。
1: 那采买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你讲咱红毯都一天两天，哇，买可能买十天的。
0: 啊，红毯的采嘛是拢一两天尔，对不？较不方便出门嘛，一两天。
1: 而且对啊，这个我想说，这个在买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讲
0: 没去有很多处的大干一场的呀、啊
1: 哦，这个比较多啦，
0: 哎呀，对啊，
1: 而且还买超量的，
0: 大吃特吃
1: 啊！我当下你可能啊，买个几处处的物件，结果隔天天气好、哎，然后哎，百货公司有开，然后去百货公司看电影吃东西，
0: 对啊，所以、哦、啊，那不要紧啦吼，超商超市拢讲好啊，欢迎你多多采购、啊
1: 哎，没有错，没有错，好。
0: 啊，咱都阿讲的吼，即、這个有一个香港的女生吼，伊去日本攀登富士山，结果伫咧攀登的过程当中，伊竟然看到讲啊，还有人叫外送吼，是哪个品牌呢？是回转寿司郎，回转寿司郎诶吼，一个外送员吼，背着一个吼外送的那个箱子，手里还拿着两盒寿司哦，啊，他也是跟着人家这样爬吼，哎呦！莫非有人？莫非有人在富士山？富士山上叫寿司郎的外送，寿司郎外送可以送到富士山上哦。啊，这个外送员安尼该好，一天上一个了，干没好。
1: 我觉得比较是那个背那个背包人贴寿司郎的那个啦，外送员。
0: 真的有人会这样吗？
1: 没有啦，有啦，有些人就很故意啊，就是去爬山
0: 啊。怎么要送？如果安内那
1: 不是啦，不是啦，他不是真的外送员，他只是想要干妈公假装自己是外送员，其实去爬山的。很多都这样子啦。
0: 对啊，被你猜对了啦，
1: 一定是这样啊。
0: 其实哦，哦，五郎的底下公是谁虐待这种外送员呐？哈，其实是去爬富士山的人，一 cosplay 啦，啊，他自己 cosplay， 而且他还真背着那个
1: 享受被讨论。
0: 他就真的背着那个外送员的那个箱子哦，寿司郎外送员的箱子，但箱子里面一拍嘞哈，啊，打开里面都是那个登山用品哈，啊，一手哥故意手里拿两盒那个寿司郎。哦，原来是 cosplay 哈、哦、，cosplay
1: 享受被拍照，啊，竟然送到，
0: 哦，所以哦，这个那我当下第一时间看到哈，就会以为说啊。有外送到这种程度，外送到这种程度啊！从你去背阳明山哦，啊，叫外送叫上一阳明山哦，阳明山，
1: 阳明山有可能，
0: 还有可能，
1: 阳明山有可能。
0: 啊，我你也是高雄背茶山，我讲啊，我伫茶山下底，什么什么，迄个食茶叫什么亭啊？吼，哦，你甲送来家人敢要送？哎，无啊，哎，
1: 看多少钱
0: 哦？哎呀，啊，看多少钱哦？
1: 因为我这常常我有点想背水队，对不？你讲我实在背水队，啊，你讲哎，啊，你帮我排一个。好，买一个物件，开我哩2000块。
0: 哎，背起来个遐上近的那个饮水亭呀，上无嘛爱几点我。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最近我咧报的讲吼，这个高雄寿山就是中山大学哈，这个有猴子很多嘛，
0: 对对对，
1: 伊得被征人吼，被赶猴子。哎，啊，但是可能诶媒体啊、电视台啊，有的哎叫稿没有叫好，说开出了时薪4.3万的这个人来干要去。驱赶猴子，就哇，打个底下疯传，时薪4.3万，孙悟空我也敢跟他输赢这样子，应该是月薪呐、啊，
0: 哦，一个月四万三千，
1: 四万多块哈、哦，啊，来帮这些中山大学哦赶猴子，因为他妈中山大学搞凶贼啊，一根也叼腰的这个所谓的，
0: 哦，这已经是长期的困扰啊，哈、哦，
1: 而且打咱讲吼，这里古山其实旁边的寿山嘛，古山区最近都有人看了讲猴子，因为你在。 在热天没东西吃，像大量的入侵葛涌起窟呢，
0: 六合招六合夜市哎、欸
1: 欸、啊，包括美
0: 六合夜市、啊、
1: 美术馆的这个内围艺术中心，
0: 哦，呀呀，比较近啊，
1: 毛人翕到啊，所以我就讲，今嘛起窟变作就做嘛，就做高山啊，横行霸道，哎、欸，就怕呢，
0: 受山猴子下街哦，这个哎、欸，哦，到街上哦，那这逛大街哦，有人前几天我就讲，伊有看了有人分享嘛，伊讲伊是住的也高雄六合夜市附近啊，竟然看一早看发现他家竟然有猴子在那边，好、哦、在那吼摇摇晃晃哈呢，哦，大摇大摆，完全都唔惊人哦，就逛到那个六合夜市那边来了，闻香而来，张阿妹六合夜市啊，收大胖逼哦，哦，好说血血还有，所以哦，真的是这么吼，才这个寿山的那个猴子呢，吼是很有名啊，我就只能专刚起来哦，一边爬山一边要看猴子，有些人就说我不会因为猴子，所以我才不去寿山、啊。哦，来，
1: 对啊，很可怕。我跟你讲，不要拿食物起寿山的猴子，
0: 哎、
1: 欸，足怕哎，
0: 对，
1: 一手足紧
0: 哎，
1: 啊，而且都是群体攻击。我记得中山大学学生的条刚被拦高山那嘛，一直开始尖叫，条刚在宿舍边啊咧惊惊惊，哇、嗯，高山看到伊，尖叫特别甲抢，啊，伊就足白目的嘛，这中山大学学生，猴子要来吼，一直甲这天蚕脚甲斩落，啊，就连续三次都拢会斩的，啊，底下拍成影片，
0: 不可以这样，
1: 不要这样子、欸、啊。但是也蛮卖调光可以洗不去个下架。
0: 对啊对啊对啊，那、啊、然后你又他又踢猴子，
1: 对对对，
0: 这都不行的。
1: 对 对, 對，反正会惹怒他。好、嗯，我们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8: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哎哟，果然吼，人生水就是有，就是有特别待遇，
1: 一定有啦。真的不要去否认这件事情，真的。
0: 你现在是在
1: 那，我就说什么事情都一样，
0: 长得帅，长得美，
1: 你去面试就一样啦。我刚刚面试官真的有那个人资去讲，同样的学经历，同样的年纪，我当然要选一个我看起来比较开心的。
0: 咱都叫讲韩国釜山的女孩子有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因为一整天工作下来身心俱疲，那一天心情很不好，所以搭自行车回家，在自行车上哈，底下来烤，干到人工地的工在烤时，下车时阵，自行车司机拿给他一张5000元韩币，讲叫伊等下出进前去买一俩物件来吃安尼哈，就这样哈，好、这个温暖的事情哈，对，哎。结果咱听众嘛，有人拄着安尼呢。哎呦，咱这个听众啊，我讲人生水果人有特别待遇哈、
1: 一定有，一定有。
0: 刚刚一听到咱讲韩国计程车司机哈的这个温暖的故事，好、咱这个听众台北的哦，台北的听众，伊讲我昨天也遇到类似情况哈。
1: 怎么样的类似情况呢？
0: 来，咱台北这个听众伊讲哦。哎，哥，我最近被主管机关弄到身心俱疲。昨天呢，9点多下班，哈，阿家去面馆吃饭，哈，结果呢，面馆的小弟弟，哦，小弟弟哦，面馆的小弟弟大概8岁到10岁左右，哦，一个特别，然后他讲得很清楚，第另外一。在桌子上写作业，面馆的小弟弟可能是面馆老板的孩子还是啥，他就在旁边写作业就对了，突然就走过来，这个小弟弟突然就向着他走过来，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微笑的，微笑笑的，然后就分给他一块炸鸡，
1: 他吃不完的
0: 啊，
1: 他们要讲这些，这个感觉
0: 不好，对对，人家后面有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他吃不完，还是觉得店内最后一组客人，所以送我炸鸡。
1: 你妈店长说，哎呀，今天阿伯，咱这个吼，阿妈是，
0: 这个看起来今天跟他
1: 较皮，较皮了，
0: 阿妈，较皮阿妈，
1: 叫伊去帮伊加菜，让他元气恢复的炸鸡。
0: 哦，你。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想要听的话嘛。啊，真话就是得不处理掉，慢不话的乖点。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0: 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温暖
1: 啊。所以你
0: 真的啊，
1: 你看什么事情，你相信什么，所以
0: 这个姐姐一定是哦，这样今天她上班很累，你看到9点多哦才来吃面，而且看起来一脸的疲惫哈啊，剩最后一块哈，就鼓励鼓励她。人专工好业啦，不是剩最后一块啊！哎呦，
1: 就是这样，对他，他相信的就是真的，对啊，人就是要信仰嘛，不管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你相信就会有力量，
0: 不管是怎样，小弟弟这个动作
1: 是真的温暖了他的心，
0: 就很温暖了。
1: 对，我刚刚就是等于说，婴儿、有时候孩子这个纯真，而且小孩子跟大人比较不一样，小孩子能够比较能够直接去感受到这两集，刚刚小动物赶快呢，会感受到这两集，起码是欢喜，还是悲伤，快乐，还是生气，然后小孩子的这个纯真的心你看到真的是会比较有疗愈，跟狗狗猫猫一样，因为闹起狗狗，一挂主人伤心的时候。之后买些给小孩安慰一下，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很美的场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在疲惫身心疲惫的一天，
0: 没想到咱台北黄小姐她就是自己昨天晚上碰到这种情形，刚刚又听到我们节目刚好分享哦，韩国釜山这一位，
1: 然后她之后她每天都会去吃哦，就他们的
0: 以后也
1: 对啊，
0: 我哇也拿一块鸡块给人，好，她会把爱传。送下去，
1: 包裹钱
0: 包。台北
1: 这个店长的妈妈，
0: 台北黄小姐，你打算怎样把这一份爱传下去？
1: 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在那边处置啊，价值蛮高哦，现在用靠近了，对吧？就他下次去的时候啊，看到小弟弟也同样对其他人做送炸鸡的动作，原来是一切都是套路，
0: 而且还是送两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 本那一天
1: 都一块预算，行销的预算就是一人一块这样子，套路套路，这些都是套路。
0: 他说他抱抱啦，他会用抱抱来感染，那个用温暖的哈、啊，给温暖的那个哦，遗传遗传姐的抱抱的哦贴图。

0: 日本的这个皇室嘛，吼，也不是之前那么讲嘛，吼，那我可能要不要这个，就是讲修改，吼，修改因的皇室的继承法，就是讲啊，女性也可以哈，这个继承好皇位的对，哈，因为目前的日本天皇他是没有儿子的，
1: 哎，对啊，只有秋小公的是因弟弟哈，
0: 因弟弟
1: 有一个囝，嗯，
0: 对对，就是这几天而已哈，这整个的这个送到这个日本诶议会呢哈，结果呢没有通过哈，就没有通过，就是照原来就只有男性，日本皇室还是一样，只有男性可以呢，好继承皇位，皇位哈。但是因为其实日本民众有很多人是倾向认为说目前的这个天皇他虽然没有儿子，他德仁嘛，德仁天皇，他但是这个女儿爱子呢是优秀的。那么这个另外有儿子的是天皇的弟弟嘛，他是有儿子，但是日本人大概能够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们就简单这样说啦，其实有很多原因，所以日本人是倾向公，希望透过这个修法可以让女性也可以继承皇位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通过，日本还是保留，一共保留这是多年以来的日本的皇室的传承的下呢，甚至因为传承下来的那个是到什么程度呢，纵然你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你去领养来都可以哦，都可以继承皇位哦。
1: 就是要男生
0: ，嘿，就是要男生。哦，这金价的咔咔咔，
1: 哎，没有。所以你看，这日本都那种百年的老店哦，好几代哦，因嘛无生囝。
0: 对啊，
1: 嘛是吹起来加塞啊！
0: 哎呀，
1: 就是要男生。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啊！
1: 这就是
0: 这跟英国的皇室真的大大不同。英国的皇室讲究的是血统，好，你一定血统一定好，男的女的都可以继承，但是你就是爱血统纯正。好，他们甚至呢，哈，英公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你有继承的，有继承啊，继承顺位的人，如果你的小孩你自己生下来的小孩未来也都是有继承顺位嘛，你是不是你自己红阿婆你自己生，或者是你是去譬如找代理孕母，种子可能是你们自己的种子，但是不是透过你们自己的肚子生出来的，那个都不行哦。英国是等都是安内哦，血缘正统，甚至连是你的血缘，是你的种子卵子没有关系，是可以，但是你透过代理孕母这样都不行哦，都没塞哦，就不能了，你这个人的继承继承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很讲究的血统的纯正这非常重要哈，这英国是安内，但是日本更连这真的很。大大不同。
1: 日本还不要说保守，人家传统就是这样嘛。你买公小，我进场的改天就不用供过了。两季内哈，日本的首相要去这个相扑的冠军哈，拿到这个大纲嘛，就是这个相扑的冠军的时候，这传统都是日本的首相去颁奖给这个相扑的冠军。因为相扑这圈圈里面是很神圣的，在日本古代时女性会被视为秽物，就是不洁之物，不洁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性有生理期嘛，生理期来说他们认为那个是不洁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日本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绝对绝对不能够有女性去踏入这一圈，这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呵，但是过去日本手下东西男性嘛，对不对？都是男性，所以没有这个颁奖的问题。哎，结果高市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在竞选首相的时候，人家就问到他这个问题了。所以但是高市回答说，我还是尊重传统。 他知道嘛，所以你要去动这个，连这个东西都动不了，你被讲皇室被用女性，嘿，那个只是一些网络上哦的那种声量啦，那个没有用啦，你连这个高氏都会妥协，连进去这个相扑里面圈圈颁奖，女性不能去，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在外面颁奖就好，我就
0: 不可听讲哦，这些日本首相高市长啊，基本哈他就是支持说就是不能去修改，还是依照传统，
1: 他是对啊，
0: 他是支持这样，
1: 他是保守派极右派，
0: 但是日本的很多民众是支持说可以让女性继承，所以这一次
1: 声音很大，不代表真的很多
0: 啊。对啊，不过人家这一次的这个有伤到了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有伤到了哈。
1: 这个不是重点
0: 了。其实他也不用出来讲啊，就让哦，好了。
1: 这个就是有一点呐，就是可能现在哈经济也没有弄起来啊，在野党就用这个来去逼他表态嘛。这原来那国内看太多啦，对不对？哦，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嘛。嗯，你说实在要修宪要去动这个，很多事情都比这个东西还要重要嘛。包括日本是不是自卫队要正常化，我也不会被修宪一堆问题啊。但是伊得要调刚弹这个问题，让他好像现在很多民众说那个日本皇室，我怎样动我点样一损的嘛？我调刚的是被丢这个难题，让你难堪呐、
0: 好嘞，哈、哦。不过呢，基本呢，这个修宪当中呢，哈，虽然就是说皇位的继承没有改变了，还是叫旧传统，就是男性为继承人哈。如果没有男性的话，那所以经脉德仁天皇，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没有办法了，就变成未来的天当然，第二顺位德仁天皇
1: 邱小公嘛，
0: 邱小公是他弟弟为第二顺位弟弟再来就是变成弟弟的儿子因为弟弟有一个儿子嘛所以公就是这样子啦但是有修改一个这一次的修宪有一个就是说过去日本皇族的女性，如果伊那个平民结婚跟平民结婚，伊得爱放弃身份就是邱小公他的一个女儿嘛她大女儿不结婚嫁给一个平民嘛也是全部爱放弃
1: 其实很多日本的皇室包括上皇的是说这个是现在天皇他好像也有姐姐还是什么他们也是嫁给平常人而且钱没有很多好像才1亿日币而已对不对给对就现在日币贬值但是对这个皇室来讲你哪给出去没什么给正常就给你1亿日币安家
0: 你嫁给平民你就要放弃皇这个
1: 一切的礼遇
0: 皇族的身份跟礼遇这之前的那个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皇的弟弟他的大女儿这罗威就去美国嘛一个结平民嘛后来就去美国就放弃听说刚才去的时候生活也不是那时候他们翁都还在要考律师都考不掉嘛对吧所以生活也是比较集结听说爸爸妈妈当然是有暗中阿公阿嬷然后大概有暗中给他接济但这边的修宪来的就是说未来皇室里面的比如说女性如果跟平民结婚过去就要放弃身份现在不用了现在可以保留身份嫁给平民你一样可以保留公主的身份这样就对了这一点是有修改的啦过去是就没了要放弃
1: 有提出来要修改还是修改过了
0: 过了过了就是通过这样贞子啦齁一尊贞子公主啦一直是给我这个这平民嘛叫小士龟嘛一种嘛老族这代际出来齁这就是他这个老公好像家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复杂妈妈有负债啦什么这样子齁所以但是找不到的 idea 坚持要嫁给他齁反正就这样后来还是就结婚了到美国去齁就贞子公主跟她的现在老公叫小士龟那是现在日本天皇的弟弟的大女儿她弟弟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还有二女儿二女儿好像是叫家子嘛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儿子那个儿子是拼了命生出来的你阿姨没生好生这样她就没有皇位继承人我们两个来拼一下 啊，可能是吼变了年纪大，硬变出来哦，所以讲资质有一点哎、欸，好好，所以才会引起日本人觉得说，那爱子呢，德仁天皇女儿爱子优秀啊，让他继承皇位，何乐不为啊？但是透过修宪没有成功。好，谢谢。

0: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即马开放空电话0800-77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0: 哎、hey, ，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喂喂，哎，日本天皇的所嫁到结婚啊？
1: 对，一个哦，即马日本天皇哦，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啊？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结婚，
0: 哎，还没有，
2: 还没有，
1: 嗯，爱子嘛，哎，还没有，
0: 爱子公主啊，
1: 哎，对，还没有，
2: 阿玲，我前面在追，
0: 好，加油，台湾之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丢丢，哎呀，没有，哎
1: 呀，伊要去甲追，啊，追追追追，要钓你的人追，哦，啊，好啦，吼，
0: 对啊，
1: 有梦，有梦最美，
0: 逐梦踏实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哈，对啊，就刚刚这讲出来哈，咱都爱给哈按个赞，
1: 没办法，
0: 按赞分享，嗯，
1: 他那个啊，这啥发挥了那种天马行空想象力哈。就好像最近有来咱丽池艺博物馆看迄、那个哦，迄、那个
0: 呵呵、哦、毕卡索，
1: 毕卡索的迄、那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嗯嗯、看长的了拢变作吼，哦，都是吼、哦、会有想象中哦，很多想象吼，也、哦、天马行空了。哎，人迄个毕卡索都会当甲人画安尼画安尼，啊，我太袂当想安尼想安尼，吼、哦，对不对？哈、哦，哎，毕卡索吼，而、哦、且人物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吼。哦就别来看了没？吼，咱咧整个特展到九月，吼，到高尾婚，哦，为七尾婚开戏，哈，啊，现在还暑假，哈，真的，你可以带你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年轻人都可以，一家三代，哈，也可以来参，老中青，
0: 哎，全家总动员，
1: 哎，
0: 啊，暑假哦，来这样的熏陶一下，
1: 哎，
0: 艺术的这个
1: 嘿
0: 气息，
1: 哎，
0: 吹吹冷气也好，
1: 看那个画，哈，三代可以一起同堂共同，哈，大家天马行空，你想象。讲毕卡索是安那甲这人画安呢？恁家己去一家伙去讨论啦，搞不好说出来的答案各自吼、喔，有解读，袂歹吼。好，谢谢，来吼、喔，来断线重打，咱新北英哥，新北英哥的林先生啊，阿彪啊，
0: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QQ。

0: 有难多讲，马上有听众传简讯过来，伊讲我上个礼拜才去你们丽池艺博物馆看那个毕卡索的特展，嗯、
1: 感想为何？那感想为何？
0: 伊讲吼，第一。哦，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光福哥。嗯，
2: 小光福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前面刚刚讲六月七日天公生哦。嗯，
0: 不是，
2: 我依然在
0: 不是天公生啦，天公修道成道之日。
2: 我依然那个在来去一干个鬼的天公庙哦。嗯，也我这样的事，我老母也唔捌字。拢要做兵就在遐拜拜，啊，等等下嘛，过去遐搭车，啊，所以遐风景足好诶，过当步道哪行？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我较早小时候吼，唔知初二十五我未记，还是初二，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我买记咧，每个月吼，就是有一天，妈妈拢会带阮去迄个阮兜附近的迄个土地公。土地公其实嘛不是庙呢，也不是庙呢，吼！我会记得都是伫一个小小的小山坡，吼，小山坡的所在。啊，遐有一个人，甲他用一个土地公啊的迄个诶像安尼底下小山坡啦，吼，小山坡没有盖庙哦，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安尼，甲他起一个细细间爱厝安尼，吼，你人都塔卡都扔袂入袂安尼吼。啊，遐都是佛塞迄个土地公，每个月不晓得初一十五还是什么，反正有一天，妈妈就会带我们去那边拜土地公，而且吼，迄天就是我这每个月最期待的一天，因为是妈妈拢提前去拜呢。我妈妈拜土地公拜到种迄落，伊拢提迄落，我会记得到迄天一定有三针吧，都有吧，有滴吧，三针吧，啥好诶？啥好？阿姐嘛吼去拜拜回来吼，阿妈妈就甲切嘞，切薄片了，啊擦蒜头豆油安尼，一讲哦，所以你知影我有当那天想着讲，个几工要过去托你公庙拜拜，我就一定欢喜，一定欢喜，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心境跟感觉，都、就是有肉好吃，有肉可以吃啊，哦，所以阵去拜托你公，一讲都是最开心的，而且几个工程都开心啊。大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咁小官呀？
1: 是，你好，官婆嘅，
3: 小官呀啦，
0: 嘿，是，你好，嘿，
3: 你那是有咧卖苏鹏嘛？吼，
1: 对，
0: 苏鹏，嘿，
3: 苏鹏是款哪个啊？
0: 青贝，
3: 青贝哦，
0: 嗯，
3: 哎，跟食一罐
1: 啊，没问题，来刷卡帮你处理，
0: 吼，后来咱先刷来广告一下，吼。咱拄啊刷卡嘛，有听种朋友伫咧问讲，苏鹏哦，恁咧食放尿的苏鹏哦，伊讲我拢尿失禁呢，我拢个逐工拢臭臭呢吼，拄啊刷卡的听种吼，啊苏鹏吼，啊苏鹏安怎讲，啊我就讲苏鹏吼，伊讲苏鹏哦吼，拢会安尼啊，啊你一直念着，一直搁念个走精去啊吼，啊搁一罐恁讲食好困的啊，食会困的叫啥护理元素，我嘿护理元素，哦护理吼护理吼啊得个叭叭叭叭叭猛的了，伊就讲好我来买，但是。我感觉讲，你感觉会记咧吼？我感觉足惊伊去甲药房，唔知念做啥，一定去讲。哦，买小姑娘咧讲过，伊食好困咧，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就好啊。因为我知影有诶长辈吼，伊会记甲尾啊，拢记未完全哦，记未完全啊，到尾啊有当时还讲唔对，吼，护理哈，护理哦，经理甲护理啊，你记安尼对啦，经理护理哈，啊你冇去讲我买经理，你爱讲护理哈，无做甲经理护理尔，护理元素哈，啊你甲四字拆开，无我感觉有诶听众伊无我都只会甲。四字拢记起来，所以经理搁落来，迄叫啥护理哈？护理元素，好不好？食放尿的叫苏鹏，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2000，苏鹏1000，指定有帮侬有买。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加一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他上礼拜啊，上礼拜才来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哈啊，而且伊讲一次两样这一起看哦，吼，伊就是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的池艺展，吼，他也去看了，吼啊，然后呢啊，也看那个毕卡索的这人物肖像特展，然后呢，这个听众吼，这个林先生呢，足够安排看耍了，搁伫咱的吼啊，宝德旺食饭呢，吼，搁啉一杯咖啡。 伊讲恁的咖啡就赞嘞，伊讲恁的咖啡，
1: 大家才赞伊。
0: 对，哦，伊讲恁的咖啡真的很赞嘞。伊讲吼，我第一个去买，准备参观的时阵，伊讲伊第一个心里想的，大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呢？等一下说，哦，这个电话先接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哈，苏坤伯格，
0: 嗯，来你好，苏
4: 坤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讲要叫恁搞迄听众朋友十来号约一个，
0: 嗯，
4: 后壁唔好讲拢迄诈骗集团骗人，迄是拢家己小心。
0: 嗯，
4: 我当时就一通哦，伊跟我讲，讲伊啊是啥物啊？迄、那个，迄、那个台中诶，啥物户政事务所。
0: 嗯，
4: 讲我当然叫人去啊办资料啊。啊，我甲问讲啊，你伊头啊讲我是当作是我买物件，要甲我送物件来。啊！恁公司买物件送物件，
0: 其
4: 实这都听得唔对。啊！伊尾啊讲，伊也是台，我嘛讲你是对啦。伊讲台中市政府啊，来遮办资料。我讲台中市政府，我哪有叫人去办物件？我问讲啊，迄是啥物名啊？伊讲我的姓有准啊，剩咧就拢无啥准啊。
0: 嗯，
4: 啊，到尾我就甲伊切掉啊。
0: 嗯，
4: 拢诈骗集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哇，这真的太重要，好可怕哦，真的，随便现在都乱枪打鸟，这诈骗集团。
0: 嗯，
1: 哦，啊，大家注意。
0: 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我今麦诈骗，今来长南公司不是有分享一个诈骗的，我那是超高级的，用超高级的诈骗手法呢，哦。哦，所以骗好骗去的东西，迄律师啊、医生啊，啊个迄个啊校长啊，吼，就这样。哦，也讲要投资外国的什么 AI 挖格的时候，哦，开说明会个底下吼，哦，101大楼来的吼，哎，所以吼，好你尴尬，请来东西，什么吼，哦，矽谷科技，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常春藤，哦，什么什么吼，伯克莱大学什么吼，啊，所以最后倾家荡产吼。也是诈骗，这么诈骗，高档的诈骗呐！吼，来你好，
1: 嗨，你好，去滚 Pocket，
0: 嘿，
5: 啊，我请教一下，
1: 嘿，是，
5: 线下的，
1: 啊，来线下，
0: 线下，吼。

0: 好嘞，谢谢喽吼，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诶要讲有产品的问题要问，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吼，啊，要问诶，要讲诶，要发表诶吼，啊，要分享诶，可以电话几点钟故开放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我叫讲，我请问了，诶，苏鹏加迄个
0: 苏鹏，诶，可以，可以，嘿，可以，哈，诶。可以，哎，萨里可以哈，好，谢谢你，呵呵呵呵呵。

0: 咱都讲迄个上个礼拜来看这个毕卡索的肖像特展的这个听众吼，他一次就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进去参观吼，因为安尼会好啊，400块看两个展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我到你们这个就是进来到咱的这个这个要参观的这个所在，一进来伊就讲。他第一个感想吼，第一个想法是念头想说，哈，啊，俗君啊，甲扑过来，伊咧主持的广播电台都是伫遮哦，遮尼撇哦，遮尼怕哦，遮尼，就是第一个想就是安尼吼，伊讲吼，他其实他长期听收音机，他有去过其他的电台。哦，伊讲伊捌去过其他的电台，哦，有当时啊去办处理代志，有当去找主持人吼。伊讲哦，我想象中迄个电台吼，来到咱公司的时阵吼，好来到咱的这个要来参观啊，这个毕卡索特展啊，个池艺博物馆吼。哦，伊讲啊，这都是叔公啊，扑过来因上班的所在哦。这电台伫遮哦，咪咪啊笑到伊伫遮哦，有够怕，有够水的啦。伊跟朋友两个做回来吼，啊，他们从嘉义来的吼，在咱的听众吼。伊讲，是咧，我白讲，咱这是博物馆啊，是叔公啊，扑过来上班，因广播电台咪咪啊，就伫遮哦。嘿，伊讲对啊，因嘛是伫遮啊，上班伫遮啊。嗯，啊，咱较早咱去咧电别个电台，人咧别个电台看到拢足朴素诶。哦，真的实在是吼，伊讲哦，真的吼，迄个感觉吼，哦，真的。真的是让他满足了很多好奇心呐，吼，伊是安尼讲啦，吼，感谢咱这位林。

0: 好来，都加讲到咱这个嘉义啊，这位林先生，以上个礼拜来参观咱的毕卡索跟李慈义博物馆哦，他分享了他那种
1: shock
0: 喜悦哈 ，shock， 一共 shock 啦哈，应该讲哦，这是我给你形容讲，他真的是有一点 shock， 跟伊过去有去其他的电台参观过哦，都不一样哦。好来，马上又有咱台中的听众来分享哦，台中的听众伊讲我这个月月初。好，七月初四迄天，是七月四号。伊讲我嘛有去看恁的毕卡索特展，吼。啊，我吼，我徛伫外口咧等车的时阵，吼。伊讲他站在外面，我们公司外面有一块空地，伊徛伫遐咧等车的时阵，伊讲啊，那个空地旁边有那个香蕉树，哦，无唔对，无唔对，阮边啊，前面有香蕉树，啊，佮有一挂植物，哈。伊讲啊，那个吼被风吹，安尼，哦，啊，些金蕉树啊，金蕉叶啊，哦，那个香蕉树的叶子就随着风吹，那种风吹的，吼，伊讲哦，他都陶醉了啦，哦，在咱的听众讲的，
1: 就佮享受生活
0: 了，对，连这样，底下咧单车的那个空档，他就旁边的香蕉树风吹，吼，那当然了，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就是有加分了，所以的干嘛很陶醉，而且一个啊来分享照片证明已经叫来哈，伊讲我嘛有伫恁的这个那个咖啡厅餐厅用餐，来相片分享来，你看。伊讲很满哦，你看座位满诶，那你刚伊伫遮食饭哦，那你咖啡厅吼也是咖啡厅也是餐厅哦，
1: 对啊，
0: 伊讲哦座位人都坐得满满的，哼。
1: 所以咱刚才有没有补充者？你若讲有想要参照在咱台中加中华朋友吼来这种咱的历史博物馆加毕卡索，跟咱的保德旺的这餐厅一日游的话，最好吼你要用餐的部分先打个电话定个位，先定位，
0: 对，
1: 定位是吼，保障你一定的位置。
0: 吼，对，你看伊刚用
1: 餐，哇呢吼，满，
0: 他有拍照，你
1: 不然肚子还要等位置的话，会有点说啊，等加拢未腰。
0: 对啊，
1: 先卡等位预定者。
0: 哎呀，因为我们的餐厅的环境也很美，
1: 很棒
0: 啊！我们的停车，我们要进入停车场，环境也很美，有没有？要经过一排的绿园道，好，虽然不是很好，就是小小的车道诶，绿园道哈。那真的是
1: 对啊，
0: 包括咱这台中的听众也讲哦，那真的是令人陶醉了哈，也一样。刚刚都讲迄个啊嘉义来的那个先生呐，啊，叶先生有没有讲哇？怎么会什么滚扑的都是伫家上班哦？伊讲哦，这足撇的呢哦。哦，谢啦，吼，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因为是工作的，
0: 哎，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吼，那个亚运，刚是伫日本办嘛吼，
0: 亚运哦，
1: 今年的亚运嘛，了解一下不？好的，好吧，我了解一下你。
0: 啊，你要创啊？你是要创啊？你？
2: 我是要看那个乒乓球比赛嘛吼。
0: 哦，
2: 但是开始讲啊，赶播起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这个
0: 2026年
1: 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就是亚运哈，在这个2026年的9月19日到10月7日哈，在日本的爱知县的名古屋市举行哈。然后预计哈，举办43种的这个运动比赛哈，台湾会派出超过480名的选手，然后去角逐34项运动啊，当然有棒球哦。前一阵子在征召我们参加亚运的棒球，但是因为都要卡的这种9月多10月哈，我就在球员可怜哈，尤其是职业球员，他们可能还在打总冠军赛。如果打入总冠军，而且讲长一很长的赛季哈，很长赛季结束之后，他们比较不会马上再去打国家队了，会比较偏向，即便咱中华队 Team Taiwan 哦出赛，也不太会像是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什么经典赛一样是那种很精英，可能都是遗嘱。或者是家族的球员去参加亚运比较多，香港台就没有共识啊。不，你讲吼，我比看台湾队长陈杰宪，拍谁？
0: 没有，
1: 他可能有征召啊，可能他可能身体不好，就是要休息，还是不，就是会拒绝征召。
0: 对，咱台湾的棒球季的那个放假期间呢，都对啦，
1: 刚结束啦，
0: 刚结束，
1: 9月份刚球，
0: 9月19号到10月4号，抵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市，哈，名古屋那个呀，好孤行哈。总共呢有43种的运动竞赛，哈，啊，咱台湾代表队呢派出482个选手，要角 丢的哈，角逐34种的运动哈比赛哦，34种的运动比赛哦，派出来这个选手482个哦，482个哈。好嘞哦，就是在日本啊，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哈，这部分的赛事嘛，嘛有可能延伸到东京还有静冈哦，这几个所在来举办哦。台湾包括有田径、羽球、举重、体操、拳击，哈、哦，对哦，没有棒球吗？应该
1: 有啦，
0: 有啦，哈，应该有。
1: 但是各国亚洲不会派，日本
0: 没有特别注重、這個，
1: 日本也不会去派这个强队啊，
0: 对啦，
1: 对啊，就可能就是业余的啦，叫、你不能跟社会人，好、让台湾的可能派甲组或甲组或乙组的棒球队，因为职业就太累了啦。尤其咱讲抢了选手，今年年初大家还记不记得3、4月份的时候，那段经典赛，你可能三四月，然后经历了这个季中，现在在打那个季赛，然后他不可能一打完就再去打国家队，所以虽然咱基本的棒协征召了很多哇响叮当的大咖，可是我讲说他们
0: 有8个旅外好手哈，有入列的，
1: 不一没等，
0: 对，
1: 对，也不会放。对啊，都已经球季都要结束，选手可能还在，可能是有受伤要休息。
0: 好，
1: 郑宗哲啊，光光，柯两天就没有看到最近郑宗哲跟李浩宇表现很好，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回到这个亚运看他们大联盟的选手？我们最近有3个台湾选手上大联盟嘛，会不会有机会在亚运看到他们？几率很低啦，母队不会放。
0: 好，咱台中的听众就是讲，伊7月7日有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这一位听众，哦，对啊，伊讲啊，伊在单车的时阵，他就是站在我们公司前面那个空地等车的时候啊，旁边的这个芭蕉树哈啊个植物哦，有风吹的时候，他觉得很凉爽，很陶醉哈啊，所以他刚刚又补充一个来哈，伊讲啊。在我们节目中间听我说种树可以降低温度，他说的确是真的，真的，
1: 对，
0: 所以他感觉那个 moment 那一个时间，他觉得说哦，高雄凉飕飕的，可能就是因为旁边的植物香蕉树、芭蕉树，他让他觉得这真的凉啊，不热啊，舒服啊，陶醉啊，就是这样。好，谢谢，真的要多种树啦。所以说我们最近哦，足济吼，所在拢伫咧讲要采一个遮阳伞，对不对？花大钱这样多种树就好了。

0: Hello。
1: 哎，厦门哈，今天是双广播故事馆刚好来我们参观。
0: 哎，广播故事馆没有对外开放，嘿，哎，拢是阮董事长一个人的收藏品，嘿。
1: 哎、欸，对啊，
0: 哎、欸，没有对外开放啦，嘿，
1: 好，哦、
0: 好，好，好，对对对，哈、哦，哎呦，那听讲个咱有广播故事馆呢，哦，咱的广播故事馆嘛，有时候有一些贵宾来的时候会给贵宾参观啦，但是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参观，哈、哦。哎，足侪拢是董事长的这个私人的广播生涯的这作品啊、收藏啊，吼，哦，真的，我有朋友来，我哦，因看，因讲哇，真的啧啧称奇，敢那看一下，迄一柜啊的收音机，各式各款各样的收音机，哦，啊，加一寡广播的器材，吼，因都看个安尼啧啧称奇啊，吼。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是公婆改。
2: 喂，嗯，哎，多吉呐？
1: 哎呦，
2: 哎，
1: 哦，你好，
2: 你呢？
1: 哎，
2: 九三啊，九三当时电探上飞机呢。
0: 哦，拢回应嘛？哦，人认真的经营这个事业啦，啊嘛付出足多啊，很认真，很认真，很拼，很拼哈。
1: 咱是懂哦，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咱对咱这总部，相信我来咱历史博物馆是讲来我们这个高雄总部有看到说，哎哦，对我们是懂的，取之于社会，投资在自己身上啊，包括条件面可能拢没垮掉，咱就当然对这个发下发射，工程发射机器，的这个投入用心，这个都是后面，我们能给他当收听的加贺相应的品质，这个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心力，
0: 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啊，在
0: 付出很多，
1: 对啊，
0: 那我一旁的这个工程人员哈，啊，每礼拜。全国各地发射台，
1: 对啊，对啊，
0: 迄种发射台拢伫山顶，
1: 真正上山落海啊，
0: 山顶，
1: 对啊，对啊，对啊，啊，那个发射无好，因都爱拼起哩吼。
0: 啊，尤其那拄到台风天的时阵，那这次更是时时刻刻要守护那个发射台。
1: 因遐拢有一个监视，因为专台发射台，上面监控，随时都监控。
0: 对啊，真的是
1: 很用心计较啦，
0: 用心努力吼，啊，投资付出打拼吼，这是拼到现在还是很拼。拼冷拼，
1: 好，
0: 所以讲啊，这吼，这无话讲的，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3: 来，做过来扑起来，
0: 嘿、hey ，
3: 你好，你好，
0: 嘿，
3: 今嘛扑起来讲的这吼，确实有影，是我完全拢真认同啦，我听收音机听你，听已经等过了十年啊吼，我无听一间这电台啦，包括调频的，啊，搁一寡较早调舞的免讲啊，调频的所有电台内底，恁的发声吼，音质出来吼。但是我爱学咯，因为因为我咧准备台时阵，我变听就你的信号上强。啊个音质吼，咱大咱咧听自己感官，咱咧我高低音要调个足平衡的吼。就刚才我学了你的电台，真正信号够强。无一台对了，真正无一台对了。
1: 这得阮用心计较，
0: 是吧？对对对。
3: 因为啊，在你的电台出来声质吼，音乐播放落去声质吼，听起来就足舒服的。
0: 然
3: 后今仔人讲，伫你这台听来，感觉哦，看来足好的。啊，是白台，因为白台有当。时的信了哦，弱啊，听起来音质变细声，啊，我的高频的声音吼就上弱，啊，低音嘛无够，啊，高音嘛无够，
0: 哦，伊拢听啊就是了，
3: 都较好诶，
0: 哎，是是，
3: 真正爱甲你爱甲甲就看啊，真正好落啊，你
0: 台台台
3: 无台湾无一间，一个信都比你个更加高啦，
0: 伊
3: 讲来讲啦，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啦，所以讲哦，哎，石董伊对于这一方面的是讲，我要做。就是要做个上好，我做就是要做到好，做到极致，
1: 把细节做好啦，咱这社会就把细节做好。你看台积电现在会当吼较强，就是每一个细节拢做了足好啊，所以咱得用这个加台积电的品质来要求吼，不管是声音、服务、节目。品质，那那三品，这一条龙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在要求自己，
0: 对吧？哦，所以愿意投资啦，哈，愿意投资要付出哈，无时无刻拢伫咧吼，这个修正哈，哪里有缺点哪里就修正，哪里有可以更精进的，我们就更精进哈。来，你好 ，Hello，
4: 我刚刚跟那个
0: 收音机关掉再打，谢谢哈。
4: 我刚刚跟那个听众一样。同感，
0: 好好，谢谢，好，谢谢。
1: 你看，所以阮家己讲的无准嘛，就两个听就没有开来讲。
0: 你是咧台北树林的，
1: 对啊，咱头先另外迄嘛是台北的听众，
0: 两个都台北
1: 的，哎呀，就全台湾的听众们一定感受很强烈啦，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哦，我当下看到阮的工程领员吼，
1: 对啊，忙进忙出啊，
0: 对啊，我当时搁无看到人，今日无看人，搁去山顶，
1: 到山顶啊，
0: 讲搁去山顶啊，发射台，
1: 处理发射的问题，
0: 因为发射爱伫山顶较悬咧。
1: 而且有当底下现在咱听众没有开入来讲啊，我手机收袂清楚，阮的流程是安尼哦。然后我们处理的就有了因为跟我们刚点的工程部门要请问说啊，把听众的这个姓名跟电话捞来，他们会去跟做客服一样回去关心说你什么收听什么问题，我来好好帮你了解一下，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0: 对，这样
1: 没有错，这个都是细节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5: 结婚不给你好，
0: 嘿，
5: 我为石川啊含笑，迄个啊，做迄个主持人，
0: 好好，
5: 嘿，你怎啊？你星星，我著听伊电台听到即嘛，进步够济啦，
0: 嗯嗯嗯，
5: 哎呀，真正我听上久的，听袂
0: 死我，谢谢，多谢你哦，吼，好，努力啦，来你哦，嘿。Hello， 谢谢断线哦，咱彰化的朋友断线重打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哎，小姑娘好，
0: 哎，是你好，
6: 对，我姓曾啊，我屏东，
0: 哦哦，好，你屏东，
6: 对，
0: 哦，
6: 对，我被蒙姐了哈，因为。钙粉我有吃的哈，
0: 嗯，
6: 但是钙粉我是无吃，阿未吃啦，
0: 嗯嗯，
6: 我好像刚刚无听到讲，我诶公公那个我因为我手的那个肩膀这边上面会麻啦，
0: 嗯嗯，
6: 我捌听人讲有在分享讲，
0: 嗯，
6: 有这个麻的话，
7: 谢谢，
0: 来我跟你讲哈，来公格哈，广告跟你说哈，你那个麻哈，有时候就是你的啊这肩胛骨关节问题哈，那不是拔牙，就是磨损哈，阿无的粘连。哦、一定是这三个原因、啊、有时候是胃暗棍啊颈椎才硬起来，颈椎、哦、你的颈椎那压迫，哎、对，你的暗棍啊的颈椎，咱迄几啊擘嘛，按一擘一扎，一擘一扎安尼吼，有当时啊，你的颈椎关节呐，无较无位的时阵，也跌落来，跌落来了就会牵为这个咱的上半身的手臂，哦、所以手会麻，哦、对，嘿，这所以讲哦。你当然去检查啦，哈，检查一下、啊、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哈，嗯。
6: 哦，
0: 检查者钙粉钙油，你甲食，你甲食，绝对是对啊，对症对啊，安尼就对啊。
6: 我就是讲无听，就讲有人咧分享。
0: 对，要吃哈啊，麦克托啊，好麦克托啊，无你诶，它是越来你愈磨愈微，哈啊愈来得愈严重嘿啊，所以讲吼你。啊，赶快趁即马用食的，啊，个有法度给补救的时阵，我们就赶快吃钙粉跟钙油，特别是钙油，好不好？特别是钙油哦，哈、哦。
6: 钙油啦。
0: 哎、欸，对，哈、哦，哎、欸，也是补咱的软骨旁的，好不好？哦，哎、
6: 欸。我进来买来吃。
0: 嗯，好，加油啦。
6: 哦、好，谢谢。
0: 好，拜。

0: 马上吃不用拖，吼、哦哦，这对于复健呢、啊，
1: 已经78岁了呢。
0: 啊对啊，你人前几天，前几天前几天有一个，伊嘛是安尼为机车顶断落摔落，伊讲伊嘛是同款，脚掌断落去，啊两只手安那刺落，吼、哦，伊讲啊完蛋啊，结果落尾拢无代志，骨头无代志，但是人已经是食一针嘛，吼、哦哦，所以讲恁，
1: 我是跟你讲足久啊啦，啊对，
0: 恁姐姐，所以恁姐姐啊个78岁啊，高龄啊，高龄伊爱食，为即马开始都拢爱。一直爱吃，一直吃，一直吃，安尼就对啊，嘿，对，加油哈，
1: 好呗。啊，伊就伊就讲，伊这骨盆，这家己也会，家己也愈合。
0: 啊哈，对对。
1: 手术甲手术手
0: 啦，嗯，对对。
1: 啊，嘛就是听着，拢听这个大腿头这个足疼啊，叮当足
0: 疼啊。哦，对啊，所以紧吃哈。
1: 三顿吃
0: 哈。嘿，戒烟戒油三顿吃哈，饭前饭后吃拢会使，谢谢，加油。
1: 我拢来得大桌，我拢来得大桌，
0: 加油。哦哦，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2: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日本的观光厅吼，最近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四五六这三个月吼，去日本的外国人的消费动向的调查吼。那详细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外国旅客在日本哈，外国的旅客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的四五六哈，这三个月的对哈，外国人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达到多少？等一下告诉大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嗯，我问一下，哎，较早有一个阿忠，
0: 哦吼，
1: 阿今麦该拢全无啊，
0: 退休啊，哈，谢谢，哈，退休了，哈，退休，退休，有，但有啦，那不怎么滴嘞？你是嘞？好，来你好，嘿，谢谢，来你好，嘿，
1: 嘿，
0: 嘿，
1: 哎，你好，
0: 嘿，
1: 我顶礼拜啦，冇去迄个毕卡索，恁
0: 哦，真的啊，哦，是哦，哦，
1: 含阮儿子去呢，
0: 哦。中华，咱中华，
1: 哎，我中华，
0: 啊，你跟恁跟恁儿子来
1: 哈。我有去，你现在去恁那餐厅吃迄个青鱼饭呐。
0: 哦，是哟。
1: 我儿子嘛，吃到青鱼，甲我讲，阿伯叫我同我爱买青鱼。我儿子刚入去看我，等电话，伊即马出来，啥物个入去看，伊啊唔愿走呢。
0: 唔愿走。
1: 我买明信片呐。
0: 哦，是哦。
1: 对啊，迄个明信片，迄个。迄个音乐盒，迄个娃娃，我感觉足够水的呢。伊迄种纸板的画，真的很有艺术感。
0: 对对对，恁儿子，恁儿子是偌大汉？嘿，
1: 我儿子40几岁。
0: 哦，四十几岁哦。
1: 他对这个画展很有兴趣。
0: 是哦，啊，恁恁噶无先刷看慈义博物馆？
1: 我有有有
0: 有，
1: 我们有上去啊。
0: 哦哦哦，
1: 真的好漂亮，
0: 好漂亮，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哦，
0: 嗯。
1: 太好了，
0: 嗯，真的。
1: 那是他都要这个搞代工，有机会要再去。
0: 好，真的哦，欢迎欢迎哦，呵，
1: 哎呀，
0: 谢谢。
1: 爱给你报告，
0: 嗯，真好真好，
1: 哎呀哎呀，
0: 感谢，
1: 真的很赞，
0: 哦，真的很赞，哦。
1: 我想到去恁家，
0: 哎，
1: 吃饭啊，搁多休困啊，
0: 哦，足好诶，足好诶，吼。
1: 我们家也
0: 不习惯，
1: 我们也在啊，
0: 嗯。
1: 好，恁十点迄个开开馆，阮就入去啊。
0: 都入啊，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啊，食饭饱了，休困者，恁囝讲，我要再入来，再看一遍。
1: 嘿，再看，阿妈，再去你二楼，再看。
0: 再看啊！
1: 嘿，哦，阮去你看几啊桌，伊个服务人员讲，只要阮迄个手背太脏，就用个入去。
0: 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1: 我儿子真正呢，依依不舍呢，
0: 依依不舍，念念难忘，讲下一次还要找时间，还要再来，哈，哦。哦，谢谢，嗯，多谢多谢多谢，好，谢谢，好，这个彰化的妈妈，吼，伊讲伊甲因囝，因囝四十几岁啦，吼，来，吼，你看，拄啊，咱有听到，吼，哎，毛在咱的餐厅食饭，然后食到青鱼饭，讲有够好食，伊讲下一次妈妈，你爱买这种青鱼啦，好食啦，讲要过来啦，伊讲吼，吼，食饭饱，搁去咧看，搁去买看安尼，吼，哦，伊讲很赞，真的很赞，吼，没话说啦，吼，咱啊，我们的这个服务个品质绝对啦。各方面来讲，拢是优等生的啦，吼！
2: 你咧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哎，美丽人生，拜拜，
0: 瞧瞧。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火霞路顶火霞车牌阿卡。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个全世界的消防人员哈，坦白讲，真的很辛苦哈。什么会拢要救，什么会拢要救到消防人员来？

这消防人员除了救人、救鸟、救狗，吼啊猎蛇，什么活动有？哎，这吼消防人员，敢那亲像一种，要怎么说，很像小叮当一样的，要什么、啊、你跟他说他就来了、美国这边有一个、这个真的是很奇怪、来说给我们听一下。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离奇、的救援事件，有一名男子呢不明的原因，整个人呢钱在塞坑里面但这吼、老一辈咧讲啊，钱伫西坑内底啦，吼、几个人咧，他伫底，他伫一种流动厕所诶马桶，吼、迄落公内底，伫遐袂顶袂当，这个消防人员咧吼、来了讲啊，无论讲咧大风、大雨、大风大浪，什么货，伊拢救过啊。消防人员看到，哎呦，啊，一个人咧吼，伫迄个流动厕所，挤伫屎坑内底，即个消防人员看到傻眼，傻眼，真的傻眼，吼、这呢是网络吼，网络有一个呢吼现场的影片，这名无公开的男子吼，卡伫呢。迄种流动的便所，安尼下静静啊，吼，马桶内底，吼，遮讲的屎坑啦，哈，啊，规个呢，吼，排泄物，吼，啊，拢总是安尼嘞，吼，即落反正痛苦啦，嘿，大叫啦，救人哦，救人哦，是啊，要救人啊，要救，救迄落嘞，救迄排泄物嘞，吼，妹啊！尾啊，呢吼，这个救援的人员只好动用到迄种切割的设备，甲基地呢啊，马桶西坑的这个男子救出来，救出来了后，消防人员吼、第一时间是安那，迄真正无在调个电告出啊，直接用咧消防的水伞，吼、大家呢吼，哇、开始啊，辛苦吼，真喷真细啊，吼、一等伊可能衫裤爱单调啊啦，四个人吼、三天三夜吼、浸伫香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洗掉迄种这么臭的味道。好，那啊也不少的人来分享着类似离奇的个案，在咧讲啊。通常吼，那落落马桶内底，拢总是揢手机啊，啊无小心来落落去，所以咧吼，用手吼要去解伊安尼。迄落啥撬开，即个规个人咧吼，钱入面吼，讲到这個、哦，手机啊吼，唔是落伫马桶内尔，我即两天啊看网络一个吼，哦，迄看甲啊偌认真的咧，佮像是咧空汤哦，一个大鼎，爱着手机啊看，哇，即声震啊吼，规个手机啊咧落伫鼎内啊吼，就开始啊煮啊，即嘛。手机啊，坐落来呢吼，这个人啊吼，伊紧张啦，唔是用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大机号卡啦，安尼咧看呢，伊手就出要来高爷手机啊，紧张啦，给手机啊歹去啦，所以吼、这手机啊啦，啊落来水沟啊啦，吼、啊落来路的啦，吼、落来马桶内底啦，吼、这拢。好像是时常看到啊，所以人就在讲啊，得我看过手机啊落来，较有人诶人咧吼，规个钱伫诶遐。那网络顶管在咧讲啊，啊嘛有人吼，一寡咧食毒品诶人，啊是酒醉诶人哦，啊无家可归啊，哦啊都无都登去，坐伫马桶困哩无小心吼，啊怎？落伫马桶内底过，即有哪有啊？有哪曾经有人安尼啦？那有个人吼在分享，啊，有的是一寡呢流浪汉，故意吼被迄流动厕所内底吼，啊是要创啊？你敢知影？流浪汉吼，他们也有生理需求呢，被去流动厕所，
说要偷看到呢，查某囡仔上便所。啊，你也讲呢吼，啊，这种问题呢吼，大部分啦，就是呢，真正有病态的，哈，真的有病态的啊，这个消防人员吼，公开真的很辛苦哈，啊，规个人落地塞坑，人救啊，哈，啊，但这消防人员吼，嘛是吼，安尼臭迷毛哦，维护他等于消防叫维护他等于厝吼，赶紧的用着迄种消防的水线，大家吼真细吼，真冲的呀，嗯，好，什么够有味咧，过来冲一盖呀，好像阿袂洗吼，唔知要洗几间，三暝三更浸伫香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来去除掉迄味。好，这无法度来去除的吼，真的，全世界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啦。啊，诈骗集团呢吼，都是足厉害的，无钱的嘛要骗，叫你去借钱；有钱的呢，更加的吼，树花食肉兼客滚。中华有一间工厂的老板娘啊，哈，老板娘，就讲讲吼，稳赚无了的投资的话术，短短几个月来，去用骗吼8000万买到虚拟货币。那过来改，真拢着台中吼，一个迄个啊，长生吼，伫迄个行啊内底吼，假啦吼，诈骗集团就是假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去民交，吼，咱一般啊吼，这个啊，资产的交易所啦。啊，迄、那个什么咧证券所啦，拢嘛伫迄种做虾巴嘅所在。啊，这呢伫巷啊底，就是咧秘境产。啊，做一个呢，迄、那个工厂诶老板娘吼，无危机意识，个兼无知识，就安尼冒着8000万去互诈骗集团。台中啊，刑警大队呢巡山队长瓦解。由着48岁男子张永健操控的这个诈骗集团，总共伊下面的迄个小弟小妹17名的成员，查出着呢吼，被害金额超过着1亿。那呢吼，这个姓张的男子吼，就是呢诈骗集团的首脑啦，刻意伫台中吼租着一个巷啊地内底吼，看起来拢种不起眼的面体，厝内底呢吼，简单放几只椅啊、桌啊，吼啊加着咧电钞机等等的设备啊，对外包装吼，变成是呢。专业的虚拟资产的交易所集团成员透过着网络平台投资吼分布，保证赚的、稳赚的、稳赚的无了等等这些话术，来骗着这些无知的人吼、哦。你看，一个人就被骗了8000万，8000万呢，不是8000块呢，哈、哦。对吧？所以呢，哈、啊、有钱也要长知识，卖讲吼有钱，一点啊，我讲诶，连一点啊嘞危机意识一挂知识拢无，那嘞吼诈骗集团上爱做啦，吼有钱搁兼贪诶啦，有钱感觉无够，搁想要贪诶这，吼这是诈骗集团嘞，他们目睭内诶一块肥猪肉，吼。这哦，大家安尼目睭白金金，都、就是要甲你吞，都、就是要甲你吃。好，来这两天啊，有没有很热呢？很热呢，热到爆掉了呢。咱一寡呢，长辈时代爱注意哈、哦、啊，做外口工课的人爱注意，伫厝内底的人拢总爱注意，总共哦，都、就是每一个人统统要注意，唔好来欠水，没事多喝水。啉一寡水，吼、哦，啊，啉水诶，这个关键呢，就是讲，卖当加嘴大，才咧啉水。得安尼咧吼，无嘴大，啊，桌顶放一个茶杯啊，哦，啊是保温杯，啊，就安尼，啉一嘴，啉两嘴，吼、哦，接接啉，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来，台中市一名60岁
诶，男主啊，要呢去龙井区，哈啊，按龙井区出发啦，啊，用行诶加条呢7.5公里，哈、啊，就是这个大渡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是未到呢，吼，日头安尼阴皮皮，拍架呢，吼，总安尼体力透支啊。啊、不知呢吼，愈行愈偏，愈行愈无力，甚至讲呢，迷航到个沙拉的方向，规个人呢吼，整个人瘫坐在路边，吼、哦，从安尼，规身躯软格格，好个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来报警，警方及时啊来解救援。阿妈改平安送去到目的地。这个男主在咧讲啊，东港咧吼，伊想要到大都找到社工来协助申请着补助。原本咧吼啊，因为讲用行应该会到，吼啊，就用用猛行安尼，想要到咧吼好，这头顶到日头时啊，真正太阳太美，沿路哪行哪忝哪行哪无力，啊，行到尾安尼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啊，就行来行来，方向哈，迄、哦那个方向感已经完全来失去呀。啊，不知不觉哈、哦，啊，就坐伫呢原本的迄个路线，一路行到着沙落哈，等到回神的时阵，伊呢已经唔知人伫对啊，啊，这是要行伫对去，搞不清楚啊呢，东南西北通通不知道了，总爱来伫路边休困。那来这个啊、警察呢协报了后，想着讲东港哈啊，当时这个温度是33度，那个会继续行哦，还有一段路，行来高温引起着热中暑，哈、哦，热中暑啊，行来哈发生了意外，当场决定讲替叫着计程车。啊，客停车哦，伫遐咧等的期间呐，一名啊，这个实习吼，诶、哦，这个警官呐、啊，看到这个姓陈的啊，这个男主呢吼、哦，他就是安尼软卡咧行，哇，这个吼、哦、实习的警察很有爱心哦，未来呢吼、哦，真正吼、哦，我感觉对着人民呢，他会有一份的爱心跟耐心。总啊，做着人肉拐杖，互伊呢吼，做着敢那亲像拐呀，安尼一边那家扶，一边那互伊呢，会当来出力哦，啊，才给伊送去到目的地。啊，这不是打一件哩啊，哦，第这个中华溪州，溪州呢，同款吼，日头炎皮皮，几度啊？35度。中华一名安尼80岁的阿嬷。落落中岛内底，规身躯呢拢总是落寡霾。昨啊，昨头中岛呢，温度飙到着35度。伫中华溪州，传出着一名85岁细黄的阿嬷，跋落呢2.5公尺深的这个大中岛内底，哦，规身躯呢拢总是落寡霾，伫遐呢袂顶袂当。好个在，民众发现的时阵。赶紧嘞，吼、哦！啊，通报到119，啊，无呢？你甲想，这种嘞，吼、哦，35度，炎皮皮，吼、哦，下日头，日头车炎炎啊，有可能有那掉沙发生着意外。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妈唔知伊滴对呀，吼、哦，跌落去的呢，吼、哦，迄个准地。哦，底下叫救人哦，救人哦，吼、哦，好个在，都啊有人听到，赶紧嘞报到消防局哈、哦，来嘞救到阿嬷，好个在阿嬷嘞吼80几岁，其实呢吼、哦，刚刚播到那个60岁，看开就老的呢，吼、哦，八十岁的阿嬷，看开虽然我那有一挂老态，不过就是看起来呢吼，身体呀、啊，身体呢健康。状况吼还不错，啊无你甲想啊落落呢吼，这个一楼关，诶，这个大钟高内底，阿嬷意识阁加清楚呢。消防人员呢吼，该救开，赶紧来阿嬷啉一下水个阿嬷吼，赶紧来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协助伊呢夹卡吼，诶，这个落瓜麦呢洗洗的。因为呢，阿嬷吼，伫这种极端高温吼，已经伫遐曝有一段时间啊，为着
心中看护人员陪同送去到病院该做检查，看有安怎样无啦，吼、哦！消防局嘛咧呼吁咧，即马咧吼是安尼吼，六月火烧波，日头是赤炎炎，一定咧民众爱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咧吼年纪较侪，咱咧吼这个。啊，整个精气神啊，整个体力吼，拢、哦、总比较较无好啊。有阵时安尼日头晒落来，真正会昏倒吼、哦，会呢头昏昏的吼、哦，啊，就真正就昏倒啊。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做好着防晒，一定爱多多补充着水分。唔是咱这长辈时代呢嘞吼，咱一般坐伫办公室的做着呢，外口的工课，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吼。啊，囡仔嘛同款，囡仔爱鼓励因加啉一寡水吼，啊，喝水对健康有帮助。咱要新陈代谢，水就是上介好的代谢媒介，吼，就敢那参照一个空杯啊同款，嗨，啊，人的70%拢总是水，千万卖呢吼，安尼啊。吸水啊，这样子会中暑的哦。好，好，来，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啊，哈，歌名叫做《好前程》。啊，来，啊那要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财政的电话变做服务0800776699。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啊，哪里加到呢？20米的黑啊油。会记得哦，吼！你若有这个未通透的所在，无论讲咧循环未通透，无论讲气候未通透，伊拢有做一个核转反应、明显反应，食到20米的，加到黑啊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咱顺，会甲咱吹。哦，你食安怎样诶？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来，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刷卡做服务。

0: 卡达是得正有好镇定哈，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开大门行大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来的广告，实实在在把产品的好讲好，咱的这班的同学听，无做到呢哈，安尼攻击到别人，吼批评到别人，咱就是做好着咱的节目，甲产品呢，吼大家安尼倒推广，唔是才真一个人推广尔。咱这班的同学，食好一定爱倒小步，食好一定爱倒功德啊！就算甲咱做着吹暖功德啊，很多咱这班的同学对着彩珍，吼、哦、彩珍，你讲的是啊，真正做实在，吼、哦、啊！你的讲话我真正听得到，感谢感谢恁的肯定，吼、哦、啊！这就是安尼啦，咱赚咱家己该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吼、哦，咱来探讨咱的良心道德钱，吼、哦，侥幸钱失得了。那我们呢？吼、哦，好好讲，吼、哦、啊，做到呢上界好，吼、哦、啊上界中立的建议，那呢有福气的人，自然就吃会到。兄顿有够高的人，自然就吃会到。人讲福多有恩人呐、啊。啊，分嘛不爱多，迄个无缘的人，对无？好，拄只安尼山卡吼，都有呢。咱这班诶同学伫问吼，这个玄米油吼，玄米油真的很棒吼。啊，伫讲到诶便秘，年纪若较侪，也是讲咧吼，行动力吼，行动力比较较无好诶人，其实呢吼，便秘会越来越严重。过来就是呢吼，这两讲啊咧讲到老化。讲到退化，咱的肠啊嘛是老化会退化，啊，即嘛会人吼动得比较少，搁再加上着咧吼年纪侪啊，伊的食量会减少，吼食量会减少，你甲想那食少的话，吼、哦。啊，咱的肠啊，吼，咱的大肠，安尼，弯弯挖挖啦，有一挂裂径的所在，你是不食无够侪呢？吼，其实你卡伫咱的肠啊，吼，会卡愈久，卡愈久呢？吼，伊肠啊内底有绒毛，都会甲水分的个吸收进去，那呢，迄个大便伊个都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呢？吼，都愈来愈歹放，所以呢，吼，有个人就是呢，水分，吼。啊，食不够，肠啊嘛会较咸。啊，为什么今仔日才真会甲咱讲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你水分若要啉无够，你的血压有哪会欠悬呢？水分啉无够，血压有哪会欠悬呢？唔是讲吼大便歹放尔尔呢？哎，才真你好，
1: 才真啊，你搁起两座啊？
0: 哈，
1: 搁啊起两座，
0: 好，搁起一万吼。
1: 嗯，
0: 好，好，搁起一万啊。
1: 嘿，啊！你请你加一槟榔单。
0: 好，加一槟榔单去。
1: 嘿，
0: 好好。好好好，加槟榔摊啦，哈。
1: 嘿，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咯。
1: 好，
0: 谢谢谢谢施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讲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讲呢吼，哎，即马讲着油吼，人人惊，啊，真侪人拢咧吹着讲，财政吼，啊，你的选民有啥物时阵呢？有啦吼，即马已经咧吼，伫这个接洽吼，而且得单调回归入来啊，吼，已经在等了啊，应该是即马差不多我那下旬啦吼，应该是下个月吼，咱都会当咧。伫节目内底甲咱奉上啊，啊，这是真正吼，真的很棒。一般吼，有人叫你青啉的油吼，就是有这个青葵吼，有一个那个味道吼，迄有个人真正无法度接受。那咧选米油，咱咧做唔捌代志，就开始食饭，迄就是一个咧吼，非常清。香淡淡淡淡的米香吼，米的香气凉凉。啊，爱啉偌济，其实呢唔免吼。你若有这种啊，要喝汤啊，安尼咕溜咕溜吼，啊大便好放的话，你就得透早备开。 啊，都我有人问我，就先刷给咱带动一下。你到来透早白开，咱爱洗嘴洗面对吧？哈，洗嘴洗面洗洗了了后，你开一个呢，吼小茶匙，好一点一寡吼，这个小茶匙的啥？你倒一点啊，阿总啊，那个茶啉落去，对着呢，吼，咱的胃壁会做修复，哈，阿等啊来带动着伊的润滑，啊，而且呢，吼内底各有丰富的植化素，哈啊，你食，就敢那亲像你食迄个荷里他命同款，哦，啊，他吃一吃，哦哦，迄个芳溃，哦，袂好你感觉讲有脆溃，安尼也胃也感觉，好，就是一小茶匙就够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呢，继续加卡，要做稳定讲的哦。直通电话专人专车，上到互相来进攻个。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糖尿病的人面色拢会较无好。嗯。
2: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早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哎，安尼我即卖订三组个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通，你老公食甲安怎？
2: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96%个，
0: 太高96%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90%。
0: 90%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相陪伴。
2: 我伴两个，唔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
0: 嘿，
2: 目睭做好，
0: 目睭
2: 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恭喜。我食个起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吃了？
3: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3: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3: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3: 哈、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3: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是
3: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3: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3: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3: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3: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3: 对，就是那个脚啦，
0: 嗯，
3: 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连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3: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对，一样给你。
0: 调整，
3: 找出原因。
0: 好，
3: 对呀。
0: 玉珠姐，那我问你，海王精神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3: 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那两组。咱大姐，你讲喝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2: 都掺袂落，加钱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因我呢查孙啊，讲你掺啥那食好食？啊，哥，今摆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甲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够有钱钱就食了。
0: 真好食吼！
2: 阮食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兜的喝汤头，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2: 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稳真久咯，唔捌食米粉啦。迄米粉食伤重哦，吼，迄小医生看讲你有食米粉冇？我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冇食，迄愈食吼，迄也袂那管。
0: 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2: 嘿，我甲你关真济关啊了，我即脑关吼，我卡板啊系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板啊哈。 好，谢谢，感谢哈，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有老好运。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会记得哦，产品在吃，除了私底下到小博一度哇，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海洋经清通，海洋经清通哈啊，大家咧烦恼讲啊，唔知伊上着肝解着腰子无，啊唔知伊上着胃无哈，肝也惊哈，腰子也惊啊，胃拢无好呢，来海洋。经清通，唔免烦恼，顺天然的。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就是啊，规身躯诶，这个并发症，目睭嘛无好，哈，啊，腰子嘛无好，哈，啊，放尿，哈，大行当中无好。来，海王经清通，哈，循环好啦，啊，代谢好啦，搁有，那有三个的人，哈，喝汤头，煮食，啊，够健康，按。吃开始做起，啊！若要吃，吃开养生的，养生的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歌曲一首呢，歌非常好听哈。啊，这哪讲咱这嘞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哦，卡拉 OK， 马拢足侪人在点的哈，老歌听感情的啦，《君无愁》。安排歌曲，阿老师对财政做好不？来，你我哈，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哦。

谢谢来宾，请掌声鼓励。君无丑，君无丑哈，来，来宾请掌声鼓励。要加什么鼓励？加咱的二十米的，加咱的虾油哈，掌声鼓励。MSM 以前教我两杯，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点鸵鸟精，骨肉以前加姜黄蛋壳膜，来注意听哦。黄姜青乌加喉咙的等级，黄芪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用寒汤来搓揉来拍底。你气无通，血无通。吃仙丹拢无用，刚我一点骨啊，魔鬼藏在细节中。咱这班的同学有吃过讲，哇，我过去买有够多，吃有够多，才真较早熟悉你就好啊。我若较早吃到你的产品，就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人啊，这个运吼，人讲运气，运气，因也未够运气那。无透的话，福气未到，就未熟悉，未熟悉，你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才真感谢着我们这班的同学，私底下安尼到学报到功课，两行三篇，两行三篇会救人。二十米虾油，两行加加做回家。这个虾油，足侪人讲啊，才真磷虾油，哈，是咧食清肺油、通肺咯。啊，磷虾油有啦，白白好磷虾油，同款无同师傅呢？唔是咧吼，磷虾油全部的品质拢总同款，效果拢总同款。找到咧吼，美国原料进口，买安尼鸡汤油，有的人咧吼是咧啊，买到迄种鸡汤油的啊，鸡汤油佫袂要紧，有的是咧吼，带着进口油啊，鸡汤的吼啊，对去拍捏吧安尼。咱来找品质较好的。因为呢，食落来咧，咱的腹肚底食下落吐袂出来，尤其吼、哦、是要来顾健康，积极地，控酒会胖，控病会重。你咧甘愿咧吼，找着较好的品质较好的，唔好呢开着冤枉钱，搁拖着竞争哈、哦。来，林下油，甘呾咧食着呢，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呢，其实呢，林下油伊个功能有够大。这嘛是呢，吼，真的，伫呢，这个健康，吼，健康的积极地啊，磷虾油，足侪人甲伊用伫复方的内底，可比所有的前会油、同会油，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嘛有人对。用到保健食品，在吃到顾目睭的内底，为什么不爱染到其他？而这里千惠油、同惠乳，所谓咱咧讲的千惠油、同惠乳，一定爱染到磷虾油，因为呢，所有哈，在千惠油、同惠乳，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二十米的内底有汉方、肝主筋、有脊柱骨、脾主肌肉、肝开窍、胰脉。有的人跟我说才真那吃在过目睭的那些、喔、跟我客一下就两行啊，没啦，那吃一行啦、啊、你通过到血视网膜屏障，你的肝没给它做调理，那效果不是不好，是呢比较不那么好，所以呢二十米的加到虾油加做伙，效果一加一大于五，一加一大于五。今日才真要伫节目内底来甲人讲，这两天咧讲到老化，咱的血更会老化。那为什么血更会老化？这是今日才真要甲咱分享的。一寡吼，咱的生理上、病理上，吼会出现的血更老化。血更老化主要就是安那，年纪愈来愈侪，就敢那产生咱的面皮摇、头毛白、吼、喙齿落同款的意思。过来就是呢，慢性发炎，加着氧化。的一个压力，那你讲的自由基破坏，磷虾油的价，伊就是具备抗氧化，你要抗老化，一定爱抗氧化，所以呢，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排行榜来的哦，啊，的价。
也发觉讲，不是咱身体健康尔嘞，包括着吼，咱的外表、咱的皮肤，嘛会加足坚固嘞，气色会加足好个，头毛嘞吼，加较袂落，较袂发着白头毛，迄增加，呼呼摇摇，一瞬一瞬，食到尾也拢坚固开，真的，哦，内就是健康，外就是嘞。烟斗就是水，吼，得食安尼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春风暖情》。记得听歌，咱财政无偷懒哈，赶快在电话边来给咱做接听。苏门高官叫回朱文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嗨，呵，阿内米亚仔哈，米亚仔，呵呵呵呵，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来，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三罐三罐，哈，1000块，改变掉你的食食，好啊，对着健康又跨出一大步。不哈，人讲咧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呢哈，食食三顿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年纪愈来愈侪啊，尤其是呢有慢性疾病的人，咱无存少年迄种本钱哈，会当来乌白食。哎，你少年的代谢好，哈，机能也好，乌白食一个我都代谢出来。啊，今晚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就食一个较好诶，食一个较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

0: 也算你著甲落山，也免咧滚加伤过济物件，清清啊，有阵时安尼吼，食一粒清清啊，你会感觉讲哦，太好吃了，迄蛋花汤有无啊？爱食一粒吼蛋花汤，啊，甲放一点啊豆腐落去，甲放一点啊青菜落去，纤维质有了，蛋白质有了，养生顾健康，好，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哦，哈，那买人电话甲卡，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啊，才准备来甲伊进功德哦。来
1: 真正吼，我咧讲话早食材，你着得着啊吼。这两项海王丁甲加迄个清汤真正有够好诶。我真正食起来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诶，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食有够侪对无？
1: 你看我买偌侪，但是着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1: 海王丁甲清汤真正有够好诶。
0: 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那是缘分够啊，安尼啦，对无？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那。现代爸爸酱啊，对不？
0: 对对 对, 对，
1: 你若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1: 啊你讲，哎
0: 呀，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遮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啊？
1: 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对吧？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等下看到安安食咯，安尼吼，我讲会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路唔买有无？一心同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上。结果喺百度上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一定伊拢无得有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爱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食，食食食，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嗯，喏，我安怎你敢知？我真啊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脂肪瘤，我有脂肪瘤，结果我食尔吼，脂肪瘤一直消，一直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大吼，我就无三年嘛吼，无法度流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讲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来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多好的人，完全拢无安怎？
0: 哎，
1: 那过来吼，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伊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落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怎办？我明仔变见瓜呢？我前面想讲，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药，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吼、哦，真叫够好用的啦，
0: 嗯。
2: 哎，足重两年嘛吼，
0: 是
2: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的
0: 啊，真的哦，
2: 真的啦。
0: 哎、欸，以前是反对嘞，阿狗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2: 对，嘿，伊嘛跟我赶快去使用啊，吼、
0: 哦，
2: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2: 对对对的、我想说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2: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哈，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哈，一切身体的问题哈，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3: 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
0: 真
3: 乱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到迄阵。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细菌哈，诶细菌他就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国外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菌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乌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3: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给我嘞，
3: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清汤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清汤。谢谢，感谢哈、哦，大家呢过去拢买买足侪，食食足侪啊啦。啊，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买好买到哈，家、哦、己决定啊。食会到，食袂到，爱看个人的福报。 个人的运气，有福气，遐顿有家家人才吃会到，啊，这就是安尼吼，三好一公道啦，三好一公道，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哦，谢谢，来。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四粒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家叫三顿家。好，因为呢不再年轻了，年龄较大，咱的气血糟蹋会较严重，吼，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吼，咱就照三顿食，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吼，有人讲啊，我即马该食两顿，我拢时常讲啊，吼，生命、身体、健康，拢总是家己的，啊，这拢爱靠家己照顾，加食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减食一顿，相信你这世人嘛袂阁较好呀。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哈。好，多谢这首歌，这是呢咱一位哈阿春妈妈哈阿春妈妈啊，昨呢才真录节目哈，阿弟咱这个助理接到哈，甲咱订到一万，阿公呢啊，希望才真今仔日当播到这首哈日本歌，叫做《红霞之月》哈，《红霞之月》。后来希望讲咱的阿春妈妈有收到哈，这订产品先做甲助理讲啊 ，pass 过来火锅哈 ，pass 过来火锅，谢谢感谢。来，无论讲呢，吼老毛病、神经头，还是讲呢，吼你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谁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吼啊，完的这个后遗症，包括着呢，你有三高的高血压啦，吼，还是讲呢糖尿病啦。得食着呢，吼，甲咱清血油、通血咯，人讲血呐清，都袂中风。一切循环无好，拢来自着血液品质无好啊！啊，血油吼伤过悬，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胆固醇伤过悬，迄、那个血就落落落，咳咳咳，都敢那亲像咧落瓜糜，吼底下安尼咯咯咯，煞袂叮当，会影响着咱规身躯，目睭嘛无好啊，吼、哦、心脏嘛无好啊，血压嘛悬啊，长期咧食着咧三个月药啊的人食袂啊。怎啊啦？血管变薄，皮肤变薄，迄、那个血管无弹性，血管无弹性，就是一种咧老化的现象。其实吼，卖讲啊，你食着高血压吼啊，你食着咧糖尿病药啊啦，你食着咧抗凝血剂啦，咱一般正常的话，血管的有哪会老化？那血管老化，加着年龄。加着呢，你体内的细胞慢性发炎，加着呢，自由基吼所来引起的拢总的，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控制血糖的啦，控制血压的药啊啦，吼啊有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啦，你有咧食西药，那呢，你的血管的退化速度比一般的人也搁较紧。好，那什么叫做血管老化？就是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2: 喂，彩珍啊，
0: 嘿，大哥，
2: 我甲你请教者啊，要刷卡还是要刷顶？
0: 你若要刷卡，我就甲你转刷卡；要刷顶，就刷顶讲，拢不要紧，嘿，拢
2: 不要紧，
0: 嘿，阿麦讲着产品的名哈，
2: 哈，哦，一讲有甲恁买一组五千的吼，
0: 嘿是。
2: 啊，阮太太食诶，食到真啊，走路食咧拜，食咧拜，啊，讲块规身躯拢一直上起，
0: 一直上起吼，迄就是咱体内有一寡吼酸毒，啊，有一寡毒素吼，伊诶排毒诶过程，安尼，这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就是讲，看是毋是讲哦。咱像即马吼，下个气候有当时咧吼，较有人会皮肤痒。那产品引起的就是排毒，啊那无咧吼，就是即马吼，迄个湿热的天气，啊皮肤就较敏感安尼。
2: 嗯，我定定个唔敢食咧，太好味哇！
0: 你诶，我讲吼，那涨价真正无法度，你看甲抹一个油膏，嘿。
2: 对啦，我是叫伊讲，我还无在诊所看嘛，啊，
0: 难
2: 难味啊，伊讲我唔敢食咧。
0: 唔免惊，我讲那气候引起的，迄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你若真正食产品来好转换，用咧排毒，等到佫较好个呀。
2: 对啊，我是嘛那个讲啊，我嘛这都讲体内有毒气，啊，滴在咧排毒。
0: 对对对，嘿，对啊，啊，啊你着甲鼓励，因为呢吼，你甲囥个拢无甲解决吼，就敢那亲像讲咱的迄个水塔垃圾共款呐。你吼无甲清的时阵，你啊看你食，咱拢食垃圾水，唔知影。你再甲清落来吼，规个水塔太过热了吼，规个拢乌结结啦。嘿，啊你若有毒素的，先甲泡出来，甲排好出来，颠倒对咱人体是好的呀。
2: 哦，好好好，了解。好，我同埋个咁
0: 样讲。好，好，加鼓励，加鼓励哦，哈。
2: 好啦，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谢谢。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新同学。那对着食产品，啊，到底是不是好转反应，还是呢？哈，其他外在的原因，好，拢会当卡断的去来做询问，开大门行大路。嗯，产品有实力的。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所以你要刷卡讲，我就该转刷卡。刷上讲，咱嘛是来分析给咱听。因为你有诶，这个毛病也好，食诶反应也好，我相信只要是人，因为咧体质虽然分作做一种，但咧有可能别人有哪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很喜欢哦，我足介意呢，咱这班的同学，你会当问一挂问题，啊问问题，你一个人问，啊众人听，哦，咱来线上，等呢吼，过了十万人咧听，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好，咱呢吼，伫这个节目内底，对着彩珍，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佮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你了解愈多，愈袂去开着冤枉钱。你了解愈多，你会当呢，佮更加较正确去选择着你所需要的产品，才不会病急乱投医。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1: 哎，我再问一个哦。
0: 好哦。
1: 嘿，挂了在开未开？
0: 挂那开未开？我讲即马吼，拢是迄个安全瓶盖吼。啊，这就是预防着囡啊，吼，预防着即马全世界吼，即落款来拢用吼，用这种安全瓶盖。你咧吼，啊，你我甲记一下，啊，加个咧吼，按迄个，迄个啥架柄转一下，安尼就开啊。
1: 安尼哦。
0: 嘿，对，你爱你我甲记一下哦。
1: 你
0: 知道变安全瓶盖呀，因为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食品，迄都是拢咧预防着囡仔。囡仔吼，若拍开吼，有阵时啊，大动作疼啊，规罐甲食了了。所以即马无论讲药品呐，还是食品嘞，一般来讲，你若对着安全较有要紧的话，拢会用这种安全瓶盖。你了了，甲出力甲移一下，啊，再搁甲转得开啊。
1: 哦，系，我药啊，我食足多项嘞，安尼都嚼啊。
0: 你食什么药啊？你讲我听。
1: 我食血糖嘞，食血压嘞。
0: 系。
1: 啊 ，AMC， 要可能要食泌尿诶。
0: 哦，食泌尿诶，有尿泡酸肥大诶问题啦，吼。哦，安尼我甲你讲，咱即饭前饭后拢会食一，啊，所以讲嘞吼，你迄个西药拢食饭后对无？
1: 系啊系啊。
0: 啊，咱即食饭前就会食，安尼你家隔开就 OK 啊。
1: 嗯，好，
0: 未困了着，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拢欢迎随时卡电来登来问。
1: 好，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讲着嘞吼，血管的老化。喂，彩珍你好。
3: 哎。
0: 喂，我哪头子？
3: 我讲你拜一。
0: 嘿，拜一。
3: 啊，上一个
0: 五千。好，拜一个加一个五，嘿，啊，一个啦啦二啦啦。
3: 无啦，这个一万的。
0: 好好好，加一个五千的，啊，加一个一万的，啊，分两件就对话啦。
3: 好，
0: 好，这有哪人加买吼？嗯，
3: 啊，拜一个，我拜到就
0: 去。好好，拜一号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阿桃姐，功德无量，不然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啊，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老好运啊，吃好到小报，像安尼，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开刀，啊，减一个人中风，啊，报人来吃，这是不是足好诶？对无？来啦，甲咱讲着血管的老化，一般咧吼，咱咧啊骨头退化，你会酸会痛会艰苦。你也赶紧要去看医生，但血管的老化， 你唔常去看医生，尤其是呢，像拄只咱大哥咧讲，哦，你食高血压药啊，我咧食咧吼糖尿病药，我咧食什么药啊？这个可能会加速掉血管的老化，因为呢，这是呢吼，随着年龄本来就会退化，血管壁的弹性纤维会减少，加完两倍会变硬，血管会变脆。搁再加上着咧吼，咱的食食，咱的生活习惯，可比讲有三个的人，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有咧食薰的人，即有那血管老化速度加倍，搁有亲像我，压力足大的人，压力足大的人，哦，你看那个啊，我吼 FB 吼。长啊吼，都要好跳一个啦，吼医生啦，加一个五十几岁呢啊，啊都早啊呢，意外呢，没意外呢，是因为呢吼，啊看医看病看尾啊呢吼，家己就是有那心梗的问题，医生吼是好命呢，压力足大呢，你也看有迄工程师。七少年八少年啊，大家即马吼讲哦，我迄落年薪吼啊，这迄落几百万啊是啥物货？因无爱做甲老，为虾米压力大？压力大呢吼，就会产生着足侪文明疾病，加速着呢吼，咱的细胞会受损。搁再来，血管的老化，就是一寡呢吼，即、這个脂肪质加着钙质，伊会。一路来沉底，沉底伫底，伫咱的迄个血管壁内底，造成着斑块，造成着动脉硬化。啊，那咧气候，为什么讲吼秋冬天，就是中风、心肌梗塞的好发期？气候变冷，咱的血管冷缩、热胀，失去了弹性，这个情绪较无同款的，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啊是讲。咱拄只咧讲诶，即天气咧春夏秋冬咧转变，啊咧，你无够弹性，两缩热胀，卜一下，就中风啊，卜一下，就咧心肌梗塞啊。啊，这边安怎？当然啦，爱抗氧化，抗氧化唔是单咱咧外表表皮尔，包括着咱咧血管内底爱有弹性，所以呢吼，咱。你吃到呢一些保健食品，不是打工吼，千汇油、同汇罗、千汇油、同汇罗，你要了解到产品内底的内容，你要了解到产品伊的特性。参照讲磷虾油，除了讲千汇油、同汇罗，伊会当来抗氧化，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食物，对着血管，伊的老化速度降低，对着血管更加有弹性。哦啊！你配合着二十米的在吃，我们的二十米的内底哈，一罐的加完两杯，包括着呢 MSM 哈、哦，加完两杯蛋壳膜哈、哦，这类的物件拢总是啊加完两杯分布伫底，按皮肤到呢哈、哦、骨髓，按头壳到脚底，包括着咱的目睭，包括着咱的血管，包括着咱的心脏，咱的肠啊。哦，拢总爱加完两杯，啊，你要爱食，一定爱食几种嘞？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才会吸收，才有法度呢，针对着咱所爱的健康积极地，积极地，吼、哦，除了讲外表，咱的来，吼、哦，拢总顾会着。好，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那是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上方便，要来询问哦。啊，你食好，唔好放，唔好冷，有冷过，佮要继续来维护着健康。电话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镇卡到都市，咱拢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服务。产品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话伫遮来，0800-77-6699。九九小酒伴我过一生，安排哦，送给大家来欣赏。山卡接电话哦，主文电杠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赶快一班啦哈。哎、欸，我知影你拢叫一班嘞，嘿，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哈，谢谢，感谢。再见再见，好，来哈，等下节目现场，阿兰播上歌曲，财政拢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三哥哈，即马两米来哈，又是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哈，就是呢，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卖好记得，敢那参照吼，不定时炸弹，随时啥物事爆发，唔知呀，卖好呢，重新。规家伙啊，无多弥补的遗憾，发生伫咧你我咱一班，大家同学的心胸哦。那如可以的话，哈、哦，真的为人咧哈、哦，中风，都讲诶，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为人中风了后咧，吼、哦，意志消沉啊，一路福建一路，一个咧吼，这样啊慢等，一个这样啊辛苦，一个这样啊努力，所以咧，有诶人吼，拄头啊，啊，无都接受，尾啊咧吼，都啊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咧。中风，吼，中风的人爱靠家己的意志力。总共一句啦，身体若要健康，咱要活得有尊严，拢爱靠家己。吼、哦，身体啊，行动无方便啊，各种方面，吼、哦，这拢咧吼，造成着咧家己厝内底来的人啊，整个吼、哦、不方便。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少年拼经济，食老就是拼健康。无第二条路，通啊好选择啊！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食这产品已经讲起来，我那要四个月了。
0: 对。
1: 嘿，啊，我食到足好。
0: 嗯。
1: 因为我大生哦，嘛是咧开车哦。
0: 嗯。
1: 因为我中风，我家己嘛拢唔认输。
0: 嗯。
1: 我嘛是拢有咧动。
0: 是。
1: 啊，无意中时阵等着你，你就等着你的电台。
0: 是。
1: 嘿，啊，然后就一直听，听到今嘛。
0: 嘿。
1: 嘿，啊，我就是讲，哦，啊，你听，大家拢见证这个物件真好，啊，我有中风吼、
0: 嗯，
1: 我来试看卖啊，哎，结果食到今嘛，吼，啊呢，好足济啊呢，
0: 好足济吼，
1: 嘿，脚手嘛拢直直一工一工直直进步，拢灵呀，你行今嘛足紧啊呢，
0: 有呀，你吼阿未食进前吼，甲今嘛食的迄个前后感觉吼，讲予咱遮的听众朋友听一下。
1: 哦，好，因为我中风八单哦，来生咧食的时阵，我拢安尼，脚手啊、手啊，拢安尼揪揪，安尼无啥方便，
0: 行路当时啊，安尼揪揪安尼就对
1: 啦。嘿，对，后当啊想代志哦，未使想代志哦，想代志拢会倒向遐跋倒。啊，然后即马袂安尼。
0: 有影吼。
1: 嘿，即马想代志拢想会落起来啊，啊，你行路嘛。像迄正常人安尼，
0: 是
1: 啊，但是小我拜咧，啊手嘛是搁小我求求，但是我逐天拢有咧拉筋，
0: 吼、
1: 哦，嘿，你配合拉筋，啊配合食这药啊，
0: 嘿，
1: 会好起来，
0: 真正吼，
1: 嘿、哦欸，我好足济安尼，有钱吼。会当来我家看卖啊！
0: 哦，那唔是呢吼，来找阮大姐。
1: 嘿，嘿，我人客拢讲，哇、哦，啊、你哪会好遮济，啊气色哪遮好？
0: 嘿，
1: 啊看到面色阁足光呢。
0: 嘿，对。
1: 啊，皮肤变足好哦。
0: 对，啊，食咱的产品哦，真正我讲身体好，然后你的皮肤啊，长金啊，迄、那个斑吼、哦，有哪安尼，迄个
1: 色泥。无，黑点拢无去啊。
0: 黑点拢无去啊吼。
1: 真正。啊，阮孙啊讲，阿哥。啊！你皮肤怎么来变这么水？伊讲你是食啥物？我讲我食一项冰都好诶。
0: 哟哟。
1: 嘿，啊！你若要信，恁就去食；啊，若唔信，恁就不好去。
0: 哟哟。
1: 嘿，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2: 我德南呢？
0: 好，你德南哈？嘿。啊，大哥，你讲吼，你食海王健甲清通进前，你是安怎诶？
2: 我有去检查讲轻微中风啦，轻微啦，啊是歪啦，啊歪啊，我继续个，我之前就食几下左右啊，
0: 是，
2: 食安尼食嘛三左啊四左，三左的款啦，
0: 都海用煎加清汤食三四左去啊，嘿，
2: 啊未歹啦，这你嘛就讲我这嘛就继续个食，
0: 好，啊你轻微中风，啊你讲嘴歪歪，啊你这嘛食加进安尼嘞，
2: 这嘛刚。 即马咧有迄落，阮咧早听讲，即马咧有较好啊。
0: 吼、哦，嘴歪歪也有较好啊，嘿。嘿，啊，你家己
2: 手哦，嘿，手个手顶头个无力啊，即马我安尼继续个食食，也未歹，真好。
0: 吼、哦，手较有力啦，吓。
2: 嗯。
0: 吼、哦，恭喜恭喜！吼、啊哦，真正咧海王健甲青通吼，长期甲食，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2: 就未歹赞。
0: 好赞哈，阮
3: 请。来啦，好，一下见证我挡袂住啊。
0: 好，来来来。
3: 空调朋友，恁大家爱注意听，
0: 嗯，
3: 这是我的经验。有当诶，你着较袂好嘞。加班只出这产品，台湾瓶瓶罐罐买一堆，你敢知啊？
0: 嗯，
3: 我自从食你这支产品，我较不断过一届，你也知。
0: 对，
3: 我的骨碗啊，不是拢爱换骨轮，我无去换。
0: 是，
3: 你敢知？迄阵要拢加客厅，安怎食就是无效。
0: 嗯。
3: 哦，我都唔相信，因为我点解嘛是得叫先叫一组五千嘅嘛，
0: 系对，
3: 啊有效，啊我就是讲物件啊佮他说，我都唔愿意买，买啊我佮来叫，海王金，今麦你检查一支卡偌有啦啦，所以我今日甲空中朋友你唔要佮丢毒，
0: 系
3: 为着家己嘅身体健康，
0: 是，
3: 你只要钱爱开，
0: 嗯，
3: 开了都有价值嘞，
0: 对、哦，好，谢谢，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趁钱，大家拢无快活；趁钱，大家拢做辛苦。尤其是呢，手边趁钱，尤其是呢，吼，咱这呢退休的老大人，这钱呢要开，一定要算加真真真银银银，唔可以开着冤枉钱。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全方位、全面性，规身躯，甲咱光顾透透。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也去吹会顺，你都唔免烦恼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我有酸痛咧，我有三高咧，我咧咧吼啊，这个下气的咧，吼、哦、精气神无好咧，啊，这个酸咧、抽咧、疼啦、麻啦、痹啦，阿妈赶紧硬正来交代给咱的海王精清通，你一行啊一行甲体验，一行啊一行，你就了解讲哇，无怪呢海王精清通吼，安尼清家己。国外去电话卡卡，这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真心才有好结果》。啊，你嘛爱用心，身体才会健康。在食产品嘛，甲当作药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讲到这个啊，刚刚哈说到中风哈，我等下讲，现在的人哈，这个情感呐、啊、哈，真的很薄弱，嗯，就是在前哎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看到哈郑鸿仪哈郑鸿仪伊个谈话性节目，阿德呢访问到一个哈，啊先接一下电话 ，Hello，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今仔就报瓜，
0: 无，今麦你要做翠暖光碟对不对？
1: 咁好，
0: 好啊，可以啊，好来商品好不？
1: 哦，我讲哦，
0: 嗯，
1: 我改过你问搞个面，我今麦弄啥改？挂一组都拢食一个，我食两顿尔啦。
0: 嗯，
1: 一用用早嘛，
0: 你
1: 啦。
0: 好，别紧，你讲部分。
1: 哎，啊，我即马三月二三哦。
0: 嗯。
1: 迄个是摔着啊。
0: 哎。
1: 摔着，伫阮的客厅啊，凳遐坐，我想凳伫遐坐尔。搁，那是搁有在条，搁倒头壳咧哭哭哭着落大声咧。
0: 嗯。
1: 啊，拄啊整一碗啦。
0: 嗯。
1: 就那鸡卵安尼啊。
0: 是。
1: 啊，阮本来要找我去割，伊讲免嘞免啦，买啦，那会死也好，我去呢。啊，伊讲来啦，那赶紧煮嘞，讲嗯，我都天天拢无愿意啊。
0: 嘿，
1: 我爱个食那个食，喂，我头先前啊，我讲到台湾未，我爱开钱尔哦。
0: 嘿，
1: 啊，今仔两只头发只拢消，拢正消，真久消去三月二三，啊，今无七月啊。
0: 嘿，对。
1: 嘿嘿，啊，脚床头也是。我这两日拢有咧打迄药包啊，
0: 嘿，
1: 嗯，啊打打，即马就拢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啦。
0: 哦，拢安尼速食哈。
1: 我是我那个算算诶，拄啊一早五千，拄啊食两顿，拄啊一个月啊。
0: 嘿，
1: 那安尼拄啊好啦。
0: 哦，好啦。
1: 安老啊啦。
0: 嗯。
1: 啊，看咧看咧就好啦。
0: 哦，好啦，啊，反正咧吼，我讲、一定爱对好调安尼
1: 啦。系啊，啊，我食两顿顿无要紧啦吼。
0: 嗯，好，好啦。
1: 差不多一顿尔。
0: 好啦，你著惊我妹啦，哈。
1: 哎，我就是讲，
0: 未将伊个大回头，你咪讲我妹。好来，以上广告
1: 哈。好，谢谢。
0: 好，谢谢叫出来，再见，拜拜。好啦，哈，就安尼啦，有只有惊去，有小兄有保庇啦，哈。每一个人，我讲的枕头啊、床头啊，无平等。好，枕头啊、床头啊，无平等。啊，在真嘞，吼，是拢希望讲，吼，咱会当嘞继续持续安尼食三顿。啊，但是安尼吼，有个人，你若讲嘞，吼，啊，就真正无法度。你食两顿嘛，不要紧，吼，食两顿嘛，不要紧。这嘞，吼，就是在真讲的，唔要甲当作药啊嚟食。药啊嘞，吼，是安尼，你食无够迄个量。病袂好啦，无食到迄个量吼、哦，真正哎，无感觉啦，啊嘛治袂好啦，啊但是呢吼、哦，咱即落款嘞都毋是药外物件，好、哦、你会当嘞吼，伫即个量顶悬该加减，但然吼食两顿加食三顿，毕竟还是有差别，吼、哦、还是有差异性，然后底下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啊、我咧讲到看到郑鸿仪迄个谈话性节目吼。哦就是有一个哦，我来讲来听。人呢，吼，就是安尼。人讲呢，吼，夫妻本是同林鸟，遇到灾难各自飞。哦，这里啊，受了鸿门这里哈是以前哈钱赚足济啦，有两三间厝啊，好、哦、有两三间厝啊。那嘞，伊我那是中风了后呢，哈，拄头啊。因某对伊吼还好，啊，毋过呢，咱咧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吼囡仔对着呢老大人，你若安尼吼，真正啊，无病坐时阵吼，都是考验人性啊，考验人性。啊，某吼，翁拢总共款，尾安尼吼，受风者，他就是他老婆，原本拄头啊，佮袂哦，尾安尼吼，都分房了，分房了后，吼，尾安尼就不管。公开拍天啊，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妹啊，哈、哦，他就跟他讲，嗯，啊不离婚离离的，离婚离离的呢，吼，伊有三间厝，三间厝呢，吼，伊就呢，这人分一间，搁刷落去，另外一间，总啊卖卖嘞，卖卖嘞嘞，吼，财产，安尼分平，啊，伊迄个郑鸿仪就甲问讲，啊，你敢有怀疑讲吼，恁太太外口已经有搞掉啊？伊就讲啊， 啊 A 啊，伊嘛是 A 啊，伊嘛是呢吼 A 快机啊。啊，郑红怡问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啦，伊就讲啊，中风了后，吼、哦，你对着去同敏感个会想，哦，这个受访者就讲啊，伊是中风，脚手无方便俩。哎，嘛是，哎，生理上哈还是有那个需求，但是因某的哈讲较土的话，因某的袂见插潲伊啊，哈，因某的哈，当然哈看到伊，就是呢哈，感觉讲伊就是这个麻烦，就是这个畏水，所以呢哈，咱讲啦，哦，可以预防的，我们就尽量预防；可以呢哈，咱家己呢去决定的，就家己决定，嗯。啊，人吼就是安尼，像着这个款的，有困难的时阵，无论讲翁仔某也好啦，无论讲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兄弟姊妹啦，无论讲嘞吼任何的对一分吼，诶，这个关系就是呢考验人性吼，考验人性啊。前几天啊吼，我带我妈妈吼去医院的时候吼，我是安那讲安尼，就是朋友也好吼，看到一个。好，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啊，拢总是呢女性。那有一个吼，唔知道是迄个后顶遐吼受伤，还是安怎样？结果吼，结果呢吼，是一个看起来比伊较老的吼，啊，塞一只轮椅甲伊塞，吼，哎讲哎呦，足歹势，我就听他们点点听两个底下咧对话吼，哎呦，足歹势，啊，你要搞我塞啊，我搞你塞咁吼，哎，这地方朋友呢吼，但是安尼佫做会到呢。阿公婆啊，你都惊，不一定会做较高嘞。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呢。
2: 我要选米哦。
0: 啊，选米哦，啊，袂爱熬过过哦。
2: 哦，好啊。
0: 哎、啊欸，好，啊，那有咧背的时候，你再来点哦，哈。
2: 哦。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啊，米恶米恩行轰动。多谢咱这班的同学，彩珍，你讲的足实在吼，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足好，介绍的产品好呢吼啊，大家安尼吼，阿未到就开始吼，拢在欢呼啊，哎呦，我要爱，我要爱哈，不要紧啦，啊，到那快闪的时阵，会拿几百，我都会伫节目内底报上哈，我会伫节目内底呢，甲咱做介绍哈，啊，要爱等你加卡几百，好，今年明年诶、欸，这个后个月，后个月呢吼，这嘛是拢财政一年哈介绍一届尔，一年介绍一届尔，后个月哪有咧讲到选米哟吼，我建议大家加赶一两组啊，加赶一两组啊，哈，坑诶啊，食嘛食得安心哈，对不？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桂梅酒啦，哈，桂梅的酒。

0: 好，这安尼好，搁食一目睭诶，吼，好叫一万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我现在又开线上哦，嘿。哎，来梅子姐，你讲、欸、你讲要叫一班，啊，搁叫一个拉拉李拉拉哟。
1: 一班几罐啊？
0: 一班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1: 八罐啊啊！当时会来
0: 啊。明仔载。
1: 好，明仔载，今日我早起就
0: 会等。好，明仔载啊！你煮啊！你煮食有搁买卖无？
1: 啊，
0: 煮食的，还是要一万？好，煮食，安尼总共一万一千块哦，哈。
1: 好好，安尼
0: 遐。哎，好，啊，明仔载早，明仔载早班给你。
1: 明仔拜几啊？
0: 明仔载拜五。
1: 拜五。
0: 嗯，对。
1: 哦，好啦。
0: 好哈。
1: 哎，明仔载早上来。
0: 好，明仔载安尼一万一千块哦。嘿，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大哥，我彩珍。
2: 哦，啊，我有食恁个吼，啊，即个我另外阁看迄个中医诊所食迄个耳鸣哦，自律神经失调安尼用个袂？
0: 哎呀，会使呀，啊，你但是你甲分开哦，你唔要夹做伙食哦。
2: 袂，
0: 嘿，甲分开食袂要紧哈。
2: 啊，你即个筋骨的，筋骨的骨。
0: 筋骨咯，像你耳鸣嘛，有人食甲吼，足好个，像拄食一个。
2: 同肺都食有关
0: 系。拢有灌着哦。
2: 有甲心脏这有关系
0: 无？有哦。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赶紧进广告。
3: 我就是因为食迄零食哟，食了即卖吼，本来拢爱食助眠的，药啊困啊即卖。我朋友就讲啊，卖食试看卖，我就真正啊无得甲试看卖啊。
0: 嘿，
3: 你试的时阵嘛是惊惊啊，就是讲啊，卖食先卖食先来困看卖啊。
0: 嗯，
3: 如果困未甲开针，啊就一工两，啊就一直拢无食无食。哎，我那个坚持已经半个月超过啊。
0: 是，
3: 困了嘛是很困了很熟悉啊。
0: 困开吼，你的迄个精神。状况会很好，对不对？足好诶，哈！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人吼，对食爱困的药啊，哈，已经食偌久啊？
3: 食当有啦，
0: 食十当有啊，哈！啊，你咱的产品，互你食，吼，甲芝麻呢，吼，会当好困，安尼偌久啊？
3: 我二月食，安尼食半年啦，
0: 好半年啦，哈！你看，
3: 半年二月过年了，叫的啊，
0: 嗯，足侪人食迄个爱困的吼，愈食愈当产生抗药啊，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安尼，你来食，下当甲你迄个爱困的药啊，黏掉安尼，你家己本身有足欢喜无？
3: 轻松啊，
0: 心情足轻松吼。好，来恭喜你哦。
3: 感觉系啊，谢谢。感觉无迄个，也你讲我今日定，就是讲要困，就是讲哦，我刷也刷了，要来食迄、那个。
0: 爱困诶，嘿，安尼吼，好，阿叔，互你健康哦，哈。好，好，无你倒一位。
4: 我安平我。
0: 哦，木水大哥哈，啊，木水大哥，你海王精加全通食了安怎？
4: 食了我较好困小块。
0: 哦，较好困小块哈。啊，
3: 哦，对。
0: 系啊，海王精一早。
3: 哎呦，囡仔只点啊，我囡仔咧系啊，囡仔四十几岁，我迄天等下叫伊食，啊，食了未歹。哦，哇，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你讲
3: 你知影，我即马做工课做家拢唔知人啊。嘿。啊！你爱甲我陪哦，你。
0: 好，感谢你。本来未做，今麦做工唔知人，爱甲我陪。
3: 在通天困啊，做工闲啊，唔是有些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我陪哦。
0: 好，安尼做未忝啦，吼。
3: 做未忝啊？
0: 嗯嗯。
3: 我今麦感觉真正有效诶，好。
0: 哎。
3: 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3: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啊，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3: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啊，做工过做。家拢未生，下底我阿姐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下我昨下阁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3: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改陪。
3: 啊，今日又甲留咧哦。
0: 好来，咱西江的这个黄大哥哈，好来，
5: 我讲食海洋煎来面汤哦，清汤哦，
0: 嘿，清汤，
5: 食起哦，凉骨哦，哦头下暗时困哦，白开哦，酸天要死一时，啊，自从你嗰啲讲咧，我开始食啊，食啲啊，食第二组，第一组食好咧，继续第一组路差啊，我会继续一只，
0: 嘿，
5: 我咧继续做啦，啊，食啲啊，你见到凉骨就袂甜啊，啊，我咧拢连太乌啊，骨头啊，都见骨就刚。 拢七八点钟，腰腰也疼，啊，阵食起来哦，食第二组了哦，腰腰阵也袂疼，两骨也袂疼，算食好用就对了，
0: 足好用的哈、哦。我讲
5: 我是要见证一下，讲大家怎样啊，上啊，我。

0: 兄弟姐妹来吃，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啊。
0: 嘿。
1: 哎，我才叫一早上去做五千个。
0: 好，叫一做五千个，啊，明仔载和你收甘好。
1: 啊，那手机怎样啊？
0: 哎，有买过就拢有资料啊哦。
1: 我刚唔捌买过哦。
0: 你唔捌买过，安尼你电话寄，我改转线卡好唔好？
1: 好啊，好好
0: 好好，等我哦。

0: 我讲吼，迄那是上关掉啦吼，也是讲吼，像迄闪掉腰的迄，迄加掉咱的关心拢有关系。啊，这两项都来调整关心咯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感谢。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

0: 一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的健康哦。咱来听歌，第一首歌《花莲港姑娘》。

花莲港姑娘，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咧今日有帮冰冰叫呢，谢谢大家哈，今日咧期待吼，而且单单咧买产品、送产品，大家做爱做爱吼，嗯。那安娜过来就是哦，这个新冠肺炎哦，啊，即马紧急组哦，驻这个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哦。即、这个新冠肺炎疫苗，即马同人拢有当做，只要六个月以上拢有当做，无限制。甲七月三十一咯，甲即个啊后礼拜五吼，甲七月三十一后摆爱自费啊。你若是无伫即特定的人士内底，你爱自费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呐吼，即马吼暑假咧大热，已经四五月啊，你啊看吼，啊有二十几个重症的哦吼。啊，所以讲即马呐，即新冠肺炎吼，即疫苗你若要自紧去自。那要做疫苗，无做要紧去做。即摆五个过用去，其中就一个吼，透死人，毋捌去做过疫苗诶。吼、哦，啊，大多啊，阮诶工程部诶帅哥来咧教我，伊来咧帮我用电脑。伊就讲哦，好，伊进前吼，着着迄个流感吼，好，足艰苦，戆要死。我较相信吼，破病毋是讲吼，毋是老人诶专利，讲像我想啊，迄流感会死，迄放心，迄人天真难得。啊！阮迄个汉朝做伙呢，阮迄买甲百九呢。汉朝做伙，伊讲哦，像我这身体我有遮勇的人，结果我得流感。我啊你啊你敢有去？医生有啊，医生佫甲我注射，啊注射叫我等好啊休困，才甲注射抗流感呢。哦，迄个射。结果伊讲，因女朋友甲伊量伊的体温三九度，一万两个量变四十度。我有遮惊者，那恐怖安尼哦。嘿，讲哦，这真正流感哦，毋是破病人才会得的。伊我就相信来讲，嗯，啊，第二流感哪会死？啊，第二流感哪人？吼，伊讲唔相信，但发生伫我身上，我相信啊。好，我惊是四十度降袂落，我食退烧药，医生开退烧药，食拢降袂落。我讲进前倒一个朋友因小弟啊，得流感插两台叶克膜咧，嘛是死啊。嘿啊，流感真乃死人诶，唔相信吼。迄大 S 唔是同我，无已经同我你甲看，所以讲。那会当做，我甲讲，我拢去做。我讲，我若像流感，我来去做。哦，啊，迄落肺炎链球有无吼？肺炎链球菌啊，加这流感，我拢去做。左肺炎右链球嘛吼，啊，左肺炎啊右链球等等吼，我拢去做流感啊，左流感右肺炎，我拢去做。啊，像这新冠疫苗，这我嘛去做。因为你着做，你着免烦恼向胃着，总胃着你嘛较轻啦，对无？啊，人即马要你做免钱，你唔紧去，存四十万只尔。哦，全台湾呢，哦，医疗院所你去问，那有诶，甲七月三十一号进前拢免费哦。哦，你只要六个月以上诶啦，哦，出事六个月以上啦，你就当住啊。嗯，啊，搁无来甲八月初一去都限制哦，限制红诶，仔仔六个月以内吼，老爸老母当住吼，医护人员诶慢性病当住，剩诶一般人就袂当住啊。所以会来当住爱自费啦，吼，真辛苦啦吼。所以咱若即马紧去住，吼，暑假即囡仔出来去住，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吼，过来。应该讲，哎呦，输空气就会爆，即马输空气破病咧，对无？吼，即肺癌啦，肺癌是即个位居吼癌王之位啦，肺癌啊，居癌王之位嘛吼。要守护咱厝里的人健康啊吼。啊，恁敢有支持？吼、哦，要来加强吼，管制老旧的汽机车嘛，爱管制啊。好，迄乌托邦普的烟哦，啊，汽车普烟哦，迄实在唔该录起啦，甲录起，你这都爱啊过来。迄金狮湖哦，咱若即卖有咧听，若你拢咧走金狮湖的人，恁有一间向来发的，我甲你讲，迄桥都系拢唔爱让行斑马线的人，我拄几下摆啊，迄人伫遐行来吼。你若讲五个站务、六个站务，有可能你会当过。人来到两个站务，你阁唔让人过？迄道若要甲你落吼，你六千块无，但伊再去上课呢？嘿呢？伤过咸啦，拢无咧让人诶，你迄时啊伤过咸。我讲是，当讲外国，毋讲外国好，有讲外国，因若法国，莫讲法国，就较无迄落。我都白，因咧人过多，开到后壁行。那德国、瑞士人足迄落足守本分诶。你若徛伫路外口，伊就停起来啊，互你过。嘿，伊袂甲你争先恐后，一定互行人先过。那因无脚踏车道啊，有无？迄拢你拢南边徛遐，人遐拢咧骑卡车，哦，在批偌紧嘞，那拢无代志。啊，人因的车让人，无像咱咧桥倒摆，迄伫咧金狮湖，迄个菜市啊，
啊，即马要出来帮水果打我吼，啊，迄无斑马线，人伫遐来啊，啊，搁阿婆啊行，啊，唔让人好诶，扑了过，扑了过，四五台讲吼，恁遮人够神诶，你即人唔甲你掠，即要甲你掠吼，要甲你烦哦，你一个人六千块，啊，你还搁上课咧，迄袂当安尼，要做一个吼，较有规矩诶人。你人我不可能是六个整木、七个整木，哇！一算一算，斑马道迄办迄个整木嘛吼，哦，几整做那个七八啊，有你可能你免让他过。伊来个是五三只，你搁唔让伊过，迄伤过分啊！我拢会停啦，我讲迄人伤过分，唔甲恁掠，甲恁掠一人六千块呢。爱守规矩啊，较个惊伊人，我你是惊路人，你嘛希望人让你啊，敢唔是？人要惊到你门口，你头前啊，你车安尼过安尼。你就人造成人啊！你感觉你威胁我，你好感觉我足无安全嘞。迄天一个两翁仔某偷偷行，但迄只阿伯中风，啊我伫遐挡红灯，因用要行较紧。我甲口罩绑，你偷偷行会赴嘞。我甲他讲安尼，人诶有人要紧让人行，要紧让人互咱来过。然后我讲你偷偷行，因为我知影伊即妈妈伊听只阿爸吼也乖啊，因咧行较慢。人因都知影讲要行紧诶让人过，迄直等于我讲勿紧，你偷偷行会赴嘞，无咧赶。对不对？我讲一届，真正你若看到人乌倒摆吼，你徛倒摆，人若要过头，你按让人过，吼，啥五个、三个、六个怎么过？你可能你会当过，但伊来到你面头前啊，你就袂当过来徛啦。爱做一个有手法的啦，卖啊那风头过，搁袂记你啦。哦，真人发到足严的，但会足谨慎的对。啊，像咱即马过一个人呀，一个无咧注意啊，有无？嘿啊，袂动啊。过来，即个老少乌倒摆，甲轿车。哦，轿车大陆拢是火车，哦，普安普干呢，还个吹真雄呢，哦，实在哦，迄个袂使啦，迄个袂使。八月七日哦，就是后礼拜六，哦，就是世界肺癌日啊。肺癌已经蝉联哦，台湾哦，这十大癌症死因之首，已经几啊冬啊吼。足侪项研究咧讲，交通污染就是引起的肺癌，有个人嘛是。伫个大路安尼咧运动咧走，我讲你读家顶一空诶，迄蒙烟散雾乌多歹，安尼吸空气较歹，你伫遐咧走，吼、哦，迄慢性自杀，迄空气污染引起肺癌、呼吸道、甲血管、心血管疾病、甲湿地诶原因之一呢，也湿地呢，啊伊都输了只悬浮微粒啊吼，卡伫血管壁，对不对吼安尼？啊，这高龄诶车，吼、哦，这着老古董车，啊老旧诶汽机车。在排放的废气当中吼，含有 PM2.5 吼，甲足侪项致癌污染物啦，迄严重威胁着个人的健康。迄条车唔能够驶，人家进前政府拢咧补助，暗去用补助换咧。你为了你方便倒，啊，我无定咧徛，我久久啊徛，你久久啊徛来就蒙恩散步惊死人啦，对不对？安尼，所以为着要保障这大众吼的健康，守护这空气的这清气。哦，你认为政府是不是应该更加积极来管制吼老旧汽机车？哦，包括这太旧年限，哦，啊个污染哦，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哦，啊来加速淘汰这哦高污染的老旧汽机车，是不对？嘿啦，伊即马要让人哦投票啦，我讲安尼对啊，应该淘汰掉啊，因为咱日落咱捌渡过啊，吼，迄落车蒙烟上蒙。啊！你要掠伊哦，你要掠伊，佫掠袂过。啊！伫后壁好，迄个音波爱味足歹片诶，加减拢拄着啊。火车有诶，平我了那烟筒讲啊，乌就是啊，佫吹诶烟筒讲伊扑出来，迄乌烟呢，扑安尼扑呢，哦，乌倒摆有是白烟哦，安尼蒙烟散雾，哎，佫咧徛。你家嘛，过年你无看到你家车后壁拢乌烟安尼哦，你伫徛拢袂歹势哦。对啊，准卖人家检举，你家己嘛知影是唔对呀？哎，人家政府讲偌久啊，迄落车唔袂当爱淘汰起来，是不是？嘿啊，大家嘛要爱健康。哦，啊那即个咧，哦，我都爱骑乌白铺，无驾驶佫弄红灯啊吼，啊佫死拼乱落唔行钱啦。即、这个阿伯啊，欠六万外块吼，去用我传唤呢。吼、哦，有啦，我提来清啦吼。哎，啊都皮皮弯弯。我讲，你免想要欠政府的钱啦，尤其啦欠政府的税、欠政府的钱，你无留，你免想要出国啦。你要出境就该打杂起来啊！你欠政府钱，你要出国，安尼呢？是不是？所以佮来讲哦，你免想要欠政府的钱，那我卖出国得啊！你有财产吧？我财产过后出去得啊！啊，你何必要做一安尼人？
你要做个公民正大人，你要为了要省这几万块，你都袂见老的好政府，啊就你家己引起的你，不是讲白白报个你个乌啊，七十二岁这逆商吼，无驾照吼，佫弄红灯啊，安尼这毋是食好担忧啊，啥物叫食好担忧啊，对不对？连同哦欠税，拢总达67,889块，袂见啦，吼袂见啦，这个案件移送法务部，因为你若欠钱，催钱法务部啦。欠钱咧，取消法务部。即法务部诶执行吼，执行署台南分署吼，诶，即经过发动着扣押，阁有通知到场。台南分署成功吼，互即个当事人哦缴清哦即欠款安尼，伊足侪方法咧啦，对无？嘿啊！啊，即姓王诶查甫人，旧年一月吼，伊就开车经过台南新营顶营路二段。去予这台南市政府警察署吼，伊这个新营分局警察个打砸乱，因为警察发现着伊个驾照已经被吊销啊呢，伊怎讲还阁无驾照，阁伫开车呢，甚至弄红灯呢，这叫台南市交通部吼，甲伊罚40,000呢，按照40,000呢，你看吼，哟。另外，这个姓吴个查甫人，阁欠伫个2018年甲2019年哦，伊使用这牌照税拢总有8条拢无纳。哦，啊！你这人嘛，南蛮够死拼活的嘞！你这人算作皮的吼，吼、哦！最近也唔纳嘞，白照税也唔纳，人也税也唔办哦，唔纳，这拢总27,819块，吼、哦！啊，都改40,000多6万，我拢总欠金额6万，欠6万几块就要甲你执行安尼，哇！你阿妹要烦个，我这保证金啊，足久啊，2018年，今嘛2026啊呢。对嘛，背档啊呢，我背档啊呢，是不是背档啊呢？吼、哦，啊，这人嘛死皮软了，伊放上安尼无代志吼，吼、哦，去查着六，去查着六，伊若咧查你吼，伊做爱查啦，甲你起底啦。你有不动产无？你有银行有钱无？哦，还是你啥物款？吼、哦，迄法务部你来查吼，都要再查个一清二楚。这个、台南分署收案了后，执行前然后展开调查，发现这姓吴有存款。你会当执行，所以伫今年5月吼，分署就依照这个合法的执行命令扣押哦，伊个户头。哎，但是哦，未能扣得完任何的存款，为了要进一步厘清哦，这个应该爱讲爱强制执行的这财产的情形。所以执行人员伫今年6月吼发出了通知，要求这姓吴的查甫人你亲自到场报告财务状况。哦，啊，这姓吴的查甫人伊就看讲哦，知影讲无得个拖吼。伊就主动去立立的，啊！你就有钱来立立得，啊！你咧嫁人乖，有人咧嫁人乖啊！哦，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鸵鸟心态啊！啊，要拖拖老久，政府无通你欠，我甲你讲，提你钱提无够，佫互你欠。台南文书讲哦，目前正在配合推动哦交通的专案，针对哦欠牌照税，哦，即、這个公路养护费，你甲看何解名？恁老师诶，这燃料费即马变做许公路养护费啊！你讲诶，我先拿燃料费，我甲伊加油时，你就甲扣掉。你想要即马过来扣一条燃料费，好、哦，伊即马改名，伊即马改名改公路养护诶费用安尼哦，燃料费啊，改即个名变公路养护费哦，即阵咪寄来吗？有无？嘿，寄来吼，吼、哦，恁当轿车、奥多麦拢寄来吼，吼、哦，你甲看。还有交通哦，罚款的案件要加强查证，要钱拢来挖出来啦，无他你欠1,500啦。你当事人你若是确定有经济困难，无到一摆拿不清哦，会当依照这证明申请分期啦，分期也无你分几啊期啦。你说啊，我欠3万哦，啊无你要豆豆拿吼，啊无罚一期拿1,000-2,000，我听你放屁，他你拿1,000-2,000，你当作用来分的哦，上这一期两期也拿不了。我若无该靠阿，我甲你讲哦，甲你靠你动产，甲你不动产，看你钱要摕出毋摕出吼，半夜呢，我甲你讲当作软哦，你当作纸老虎哦吼，安尼。所以你若是面对着通知，你阁袂瘾来啦，无要紧，恁爸食清饭等你。即、這个官方会持续发动着扣押有无？会账户，还有强制的手段，强力执行哦，逼甲你无当走。啊，想你万免改543啦。对吧？你到哪？你到哪？有这个欠钱，你就去行刑对吧？你要法务部逼你嘛是艰苦啊，对吧？嘿啦吼！啊，这无驾照的贪图方便，连续2天偷看乌都麦呢，
这个警察发班过来，罚15万嘞，安尼有较赢，对不对？3-4万天看在中国，必须要在中国学多百日，唔哩，罚这15万，啊，读教有够好，读教无好啊，再做恶做多，徛要落空，读教无，你来看。这个新北市三角分局啊，吼，凤鸣派出所连续两件学多百判刑的案件，这个46岁姓李的吼，因为无驾照徛学多百，去用查扣学车辆。在这个月吼，7月17到18号，竟然连续伫英国偷看人的奥多麦都锁匙无背啊！用啊，我都查咧，我都来买件衫水转来，那接班单吼，你都锁匙，你要离开个拔起来，倒去接班单吼。有诶车嘛是安尼啊，啊我倒咧发车，啊我落来买件物件，落要收起来，车无熄火啊，哎，派人开驶就走啊，那接班单吼。做这代志容易做班单啦，啊，咱着顺一个手，乌倒麦着穿，啊，我着摕一个物件落来啊。你摕一个物件，我过3秒，请人看你呢，你知？因咧咧做案，拢有咧算秒呢，因为你伫离开车，你几秒来内底，你袂回头转来看，你伫几分钟内底，你袂转咧乌倒麦遮，所以伊你回头咧3秒，乌倒麦看就走啊。无人靠山的专家，人靠山的专家，是不是？奥多麦锁匙无背，伊就吹下去啊！这个警方人报案在一点钟内底，精准锁定就即颗，甲抓起来。这个警察调查这个姓李的吼，7月13的英哥啊吼，洪明路无驾照发生车祸，奥多麦依法扣查吼，16号领回去了后，伊甲阮持续无驾照继续搁骑，去到鼓山的分局。开大单，想要到，伊唔知悔改，伊来规工骑卡车，伊规工骑到要买对啊！啊，伊无头路，逐工咧骑学到要买对，去犯案啊买对吼，唔知通悔改。7月17日，吼、哦，10点，佮经过英国路二段，吼、哦，啊，看路边一台学到卖锁匙无拔，目睭金，直接骑了走啊！吼、哦，目睭将金拢咧上济啊！咱若看人学到卖锁匙无，别人硬起来骑。袂啊，啥？因为我家己学倒摆啊，来啦！我家己学倒摆咧骑啊，咱若要咱嘛袂去硬砍，准咱用行，咱看学倒摆无背，我捌看学倒摆无背哦，后摆我唔敢咧做啊，我会惊，我怎学倒摆背甲落伫个窟啊？哦，咱咧骑倒摆头前无一个窟啊，好无？哦，无一个置物架迄个无，甲落了，哦，我想着后摆袂动啊，迄有诈骗的啊，要甲伊假啊骗啊，有无？后摆我话迄无背恁家的代志，直接用一个面甲个砍的，用一个布啊啥吼。哦，准你两包啊，我就甲你砍的，砍锁匙砍的，莫用看你啊锁匙无被安倒，我袂用爱北京动，迄袂使。人若要徛我，我无代志吼。你讲北锁匙要创啊？对不对吼？嘿啊，咱加搭咧里头，咱若要甲你拗，你加用拗的吼，加忝的，无代志。啊，所以讲警察伊就无人无奥多麦，无北锁匙徛，一点钟内底人抓着啊。什么搞？这个姓李的吼，搞爆了吼，马上搁砍吼，又感觉砍奥多麦足简单啊吼。安尼啊，伫迄个7月18日，安尼还佫共款只手段，共落倒来，专门咧共落倒来，啊，就专门只无头型的啦，锁匙唔背啦，后边一个置物箱哦、喔，唔锁啊好啦，所以有人专门咧掀置物箱安尼有无？掀嘞，哎呦，20万去内底，掀嘞，哎呦，遮侪钱，掀嘞，哎呦，冤家啊，所以定掀啊，伊就机会嘛，对无？机会，即个也掀无嫌这个啦，这几排奥多麦100台上，目一台无锁的，对哇？嘿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生理甲警察讲哦，我本来无，我就是无想要行路啦，搬单啦。嘿，动小骨的你，动小骨干嘛做贼啦？无爱因为无爱行路，啊，我都无爱行路啊，啊，都方便看奥多麦啦。警察甲问了，甲依照七道罪吼，甲依上法办吼。另外来查清伊无驾照呢，弄红灯呢，违规呢，罚15万6300块。伊闹钱，互你罚我输你啦！哦，好分球。

0: 迄是咧惊吊桥到咧游呢？啊，那身体无用，惊花无够，我爱游呢，我叫，我爱一直游呢，对不对哦？好来，安吉要改哦，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移植手术嘛，我是讲买来有治安的。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利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代的时候，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转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来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就是过着的感慨啊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练习，我就听啊！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会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最假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不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那个八珍菌，那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甲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啊，伊讲好。
0: 啊，祝贺你！啊，你心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八十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百，有三万去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嘿，阿勇勇，就等下食开刀当然吼，安尼无关系，啊那无关系都无想要食。无食欲啊，无想要食。啊你愈无食，你袂恢复呢。所以我常讲，你袂补、袂食、袂吞的是用啉的。哦，咱来听这個大姐吼，甲朋友嚼下。
2: 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白是太太，
0: 太太食壮线的哦。
2: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2: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2: 迄个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2: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诶，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吧？
2: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有同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2: 哦，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2: 四层。
0: 爬四层的哦。
2: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2: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80岁啊？嘿
2: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2: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2: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2: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0: 系啊，个民国85年遐，伊就迄子宫癌拢烂呀，拢烂吼，烂了后，伊就要医生讲有开也死，无开也死啦。啊，因左肩差别甲开看卖啊，好加再因左肩讲叫伊开，啊好加再拄着咱的这营养素。那你林国金啊，雪莲个巴掌区咪个甜啊，勇敢干你话，啊！今日会不会连你啊？啊！今嘛话水痒痒啊，个有生疤起来有无？ 这两个多间朋友小卡推一排，我背六公斤起来呢。诶，人客本来看我，我唔敢甲你讲，像你胖火也胖无效啊。结果呢，去到德利公司也救起来，去到德利公司营养就甲请起来，则简单免订免转。啊，个这大姐，这大姐吼，其实这大姐伊进前都有一个起来分享过吼，伊八十六年做化疗，吼，以前伊哦，人伊家做化疗家。
2: 我吃雪梨旺街一种灵菇粉，已经吃二十几年了呢。哦，我吃迄吃二十几年啊。
0: 安尼哦，
2: 吃恁的雪梨旺什么货？
0: 谢谢哦，雪梨旺最好的好，这个产品真一百分的好。
2: 我都因为我较早了早期的二十几年做诶什么电疗啦、化疗啦，你无吃都未使呢啊。啊，我总对咧吃。
0: 你做电疗、做化疗，讲拢软拢软嘿啊。
2: 对，
0: 你讲医生讲你无效，你做拢无效啊无？
2: 医生给我判断一年啦，已经二十几年啦。啊，我嘛爱感恩上咧，问阮做位咧做治疗的迄日咧，给我报的。伊讲啊，你敢敢开钱？因为医生跟我讲，阮的做会功能拢无啊，拢电死了了。
0: 对对对。
2: 啊，我讲好，无要紧白。
0: 嘿，哎呦，哎有够赞！你前一摆食啊真勇啊，真是你讲恁讲去迄个佛堂人，大家讲哎呦，苏姐，你本来要恁。
2: 我佛堂我。侪人买，拢无，阮拢去宝岛旺客。
0: 哎呦，谢谢，
2: 阮拢去宝岛旺。啊，恁
0: 平常
2: 啊，若宝岛旺会当客，阮拢去宝岛旺。
0: 哎呦，谢谢你，啊，你都顾起来，你都命顾起来咩？
2: 有啊，
0: 谢谢你。
2: 有当诶，
0: 有影，阮当处长做诶，谢谢。啊，勇敢，啊，祝福你，啊，
2: 好，
0: 啊，真欢喜哈，真欢喜，我嘛真欢喜。我连产品照顾都足济，咱听众好评哈。啊，伫做需要时阵啊，听好起来，唔免紧张，爱有信心。哦，咱的林国精，咱的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个人那个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得力精英，咱的得力维他干，六大条个人健康勇敢，唔免惊吓，要有信心，你要愈来愈勇敢。来哦，我今日办活动啊呢。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啊，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哦。啊，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咱老新的朋友来加入咱个健康的团队吼，阮德利公司一个人为你服务的机会，阮最希望你的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做者辛苦病症不一定爱食药啊啦，营养素无够是电无够，甲充分嘛，你甲知哈哟，足简单嘞。按期逐工都伫遐提咧提咧提哦，原来伊提拢是真嘞，嗯，我无假哦，那嘛是真嘞哦。来，你若即马食足侪西药，食足侪汉药吼，啊去针灸啦，去胃啦，去桥啦，去裂啦，去手筋啦，问祖先啦，问祖妈啦，吼，上面你问啊个袂好，继续行，叫你用行。实在得力公司对健康的开始吼，实在得力公司对你健康的开始啦。你的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了吼。咱这款电话24小时为你做开放，0800335599，0800335599，男子汉的爱。

男子汉吼，哦，德国一级比，阮天津的，嘿，天津的吼，伊阿只阿姨的吼，嘿，阿个叫阿姨的，阮阿姨的天津的，伊就即马加波成了，等下，这个会多加波成了个，吼，啊，但伊呢要看伊电视吼，看伊网啊，啊，伊呢看咧，我咧看，我呐，我先看，伊讲我要看网，看要看电视哦，我讲我嘛要看电视，你想说我是爱牛你啊，好，我念安尼哦。哎，咧去边啊耳啊哭吼，伊啊哭吼，就走去旧个病所边啊哭，哭你有咧甲看无？无人要甲看，吼，哭啊目屎啦、鼻屎咧，安尼过过过，嘛无人要甲看。哦，啊，伊就哭，袂当你袂当哭，伊就安尼后摆张就有啊。啊，即嘛是做我甲唱电视，即我也袂甲唱啦，只是我要怎讲，你乱有就有安尼吼。我咧看新闻，啊，伊就讲我要看电视。我阿妈，我爸要看电视，然后我要看电视，我就生气，我就去那买买买。我讲你好啊，讲你好啊，甲阿妈讲你要看电视，我就给你看。你那买买买，我甲未插你嘞，安尼哦。伊怎会笑？伊怎知影我不爱大细声？伊就讲我要看电视，安尼哦，好，安尼给你看。唔免跟眼眼叫遮大声，无效啦。啊，你去边啊哭，爸爸会插你啦吼。我若规家伙做，伊就家走边啊哭吼。伊就即步哭就走边啊，吼，哭安足悲凉诶，足悲惨诶，安尼好安尼，目屎流流，无人要插伊。啊，久即步就袂乱啊，伊感觉即步无效啊。啊，有人哦，哦，若哭哦，就是步低低紧诶吼，安尼伊养成后摆就是安尼。伊爸要甲抢物件，要甲摕物件，哦，伊袂甲抢物件，伊足乖。我问讲，你要食奶子无？好，哦，奶子加加拢食五粒吧。我袂备伤济好食，伊就碗胖诶，就去坐遐食。爱食食煮的摕来给我，伊做我称称奶子、称奶羹，伊拢会称。哦，伊毋是规粒塌落去称，伊是安尼摕咧安食食食安尼食，所以水水丁啦。嘿啊，你啊，我讲要食苹果无？像我带去大卖场看苹果，苹果苹果吼，讲苹果你放喺咱兜冰箱有，等阿妈下你食好，伊就甲放诶。所以等下我问讲，你要食苹果还要食奶子？好，好是对行拢要食，因两行拢会食。你个八五粒奶子食完了，你个下苹果吼。伊就家开冰箱去摕苹果，啊，苹果出来了，我下一盘，我好片香香哦，片了苹果香香有无？有吼，啊，下一盘只，伊食了了哦。诶，伊摕签嘛，凶摕签嘛，甲皮下下哦，啊，我甲切落一块一块安尼，啊，会签袂多，咱食食两碎三碎多一签安尼，啊，食惯是得。啊，但伊物件腌倒去吼，有影腌倒我甲念，伊要走走好，去走去三楼要投哪部？我讲你男主人学多过伊去边呢？你阿爸的物件按到阿妈咧上去，你不得回头就走咧，你迄无负责任咧。我讲你着等下去物件按到，你紧摕桌布。你像我若下班等伊紧甲我包包摕起，阿妈阿妈阿妈，吼，着叫我阿雷要甲我包包摕起，去放我朋友，我过年放你遐。吼，佮阿妈阿妈，佮目镜，我老花眼镜，佮散光啊，佮包目镜，啊，放啊八台，我讲八台你放袂起哩啊，咱伊大个伊也起你放好，吼，伊会安甲你放好，你嘛怎样？啊，但有个物件，吼，伊阿按到。哎、欸，我你敢甲按按倒吼？伊就吼，伊惊要走走找老母啊！我你袂当走，这是你按倒的，你唔免惊。你按倒了，你就摕保安室，啊无你摕扫帚，伊就会扫帚啊，伊扫。你摕扫帚来扫就得了，啊保安室按无就好啊。因为你爱互养成着代志拄着你去面对，代志你哦走走走，我紧爬楼梯要去找老母啊！我你搞落来，你学到赶紧比你在比啥物啊？好无？啊！你著该处理到啊！哎，但你甲话着我唔对啊，也袂当个大细甲话话伊惊着嘛，对唔对？嘿，来啊！阿霞要来啊！阿霞上个紧伊满半暝就形成即个风台啊！吼啊！同步发布海警吼伊满啊！对台湾有啥物影响无？南部有风雨较大，嘛无讲足大呢。伊话他讲安尼吼，因为伊要形成风台，即、這个中央气象署咧讲吼，即、這个热带性低气压，伊目前即马阁是只是热带性低气压。哦，伊今仔日吼，23号的深夜，今日半暝到明仔天光，伊增强变成轻台阿霞，伊就变成风台啊吼。无排除东部会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哦。预计未来的气象哦，往西北方向来，伊会通过巴士海峡入去中国。预计明仔开始吼，会差不多海边有影啊。哦，啊那暗时花莲、台东会风会较头开始落雨，哦，啊那拜六全台湾拢落雨的机会，哦，其中就花东、恒春半岛可能有大雨甲豪雨，
啊，那今日下早八点这个热带性质，这马健伊在讲说，伊蛮吼，伊蛮半暝到明仔，伊就变成阿霞红胎，嘿，袂种是热地气啊，尔吼，伊爱袂变红胎，等明仔的清晨，伊真强变红胎。哦，甲大家分享伫遮，啊，今麦先采买买哈，来拜老太来，啊，采落个贵吼，啊，这个气象员伊提醒，因为吹东南风啦，啊，这避风哦，背风侧地区容易出现的焚风啦，哦，其中马仔北部的甲拜六中部以北拢有可能出现的焚风，烤热就落来，我讲，哦，烤热就落来吼，另外。马仔暗时的拜五暗，吼，加这个加马仔拜五吼，拜五暗一直加个礼拜日东半部的西南部的恒春半岛偏哦，大应发生的机会安尼，这个风台卡无关了哈，我也是我风台卡，但是这个焚风会偌强，焚风差不多41度，今仔日啦，吼，今仔日41度。啊！日本全境哦，飙高温，伊个京都啊，吼，哦，啊，甲这岐阜啊，岐阜吼，会恐惊首度冲破40度。安尼喂，热干咧，全世界，欧洲慢慢讲热，即个无人话，热即个无天良的吼，啊，惊着大树，大树来啥物呢？大树来徛树，过半个月就立秋啊。你莫想立秋凉无？立秋那个那个一个处暑。你入秋了两礼拜，搁一个处暑，处暑来渐渐天就较凉啊，安尼吼，安尼，目今年嘛无凉一对，今仔伊是大暑啦，嘛是一年当中上盖热的时阵啦，吼，而且节气吼，受到这高压笼罩影响吼，日本全国足侪所在出现了危险的高温，吼，东海啊，搁有西日本吼，西边的日本吼，而且部分地区出现了。沿着飙破40度，阮朋友去北海道，迄落雪所在讲落干，讲我们站袂住吼。啊，京都市吼，甲岐阜市更高机会写下气象吼观测史上首度40度的记录哦。迄落雪国家，你像即个阿根廷，吼、哦、阿根廷即卖咧暴风雨啊，暴风雨啊，西班牙咧大雨啦，大雨安尼啦。你甲看者，啊，咱咧，咱即个暴风台啦，呵呵你甲看一下地球，足恐怖的吼，足恐怖，迄热了真正个要站袂住。啊，即、這个嘛是足恐怖呢，真袂讲足敢死啊。嗯，即三个日本人吼，该重判驱逐出境呢。啊，安尼哦，嘿，啊伊就要收啊。台中即间食和牛的餐厅吼，哎，一客卖4000块的呢。我是啊敢开4000块，因为我要食顶级的和牛啊。结果你敢用过期的牛吧？这日本这三个业者吼，甲因谈判驱逐出境。嗯，这啦，这无天良吼。台中知名这顶级烧肉店呐，吼和牛，伊伫2024的四月爆出重大食安的风暴，像咱今仔看第一目睭啊，哦，是迄间啥物证啊？吼，我看廉政啊，廉政看第一吼，嘿，目笨变比啊。这个2024哦，四月爆出这重大食安风波，啊，这店家从贵级的顶级神户牛肉的料理，变成神户的牛帝王沙拉，伊每一克哦2700块，而且高价卖予消费者，啊，台中地检署依照加重诈欺罪嫌，甲这日本籍的负责人啊吼，这个版本斗志啊，甲店长啊，甲这个总料理长吼，三个起诉，这三个拢日本人。台中地方因今日个心结根吼，甲伊加重诈欺罪判三人2年甲2年8个月不定有期徒刑，哦，拢总个执行完毕后驱逐出境，拢爱伫台湾关了甲等。啊，今天啊，这天热。

0: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吼，好啊！啊，以上广告啊，做者咱男仔要对关，唔知要去提哦，爱在电话头报得了，你包括啊，那第二年报多万，报多万，报多万的对。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哎呦，阿你那袂记啊？多少听到阿公伫对个啊？听无清楚吧？简单卡来问吼，现牛这款上好用，这款24小时乱蛋卡，对咱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错，要来询问咱宝德旺的。哦，按办活动即马是上三回乱蛋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包括你无方便出门，为了讲送无有咯。那不是咱的经销药房亲身送，这拢无得收运费哦。啊，那无就是咱的这个乌鸟宅急便，甲咱送，这嘛拢无得收运费。服务周至，爱养甲利用，电话甲卡通，身体对健康，0800-33-55-99哈，0800-33-55-99。无破病啦，欠营养素补，营养素都食者药啊无效啦吼。好啦，即想要到咱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请继续跟收听。咱的秘密秀广播网太阳连线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

0: 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但一浪像男女漂泊的心情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样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即摆办活动吼，都要安吉先来广告一下哦。
1: 我讲我食精英，哇，我食精英食。我想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 QMP 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起码我食一块嘞 QMP 啊，我就是刚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吼，哦，没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起码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那有想要食？
1: 我就是讲我按我脖子啊，按不掉我。你刚那个我一直一餐酒一直在中风，他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让我让我吃，我起码吃个吼，吃个起码我挂你我咯，真正我挂我咯。
0: 阿妈关键没按啊你？
1: 没有哦，给我轻松个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一定要三米，我三米要很重。我吃二十几年，我吃十担的，我起码吃个我起码我吃几片能量的，起码都唔免。
0: 哎呀，
1: 真正我说我挂你我咯，真正。
0: 有影像我讲轻松疗灵啊。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1: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都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1: 对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1: 那我真的赞，
0: 谢谢你。
1: 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1: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竹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好，
1: 好感谢你哈、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
0: 谢
1: 谢，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哦。
2: 今天是好天，好、
0: 哦、你本来会浅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这八珍粿，味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浅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先看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哦、啊要等活动，爱活动爸爸节了哈。
2: 好好好，
0: 啊叫你，叫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嘿，今麦就是爸爸节，你啊，咱卖几秒咧等呢？今麦就是爸爸节，买产品送产品上佳好啊。
3: 到97年的身家，食到今麦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
3: 我家己啦。
0: 哎，你买啊，你讲哪样哦？
3: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嘿。
3: 好，谢谢，
0: 拜拜。
4: 恁食半罐就好起啊，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4: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4: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怎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4: 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乐遐，互人抢镜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米来食半罐就好起啊，
0: 真好用的吼。
4: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4: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4: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迄零果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较好。
4: 哎呀，安尼伊一工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公婆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嗯，两阿公婆咧顾，即马咧买上盖会好，买产品送产品，顶来八千块米，买两克5600，送你1400块呢。嘿，送90粒啊。哦，咱那是大罐，咱那180粒呢。有的人咧卖这個、像咧顾心脏，这一30粒呢，30粒呢。伊就讲安尼一克偌济啊？吼，咱的800粒嘞，咱的800粒，做足济人哦，食到800粒。哦，伊就讲哎，有足快活吼，嘿，充电充起来。咱的是800粒，有的人咧30粒呢，那不是，而且咱送90粒，哦，得1400块。哦，啊，咱的活力民宿吼，买2克5600。上1400块，上30个包啊！就咱即马买产品上佳会好吼、哦，来，咱咧办活动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啦。那是在阮德利公司啦，健康灯开始啦哈！来，谢谢。啊，唔知要对官按下报一个电话，甲记录起来，甲记录起来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按下报电话，哦，按个电话甲记录起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3 3 G 3 6 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搞完这款电话也是小时两张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哦，这个船长看到这阿土啊，好啊，紧张一个啊，惊一个哦，好，然后蹲咧土卡坐啊。到尾啊，吼，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哎呦，阿弥陀佛咯，吼。这阿土啊，总啊送去后背吼，而且弱色医院，医生啊检查了后，发现卡手啊吼，哦，严重脱臼啊啦，肌肉吼，安尼血塞塞啦，撕裂伤啊，会家己咬的无？啊，伊韧带吼断呀呢？哪个人想剁卡筋啊？卡筋断呀呢？上界凄惨的就是伊的双手啦，甲伊手盘的神经啊，完全歹去啊啦。啊，这个手腕啊吼，啊来甲这枕头尾啊只，这全部拢歹去的神经去啊。啊，所以安尼变怎？皮肤变乌的啦，像用烫着同款啦，搁那像冻伤同款啦，这必须要马上开刀啦。医生就爱讲，那无马上开刀吼，这个歹去、死去，而且组织会断开，可能脚手啊都爱截肢啊啦，爱剁脚剁手啊啦。啊，紧嘞紧嘞，医生讲爱开刀啊，紧送入去手术房进行。好，安尼就开刀进行六点钟呢，有啦。阿土的命是有捡回来啦，但是双手的神经哦，好未完全啊啦。伊个十支镜头啊吼，对第二眼的、第二目的、对第二目的以下落来吼，永远失去功能，唔是瘫痪，是讲球的，脚球、手球啦。十支镜头啊，就像个鸡鸟啊同款啦，拢向内底弯面啦，像个鸡鸟啊弯面安尼啦，定甲像个石头咧啦。即马护理师想要甲伊穿落钉吼，扭落钉，但是扭袂得啦，都像鸡鸟啊弯条的安尼啦。啊！伊想要提拳头棒吼，提袂来啊啦，提袂活来安尼啦。迄条哪像吼？迄天啊，伊站即个鸡头的时阵啊，啊，这鸡脚特别是进前慢慢行呢。哎呦，就是像安尼。所以医生讲，迄种叫欠血性吼，一慢慢吼，规样扭起来慢起来。啊，这病因不明，无药通好医。阿土啊，知影啦。这不是病因不明啦，这是报应啦。吼、哦，迄天站街头啊，伊用的是正手啦。即马伊正手哦，规个弯面起来吼、哦，就哪像迄天鸡脚啦，哪像迄天哦，伊手垫刀啊，的迄个姿势一模一样啦，拢无走闪去啦。一个月后，阿土啊出院啊啦。伊出院了后，伊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去兄嫂人阿莲因家啦。伊无弄门，伊直接跪伫门口。船长来啊，规个厝边隔壁拢来围咧看。阿莲开门，看到哦，迄平常时哦，好歹穿穿乌夹夹，行路三脚六轻的这个小姐啊吼，阿土的啊，伊竟然跪伫因家的门下口呢。阿土啊，你。这阵阿土啊，怎仰头？因为兄嫂人咧甲叫，迄面色拢无血色呢，白死煞的，瘦甲皮包骨啦，甲袂晓摆啊啦。难怪晓摆啊，真正是无落魄的骨啦，这个眼神袂晓摆啊啦，变成那像迄绝望的眼神啦。伊就仰起就去想吼，规个满面像鸡鸟的双手啦。阿嫂啊，我错啊，我唔对啊啦。一直开嘴就跟兄嫂人讲这句话，阿嫂，迄照顾是假的，迄是我伪造的啦。500万，我一生五年我嘛无资格摕啦。就安讲啊讲，伊家对行情，就提出到这假金婆个印鉴，迄是伊对阿莲因家抢走的啦，伊一直拢留咧啦。那么这个时阵呢，伊唔敢用啦。钱我有开100多万先缴税缴缴啦，搁剩来380万也搁伫遮啦。其他的吼，我会做工行李啦。伊就一磕头一磕头，这个下头吼磕伫个涂骹，哎呦磕到出声了。阿嫂啊，失礼啦，阿嫂失礼啦。这个阿莲啊，看到伊，迄双手拢求伊的手，目屎都淋落来啦。伊也无讲话啦，但是伊就把这假金婆啊收起来，门就关起来啊啦。
阿兔啊继续跪伫遐啦，对透中道跪到迄下晡啦。伫遐咧看的人看久嘛无心息啊，吼，就一个一个走啊，就剩船长哦伫遐陪伊啦。行啦，船长也甲讲行啦。啊，阿莲都收起来啊，啊，表示伊原谅你啊啦。阿兔啊，伊摇头，啊，袂啦，我还袂心软啦。对迄天开始哦，阿兔啊，每一天下早四点哦，天未光到未肥，拐啊突嘞突嘞，就去永安城哦，永安的成功爷庙啦，唔是去烧香啦，啊无咧，伊是去哦磕头啦。哟啦，伊求成功爷原谅伊啦，伊跪咧庙埕吼，而且石头半顶悬啦。用这个卡塔乌哦，当作桌布啦，一寸一寸哦，安尼在甲切。对庙门跪甲正殿，对正殿跪甲迄个牌匾而来了，迄、那个牌匾我来呀，迄、那个牌匾的下面啦。这个两个卡塔乌哦磨破皮，吉拉拉又个破，又个磨破皮，又个吉拉拉又个破，个磨破皮，伊拢无停哦。伊切的毋是营业啦，是伊家己做啦。前下头的人正起初会骂伊嘛，死好啦，现死报啦。后来无啥人会骂伊啊啦，变成安尼吼，看到伊就叹了一口气，吼，怎啦要再如此啊？何必当初啊？搁后来咧，变成同情啦。可怜哦，安尼逐天跪呢，炎日赤日头，透风兼落雨，拢来咧跪呢。寒干咧也咧跪，热干咧嘛咧跪。阿兔啊无讲话，伊来个城隍庙就是只是跪啦，只是切啦，双手像咧解药啦，因为伊无得提扫帚啦，袂当提桌布啦。干那有当只卡塔乌啦，但是伊讲吼，这个卡塔乌更加诚心啦，就安尼五年过啊啦。民国八十七年，小凯读小学啊，伊是个足聪明活泼的囡仔，成绩嘛拢足好个哦。放学回来，佮会帮妈妈款内底，简单扫一下涂骹嘞，收一下碗盘，切一下桌顶嘞，伊拢会啦。阿莲伫菜市啊哦，租一个大位咧卖伊家己生的只酱菜、酱瓜啦，啊是只菜头干吼、萝卜干，啊生意阁也袂歹啦。这个阿兔啊，甲阮带去迄间吼三合院内底啊，伊阮啊早就卖了去啊啦，伊就靠人讲做食吼、来维生啦，啊双手都袂用一啦，阁当做啥货啊？伊会当做的啦，做粗重的吼，啊啦，打水泥啦，啊啦搬砖啊角啦，用个加腰的手吼，安尼夹夹夹夹只土水啦，夹只砖啊角啦，夹来安尼做啦，啊用脚头乌安尼行啦，这个工头看伊可怜啦，有当下得更算一点啊工钱给伊啦，阿兔啊，伊逐个月哦。拢还阁有形象做人个阿莲三千，无济，但是毋捌当过。伊戒酒啊，戒槟榔啊，伊嘛戒酒啊，毋去酒场啊啦。嘛无过咧吼，甲人安尼称兄道弟、你兄我弟啦，啊，有鱼有肉有朋友啦，无鱼无肉剩牵手啦。迄、那个时阵，介做伙食吼，即普龙宫诶，全部都散野野去啊啦。啊好啊吼，去高雄做工啊啦，无咧做苦劳啊啦。啊，弟哥咧听讲走路啊啦。啊，若乌面咧，因为吼，即食毒吼，去用关啊啦。同款甲存即阿兔啊，还阁留伫咧台西啊。每一工下仔啊，拢会去城隍庙。庙公啊，即、這個、苦阿伯啊老啊。八十几岁了啦，目睭无戒好啊，耳孔毛较重啊，阿兔啊当帮伊吼，
甲扫这个吼神王庙内底吼，诶庙内底，哦，甲斗三工，整理金纸啦，换这个供桌顶悬的鲜花吼，鲜花素果啦。啊，这个阿伯啊，定讲啊，徒啊，啊，你的手怎啊安尼吼？你莫做啊啦！这个阿徒就摇头啦，伊讲啊，我这双手啊，做过太侪歹代志啦，我今嘛吼。会当做一点啊好代，我都爱加减啊做，这是神王爷给我机会啦。这个苦阿伯啊吼，叹了一口气，唉，对啦，神王爷慈悲啦。阿头啊，看到神王爷的身上，那两对圆润润的目睭啊，伊就看到袂阁惊啦，伊知影神王爷唔是咧听话伊。神王爷是在救伊。迄天站街头，街工啊无头的尸体去弄来伊的胸前啦。这应该吼唔是纠缠，这是在警告啦。也个有七爷八爷来抓伊，唔是要爱伊的命，是要点醒伊，要让惊好看醒起来袂啦。我这双手唔是被毁掉的啦。是被收回倒转来较对啦，因为哦，我用这双手做过太济太济哦，天地不容的歹代志。我伪造文书，像我兄哥过往去，就剩伊留这抚恤金，欺骗我的兄嫂人啊！我也无带念着我的孙仔才细汉，两个母仔囝后摆要过日子。我实在渴望的这双手，歹代志做太济啊啦！所以讲，我搁踢脚踢到阮兄哥的这脚尾饭啊！神王爷，把伊哦歹去的手哦收倒转来，哦，把收倒去嘛，让伊手变球岩，啊，留伊着这条命啦！让伊用这个吼残缺的身体啊，残缺的这身体，爱做对的代志啦！这是审判，这也是慈悲啦。又过安尼过十年啊，民国九十七年，阿土啊六十岁啊啦，他们爱白死煞啦，翘骨翘骨了，双手共阮像鸡腰啊慢条的啦。伊嘛是逐天去神王庙呢，唔是切涂骹，伊的脚头已经歹呀，无法度切啦，跪袂落去啊啦。伊就坐伫庙埕的青阿卡，帮遮乡家吼，雇大轮车，雇乌刀麦啦，无咧共收钱，只是斗三工。哇，时间过足紧，小凯大学毕业啊呢，伫台北做工程师啊。伊每一年过年，拢会返来台西，陪阿母啊食二九英的饭啦。伊卖去神王爷包一个红包给阿土吃啊，阿土啊唔敢收，这是给阿静的啦，哦，这是阿静要给你的啦，哦，啊，这小凯就安尼讲嘛，伊讲阿母，阿母叫我提来给你的，伊讲你帮神王庙服务这么久啊，这么多年，这是添油香的钱。这个时候阿土听到小凯这样说，他就接到红包，手搁在抓，那球球的双手这样把红包捏的，小凯看到他双手啊，哦，没惊吓，也没嫌恶啦，没嫌疑啦，只有敬意啦。阿土姐啊，我要感谢你了，小凯这样说，感谢你，幸运那500万，我才有法度读书。如果拿无迄条钱，我可能高中毕业，我就爱工厂上班啊啦。阿土啊摇头啦，迄本来就是恁阿爸的钱啦。但是你买当卖行啊，小凯虽然甲讲啦吼，你买当卖行啊，你选择了行我。这阵阿土啊吼，总爱点点，是恁老母原谅我，是神王爷给我机会。
伊就安尼烧声烧声讲哦，我只是无想要去做歹人啊啦。这个时小凯就点头吼，因两个就不过讲啥物话。日落西山，这个城隍爷的庙埕啦，好金黄色的啦，水气千条吼。这个城隍爷，城隍庙这牌匾而来了，我来呀。在这个哦黄昏的时阵，也是足显目的。阿头啊，坐伫青阿卡，看到庙埕的头前吼，这足大片的，而这个稻仔园啊，风微微的吹，带着安尼泥土吼的气息，甲香花啊的香味啦。伊想起了30年前，迄、那个小白啦，挂金链啦，保本人的伊家己啦。迄、那个人已经死啊，死伫兄哥偷窃的迄只暗，死伫城隍爷的审判之下啦。即马活嘞，是一个每一工帮人过脚踏车的老人啊，双手像鸡鸟共款，脚踏有盼去啊，啊翘骨啊啦。但是这个时阵阿头啊，活甲心安理得啊，因为伊终于明白。额头三尺有姓名，不是恐吓，是真真正正的啦。城隍爷算盘，将来都袂算唔着数啊！唔是为着听话，是为着要每一个人拢爱吼，爱算哦，清理家己的数，然后重新开始。阿土啊，摸着家己求伊的双手的镜头啊，这是永远老掉的印记啦，伊的笑算清啊啦。

0: 善恶将有报，哈、啊，对不对哈？好来，安琪要甲进一个广告，有食有补素哦，就是身体爱顾。
1: 主要做啊，呢哦，咁个翻心跳咧几百。
0: 哎呦，跳好紧！
1: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1: 食几廿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廿年啊？
1: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1: 嗯，
0: 迄只灵芝，
1: 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敢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1: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1: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你干嘛咧过？
1: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1: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1: 有啊有，迄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过钟啊。
1: 嘿啊。
0: 哦，你迄个过你嘛都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1: 等下啦，
0: 我等下，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1: 无啦，我主要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1: 第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1: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热落个。
0: 咱就家身体够用行得。
1: 系哦，咱家己啊
0: 用。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1: 系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1: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1: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啊。讲困觉，起来变做一摆了，困觉都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每拢困会好啦。
1: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叫人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1: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1: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1: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1: 十几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1: 对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嘿。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拜拜。
0: 拜拜，好。哎，讲啊，你八十去，你该顾安那样好？
2: 哦，顾迄心脏吼，迄心理不顺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予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会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2: 嗯，是因为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2: 较山的，那 Q 也有够好，啊，个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2: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日工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那个空班，两三点买来就是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哈。
2: 哎，
0: 啊，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用火力民宿来顾安那，啊，迄阵食是食安那要食呀？
3: 啊，落呢？病个拢乌暗面呢，
0: 我你也病个乌暗面的呀。
3: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3: 嗯，二十岁的中年病一个什么妇女，在病等来加医。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3: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3: 哎，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咧。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3: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3: 啊，我拢伫遮伫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食好食，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3: 心脏都喘甲拢未喘咧呢，
0: 又
3: 未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3: 去医生看，伊讲都无安怎
0: 诶。我讲无安怎呢哦。
3: 嗯。
0: 啊，都久啊，弄一盖起就着安尼啦。
3: 嗯嘛。
0: 啊，即摆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3: 有啦。
0: 哦，安尼顾有着好较在。
3: 嘿啊。
0: 啊，足简单诶吼。
3: 嘿啊。
0: 好啦，啊我改先。
3: 你呢？真灵啊。
0: 嗯。
3: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着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嘿
3: 啊。
0: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疼来疼安尼。
3: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菜，安尼直直换。
0: 谢谢，有顾着拢知影嘿。来，安那办精神，还是安那送。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诶，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诶，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诶灵果粉。啊，那咱诶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诶八兆元 QMB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诶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嘿，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谢谢你哦。啊，办活动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啊，现场这番24小时拢会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个中年的油还没刷，再来一个年轻的苦茶油，变致癌的油呢，这个圣德科斯啊，即发生第一时间已经查清楚了，我没买，呵呵呵，这间有机的这间啊，这个新北市卫生局在长啊，在说这间叫联进的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主通报，他说他旗下所生产的，他旗下生产的这苦茶油的产品，经过检验了，疑似检出致癌物苯并芘 2.9 这样，这超过法定的标准，法定标准是 2.0 2.9 这样，拢总939罐问题的油品流入去棉花田生机园地，还有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这通路对这件事统一的集团就出来说，他说他会去到这个圣德科斯，他早有 有这个发声明，他没卖 这种的问题苦茶油，这样对啊，有时其实这是新闻在报啦，我说我们整天吃的化学东西很多啦，你吃的化学豆油啊，那胶胶就随做豆油啊，他也不是那个乌皮青筋的，就去曝晒百二天的，有的那个较贵啊，但是那个油较甘嘛，但有的生理蛋还用那个油给你吃，都也是化学胶胶蓝蓝，就随一桶五十块多少就用啊，好不好，咸的也是，咸的有的也是化学的啊，就我们要吃的东西太多，所以我说我们的官友你爱吃，心里妈你爱吃，我们当时就用最好的德国的心里妈你来给我们，来给我们吃，你就每天哦，你像我跟我长期惯习吃，那哎砍把就给吃两粒，哦半晡半晡中昼的，但是要吃饭之前你给吃两粒，你若拢三顿吃外口的吼，你片面卖掉，你无得片面啦，你无得片面啦，哦你吃人炒油吼，人煎的，哦这五花十色吼，这佐料吼，你无得啦，还要要求色香味俱全啊，对不对？还要要求熟啊。啊，要求俗，你看即摆油糖都贵，你信不信？因哪发道理讲偌俗？啊，做一分钱一分货，尤其要食你腹肚底物件，爱斤斤计较。你都唔知我到底我是食偌济油？你爱问你家己，你的肝有健康无啦？你的肝会卡面无啦？嘿，你的肝啊，食只化学吼，啊，食只防腐剂啦吼，啊，食只油啊，食只化学物件吼，色素的物件，你肝会卡面未？啊！你肝若较烂的，长期咧发炎的，你当然就袂卡面啊，对不对？系啊，啊所以变啦，咱的心里嘛咧爱认真食，对咧个食，认真食对咧个食，拢无白害啦，系无白。迄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啊，是上届即马高科技上届关卡的一支生化肝药，有如何叫治疗效果啦？哦，你若慢性肝病有敏感有时间的人，你心里妈呢一定爱食，心里妈呢要食上德国上盖赞的，哦，要高肝用肝，咱的体内啊强肝解毒啦。你若食着对的肝药，咱的肝机能恢复健康，伊自然就强肝解毒，因为伊是咱人类一个上盖厉害，一个解毒，一个器官就是肝啊。啊，所以若肝若无好吼，发炎变硬的变生癌，你想要变阿摩尼亚呢？现在一代谢袂出啊。阿摩尼亚那个氨呐吼，那清一大脑人就空空空空嘞，无啥在人去呢。好，阿摩尼亚伫腹肚咧走吼，哇，怪腹肚碰到起来，个水拢关起来，腹水啊，迄落食啦，迄关键就无效呀，是不是？啊，所以爱高肝用肝，他咱健康用健身肝来爱甲讲。哦，那嘛，今仔个保养，今仔个保养，化学个保养化，咱食蔬菜水果加减嘛拢有吧，对不对？系啊，加减嘛拢有吧，吼，卖讲拢无啦，加减嘛有。啊，咱讲到片面，迄无到片面，啊免啦，啊就是顾健康，食正经顾健康啊，是不是？嘿，祝大家哈，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尖阿文唱的哦，《月儿像柠檬》吼，台语个日语的啦。

啊，大树要食啥？大树食往来，小树食酸呀。嘿，热天的往来盛产足好食吼。一讲小鼠吃芒果啊，吼，大鼠吃凤梨哦，小鼠食酸呀，大鼠食往来。哦，即马往来是贵哦，贵罗么都嘛咧摆吼。啊，那大鼠热无头，修行都无够。大鼠爱热个头，才会好年冬啊。小鼠的风哦，那像银啦。啊，那大鼠落雨，那像金啦。即、这个热天哦，炎热水分蒸发足紧吼，农作物咧欠水啊。所以呢，小树甲大树这时阵吼，雨水就那像金银同款的珍贵安尼啦。啊，那大树若无头，修行就无够。大树如果无够热，就代表气候无顺啦，哎呦，修行变无好啦。啊，有热无？热甲变过啊，甲无热，对不对？热甲变哦。

0: 处暑啊，吼，嘿，大暑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节气，紫外线吼更加热爆了，唔嘛讲容易晒伤，啊，咱皮肉的油水吼变形，咪被破坏，会出油，哦，爱干燥，爱松弛的老化，哦，即个人足困扰，对不对？啊，即、這个。咱就讲啦，像今仔日天气吼，食水果吼，啊甜的食较少嘞，甜的咸的食较少嘞，吼，食较优质蛋白质，上好是水分一定爱充足，吼，逐工啦，食啉无一个1000cc 甲2000cc， 安尼是上该赞的，好不好？好啦，啊，都一档一档吼，咧约有够紧吼，像个过年甲即马咧约有够紧，即马就是今仔日就咱的六月农历的吼，六月七十安尼，对无？六月七十，佫正个月就要七月普渡安尼。啊！那七月普渡过了，啥物？就中秋节安尼。年惊中秋，人惊啦，哦。年惊中秋，人惊十九安尼啦，吼。嘿啦，倒来过中秋，就去要过年。啊，有时候够紧啊，今年无闰啊，三年才一闰嘛。哦，啊，旧年闰六月嘛，哦，再加一个月啊，较慢。啊，今年就无相闰啊，今年无相闰啊。好，哎、啊，这个风台应该是无通放风台假吧，因为是拜五暗时，啊，嘛是扫过安尼，无甲讲像咱讲啊。哦，啊，严重到要搁放风台假无？但我反讲，啊，安尼菜唔知搁起价无吼？嘿啊，等下听到影就爱，就是开始咧起乌边啊哩啊咧。哎呦，我顶摆风台迄粒买只是迄个嘛，迄只高丽菜，敢是搁切一边咧，搁一边搁冰的咧。好啦，啊，大家平安顺时，上该赞啊哈，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

0: 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政，得利雪莉旺，得利的进行，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那大家说新历七月二三，过了到六月初站哈，拜四真正有热哈。逐天呢，那上热的日头出来哈，拢三度起跳哈，过来35度、36度、后38度的哈，真正有热。啊，地水加啉啦，地水加啉过哈，上热的时间去5-6点钟，到早起迄个10点哈，中昼10点哈，到下晡3-4点啊哈，这段时间若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哈。尽量迈出门哈，热掉有当只热掉，或者较轻的热掉，你家己唔知，但是咧很不舒服哈，放尿尿啦哈，啊尿咧尿尿啦哈，像个地米地啦哈，这真正不好呢哈。当然会好啦，但是哈，都要经过一个时间啦哈。那更严重个都要送病院咧，上热掉哈。保重，我是丁英，老尾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东彰化地方呢有判一个案件，我甲这经过吼，讲互大家听，啊对唔对，是唔是会当做吼，家己心肝内落去分析啦吼、哦，这每一个人认同绝对无同款，社会就是安尼嘛吼、哦，民主社会就是你讲对，我讲唔对吼、哦，啊大家来讨论啦，撮撮定定的吼、哦，就一对人阿婆已经离婚啦。离婚，听讲的离婚吼，这个爸爸出手刚拍，到底哪爸咱也唔知吼，因为上尾离婚了，还佫有照食饭，妈妈嘛讲好啊，啊，我咧讲这就是安尼，你今仔日甲拍甲差不多要生命危险吼，你经过一段时间两个离婚，你叫我食饭我会讲好，迄个无啥感觉介拄好嘛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阿婆离婚吼，都虽然大暗都离婚啊，唔好好。有一个后生是对妈妈啦，这个后生吼是对妈妈吼，啊当然爸爸一个人嘛，但是互相各咧联络哦。就是当时吼，啊出来食一个饭吼，啊妈妈嘛讲好拢带囡仔，吼这个爸爸看啦食饭啦吼，有诶无吼？这个囡仔无细汉啦，这个囡仔国中啊啦，已经国中啊。那伫今年。一月哈，新历年迄个一月哈，暗时八点外，因为拄啊过新历年，所以讲这个爸爸就主动邀请，讲无带囡仔吼，大家做伙食一饭，妈妈讲好啦。所以我讲就是安尼啊，就是两个人上无够一点情滴嘞，吼啊，唔是讲歹家哪样，我咧想迄个感觉一定是安尼嘛。妈妈既然讲好，而且唔是讲叫囡仔家己过呢，唔是，是妈妈讲好。好啊！我带囡仔来，大家等于像较早安尼一个家庭吼，三个人食一个饭吼。好，爸爸款伫厝内面，唔知是伊要家己煮啦，唔知吼、哦。不管都大家要做食些暗顿嘛吼。妈妈当工都加班啦，临时加班，那加班当然迟到啊，都无够。啊，这个囡仔唔知讲这个妈妈。无要家己做伙吼，就是这个妈妈临时加班吼，啊囡仔放学以后，妈妈有家己讲今仔日要来爸爸的所在食饭，囡仔知啊，因这囡仔来过那边啊嘛，虽然爸爸蛮离婚吼，啊囡仔嘛是拢知影爸爸伫对嘛吼，伊家己放学了吼，为学校就直接到爸爸住的所在啦吼，入去以后规身躯嘛，你上课上规工学生囡仔吼，各种尔吼。老官啦，阿扎啦吼，里面吼，就生意辛苦。那么里面辛苦，爸爸就讲奇怪，你跟我小心心吼，辛苦加上有一个臭味啦，就一里边囡仔吼，那当在成长迄个青春期，哇，迄辛苦荷尔蒙啦，什么话咧分泌吼，那较比较清洁，家己拢会安尼啦，属实有影，属实好。那么这个爸爸就加看专家啦吼啊。有的所在真正有乌土啦吼，无注意到吼，就开始小块修正了吼，囡仔开始辛苦好，爸爸准入去啦，爸爸入去对呢，爸爸入去已经这所在，这个囡仔惊一跳，因为国中生啊啦，国中生好，这个囡仔惊一跳，但是就爸爸啊，爸爸甲讲吼，你辛苦有一个所在，就是放尿迄个所在啦，这个囡仔吼啊，歹势，我讲咧大家听够吼，就是这个囡仔有包皮啦。你知影讲，这吼也要会好穿，啊当然爸爸较大人啊嘛，伊知影吼，这个爸爸吼，准用手去甲掀迄个包皮内面边吼，要清洁，伊讲你也看这味吼，这个你拢无咧洗只，不过这个囡仔吼，都相当不舒服，因为国中啊，伊毋是囡仔，伊毋是。国小啊，这个囡仔当时我来忍耐吼，啊准让爸爸洗洗了吼，啊就凊彩。这个囡仔我来赶紧，怎样都无爱个爸爸伫遐洗伤久啦，都去放尿所在嘛，好好。但是出来以后，伊个心情相当歹啦。国中生安尼吼，个性感觉很不舒服，好好。忍耐无讲，隔顿工去学校，伊准甲老师讲安尼啦，讲甲哭啊。老师当然唔敢嘛，还是虾米代志？就甲问讲，昨吼因为爸爸叫食饭，啊妈妈讲好，但是到妈妈临时加班袂当过，啊我家己过尔吼，啊无你洗身躯，爸爸入去洗身躯的所在吼，那甲放遐，啊甲放啊，佮甲掀，佮甲洗内面，哇，伫遐秘书用手伫遐捋着滴啦，啊当然是安尼啊，
我要甲你洗好清洁，用纱布用手底下落迄个所在，就落迄个放药所在吼。阿公较哭，这老师吼，一个听着就甲过啊啦，就过这个爸爸。当然过人无现场看到，人绝对唔知嘛。既然老师讲安尼，讲到囡仔哭啦吼，囡仔吼遭受心大心理的冲击啦，有诶无？爸爸讲，阿无安怎样，就入去身躯的所在吼，伊烫滚滚的身躯，就甲绑迄个所在，就放药所在吼。我著足敏感嘛，我搁重生安尼吼，爸爸人开始裁决就是法院嘛，法院法官有接受啊，这个都对囡仔性骚扰啦。你讲绑入敏感所在，爸爸讲无啦。即我家己的后生，我知影，囡仔这个时间，有的所在伊袂晓说，尤其伊个对妈妈对，伊讲即句话该对咧，因为是查甫囡仔伊个对妈妈，所以讲有一寡重点的所在，就是像安尼，人咧讲，那如果囡仔也有查囝也有后生，查囝对爸爸，爸爸有那足歹迄落。足歹落去，你比如讲啦，咱咧看电视连续剧啦吼，那查囝对爸爸到迄、那个。迄、那个青年期啦，迄、那个早孕啊，拄到迄个时来吼，生理期来，先到第一遍、第二遍嘛吼。爸爸若买卫生棉给伊，可能这个囡仔较唔知道，你咪算性骚扰，我咧讲安尼就是安尼啊。这爸爸讲无啦，我就是介绍先生，我拢闻到一个臭味，这个囡仔身躯个性不会清洁啦，吼、哦，就是安尼。伊就入去甲看，真正有影啊，到迄、那个因为这个囡仔吼，伊生殖器到迄个放尿所在有一个包皮嘛，这就我干妈大物件，医生嘛咧讲啊，这也要清，但是可能袂晓清，所以讲伊准改加工剂吼，爱加安怎样吼、哦，过来洗内面吼，那无得内面拢会包大物件，伊讲我较会较性骚扰，但是法官认为讲这违反常理，法官这较违反常理。当然，法官的意思是讲，你要经过囡仔同意，囡仔才同意啦。伊毋是国小，我来讲，伊毋是国小，毋是幼稚园咧，伊是国中啊嘛，是安尼。但是爸爸免来讲，爸爸都想讲这家己的囡仔呢吼。有个查甫囡仔，不查甫人嘛？我查甫人知影，这个私密处的所在，囡仔都在成长，迄有诶囡仔比较清，这有当时发炎啦，反正有诶较严重，是安尼吼好。那么查甫人诶放着这个所在，一般来讲吼，你嘛袂讲乌白主动干的问题是毋是一般人啊？我讲啊，你即马咧讲一般人，这是我诶后生啦，是安尼啦，毋是我会主动，当然我。无经过伊同意，无唔对啦吼。因为我想讲，家己个囡仔，我是恁爸爸啊。我就是你个情，你若讲无即个味，反正即个爸爸袂主动啦。就是你甲我，你来我遮食饭，呾放好落来吼。等下哇，奇怪，你咧甲我小心心吼，安尼有一个迄个味吼，毋是正经什么流汗什么味，都有个所在敢无洗迄个味就对啦吼。伊阵入去甲清洁安尼，结果即个案件到长。正式判决，就今年一月代志嘛。老师，伊甲老师讲安尼吼，这个爸爸叫我们判八个月呢。昨法官甲判八个月呢，唔知我咧讲，我讲我大家听。恁家己的感受是安怎样啦吼？我咧感觉讲，有当时啊，时代进步对什么啥无唔对，咱的法律真加足严。较早唔知影吼，有诶无诶吼，继续严，袂当安怎，袂当无唔对。但是有诶所在是伤过贵，太过了啦。你甲判八个月，好。如果你认为讲安尼唔好，你会当叫这个爸爸去上迄个亲子教育啦，就去上课，上迄个课程。这个爸爸反正伊真正无这个意思，伊绝对无可能要糟蹋这个囡仔。讲家己的后生，我甲你变迄个所在是要甲你糟蹋，调羹要甲糟蹋，创啥毋是？吼、哦，我是真正要，但是问题是，我要甲清啥吼，都一定会叮当着遐嘛。你若不舒服那样吼，你爱去叫这个爸爸强制去上课啦，上这种个亲子教育，囡仔慢慢大吼，那样对，你若要甲动着身躯什么所在吼，那样你要甲伊沟通好了吼，伊也袂也袂，你直接就甲判八个月呢？这个爸爸长叫我们判八个月，我讲爸爸要安怎？这是法律啦，这是法官推啊，长了八个月，你要当场甲法官相拍，那当然是要上诉啦。上诉就看第二个法官是不是有可能会当了解这个爸爸所讲。当然，但是我即马是咧讲安尼啦，
我即马就咧讲，这个爸爸伊是正经的人吼，伊、哦、是真正为着囡仔好啥想。当然，这个爸爸家己本身也歪哥，迄就唔对啊啦。那如果这个爸爸是真正刁工歪哥，吼、哦，迄就真正唔对吼、哦。但是我来看这个表面，伊所写这个经过吧。那我甲看这个所写经过吼、哦，法官这唔是违反常理呢？这吼、哦，有个人真正会做安尼，而且伊唔是讲对囡仔讲，即、這个歹规矩啦吼，还是讲我真正要甲偷搭啥？唔是，是因为伊就是闻到臭味啦，啊，闻到臭味的臭味，唔是老怪味尔，就是可能平时较袂晓清什么所在，伊多咧成长嘛，过中生嘛吼，啊，爸爸是查甫人啊，就是讲这个囡仔对妈妈嘛，所以查甫查某这种。成长的期间吼，你若查囡对爸爸嘛做过这个代志啊，是安尼啊。唔知讲有当时啊法律吼，应该当爱当啦吼，啊应该有一寡迄、那个吼你感觉讲需要讨论的所在吼，你安尼一个总共判八个月，啊这爸爸讲啊无变哪办，这叫做法律啦吼，当然伊会上诉啦吼，哦大家听看。是不是应该有一块所在吼，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需要讨论检讨的所在哈。发生中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呀，
1: 哦，
0: 就插大妈侬讲，哦，你今仔未插那个鸡杂筋呢？我拢叫你未嗲，你较早我等你呢。
1: 阿天哈。
0: 嗯，我
1: 想
0: 食只 Q 嘢，我
1: 讲你讲咧，诶，诶，真正有影，
0: 我诶，我陈勇啦，
1: 食咱个 Q
0: 点就出嚟啊，哎，搞到四点半钟内海咧啦，
1: 食咱 Q 面，
0: 海压缩缩个呢，
1: 心脏加较用啦，
0: 嗯，
1: 诶，心脏加用
0: 咧，
1: 诶，
0: 人家有差哦，
1: 有差吼，
0: 嗯，
1: 啊，真正有
0: 影，
1: 哦，阿足强气咧，
0: 人家足强咧，甲我讲咧，
1: 较早你讲，
0: 哇，你较阿袂卡，我较早你吼，我拢在那个等你，啊，即摆我咧约你啊呢，
1: 好好。
0: 啊！我有食到，还两罐不了啊！
1: 啊，
0: 还不了啊！要三罐啊！
1: 啊，今晚较袂喘啊啦吼！
0: 别，奇怪，靠，安尼啊！
2: 心理个。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掉，迄个引擎、迄个泵布啊吼，诶，迄个电池吼，都还有力啦。一无力人吼，吼，行乱死手死手吼，唔敢行紧咧，一个小可较大步淡步好平平转吼，啊，佫唔敢行伤远吼。平人来招讲，对来行行来来佚佗啊，恁去就好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那安尼等到后背后壁边吼，虽然人佫低咧，但无人讲无健康。适当的生活真的无好啊！哦，咱人要较长退休吼，要顾健康，就是要咱的生活会当自理嘛，会当可能散步行路啦吼，啊别咧平平转，啊都唔敢出门啦，那无楼梯爬两层啦，好创较滑平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嘛别像阮石头地地，不是就地地硬硬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穿几无好穿吼，就退化啦，迄个就退化吼。甲固定个，就像个烟瘾用真久啊吼，甲无恁久占有一个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防止名，啊，咱公司一年一遍，到这个时间一年一遍，佮到特别做个 QMB 一罐2000杯，你甲买5600就是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5600你摕到3罐，另外一罐90粒1400，公司要送互你个，甲你家己内面啊吼。第3罐，就一个140090粒嘛吼，公司特别。这个时间特别做要送给你，唔免钱要送你哈。你只要出2罐钱就5000哈。啊，咱第3罐，一个半罐份的清洗膏要送给你哈。一年多这边两杯商品送产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哈。咱的活力民宿哪有特别做的？你出2K啊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咱内面有来感官加价一个。半克啊，30包，1400，唔免钱，要送给你。特别做为活力民宿，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马龙屋，特别做为哈，拢加送1500哈。那特别做为啦哈，那无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警方转小组，属于台中啦，台中这所在吼，有抓一团，伊这咧共声讲，我这是温炭卖了，有人讲哇，温炭卖了，这已经讲差不多几千万遍啦吼，保证的啦。保证赚钱吼，啊，稳赚袂了吼。伊这个做啥呢？伊这个虚拟货币，而且虚拟货币就是看无迄个物件吼，啊，电脑操作吼，啊，你爱摕现金买一个虚拟货币，要泰达币、什么币吼，但是伊会起起落落，比一个咧，大家听较有，都袂输，敢那直接咧做股票同款啦。我咧买股票，但是这是咧买虚拟货币，我买泰达币，买什么币？什么币？迄种电脑甲看会到迄种什么虚拟货币哦？那么我会当当场交易，都比如说敢那一间证券交易所吼，一间店就对啦。啊，你直接会当现买现卖现买现卖啦吼。好，中华有一个56岁工厂的头家娘啊吼，我若赚袂少钱，这工厂吼做了袂歹，赚袂少钱。我讲，啊，到工厂家己的工过做了生意，赚了袂歹，啊，佫想要投资啥，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啊。我今仔日都赚有钱，啊，我有钱通好用钱，要佫去投资啥，就听人讲好。自去年的5月、8月，安尼差不多4个月嘛，5、6、7、8，总共4个月时间吼，伊就是用介绍来遮啦。姓张，这个带头吼，一直对呢，一直。台中市的北区吊工甲建伫巷仔内，看起来吼，就像个古厝啊！伊共细，共细即个古厝啊，伫创啥呢？伊甲用一个叫做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啦，交易所就你直接现场看会到，都无像大家想讲，你甲骗用电话啦吼，用啥物甲骗讲，阮在遐也无看到。我吊工甲你租一个厝间啊，到迄、那个。诶，恁家厝啊，看起来家厝啊、古厝啊，吼，伫遐来吼。那么伊就甲你讲，我这个的交易所吼，袂当想过明显吼，会甲你解说这吼。啊，伫遮一个现场会当买这个虚拟货币，这个头家另外几岁呢？56岁尔啦。伊相信讲吼，这绝对无共骗。你都有一个店面嘛？你有一个店面，我现场伫遮会当买啦吼，安尼啦吼。好，伊即嘛吼，就咱介绍其他，伊就真正亲身呢。伊亲身去到现场，甲看伊个店面哦，真正有迄、那个像迄店面的型吼，唔是讲像迄人个大公司，唔是吼，都一个家厝啊，然后古厝啊吼，内面放两块地桌啊啦吼，啊来人客直接咧买卖，这个虚拟货币的型吼，就会当食一个茶吼，啊还有点钞机啦吼，好，一遍过一遍，你要买虚拟货币，就是要摕现金嘛。摕现金买咧看袂到诶，叫做虚拟货币吼。但是虚拟货币你买到以后，伊会拍入去你诶电脑内面啦吼。而且伊只吼会甲你宣传讲，我只会当现场当天买卖啦。迄一天拄多虚拟货币你买，吼，比如讲泰达币、啥物币吼，伊拄多有去给你随买卖掉，赚一个差价哦，啊得随互你。啊，你金额愈大，就赚愈多啊。我买一块，赚一角我比你啦。我若买10块，就赚一块啊。对不对？我若要1000万呢，就是安尼。这个头家娘啊，一边搁一边拢摕现金，啊边啊人就高呼讲：“头家娘啊，这得搁追嘞，追嘞，追嘞！吼，你甲看，你赚啊赚啊嘞，已经赚啊吼。啊你安尼无够遐，你干那买3000万尔，买5000万尔吼，搁加落去吼。你看你赚偌济，头家娘啊，累积一边搁一边吼，总共4个月时间，去要摕8000万呐，8000万呢，以为，迄有个人3、4人都赚袂到，卖讲1、4人啦。”摕8000万的现金吼，特别个好，伊唔是讲完全唔捌做生意做久，可能唔捌吼。伊即马家己讲，我看起来赚袂少安尼对啊，因为我现场我啷个你看啊，现场互你看，啊唔知真啊假啦，唔知啦吼。就电脑，伊只虚拟货币就电脑咱当天伊的变化，就像做股票同款啦。我当天底下你看讲，即马虚拟货币吼是到底即马即个顺序起，你买袂掉，你买吼啊。等下要搁卖掉吼，赚赚偌济了吼？这个什么人呢？就迄、那个，就诈骗的啦，诈骗的吼，这边吼，就甲讲，啊，你会当赚啊呢吼，你赚袂少呢，你摕8000万就赚偌济啊？安尼我要客在讲，袂当呢，头家娘啊，你就要搁交一个什么偌济钱吼？啊，才会当这个甲你所赚的这吼、個，
出金就对了，就是你要去拿多少多少，这个虚拟货币，这个交易的这个，什么税啦，什么话来说这样，说这样好，啊，说了吼，这个头家娘就去撞嘛，他知道说人要退金了啦，你在我这八千万啦，你现在要退金，他就要去撞。总对方所讲的吼，你只要啊，佮摕偌济，偌济吼，这个佮投入了吼，啊，等于税金额，啊是甚物费吼，手续费吼，我就当甲你八千万即段，偌久以来所赚的是全部互你啦吼。伊即马讲好，我开始存，过来就找无人啊。我八千万，我赶紧刷收，赶紧走啊啦吼，就是安尼。有诶讲哇，惨嘛，啊开始报，开始掠，啊掠个。这两天嘛，等下个两个这两天抓到吼，就转销说哦，内面一罐像番薯仁啦，不是干那肉粽，要到二十个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像安尼，你甲看，我电话也要甲你骗，我今仔日调工设一个所在，都未输店面，未输干那直接咧做股票买卖，共款你看会着。电脑会盘，讲即马到底迄个虚拟货币是起落吼，你买，还是借钱买，安尼哦，啊钱拢伫遐啦。你看起来一个数字，哦，我今仔日吼，摕30,000去买泰达币吼，啊起一块吼，啊就那起一块就赚30,000啊嘛，一块就是我30,000啊，对不对？我就等于赚啥？啊，拢伫遐咧讲咧，哦，赚啊，摕袂出来。即马等到一天，伊个钱投资伫这所在已经一直起，起80,000啊。甲讲哦，你赚袂少啊？你甲看，搁加搁加吼，头家就讲无啦，我要装修啊啦吼，我先。装修一遍啦，甲我进前本金到迄个80,000嘛吼，啊加遐个讲赚偌济赚偌济迄个收益吼，我总要收得，我无会使拢会使吼。你只要佫摕偌济手续费保证金来吼，我就会当你赚的钱，我本金拢互你摕倒转去啦吼。头家娘讲好，伊要去撞啦，伊身躯钱的现金全部开到空空，剩80,000安尼吼，伊要伊去撞这手续费，唔知几百万买撞来，等下看无人啊啦。安尼四个月是80,000啦，哇！你甲看吼，租恁家厝吼，像个家厝啊，你四个月80,000，我租别庄我就敢甲你做，我去租台北市个别庄我就敢甲你做，四个月就去我骗80,000，你甲看，人家掠到以后算算个集团吼，甲人直播吼，几啊亿，干那伫这所在，伫要刷到进前吼。差不多过来用吼，去我上往这个步骤甲骗过去吼，啊，当然好个在掠着。我讲掠着上个主要问题是要讨钱讨鸟啦。甲你讲钱，我唔知影呢，钱吼是啥物人客的呢吼，啊，啥物人回对啊吼，我才无钱啊呢哈。你要甲讨着钱无啊多啦，啊，管有你管呀。伊要做这，伊早就准备好啊，心理。伊个心肝早就准备好啊吼，都拼会过，我也拼袂过吼。要拐来拐袂要紧，伊都人脉咸咸，这种人就是安尼啦。这种做歹吼，伊你无可能钱叫骗过去吼。我主要是掠到恁，就是主要要掠后边遐钱嘛。无我80,000要你要对讨啦，哇，真多吼。唔则最近掠到了，头家娘讲，我80,000，80,000你无可能讨会回来啦，无可能啦。有诶讲吼，啊，你头家娘话你生意做遮好，啊，你家己本身工厂吼，你做迄一寡哇，真好诶生意吼，啊，做甲生意好甲安尼，就是有赚钱，毋到80,000，无赚钱要着摕80,000，啊，你家己本业做甲遮好，赚钱，啊，佫想要投资这個，迄是讲讲这是袂当安尼比啦吼，正经投资拢无问题啦，都上海都才共骗诶啦。咱袂当去检讨被害人，投资是人的正常。我今仔日薪水欠赚有钱，那正步的投资，我要投资基金、投资股票，这种是正常嘛？只要对我唔上骗的，是正版的迄个交易吼，拢无问题吼。我要买厝啊，嘛是当叫做投资房地产，那不是去用骗啦吼。你袂当讲，你著家己本身都有赚钱，还要个别唔是讲咧，那个叫检讨被害人啦、啊。唔对是遐共骗的，你该共骗济啦。你无实际上咧做这个生意吼，什么虚拟货币买卖上啊，讲骗这个诈骗嘛吼，啊，真咯吼，我来注意啦。我咧讲唔通检讨被害人吼，就是唔通人骗去用骗的人吼，但是去用骗的人吼，真正你家己爱注意。那定听讲保证的啦，赚钱的啦，稳赚不了的啦，有诶无诶吼，一大堆吼，哇，这拢爱上水，迄连问都唔通问啦。那看到这个话语咧，连问都唔通问啊吼。
你偏要往头走，绝对是安尼啦。你甲看，听着有够唔甘，安尼短短四个月，就去用骗八千万啦。啊，佮一遍一遍，我家己冒现金，冒甲动歪歪，互人都袂输，敢若讲，哄骗，着佮替人算钱共款安尼吼，哇，正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阮先生只要身体啊，伊本来脚盘吼，拢有积水无吼，啊，四工就爱食一解灵药的。
1: 哦，
0: 啊，即嘛食秋天了，阮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
1: 啊
0: 哈，啊，食食吼，即个免食灵药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
1: 哦，
0: 你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恁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
1: 哦，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一个阿婶啊吼，带病两三年啊，食什么西药都无效呢，啊，都食咱的 QMB 嘛是食刚消的呢，哎。
0: 不是双卡一卡呢了。
1: 我知呀，我知呀，哎哎。
0: 啊，就话免食免食鱼哇，阿公，我奶好。
2: 人吼，那卡下边的卡档啦，对吼，卡个呢，迄个都呢汗汗吼，啊气拢落来吼，啊个白铺面，足济所在诶医生啦吼，当然迄足内行的医生，医生给你。听这个所在，到这个恐怖啊啦哈！未先给你看肝啦，看腰子啦吼，对，有诶拢会想安尼啊，积水腰子啦吼，肝诶问题吼，第一腰子，第二肝，大家拢会想安，其实唔是，拢唔对吼。那刚才较下身诶所在较高，汗汗吼，人讲叫你汗水汗水安尼气咧落来吼，到这个恐怖啊，无力啦，无力，伊塞袂叮当，退化，你再个补上来。报上来，人这个碰波啊，肯定吼，伊若有烂吼，那拍出来吼，安尼那杀个叮当，迄个所在袂积，袂安尼积水吼，伫下边嘛吼，拢伫脚掌个所在吼，到咱个 QMB 真正好用，嘛袂安尼平平转啦吼，啊，逐工都安尼规个胸下毛条条吼，像块挡挡挡安尼石头底条条吼，蹭蹭蹭吼，啊那凊彩叮当就来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到 QMB， 迄个都退化。那严重度你挡袂掉，得赶紧送病院啊！那真严重得送病院吼，咱的 QMB 会当甲补充倒来。你一直甲过一个时间了哦，人吼袂安尼喘，袂安尼吼喘病病吼，袂安尼八八杂杂吼，规工无睏眠无大劲吼，较免啰里啰嗦。因为这是规身躯上个牵连的总司令啦，心血管就是规身躯人食落来上个牵连的源头吼。源头先个顾好，就人讲树头顾好栽，就唔敢上背做红栽吼。叫做心血管吼，总司令就咱这个碰部啊，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吼，食较长久吼，要甲调用都要食一个长久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吼特别做诶吼，咱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即马拄拄即马等咧正常，今年这边也吼，咱会加上一个1400块互你。无要甲你加钱，这是加上互你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做为5600两罐钱，你会摕到第三罐，有一个1400块到一个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为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为吼，我若加上一个1400块半克运吼，得力两个正得力雪地王我若有吼。咱有来加上1000块吼，咱的这个特别做吼，会加上1000块，无必甲你客钱的，咱的连锅蒸雪量吼，拢甲你包做伙啊哈，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尔，啊那买无到就真正无彩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特别做哈，大姐阿伯阿姆哈，咱有四个产品，有特别做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两罐钱啦，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咱的美国进口 QMB 的特别组，特别组吼，咱有第三罐，有一个九十粒的清洗膏要送给你，拢给你隔离里面啦吼，绝对袂停打吼，拢贵组特别组给你包做伙啊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组。一克啊两千八，两克啊五千六，得当两克啊钱吼，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吼。咱除了两克啊，会另外送一个半克啊，三十包清洗膏伫内面，有哪要送好你的吼，就这个特别组吼。咱特别组优待，就是安尼买产品去送产品吼。得力两块钱，得力血量有哪同款？你出两组钱，一组两千块嘛。得力两块钱吼，咱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伫拜日暗家人节啊，一只时阵啊吼，伫地呢，伫平卡苏啦，这样吼，改成外海啊吼，哦，我那不只远呢，过那十公里吼，外海所在，结果船岛有一个电池，船爆炸中火烧，哇！你看最近的电池。刚才讲到电池，有个种大粒的吼，电动卡拉车、电动奥多麦啦吼，啊，什么物件需要的电池吼，啊，电池最近的爆炸了吼，起火烧吼，是啊，不只几个人，这个是船岛，迄船啊内面吼，我那需要电池啦，迄种大粒的吼，船爆炸火烧啦，迄个烧靠近边啊多少油啊，伊只电池的边啊吼，多少个船顶管的油，哦，烧了靠地吼，哇！有够紧，啊！船长看到，赶紧本来要拍火吼，结果拍袂花啦，啊！这挂油咧，这无条拍火咧吼，我讲会啊，四面全水呢，四面全水都咧浇全水咧，伫船岛内面，这个火烧你都无在调一波到吼，船长看看讲忙拍火啊吼，大家紧走，船啊放的吼，船长甲五个副里面的船员船，坐迄个救生船吧，细只迄个救生船吼，但是救生船你知影讲？啊无，他去拍啦吼，有诶无都素材票啦哈，差不多要到十外点钟咧，惊倒人咧。诶，迄伫海林吼，拿物件款无食吼，无水无啥物件食吼，伫海林吼，十外点钟就死人咧，真正有影咧。到昨个透早四点外天未光啦，才去用看到伊船顶有若无联络诶，迄规个船顶吼拢未负炸迄个联络诶电话什么物件拢无啦吼，啊，准赶紧加救个，到漳中岛嘛，漳中岛平安，等下到家人港吼，哇，啊，这船长讲，即个出去是要掠小光啊啦，小光啊吼，好，结果规只船啊小卡吼，这决定无去啊啦，迄也无人拍火，啊，无人知影伫个所在，这对小卡无去嘛吼，人平安就好啦，这讨海人吼，有当时候呐，足歹讲，真正有影吼。大影啦吼，风影啦吼，有诶无诶无大劲吼。那当着上底啦，以外人伫外口边啦，看你要对化救兵啦，真正无法度吼，真系好。另外，我那是有外头诶所在吼，伫南投保利啊，伫昨暗头啊，差不多六点外，凶杀真正太死人。但是全部拢是外头，全部拢是印尼啦。外头吼，那大家休困时间。在啉酒吼，啊，多少我甲砸一个头家人比较砸，我甲你讲，哇惨！这外头吼，离乡背井，本来啉酒来到地吼，哇，都就个火啦，真正火啦！食酒了吼，阵开始烧火，啊，开始上毒，有人开到乱台啊啦，两个现倒，一个着巴倒啦，有诶无吼，倒伫涂骹灰晒晒啦，另外一个有若共款重伤啦，啊，关生病，治疗吼，好，太阳个做一走。台人一向就对照，嘛是外头的，嘛是印尼外头吼。到昨暗差不多昨日啦，昨日暗时啊，昨啦，昨暗六点外吼，玻璃啊，这个所在发生印尼外头，食酒了烧台啦，唔是烧肉尔，人报警才到位嘛，警察到位人已经走去啦。台人一向就吼，现场有两个倒涂骹啦，有若赶紧甲送去病，但是现场警察到位时。挂迄个救护车是干看到一个啦，都上严重迄个，上严重迄个，这个外头吼，啊，关上病死嘛，这个死啊，这个上严重。结果警察消防队员到现场病的时吼，才发现讲，嘿，啊，迄个不是头家吗？对，啊，头家你来这要创啥？佮另外一个已经伫台面咧急救啦，咧急救啦，我来重伤啦，才知讲原来头家，顾了无好吼，就是有话讲变啊顾啦，对啦。讲甲你讲，头家就来讲，伊头家咧加讲话就抬了我讲，外头吼，真热吼，啊，原来就是伊所请这个外头吼，都休困啦，啊休困了吼，大家咧饮酒啦吼，啊愈饮愈醉，伊讲我有甲话呢，我讲好啊，饮一个就好啊吼，结果话袂听，当然话袂听啦，你话会听，较厉害。话袂听，一直啉到酒醉，啉到开始烧火烧台吼，头壳也挡袂掉啦，啊，就抬做因台啦，抬了吼，哇，较知讲严重啦，一个现倒现死，一个吼重伤，我甲再来病伊啦，即马搁咧治疗，你甲看，哇，真好，我会记你
上早以前，过前几十年前，台湾拿这个外头吼泰国的上帝，泰国是上早入来台湾做一寡这个工厂啦、工程啦，人有无吼？这个外头吼，泰国嘛做寡呢？泰国外头好啦，判价格，你就卖好啉酒。现在啉酒了，啉个酒醉吼，哇，就太假，安尼血塞塞，惊死人吼！啊，印尼就印尼就拿台湾印尼上侪啦，印尼外人不加侪哈。头家歹过啦，真正有影吼，你看看，鱼缸到迄、那个坐船的啦吼，哦，这有哪呢？人出人吼，一半变啊出人吼，伫船顶也无地走啦。啊，那其中一个外头咧起盘吼，哇，真正有影有够歹处理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乌白串，乌白串对不？
1: 嘿嘿嘿，
0: 拢会无，拢个人无同款啦。
1: 哦哦哦，
0: 乌白条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太拢白条安尼，拢无乌白条呢。
1: 你食咱的 QMB 哈？
0: 嘿啊 ，QMB 甲迄种心甲
1: 真灵真灵啊，安尼吼。
0: 甲伊种哦，做人工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啊，去报告吼。
1: 嘿嘿，
0: 甲讲吼，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条咧。
1: 安尼吼，好好好，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条，拢医生拢叫我讲啊，
1: 对啦，
0: 食几片，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就好。
0: 食较少安尼啦。
1: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讲。
2: 西药吼，今朝足少吼，那你身体来保养吼，药剂。对呢，人叫做树头啦，就这个碰破这个眼镜吼，美国进口起源比平平喘啦吼，啊破破症啦吼，就像这个阿妈讲，那么跳紧，那么跳慢嘞，还个未拄好啊吼，爱可以退化，退化人吼，退化当然有会轻，有会严重啦，严重就爱赶紧找医生吼，忙得济，因为这个物件吼，这种毛病啦是相当严重，唔是想讲吼，我脚痛吼，对咧上啦啥，迄。你知影讲，迄绝对无一个人讲是生命危险吼。那这个所在有可能就生命危险呢哈。到咱的这个碰波眼镜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啦，上个国家安尼定掉吼，啊开始有力，袂安尼死死吼，人就平平转啦吼，啊人就安尼一个形个像石头底吼，白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啦 ，QMB 哈，加加一个登记啦，加入登记吼，你的西药就减加足济吼。别特讲食西药，食甲贵个杀杀杀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片吼，甲要特别做，即马公司拄拄特别做赠送个时间，美国进口起源片一罐2000杯，你甲买2罐5600个钱吼，就会当买一组，咱个特别做内面个第三罐要送互你个，唔免钱要送互你吼，一个九十粒个千四块，甲你家里内面，就是即马咱个特别做个赠送期间较有吼，那赠送都结束，结束了就无啊，就无安尼赠送吼。啊，即马拄拄等咧赠送个时间，就是有特别做个，甲恁买特别做个，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你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就等于2罐钱吼，会当摕到三罐。另外一个1400块，到早了个公司就要送予你个吼。咱个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个，有若共款，有一个1400块30包，有若免钱买送个，叫做特别做吼。你共款买2盒5600个钱吼。可以买一个特别组，得力的连锅精，得力的雪利旺，你出两组钱4000，一组2000嘛，两组4000，得当摕到加10005罐分哦。甲你贵个特别组包做伙吼，唔通无在，但是限定这个时间，就是咱有咧正常特别组正常的时间，那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听下吧，无上侪卡内蒙，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有一个行业吼，叫做情欲按摩师，唔知道你听过无吼？就是查甫的掠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吼，烫光光哦吼，啊，查甫就甲掠连吼，掠规身躯，连迄个所在嘛会当掠啦吼，这是大家讲好的吼，唔知叫做情欲按摩师，我讲啊，靠这好康啊，这免哪讲吼，台北发生代志啊啦吼，都一个姓老。我那少年少年吼，这个查甫囡仔吼，伊伫迄个手机顶玩，在人个脸书嘛吼，啊，即马除了 F B 脸书，佮有足侪当看到的迄个什么 I G 啦，什么鬼啦吼，伊就甲铺，伊铺讲吼，我是一个打出道啦，打出道就真少年嘛吼，较少年吼，幼气的吼，青春的肉体吼，这个少年家吼，我吼。有要做这啦吼，叫做情欲按摩师吼，啊，然后做因啊，迄做因啊吼，年岁吼，涵盖足大，你买当五六十吼，这种都可能身躯无伴啦吼，买当少年拢会使啦吼，不管啦吼，你茫当着讲啊，你阿皮婆啊吼，我唔爱甲你，你也袂当安尼呢，大家讲好，你大家讲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所以伊这个情欲按摩师，讲一个翻台语的白话，叫做掠痛经的啦。连迄个做囡仔聊安尼吼，啊，足舒服吼。连迄个所在买单个掠着，买使会掠着吼。好，那么伊铺就是咧招生意，那有人甲伊点，伊就当联络啦。就是你留电话，啊，恁两个联络好，就来饭店开一个房间，我就伫内面甲你掠嘛。规身躯烫光哦，啊，可是用油啦，啥物货哦，甲你掠。规身躯是查甫掠做囡仔吼，安尼吼。好，那么伊伫铺伫迄个手机啊顶管理啊吼，就看到有一个做囡仔甲按赞啦。按赞，伊当然有相片好人啊，相片伫迄个手机个顶管啦，我着先做安尼啦吼，我是要讲掠人个吼，就是查甫咧掠迄个查囡仔痛经，叫做情欲模式吼，啊，即查囡仔着按赞，按赞就是无联络，是即个查甫主动甲对方联络吼，你那有要我做一遍吼，啊，我功夫也袂歹啦吼，啊，着来做看卖，啊，即个查囡仔总个讲好。好，你一摆机会哈，就是你打出到少年家呢哈，要试看你的功夫啦哈，对你掠人啦，好好。那么相好又好，到暗时啊，到出开房间嘛，在新北的新店啦，一间女侠见面开房间哈。好，那么掠情欲这种按摩师哈，对你掠龟仙姑，做囡仔袂当穿衫，龟仙姑烫甲光光光哦。啊，就抓头前，抓后壁，抓遐，抓遮，啊，就甲你按摩，甲你烧，甲你啥吼？啊，做囡仔吼，绝对你咧抓甲吼，有哪会痛经嘛吼？啊，这个做囡仔，就甲讲，啊无，敢会当做黑啦？做黑就是进一步的，关的就应招啊嘛吼。啊，这查甫讲好，啊，就做了呀。本来就是安尼啊，你不管查甫抓做囡仔，做囡仔抓查甫吼，你只要双方同意就好吼，你就一直抓，抓抓到我真爽嘛，抓到我真爽快了吼，啊就啊敢会当做伙吼，啊这查甫讲好，查甫讲好吼，伊直接就甲拢入面吼，就你做伙啊吼好，结果做甲一半，这做囡仔感觉唔对啦，对你唔对呢，就是这做囡仔真有经验，这做囡仔吼，伊拢定不时咧叫这個。可能无安啦，我咧想啦吼，可能无另外一半有无，咱是唔知啦吼，这有嘛是会使啊，我买单，我若有钱，我伊甘愿，我买单往做。好，伊即马做到一半了，因为这做起来有经验嘛，奇怪，迄个感觉，迄个所在感觉无啥感官吼，你甲我，你甲我拉，你甲我创啥？伊阵甲问讲，向阳甲问一句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啦吼？啊，这个查甫囝讲，哟。我无挂到点，讲都是安尼哦，感觉无同款。哦，阿准配面呢，你较会使安尼，这唔免我讲啊。恁做这道的，就是你若如果人客甲你要求进一步，要去做迄、你就爱保护啊，哦，你要挂保险套。啊，这查甫讲好啊，无我即马随来挂我。啊，这做伊呐讲啊都无够安尼啊，无无好耍啦。我讲啊，你这做伊那里啊？你唔是讲讨厌讲人无挂保险套，即马你敢讲？人迄个查甫囡仔讲我袂记哩啦吼，我想讲安尼较有感觉，啊无我即马来挂，道理人家咧嫌啊嘛，伊即马要有扎，唔是无扎，
伊准去挂保险套，但是这查某囡仔看这查甫囡仔要挂保险套，想讲啊，都做甲安尼啊，你规时做煞啊，做煞，伊就是双方就伫遐应招，应招煞了吼，衫裤整整的等于查某囡仔总甲过来，大家听有，听有就是讲，这是要过啥对啊？这是要过啥好？这查某囡仔过啥？甲过强奸啦，叫做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哈，这哈，就是犯大意个，这里他强奸然后，那么这种按摩其实这是不合法啦，当然不合法啦哈，这是在特种行业啦哈，咱的行业里面无迄个什么叫做情欲按摩啦，情欲按摩你规身躯蹲光光，我安尼从头到尾甲你摸，连迄个所在都等甲你摸啦，甲等甲你梳啦哈，啊是查甫的，甲做伊那里啊，哦是安尼哈，人客算嘛，当然人客啊这。我若不接，谁能做呢？你茫听听讲，我即马无头了，我来做，我当然会使。这无人会当甲你动，你要做，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人家要甲你点无吼？你只要甲你的相片摕起吼，一挂相片放伫你迄个要铺的这个顶管吼好，那么人就会选，人家会说哦，这个袂歹吼，啊，我互相打电话联络了吼，啊，就叫做互相感恩的嘛，互相迄、那个交流吼，啊，开始掠就三个真啊等甲滚滚滚吼，啊，就开始掠粮好。那么到尾，那如果这主人啊主动，就是人客嘛，主人的人客主动甲你讲啊，你敢有咧做戏吼，啊，你查甫的你买当广播来呢？就甲做囡仔掠查甫意思同款啊！我叫掠零，掠我规身躯，不要紧，连掠放桥买蛋甲掠好。但是掠了，你查甫讲问讲，你敢有咧做伙？人来甲讲不行，就不行啊，对不对？不行就是不行啊。查甫掠到伊啊，做囡仔当讲同款啊，这个做囡仔吼，就许掠甲可能会跳起来，掠甲跳起来了吼，伊就准甲问讲。你讲咧做伙，迄个查甫讲有啦，会当准进一步发生关系，结果唔知影讲发生关系已经做甲一半啦，做甲一半吼，迄个查某囡仔形容，感觉讲无啥对，改成迄个感觉吼无啥对吼，总甲问讲你是不是没有带保险套？这个查甫讲有，我袂记得啦吼，都大家吼，伤过迄个兴奋吼，都安尼，都我甲你聊，我蛮兴奋啦吼，都。就做了呀！你去甲问嘛，你甲问讲要可不要我就好。结果做个一步做起来，佮想着讲，你无挂保险套惨嘛吼。阿姨讲，我无挂了点，无我即马来挂。迄做起来佮讲，无唔免啦，因为吼，你都做安尼呀，做甲安尼呀，你即马佮挂都袂赴啊嘛。你头前都做要一半去啊吼，互你安尼一直用要一半去啊吼，都唔免啦，唔免了吼，等于三个正正的钱给给因吼好。总甲过啦，甲过迄个查甫诶，讲吼，伊甲性侵叫做强制性交啦，强制性交就强奸嘛，强制性交强奸吼，当然这检察官有受理咧，有诶讲这是要安怎算啦，检察官，你受理这叫做强制性交吼，就是伊甲强的地方吼，马上甲法院啦吼，法院吼，法官准备开庭啦，准备开庭就是有接受啊。就是有接受检察官用迄个强制性交甲告诉嘛，甲告诉吼，有诶讲这是变啊判我唔知啦，这阿未判啊，是怎尔怎发生嘛吼，人检察官有甲送嘛，有诶讲这唔着叫到检察官才着蛮够清楚啊吼，为虾米你开主动开讲讲诶，人做甲一半，你不爱个要买啊，也是这靠是这靠算强奸呢。是你主动跟问的，讲对啦，我主动跟问问对啊。但是问题是，因这道的行规，就是讲，因的规矩啦，就是伊一定要戴保险套啊，穿细的号码啊。为什么伊无穿？安尼就算甲强奸啊呢？就是肉肚吧，你若有挂保险套，上无有过一张皮就对啦。伊意思是讲，安尼吼，我就要甲过强奸啦。结果你甲看安尼过有成呢？人检察官有接受哦，安尼。那照你讲起来吼，原来因这道吼，就是爱穿保险套啦吼，就袂当肉甲肉直接接触，话讲啊，摊多肉甲肉接触都已经接触甲几片去啊吼，我家己烧对，啊，就按迄个情欲嘛，情欲按摩吼，安尼吼，就是掠到袂歹吼，袂歹了吼，伊才会主动，这个代志拢是人客主动讲，你袂当主动讲，
男客主动讲，做囡仔掠掠查甫的掠甲中间，查甫主动讲，诶、欸，小姐你讲你说的，伊来讲不行，就是不行；伊来讲可以，可以就继续讲好。啊，查甫嘛是同款，查甫掠做囡仔，做囡仔互你掠甲中间，做囡仔掠甲送了吼，伊即卖甲你讲，你讲你做的吼，查甫买单不行啊，查甫买单。拒绝啦吼，但是伊诶，佮、欸、讲啊有啦吼，我会当做诶啦吼，结果做到一半，伊佮讲诶，计上无啥着，计上无上号码诶款吼，准甲问，我真正无上号码，啊伊赶紧买个上号码，伊讲啊你即马穿大裤啦，啊那安尼规时做做煞，伊嘛是好做甲煞呢，检察官啊，伊那很讨厌，如果今仔日啦，我就讨厌你无穿号码，开始搞我，开始搞我做迄个行为嘛吼！我已经很讨厌了，伊开始讲好做甲煞啦，所以我咧讲这条是变哪成立个讲，你检察官甲接受甲公诉，就是甲起诉，就是用迄、那个迄、那个妨害性组就是人无爱，恁硬要共强吼，算强干嘛？妨害性自主罪就是你共强啊咧，是安尼。我较有较强啦，是伊甲我讨的呢，是人家甲我讨，无大劲。伊一半甲我讲是毋是有穿保险套，我讲无，啊无吼，我即马随来补，我有扎吼，我即马来补保险套吼，啊，即、這个做因个过来讲，啊无毋免啊啦，因为你都做安尼啊，你头前都甲我做安尼啊，你即马去做保，个落去挂保险套嘛，袂赴嘛，都已经接触着啊嘛吼，啊无做好煞啦，伊嘛是做甲煞。这件代志伫房间嘛做甲煞，后壁凭借做那个过解释，就是讲我若无做甲煞，我惊伊甲会甲我安怎发生危险，就等于查甫人嘛吼。伊讲伊是安尼啦吼，伊准准落这个查甫囡仔准一直做甲煞，安尼离开啦吼，离开了伊才甲过啦。你看你听好几句，这个代志安内当过呢？所以讲你较细意咧，即马各行各业嘛，佫无合法咧，一寡迄个行为吼，嘛是会当过吼。你毋茫苦苦哇，这只做生意歹做咧，我够歹做吼。我今日做一个查甫囡仔，缘投啦，这个查甫囡仔讲伊新诶嘛，较少年淡薄啊，有这个经验诶，做囡仔吼，伊拢会找这呀、個。你茫看，毋是查甫咧找。做囡仔应招尔啦，做囡仔即摆有啦，足济足进步啊啦吼！我若有钱，我若身躯无伴啦，我都无男朋友，无安，我无需要交迄，啊，我若要送一个，找这就好啊，开钱啊，吼！啊，做囡仔嘛足济找这，迄叫做情欲按摩师，你嘛当去做迄啦。当然人是毋是会叫你来做，我毋知啦吼。情欲按摩师就是做这，做囡仔。叫你就出来，就像迄查甫叫做那应招同款，掠零掠甲规身躯的迄，掠甲送。人家会甲你问讲，可不可以做那个好啊？我讲啊，对啊，安尼是要叫安尼叫做妨害性自主罪，妨害性自主罪是上新的名词啦吼。那无较早叫做强奸啦，安尼较会叫强奸呢。啊，这个案件你要接受，唔就叫来讲讲的吼。看是是对发生问题，啊，就看是要赔一个钱还是钱刑伊啦。到迄间的介绍刑伊就好吼。那无你甲看，你今仔日是你主动。提出，我甲你掠零掠甲你爽快，掠甲你痛起来也好。你主动人客，查某人客，你甲问讲，你敢会当？你敢有咧做伙？伊讲有啊，我咧做伙吼啊，好啊，就做咧，啊做咧落落了，已经做甲一半，伊甲反应过来讲，迄、那个感觉无同款，你是毋是无挂保险套？伊讲是啊，啊无我即摆来补挂。伊讲啊免唔免啊？你都做安尼啊吼，都已经接触甲一半吼，安尼规事做好煞，你嘛叫我做好煞。那无啦，我意思是讲，那无你就随解决啦吧，袂当继续做啊，我无好你继续做吼，你安尼无照规矩，无搞成细领号码啊，无带保险，你嘛互伊做甲煞，到尾佫讲过，佫讲伊搞强奸，我讲真正生意歹做啊，真咯吼，我了啦，得佫了钱，得佫了人啦吼，唔知要安怎讲啦，所以讲吼，实在吼，生意吼，看人做啦，事实有影。啊，这个行业伫对上在台北，即嘛发生伫台北啦。台北吼人多吼，啊，古都必须有够多，什么行业都有可能做会通啦吼。南部吼当然比较相对比较保守啦，咱讲事实吼。所以讲南部你要找这无好找吼，你若讲真正去台北啦吼，你有可能吼一找到这古都必须不只济吼。所以讲人家啊，查甫人啊。
你若较出讲真正要做这道吼，这道袂歹，这道吼，各会当做伙，各会当做伙吼，啊，各有钱人收吼，啊，但是你爱练练一辈功夫啦，上无你袂当凊彩诶乌白捏吼，爱捏一个有一个臭油破味吼，刚捏对捏对捏吼，肩胛啦对尻川背吼，啊捏到安尼吼，爽快捏吼，哦，人就主动招你讲，嘿，互你捏到安尼，规身躯两要起火吼，啊无，敢会当诶做伙，你就讲诶，我会当做伙，但是。有一点，人这首歌有写一个评论，伫遮写啥呢？要做这种情欲按摩师，人家叫你，你来出来甲看，哎呦，你酷一面呢？迄左囡仔冇酷一面的呀、啊？你问讲左囡仔大概生足水呢？迄左囡仔有酷一面的啦？你问讲，哎、啊，我不爱做，你袂当安尼呢？袂不行呢？你若对方左囡仔若是去了酷一面的吼，你嘛是爱共做甲煞呢？除非就是做甲讲，人客啊，你教我咧做，你讲无，我无咧做。我掠你的身躯，就掠到够艰苦。我看你苦面吼，我就足艰苦啊吼。我搁甲你掠到煞安尼就好啊。要做啊，就你也能做安尼。啊，若无你若要赚较济钱啦吼，你嘛当做个啦吼。啊，就你袂当跟人家，你去阿皮婆啊，甲你叫你嘛爱共掠身躯啦吼。当然你会当找理由啦，当有足济步数啊，我拄啊巴肚无好啦。这个叫情欲按摩师啦，就是查甫的俩左囡啊，聊天的咧吼，真正什么行业都有吼，即若较早唔捌听过这啦吼，实在蛮可古锥，去用俩料，家己送起来吼，啊讲招招迄个查甫讲卖无会当做迄无吼，啊人讲好，做甲一半吼，该想着讲无挂保险套唔对，人怎啊要补挂？伊讲安尼无唔免啊啦。你都甲我做一半，都已经累都累啊！哦，无规去做煞，等于讲人叫公干啦，真正呀！啊，笑爆裤底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饼素啊，
1: 哎，活力饼素对，
0: 哎，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哦、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感觉那像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肿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哦。
0: 欸可以，我话你惊死我，
1: 你唔知道
0: 要紧无？
1: 迄边来，唔好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唔过即几工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套啊，
0: 吼，较消套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那一
0: 工，我拢固定要9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喔，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啊，你哈。
0: 不过系你啊，想一缸一包，如果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嘛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啊，你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呐哈？
0: 哎，两次、哦、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
1: 在？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呀。
1: 哦，好加
0: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
1: 啊，
0: 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就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故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
0: 真
1: 好，真好。改变未顺，咱的活力民宿，甲你相当高的足好物件，这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咱的活力民宿哈，真正生态卫兵哈，足厉害哈。伫咱的肠仔道伫顶关道啦哈，肠仔道的微消化开始哈，定定食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哈，哎，歹消化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来食，佮下下边到迄个肠仔肠咧排便，排便分做两种，一种的物件食咧，赶紧买装便做，一工装10遍咧。食咱的活力民宿也慢慢仔消化，个好菌会甲伊个歹菌赶掉，都遐尼啊无迄个敏感性吼，都安尼不时食物件就赶紧买装便做吼好。另外，整顿闭结咧较侪，歹排啦，3-5天有诶吼，一礼拜吼，啊，都用垫底甲病人讲，医生一直咧交代讲唔好垫。你爱食迄个好排，开始甲食迄个家己主人排便吼。到火里面说，有人讲加好排掉，其实吼，要食好好主人排便是无简单啦。咱的火里面说，你一直甲食，食到一个坎站，你发现，哎呦，我家己的叮当，家己的排，而且愈排愈水。到咱的火里面说，先外话。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做吼，顶关刀吼，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都唱，逐工来下早时啊，对啦，吸落空气吼，都唱要100个，人别人来各种空气无啥拄好，唱2个啊吼，伊唱要100个啊吼，卫生纸唱几包的，火力民宿一直甲食，会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火力民宿先外话，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做吼，啊，咱火力民宿。嘛，即届有迄个特别做咧吼，你开2K钱，1K 2800吧，2K 5600个钱吼，都有当买一组特别做诶。咱特别做内面会加送一个1400个分伫内面，加送互你，这是无要甲你客钱诶吼，准加送互你吼，就是你若要特别做诶吼，即马拄拄啊特别做赠送期间，特别做诶就是2K啊，咱会送一个半K啊，免钱要送互你吼，30包诶活力民宿吼，就干那即马。这个特别做的时间，有特别做了，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唔当开冤枉钱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这个电话加抄起0800-8689999，那产品药房吼，就报边啊公司有咧优待吼，都蒙有吼，看无清楚所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咱使用。

0: 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那有一款产品问题，拢当多多使用啦哈，规工时间拢咱教哈，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一直都关心咱听众好变健康健康健，咱来听歌，保利达加米酒，保利达加米酒。

红灯码头，因为咱用耳机咧听无准，啊，成音因咧听较准，因为伊是专业的。哦，只要你报上锤，音质无伊随来甲你讲，你要紧换。哦，啊无安尼放上锤变无好听。我讲，啊，不过我耳机听是好的呢。伊讲因成音遐咧听是无好的吼，音质无咧要紧换掉。啊，无听了艰苦吼。好啦，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牛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这个时段真正爱囡仔陪伴吼，一个囡仔讲较老个咧，三个大人，有安叮叮当当安尼，安尼囡仔天真可爱笑容吼，啊安尼安尼糖姑啦吼，啊南摩安尼足古锥吼，伊个歌咏吼，而且幼童吼可爱陪伴，这个独居的阿公吼，好看到囡仔欢喜个，感动啊流目屎了哟，这个华山吼林园爱心的天使站吼。啊！伫个在地服务，啊，我17年啊。啊，今日伫高雄林园国小吼来举办感恩的茶会。啊，拄啊拄着吼大暑吼，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了过半个月就入秋啊，入秋过半个月就这处暑啊吼安尼。安排这个祖孙啊吼，啊共同开创幸福的祝福扇吼，幸福祝福扇。幸福的祝福的信，开心的信安尼。啊，这囡仔摕开心吼，阿为长辈时代会风会凉啊。阿公对因的温暖吼，的陪伴，足感动的流目屎呢。你甲看，咱这为囝吼，安尼做家呢，安尼流汗搭地有无？日头卡也晒，啊，太阳落阿去上班呢。啊，这囡仔摕开心，敢咱下一年啊，着痛安尼吼。就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吼，嘿啊，看咱大偌好怪，唔是好怪啊，看偌尼啊知足啦，对不？嘿啊，这个华山林园爱心天使站邀请这个阿公啊，甲十二个长辈时代，啊个义工吼，啊来到老个，啊这个伯特利幼儿园的负责人吼，啊带领着这学生啊吼，啊那个老师26个人吼，啊做来遮。啊！这囡仔带着跳舞来表演吼，啊来甲开着这个序幕，哦，好这是短看啊，笑啊笑开怀吼，足欢喜。诶，囡仔动作、囡仔姿势，又囡仔笑容，啊囡仔笑声，啊足古锥。啊，这林园区的区长啊吼，甲林园国小的校长啊吼，嘛拢来甲现场安尼。啊，这77岁黄炳宏阿公，无娶某，家己大，啊平常时足少甲人来往吼。啊！这基金会伫2016十当前吼，就提供关怀服务啊。哦，啊！这黄阿公啊，一开始吼，足悲观呢，啊，对生活拢无啥物期待。啊！这站长啊，就发现了后吼，啊，但是伊对这艺术的创作够有兴趣吼，啊，所以鼓励伊分享了作品了后，可以渐渐找到家己的自信，啊，够有生活重心安尼。伊啊，所以这77岁黄阿公啊，伊就。伊就鼓起勇气，提出勇气吼，啊，就出来外口参加华山感恩的茶会安尼。啊，曾经因为只有囡仔吼，哎，有几个人来陪伴，哎，感动啊流目屎。所以今年再次邀请，我甲这幼儿啊，有几个人的囡仔吼，啊，共同制造幸福，哦，这个祝福的心，开心的心，哦，嘛是搞咱目屎流目屎滴吼，嘿嘿嘿，嘿啦。啊，这个站长就讲。这个林园爱心天使站已经陪伴298个失能的、失智的、失依的弱势的长辈吼，啊，免费提供来到来个领导，我给你服务。哦，啊，即马咧发起哦，送爱到家，因为有你，一个月开1250块，一年15000块，邀请社会大众吼，会当来认助吼，啊，当年服务的经费，啊，来加入这义工的这行列安尼，哦。就会来守护着这吼，甲孤苦无依的安尼人吼，嘿啊，看这邮件来足欢喜。就阮按前今仔日就即马，即马就是要去参加毕业典礼，讲啊，伊着小班呢，哦，啊要读中班呢，安尼也着毕业典礼吼，啊，伊着安尼靠老人吼，就即马邮件都回应啊，真侪哩啊咧，嗯，邮件回应啊足侪啊吼，啊，拄啊讲着大树，大树着大落啊，吼。啊！这医生咧讲哦，爱预防哦，叫热掉痧哦，还有三个步骤来降低这个热底咧哦，爱保持凉爽啦。
衫穿较凉爽的，哦，啊穿个厚干的吼，啊穿较凉爽的，安尼较打伤的，啊来补充水分，那水一定爱搞，想要把穿白甲两千吼，即个热天吼，啊来提高警觉，啊那提高警觉，哎、欸，我是咪热着，我是咪逼着，啊唔能忍，即、這个热着逼着日头咧晒，用大树个愈热，日本惊死啊一刀呢，恐怖吼，恐怖，而且这人。啊，澳洲嘛是足艰苦，澳洲慢慢拄过真啊热的天气，吼、哦，安尼。伊讲我就是爱穿啊凉爽啊打伞的，哦，啊，水分一定爱补充，哦，啊，这提高警觉，哦，咱看我是掉沙无，还是我即马看真真啊咧戆安尼，哟，安尼吼，即会当吼降低重症，啊，无就死亡的风险，啊，平安度过吼、哦、这热、個、天啦。这中华基督教病院中心吼急诊吼，佮重症医学部的主任，伊就咧讲吼。这个热衰竭吼，大多数都是因为大量流汗，低速的你的水分甲电解质流失去，吼啊，咱一气上发就会安那，变干，头壳晕，头壳疼，破心，规身躯无力，心跳跳足紧，肌脉揪紧等等，这种啊，紧衰较凉的，莫讲啊，无要紧，过四十分钟哦，中昼要食饭，我搁忍者，莫忍者，咱系暑悄悄哦，嘿，咱系暑悄悄哈。你也感觉，哎、欸，真正有咧感觉，你拣较凉秋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吼、哦，有空调的场所是上佳赞。衫裤但是吼，安尼卖穿啊只暗吼，你我甲北个较开咧，安尼吼，啊无用电风，啊无就冷水小啊切咧，安尼啊无冰敷热下头，吼啊无过阴空啊改变，爱降温，吼、哦、啊那是你那是无得睡休困，吼爱紧补充水分降温。这个病，你若无随补充水分，也是无随休，啊，我搁等四十分钟，搁等一点钟就休，中途我家休。你若要遮轻伤吼，你的病况可能恶化，会变成这个热中暑。我讲的吼，热衰竭甲热中暑是差的。热衰竭，你的车咧压温度，一个当晒；热衰竭，你的车压温度了，规原因缩起来啊，人会死。安尼知影吼，我嘛甲家囥到遐去呢。因为恁少年人拢想讲，我无遮衰啦，迄是老人咧破病，我才勇敢。我著今日著一个，我今日中昼因为我电脑有问题，我先请阮工程师来甲我斗三工。哎，工程师少年啊，足悬咧，一百八外块，好啊，汗臭做好。伊讲安琪姐，无破病人无相信我勇敢人会破病吼，伊个伊着流感，伊着流感吼，发烧到40度。我讲啊，你四十度拢伫厝食退烧，你无去让医生看有啊？我就是去给医生看，阿生哥啊，治流感的，会抗流感的啥呢？啊，搁摕退烧药，给我等下出价，啊，叫我好啊休困。伊讲啊，阮女朋友搞我量体温39度，只啊个量变40度，啊哪呢？啊，搁食医生开的退烧药，啊，那退降袂落去，哦，足恐怖。伊讲哦，第一摆有惊着，你无怪流感真正死人。哎，温度一压高啦，他搞到脑神经歹去啊，咱体内袂当接受啊。伊讲我本来想讲，我遮少年无可能破病吧，无可能三高啊。讲你去验无着，你有糖尿病呢？我汗臭足好个啊，啊臭臭，食蛋伊会惊咯，伊讲惊咯。啊，所以你甲看吼，咱唔相信我啊！我得少年，伊是30岁呢，少年无做少年的啊，着流感了，伊甲相信我流感真会死人。啊，大概是毋是流感等？对哇，现爸爸一个朋友，伊着因小弟，着嘛是着流感啊，啊结果。装两台叶克膜呢，嘛活无当死啊！你也看吼，嘿、哦、啊，流感真系死人。所以若当做去做，像即摆 COVID-19， 那6个月以上去的人，吼、哦，你台湾人，你六个月以上去的人，你都当去做免钱，到31号，到即个拜五，即、這个拜一到8月7就袂使啊！吼、哦，恁都爱有条件，吼、哦，比如慢性病，或是红眼睛六个月以下，6个月以下哟吼，才、哦、出血，老爸老母爱去做。哦，医疗人员做，看护去做，安尼个的，安尼也要做，你爱开钱啊、哦！所以咱即马去做 COVID-19 啊，吼 ，COVID-19 真个有啊，无伊无无呀，一直拢无无呀，伊咧变种，而且即马搁登派啊，搁要搁派起来呢，45个人呢，搁25个重症的呢，哦，所以讲去人侪所在应该挂口罩，像阮案前今日要去，我人侪来挂口罩，迄即马 COVID-19 搁咧大起啊，之前无开演唱会，规堆囡仔去拢着，拢围着，哦，嘿啦。所以讲，这医生在咧服用吼，要预防这热伤害，爱讲啊，着啥物吼，保持凉爽吼，啊，水分一定爱补充，啊，提高警觉，这三个关键。
哦，你出外先穿较轻便的，较通风的，较宽松的，吼、哦，啊是水较浅的，吼、哦，卖热湿热吼，啊穿较透气的，啊地无啊，我无遮雨伞，啊落防晒，避免长期长时间的那个晒吼。啊，你啊户外做的工作是咧运动时阵哦，爱避开下早十点到中昼两点。我这是哦，哦，我大概要上班嘛，长热，我十一点二十出门啊，哦，拢做热，就拢上热，到中昼看热热有无？哎呀，爱高温的时段吼，唔当等下去大家食茶哦，这点做着，唔好等下去大家食茶，我就爱提早做好，提早做好这准备，吼、哦，啊个辨识警讯，哦，这迅速进来跟高温跟上平，唔好家己伤家着，这着煞是足恐怖的死人诶，才当降低动静，啊无着死亡的风险哦吼，啊平安过这热天，哦，甲大家分享应该是大事嘛吼、哦，好啦，咱来个听歌。咱来听蔡小虎唱歌，伊要唱《春夏秋冬》。

0: 嗯，好来，安吉要给进一个广告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诶，特别包装，甲送互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安尼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不知道要在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没在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说到你高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1: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用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1: 系啊。
0: 啊你诶，你家己顿啊食了好无？
1: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1: 啊个嘿 ，Q 店，哎，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高安呐？
1: 开700万起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诶，搁挂孙仔诶啦。
1: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诶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1: 九天都吃了吼，
0: 嗯，
1: 哦，这心脏就拉来嘞。
0: 他有咧惊啊，较快活。
1: 我70几岁啊呢。
0: 哦，你也70几岁啊？
1: 哦，你看我讲话讲话
0: 咯。哦，讲话勇敢敢的呢。你那个嘛，今年这下呢出去投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1: 哟，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1: 今日开80万外块。
0: 今日开落啊吼。
1: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0: 真的吼、哦
1: 哦。我妈妈讲无九天，啊，无啥，我讲好。
0: 啊，哎、哦，妈妈，你食九天的啊？
1: 有哦。谁利用林国混？
0: 哦，恁早叫我咧吃，
1: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吃吼，伊咧做老师讲话较袂遐听嘛哦。
1: 啊，谢谢啦，
0: 嗯、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用火力秘书来顾安呐，啊，迄时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无恁病个拢乌暗面哩。
0: 我你也病个乌暗面的呀？
2: 嗯，我若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哩，我。
0: 好，这部你也有哦。
2: 嗯，20岁的中年病一个遐么妇女，就爱病倒来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0: 呀。食4-5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欸，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哦、，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室啊。
0: 哦，你真好食，即阵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哦，喘甲拢未喘嘞呢，
0: 用
2: 袂开喘袂。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2: 叫医生看，伊讲就无安怎。
0: 我讲无安怎呢哦。
2: 嗯。
0: 啊，都古怪弄一解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卖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够有着好加在。
2: 嘿啊。
0: 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0: 好啦，啊我改想。
2: 你呢？真灵啊。
0: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着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嘿
2: 啊。
0: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疼安尼。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
0: 安尼，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莲花拢保养身体呢。
0: 安尼好啦，好啊，祝勇行喂。
2: 好啦，
0: 好，谢谢，
2: 好，谢谢。我去安康挂三组来啊，
0: 食完啊，食完啊，敢有像我讲，爱甲你顾着无？
2: 有啦，
0: 安那好，你甲我讲一下啦。好，
2: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
1: 吃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血，我唔知啊流，随些些人说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1: 啊流流的吼，
0: 嘿，
1: 同啊，即马同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1: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同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同啊一路赶来吃啦。啊，遮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可啊啦。
0: 好。
1: 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卖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较紧啦。
0: 对。
1: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0: 对。
1: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1: 对啊，啊无真死啊，免人死啊。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1: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1: 无，
0: 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新的治大肠，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1: 对。
0: 好，你了解。
1: 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你讲血里旺的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食剩滴
0: 啊
1: 尔啦。
0: 啊，伊做方便，伊着食啊熬。你好，你好。
3: 哦，
0: 林果真食了好不？
3: 好啊，哦。
0: 安尼啊，
3: 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3: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诶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3: 啊。硬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你行路较快活。
3: 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来好命，但就各样行嘛，做诶吼。
3: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未搞刷杀啦。
3: 好啦。
0: 嗯，谢谢。大家大家娱乐呢，大家各拢大家娱乐拢在场，谢谢大家哈！来，刚刚听者，还是安怎上个讲一摆哦。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哈，啊，都爱顾爱听，才会勇敢。实在得力公司哦，咱的身体健康啊，咱就要对你开始。实在得力公司健康嘛要开始，祝大家勇敢嘿。卡电话到老朋友谢谢你，好，今朝有办公强强棍。啊，那新朋友欢迎你，二人顾二人听，希望你今年愈来愈勇敢。0800-33-55-99。咱阮得力公司做实在，做值得信任的。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董事长就开始吼、哦，就是一直咧经营得力公司。即马开会结止呢，哦，咱有三个电，咱唔是讲电台尔，哦，咱个有电视，有人看人看影听个看吼，嘿，啊，咱个有电商，就是网络，会咧做经营吼，愈做愈快，愈行愈平坦，因为咱实实在在。哦，咱祝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啊，身体勇敢爱国。有国情真有差，咱电话甲卡，唔知要对官卡电话，专人专家送阿富商，乌鸟送无咧收运费，经销药房送嘛无咧收运费哟嘿，0800-33-55-99，食足济中药，食足济西药吼，啊煮足济虾，吼啊关心门连桥我拢问过啊，即、這个病体还阁未快活吼，啊你都一直食药啊咩？无营养你爱补充营养啊，是不是？无电爱充电，安尼就好啊！试看卖啊，你个知影？哎呦，原来健康遮简单呐、啊！安琪甲只听众朋友，人家做分享，常伫遐讲啊，啊都听得过，听得过，啊无你甲信道啦吼！即摆咧办活动，那个信道一摆，你个知影讲？哎呦，要怎啊知？要怎啊知？要怎啊知？才有健康勇敢，对不对？嗯，来咱听歌，听江伟唱歌，一生只爱你一人。

0: 哟，我大哥，你听你笑死。
1: 好，安那讲你讲。
0: 我讲听，我母亲在是不是？是不是就去盐龟藤？
1: 好好好。
0: 啊，结果抽血啊，抽三个所在拢指定个，下落何何你抽抽个，拢抽无血。我别个我讲哥抽无血，讲阿无血带哇，安尼啦吼。啊，我就是讲去买怎听买了买十二罐啊，买两罐，我食一罐尔，我买我补一罐呢。啊，结果吼，我着甲透地，食半罐了后，硬地我拢无透地，我拢我靠不安，亲戚我要甲啉，亲戚买甲啉，啊我甲洗地去甲啉。结果啊吼，我这个拜四顶尾拜六拜四啊，佮一碗朋友去抽。抽咪过抽去，就过半月啊，就去抽去。你我讲抽啊掉，抽啊掉，讲啊你啊抽啊无好啊，要抽了掉。结果我咧抽去，唔敢看，我即个就伫甲看，看有血无？安尼啊，直接吐来，我用喷的咧。哦，啊个青青咧，
1: 安尼咧哈。
0: 我朋友讲，哦，惊死人。啊，带血用喷的，个青青。我买白买来买来，
1: 安尼哩，真
0: 买白讲买四千三个加送一罐，
1: 嘿对变大罐，嘿
0: 四千三个也好用，
1: 足简单啊，听久啊，你也看吼，
0: 听久啊拢唔敢买，哈
1: 哈哈哈哈，叫我加伊呢，
0: 叫你加伊，叫你得你咩，啊唔叫你得你快闪的啊，哎呀，拢讲你这你做我买呢，
1: 安尼哩哦，
0: 我一届还够有敢买。我拢甲迄块上来买啦。
1: 哎呦，谢谢
0: 。你咧小姐讲你做咩？
1: 那就好啊，那就心情啊。
0: 哎，伊要甲我送水饺来。
1: 买物件要甲心情欢喜哩，吼。
0: 要。
1: 阿吉阿宽咯哈。
0: 哦。
1: 阿祝你用饺诶。阿
0: 你要讲故事无？
1: 第二阶段就有啊哈。
0: 哦，得得你。
1: 啊好，谢谢哦哈。
0: 哦，拜拜
1: 拜拜拜拜拜。嘿，我讲哦，啊听久啊听久啊，啊这今麦咧办完单，紧去买啦。今麦办完单，紧去买上届下河啦。

即马咧注意即个阿霞，阿霞风台愈走愈紧诶。伊即个风台上爱紧哦，伊嘛十一点半会形成发布着海景。拜六吼，明仔是拜五吼，拜六上爱接近台湾。即、這个气象署咧讲吼，啊个别讲影响诶范围啦。即、這个第十二号风台阿霞预测，今日伊嘛吼啊十一点，甲即个明仔载啊会天光。会形成变成这风台，上个紧伊嘛十一点三十分就发布着海上警报。啊，那拜六吼，风台上个接近呢，花东啊吼啊，严防豪雨。啊，那南部雨势嘛明显的增加。啊，今仔日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甲阮是高温炎热一天。啊，咱本岛各地高温哦，普遍偏伫33度到36度安尼。啊，那即个25号，因为西半部吼北风侧。所以这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焚风哦，大热哦。啊，那平地气温可能到37度，咱的隔壁日本就41度啊嘛吼。所以气象署才拄啊，一个三点半召开记者会来说明着这个风台路径，啊，佮影响的这个范围安尼啦。这个路径吼，这个气象署咧讲天气说明会讲哦。目前搁伫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热带性吼低气压，即、這个距离变成风台，从差一卡步就变风台啊。那是伊蛮增强，就是变十二号的暗霞。预计上海近是今仔日十一点半吼、发布到海上。啊，因为这個风台一直保持着稳定吼，持续咧刷叮当，所以预估这個风台穿过巴蜀海峡的期间未伤过长。所以目前预测暗霞暴风半圈差不多150啦，即、這个较细啦。之前那个开幕的那个吧吼，那个什么威特特威什么货那个吼，哦，那个讲一暴风圈就350，哦，讲暴半径哦，半径就350，那个就大粒，啊，这半径才150呢，通过台湾南方的海面哦，期间差不多维持，也就是轻台，哦，轻台强度呢，啊，不过进入到南海了就增加，南海了出去就走去中国啊，伊走去中国了就大 A 啊，哦，那个就大 A 啊哈，啊，伊路径吼，伫南台了。往南海吼，南方的海面，巴蜀海峡刷叮当，所以穿过台湾的海峡吼，南部了后，直接对中国吼广东遐一直去安尼吼。这个风台就正情况，伊嘛安那嘛吼，伊嘛早点播，到晚早也安着对吼。诶，安尼六档啊，这什么代志？迄个浦阳马迄个啊，冰车迄司机会唔对的无？吼，迄个啊，迄阵时速吼140吼，伊140公里拢无动哦吼。啊！是弯道无48，安尼六档安尼。迄、那个培养买司机啊吼，有症状啊吼，伊判4年半，已经驾驶出狱啊，足紧嘞吼，已经驾驶出狱啊安尼。2018嘛，震惊咱全台湾吼，台湾培养买列车翻覆的这个事故吼，造成18人死亡，超过200人轻重伤。迄、那个时阵司机啊吼，这个有症状，啊因为涉嫌着这个业务吼。过失致死罪判4年6个月定谳，法务部今年7月核准哦，伊驾驶哦，这个高等法院裁定伊驾驶期间吼，啊，台湾爱保护管束，而且邮政总已经伫这7月22号哦，就昨哦，对这巴德外役哦，已经驾驶出狱啊安尼，哦，啊，这事故发生伫201810月21日吼，代替的哦6432次的普悠玛号、自强号。对这树那要开到台东的路途当中，行经这个宜兰关所二镇吼新北车站附近咧弯道的时阵，要转弯的时阵吼，以这个高速度140度的限速吼，入去弯道，要弯啊，伊无变慢，怎地主过来车变安尼？哦，迄转足悲哀，讲死足侪，足侪家长足艰苦吼。啊，这个调查发现，列车的时阵因为主风而且碰浦异常，地主着这动力足侪改吼，叫这。系统主动切断去，而且邮政总吼，伊误以为是 ATP， 就是列车的这自动防护系统故障，所以像咱即马开的车吧是啊，你若超速时，你头前你要拄着车跟车对车上紧，伊会甲你动起来呢。有了你无驶惯时，你会惊，伊会动起来。哦，啊无着边啊闹小一面，哔哔哔哔哔，哦，伊着警示嘛，因为迄个360度。迄个车拢有迄个监视器啊，有无吼？安尼吼，吼，啊！你即马若需要要弄着，伊就先会甲急速起来，急动起来，有当会惊着啊！吼，啊！伊就像安，因为迄个列车已经咧甲伊讲啊，
讲这台车吼、已经有自动伊个切断做一届啊吼，伊碰破有异常。但是这司机油重油正重，伊拢误以为是 ATP， 伊又是列车吼自动防护系统故障所引起的，所以伊拢违规，把这提醒关掉去，伊把这 ATP 关掉去。落尾列车吼，挖过这宜兰甲流动站的期间，伊嘛无依照规定重新启动这系统。所以伫个 ATP 啊无运作情形之下，而且伊时速140公里的时速哦，入去伊原本当75公里了，伊的时速只要一倍，140公里的时速全塞入去，塞入去这种速度当75公里弯道，落尾个才造成八折的这个车哦病，48。200多人就受当伤，这个重大的悲剧。这是我的上，我的公司。哦，啊天，我无见已经拍电脑看新闻，吼、有够恐怖的。哦，安尼啊，安尼，假设啦。我、这个邮政总，入监服刑了，法务部伫7月15日核准伊假设。哦，啊，这个高检署检察官就申请吼、附这个保护管束获准，所以因此得以吼、提早出狱。啊！不过除了刑事责任以外，伊目前感觉面对着这个民事起诉这赔偿呢，和甲相关的这诉讼的，感觉个持续咧进行当中啦吼。哟，时间咧过够紧，安尼已经偌久啊？六冬啊吼。过来，这个平湖吼，因为平湖会当掠海胆时间若过，你袂当去掠，伊会开放时间恁掠。啊，若过啊，你去掠咧，为着16粒吼。而且海胆产皮，这个朋友，这个查甫人吼，伊在进补期，未当掠期间去偷掠，判3个月罚8万，安尼好啊，对吧？像这两家去小琉球，外围来去啊摸海龟啊，海龟敢人摸，未当摸啊，啊个罚了就十当啊吼，罚了十当，因为伊唔知呀，哦，安尼。即、这个伫咧进步的期间哦，伊去掠海胆。即、这个说欧的查甫人，今年6月初3去马京啊吼，乌坎海水哦，海水淡化厂附近的海域，伊利用空手哦，安尼去掠吼，掠即、这个咱俗称马粪海胆，上出名马粪海胆吼，安尼加2级3粒海胆，拢总掠16粒安尼。伊甲放咧网仔底，准备要带离现场。经过巡逻当中，海巡署金马棚分署第7环的这个巡队，伊嘛发现有问题，有异状哦。当场我抓到伊违法去抓这海胆，哦，拢总甲扣掉这些、个，哦，爱扣起来啊，对不对吼？16粒的海胆，还佫有作案，伊所用这个手捞网啊，落尾甲依法吼，依章发办咧。16粒吼，代价吼17万。这个欢迎在咧讲，平湖馆长早已经公告，吼、每一年7月初伊甲8月31日是马粪海胆开放的这个要掠期间，其他时间是全面拢禁止掠，吼、啊，你若持有贩售够粗劣，以维护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安尼甲你判。啊，这些查甫明明知影相关的规定，伊讲伫咧禁止去掠期间，伊违法去甲掠。啊，就是已经触犯的这个渔业法。啊，这法官的审酌吼，这几年来马粪海胆数量明显减少，那么政府持续投入的富裕哦，搁放流这资源，希望恢复的这个海洋的生态平衡。啊，这些后个查甫人，伊为着家己自私自利，要去人偷猎，唔嘛讲影响到保育的这成果，啊，把损害的修复的这渔民的权益。虽然伊在侦查当中有承认犯案，但是感觉部分避重就轻。哦，故量处有期徒刑3个月，罚8万啦，系哦，8万。啊，那么这个判决宣布，吼、哦，没收16条海胆，啊，搁这手捞网。啊，那这后个查甫，伊选择以每一个月1000块来折算一颗罚金，3个月的要19万，搁加上8万块的这罚金，所以17万。啊，你有没有吃饱含饿啊？有吼、哦。有没有吃饱抓一尾虫在屁股尿啊？吼，好对，你都明明的知呀，啊，你可能是平湖人哦，而且平湖人更加你不应该安尼做吧？吼，哎呀，你都平湖，你都知道有这种公告出来，你都别当去抓安尼嘛，是不是？嗯，好啦，那我短短吼，
好，过来，好来，好来，好来，再来，好来，来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杰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

哎，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那不了解无清楚，敲电话就好哦。爱国啊，爱国爱用行，爱听就对人用行。甲德力公司手下牵的学人歌、学人听，大家起来家做起来分享，拢是大拢是自愿的，食甲足欢喜的。吼、哦、啊，尤其这过敏的，困扰一世人做唔甘的，来学人歌，吼、哦、来咱歌。咱的许天元博士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临床实验，摕咱台湾的专利、中国的专利，真正是无同款吼，改变咱的生活。上班的困扰、读册的困扰、困的困扰、生活当中的困扰，这一概来解决起来。你也知道，哎呦，这尼好，啊不然科学该救假吼。那么许天元博士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你甲拍高和哦，高雄的高嘛吼，而且隧道的隧吼，边仔迄个和哦，迄个和哦，高和医院。哦，你看足水，哦，而且咱认定为咱许天元博士，这不简单嘞。叫你用行，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足久无听陈英姐唱这首歌《乎我醉》。

0: 谢谢妈妈拢惊安琪无入境吼，妈妈讲啊，我拢去报到往提咧，报到往提无好，其他提就好啊。我来想讲你入境，哎呦，谢谢妈妈，惊安琪无放假吼，哎，去今朝放也可以吼，啊，今仔报到往也可以哦。好，谢谢大家，好来，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对啦，这个也歌名《爱情一阵风》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开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哦，这个船长看到这阿土啊，好啊，紧张一下啊，惊一下哦，好，然后蹲在土脚坐啦。到尾啊，吼，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了，吼。这阿土啊，总啊送去后背吼，而且弱色医院，医生啊检查了后，发现脚手啊吼，哦，严重脱臼啊啦，肌肉吼，安尼破塞塞啦，撕裂伤啊，会家己咬的无？啊，伊韧带吼断呀呢？哪个人想剁脚筋啊？脚筋断呀呢？上界凄惨的就是伊的双手啦，甲伊手盘的神经啊，完全歹去啊啦。啊，这个手腕啊吼，啊来甲这枕头尾啊只，这全部拢歹去的神经去啊。啊，所以安尼变怎？皮肤变乌的啦，像用烫着同款啦，跟那像冻伤同款啦。这必须要马上开刀啦。医生就爱讲，那无马上开刀吼，这个歹去、死去，而且组织会断开，可能脚手啊都爱截肢啊啦，爱剁脚剁手啊啦。啊，紧嘞紧嘞，甲医生讲爱开刀啊，紧送入去手术房进行。好，安尼就开刀进行六点钟呢，有啦。阿土的命是有捡回来啦，但是双手的神经哦，好未完全啊啦。伊个十支针头啊吼，对第二针的、第二目的、对第二目的以下落来吼，永远失去功能，唔是瘫痪，是讲球的，脚球、手球啊。十支针头啊，就像个鸡鸟啊同款啦，拢向内底弯面啦，像个鸡鸟啊弯面安尼啦，定甲像个石头哩啦。即马护理师想要甲伊穿落底吼，扭落底，但是扭袂得啦，都像鸡鸟啊弯条的安尼啦。啊！伊想要戴拳头帽吼，戴袂来啊啦，戴袂活来安尼啦。迄道哪像吼，迄天啊，伊站即个鸡头的时阵啊，啊，这鸡脚特别是进前慢慢行嘞，哎呦，就是像安尼。所以医生讲，迄种叫欠血性吼，一慢慢，吼，规样扭起来慢起来。啊，这病因不明，无药通好医。阿土啊，知影啦。这不是病因不明啦，这是报应啦。吼、哦，迄天斩鸡头啊，伊用的是正手啦。即马伊正手哦，规个慢慢起来吼、哦，就哪像迄天鸡脚啦，哪像迄天哦，伊手垫刀啊，的迄个姿势一模一样啦，拢无走闪去啦。一个月后，阿土啊出院啊啦。伊出院了后，伊所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去乡嫂人阿莲因家啦。伊无弄门，伊直接跪伫门口。船长来啊，规个厝边隔壁拢来围咧看。阿莲开门，看到哦，迄平常时哦，好歹穿穿乌格格，行路三格六轻的这个小姐啊吼，阿土的啊，伊竟然跪伫因家的门下口呢。阿土啊，你！这阵阿土啊，怎仰头？因为兄嫂人在甲叫，迄面色拢无血色呢，白死煞的，瘦甲皮包骨啦，甲袂晓摆啊啦。难怪晓摆啊，真正是无落魄的骨啦，这个眼神袂晓摆啊啦，变成那像个绝望的眼神啦。伊就举起就去想吼，规个满面像鸡鸟的双手啦。阿嫂啊，我错啊，我唔对啊啦。一直开嘴就跟兄嫂人讲这句话，阿嫂，迄照顾是假的，迄是我伪造的啦。500万，我一生五年我嘛无资格摕啦。就安讲啊讲，伊家对行情，就提出到这假金婆个印鉴，迄是伊对阿莲因家抢走的啦，伊一直拢留咧啦。那么这个时阵呢，伊唔敢用啦。钱我有开100多万先缴税缴缴啦，搁剩来380万也搁伫遮啦。其他的吼，我会做工行李啦。伊就一磕头一磕头，这个下头吼磕伫涂骹，哎呦磕到出声了。阿嫂啊，失礼啦，阿嫂失礼啦。这个阿莲啊，看到伊，迄双手拢求伊的手，目屎都淋落来啦。伊也无讲话啦，但是伊就把这假金婆啊收起来，门个关起来啊啦。
阿土啊，继续跪伫遐啦，对透中道跪到迄下晡啦。伫遐咧看的人看久嘛无心色啊，吼，就一个一个走啊。就剩船长哦，伫遐陪伊啦。行啦，船长也甲讲行啦。啊，阿莲都收起来啊，啊，表示伊原谅你啊啦。阿土啊，伊摇头，啊，袂啦，我阿袂心软啦。对迄天开始哦。阿土啊，每一工下早啊四点哦，天未光到未肥，拐啊突咧，就去永安城哦，永安的圣王爷庙啦，唔是去烧香啦，啊无咧，伊是去哦磕头啦。哟啦，伊求圣王爷原谅伊啦，伊跪咧庙埕吼，而且石头半顶悬啦。用这个卡塔乌哦，当作桌布啦，一寸一寸哦，安尼你甲切。对庙门跪个正殿，对正殿跪个迄个牌匾而来了，迄、那个牌匾我来呀，迄、那个牌匾的下面啦。这个两个卡塔乌哦，磨破皮，吉拉拉又个破，一个磨破皮，一个吉拉拉又个破，个磨破皮，伊拢无停哦。一切的不是营业啦，是一家的罪啦。庄阿头的人正起初会骂伊嘛，死好啦，现世报啦。后来无啥人会骂伊啊啦，变成安尼吼，看到伊就叹了一口气，吼，怎啦要再如此啊？何必当初啊？搁后来咧，变成同情啦。可怜哦，安尼逐工跪呢，炎日赤日头，透风兼落雨，拢来咧跪呢。寒干咧也咧跪，热干咧嘛咧跪。阿土阿无讲话，伊来个神王庙，就是只是跪啦，只是七啦，双手像咧鸡咬啦，因为伊无得提扫帚啦，袂当提桌布啦。干那又当只卡塔乌啦，但是伊讲吼，这个卡塔乌更加诚心啦，就安尼五年过啊啦。民国八十七年，小凯读小学啊，伊是个足聪明活泼的囡仔，成绩嘛拢足好个哦。放学回来，佮会帮妈妈款内底，简单扫一下涂骹嘞，收一下碗盘，切一下桌顶嘞，伊拢会啦。阿莲伫菜市啊吼，租一个大位咧卖伊家己生的只酱菜、酱瓜啦，啊是只菜头干吼、萝卜干，生意阁也袂歹啦。这个阿土啊，甲阮带去迄间吼三合院内底啊，伊阮啊早就卖了去啊啦，伊就靠人讲做食吼来维生啦，啊双手都袂用一啦，阁当做啥货啊？伊人做的啦，做粗重的吼，啊啦，打水泥啦，啊啦搬砖啊角啦，用个鸡鸟的手吼，安尼夹夹夹夹只土水啦，夹只砖啊角啦，夹来安尼做啦，啊用脚踏舞安尼行啦，这个工头看伊可怜啦，有当下得更剩一点仔工钱给伊啦，阿土啊，伊逐个月哦。拢还阁行行做人啊，阿人三千，无济，但是唔捌当过，伊戒酒啊，戒槟榔啊，伊嘛戒酒啊，唔去酒场啊啦。嘛无过咧吼，甲人安尼称兄道弟，你兄我弟啦，啊，有喜有肉有朋友啦，无喜无肉剩牵手啦。迄、那个时阵，甲伊做伙食吼，即普龙宫诶，全部都散野野去啊啦。啊好啊吼，去高雄做工啊啦，无咧做苦劳啊啦。啊，弟哥咧听讲走路啊啦。啊，若乌面咧，因为吼即食毒吼，去用关啊啦。同款甲存即阿土啊，还阁留伫个台西啊。每一工下仔啊，拢会去神农庙。庙公啊，即苦阿伯啊老啊。八十几岁啊啦，目睭无介好啊，耳孔毛较重啊，阿土啊当帮伊吼，
甲扫这个吼神王庙内底吼，诶庙内底，哦，甲斗三工，整理金纸啦，换这个供桌顶悬的鲜花吼，鲜花束果啦。啊，这个阿伯啊，定讲啊，土啊，啊，你的手怎么安尼吼？你卖做啊啦！这个阿土就摇头啦，伊讲哦，我这双手啊，做过太侪歹代志啦，我今嘛吼。会当做一点啊好代，我都爱加减啊做，这是神王爷给我机会啦。这个苦阿伯啊吼，叹了一口气，唉，对啦，神王爷慈悲啦。阿土啊，看到神王爷的身上那两蕊圆润润的目睭啊，伊就看到袂阁惊啦，伊知影神王爷唔是咧听话伊。神王爷是在救伊。迄天站街头，街工啊无头的尸体去弄来伊的胸前啦。这应该吼、哦、唔是纠缠，这是在警告啦。也个有七爷八爷来抓伊，唔是要爱伊的命，是要点醒伊，要学惊好看醒起来袂啦。我这双手唔是被毁掉的啦。是被收回倒转来较对啦，因为哦，我用这双手做过太侪太侪哦，天地不容的歹代志。我伪造文书，像我兄哥过往去，就剩伊留这抚恤金，欺骗我兄嫂人啊！我也无带念着我的孙仔才细汉，两个母仔囝后摆要安过日子？我实在可恶的这双手，歹代志做太济啊啦！所以讲，我搁踢脚踢倒阮兄哥的这脚尾饭啊！神王爷，把伊哦歹去的手哦收倒转来，哦，把收转去嘛，让伊手变球岩，啊，留伊着这条命啦！好用这个吼残缺的身体啊，残缺的这個身体，爱做对的代志啦！这是审判，这也是慈悲啦。又过安尼过十年啊，民国九十七年，阿土啊六十岁啊啦，他们爱白死杀啦，敲鼓敲鼓了，双手感完全鸡腰啊板条的啦。伊也是逐天去神王庙呢，唔是切涂骹，伊的脚头骨已经歹啊，无法度切啊，跪袂落去啊啦。伊就坐伫庙埕的青阿卡，帮遮乡家吼，雇大轮车，雇乌刀麦啦，无咧共收钱，只是斗三工。哇，时间过足紧，小凯大学毕业啊呢，伫台北做工程师啊。伊每一年过年，拢会返来台西，陪阿母啊食二九英的饭啦。伊卖去神王爷包一个红包给阿土吃啊，阿土啊唔敢收，这是给阿静的啦，哦，这是阿静要给你的啦，哦，啊，这个、小凯就安尼讲嘛，伊讲阿母，阿母叫我提来给你的，伊讲你帮神王庙服务这尼啊久啊，这尼啊济年，这是添油香的钱。这个时候阿土听到小凯这样说，他就接到红包，手搁在抓，那球球的双手这样把红包捏的，小凯看到他双手啊，哦，无惊吓，也无嫌恶啦，无嫌疑啦，只有敬意啦。阿土姐啊，我要感谢你了。小凯这样说，感谢你，还我那五百万，我才有法度读书。如果拿无迄条钱，我可能高中毕业，我就爱工厂上班啊啦。阿头啊摇头啦，迄本来就是恁阿爸的钱啦。但是你买单卖行啊，小凯虽然甲讲啦吼，你买单卖行啊，你选择了行我。这阵阿头啊吼，总爱点点，是恁老母原谅我，是神王爷给我机会。
伊就安尼烧声烧声讲吼，我只是无想要去做歹人啊啦。这个时小凯就点头吼，因两个就不过讲啥物话。日落西山，这个城隍爷的庙埕啦，吼金黄色的啦，水气千条吼。这个城隍爷，城隍庙这牌匾而来了，我来呀。在这个黄昏的时阵，也是足醒目的。阿土啊，坐伫青阿卡，看到庙埕的头前吼，这足大片的，而这个稻仔园啊，风微微的吹，带着安尼泥土吼的气息，甲香火啊的香味啦。伊想起了30年前，迄、那个小白啦，挂金链啦，抱本人的伊家己啦。迄、那个人已经死呀，死在兄哥偷窃的迄只暗，死在城隍爷的审判之下啦。即马活咧，是一个每一工帮人过卡达车的老人啊，双手像个鸡鸟共款，卡头乌叛去啊，啊翘骨啊啦。但是这个时阵阿头啊，活甲心安理得啊，因为伊终于明白。额头三笑有姓名，不是恐吓，是真真正正的啦。城隍爷的算盘，将来都袂算唔着数啊！唔是为着听话，是为着要每一个人拢爱吼，爱算哦，清你家己的数，然后重新开始。阿土啊，摸着家己求伊的双手的镜头啊，这是永远老掉的印记啦。伊的笑算清啊啦。

0: 人在做天在挂哈，好事老陪人事老命啦，老好后世的人好探听啦哈。后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罐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1: 所以我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哎，体力哦，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反正讲啊，我不能上班，那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哦，我拢系为心中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充。
1: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1: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喜欢放嘛，是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体力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1: 啊，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呢？
1: 我就看唔免啉个遮尼济。
0: 唔免啉啊，这醉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卡盘吼，我起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食个早也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忙食头癌病，惊病啊，最严重的呀。
1: 哎，哦。
0: 作用的，作用的嘿。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若无食你只，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鱼类的，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代的时候，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回来来吃。啊，未吃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12000给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4-5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开4-5粒啦。
0: 这就是过着的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啊我怎啊宣传个？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6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
2: 真欢喜，我真
0: 正，
2: 我是无甲恁见证啊，不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个八珍卷，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2: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即马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就心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啊。
2: 好了，大家谈啦，大家谈啦。
0: 谢谢，拜拜。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祝大家希望你人工精血，你我甲继续行，继续行，把这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半，有三万随时计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3: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对，
0: 胸腔中风的哦。 啊，所以我们变变会记记这种声呢哦。
3: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3: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的。
0: 好、哦，耳根无啥，一路中风人吼。
3: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精神安尼爬过就有差吼。
3: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3: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开始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3: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3: 对，
0: 啊，真会期待啊吼，对咱三边有信任期待吼，
3: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哎，
3: 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
4: 啊，真正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4: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4: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4: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咯，
4: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4: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4: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买啦，我加在。
4: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道？
4: 我
0: 想讲，
4: 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4: 哦，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哦，我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嘿
4: 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啊 ，QQ 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4: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哦。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4: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4: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呀吼。
4: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是啊吼，讲。唔就好哦，
0: 啊，佫会惊咧，
4: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到有影咧，啊，听你讲我话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仲好气呢，
0: 有影吼，
4: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咧，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每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4: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4: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4: 不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马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日也袂过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4: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服务哦。那个，来，谢谢大家。咱咧办活动，咱大家一旦共襄盛举哦，这活动才有意义嘛。哦，这活动要来减轻，互咱当安尼日常规家伙咧食咧。哦，啊，买产品送产品，哦，大家做其他，规年份拢来咧碰。啊，那咱咧办活动，恁大家拢来讲。哦，啊，这活动就加做意义，你讲对唔对？哦，哟，啊是安那送啦。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学人高，学人勇敢，吼、哦，你哪听哪听哪勇敢，无破病免去食药啊，吼、哦，无电啊充电头，营养素无够吼，伫咱病中病后，破病时阵吼，袂爱食，嘿，阿爸无滋味，我啊食无滋味，哦，还有个歹消化，恶吞呐、啊，恶饱恶吞，啊无胃口的时阵要安怎？安尼一直啃一百溜溜去呢，所以咱常讲，你爱卖补、卖食、卖吞的是用啉的，啉营养素，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等等，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唔免过去做清血啊，看偌好，生出来是你家己的血吼，叫你用胶血，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31年前，方平伫即个韩志远的查某囡仔。31年后，伊倒来部落送一只猪，感谢救命之恩啊！好，你甲看，即安尼吼。31年前，东海湾，东海湾真平啊吼，而且部落阿美族咧欢庆即个丰年祭的时阵。在欢喜气氛当中啊，韩志恒煞传出着一个查囡仔咧哭的声，红影的哭的声，啊，规个部落的人吼，甲抢救起来。这查囡仔长大成人了后，伊辛苦找到这个救伊的部落，哦，一两家去参加着部落的这个丰年祭，并且送一只猪啊来回报吼31年前的救命之恩。台东的阿美族部落哈，对7月开始就举办着丰年祭，哦，啊，些族人会召唤各地亲朋好友哈，啊，等下聚集安尼。今年7月18日，长滨乡哦，真平，而且部落哈，丰年祭出现了一个失散31年的亲人，哦，送一只猪仔等下，感谢部落哈救伊，哦，阿爸庆祝着家己终于找到了家。这个31岁阿美族的名叫做哈鲁，哦，哈鲁是一个朱怡元，哦，伊就专程对这柬埔寨等来台湾哦，来参加这长滨乡啊，吼，而且真平啊部落哦，而且丰年祭，啊，伊伫个活动当中哦，伊就提麦克，起来讲感谢这31年前部落吼，救了伊这个弃婴。伊用偏离汉之远诶吼，伊讲即世人吼，伊拢是即部落诶囡仔啦。哎呦，你怎样遮水讲吼？啊，迄个当地即个县议员啦吼，啊，伊今日甲记者讲，民国84年吼，诶，热天夏天，部落感觉像以往感觉吼，就欢喜咧举办丰年祭，吼啊，但是伫咧欢喜诶氛围当中啊，煞发现着一件互人足心碎诶。哦，至今还阁予人足难忘的吼，诶，这个故事哦，一对哦心肝俩瘫痪的爸阿母，从这正出世吼，迄肚肠啊，还没肚肠，肚地头啊吼，阁正正尔呢，这肚仔头正正尔，这红婴啊吼，正出世随个拼掉，该拼伫个部落一个人家因家汉金园内底，伊讲先多有够热，日头足炎的。无人知影查囡仔到底伫遐用拼偌久啊！一直甲菜园的主人吼，那一直听着像囡仔哭声，搁那猫仔声，诶，囡仔哭声甲猫仔声怎做成诶？迄个声又甲像猫仔叫猫猫叫猫猫叫，一开始伊无注意，山顶猫仔介侪啊，对不对？但是这哭声拢无停呢，一直咧哭呢。尾啊，这个主人吼，伊就顺这汉之园安尼行，对声去吹，哎呦！伊看了惊一个，这只出世查某婴啊，规身躯啊血塞塞呢。迄个肚仔哦，只加当伊尔呢。啊，家一个都甲都藏伫个平伫个即个汉之园呢。啊，即、这个高美珠伊就想讲哦，这个、消息足紧透过这部落的广播啊，就广播出去，所以整个的部落的人吼，拢紧来关心，大家看这查囡仔伊哦。迄个时阵，伊规身躯拢狗血呢，我无怪伊哀哀叫，哦，拢狗血，啊，部分的伤口已经生虫啊呢，哎呦，迄真正人看着做唔甘的。迄个时阵就是现任的社区的理事长哦，即、这个吴桂美女士，伊第一时间主动吼，甲囡仔洗身躯，马上去报警。落尾即个囡仔呢，就送去台东马街病院救治，即个查囡仔伊哦，幸运捡倒来一条命。落尾就被安置伫育幼院啊，吼，伫个足侪人守护之下，慢慢啊大汉。哦，啊，即吴桂美女士今日伊甲即个记者讲，迄个时阵伫个现场处理的大部分拢是男性查甫的主人，啊，因为要帮伊即查囡仔红啊囝囝吼洗身躯嘛，所以即个查囡仔规身躯拢搞遐，家家拢伤一空一个红呢。哦，啊，过耳孔规个拢生虫，有生虫啊。啊！因那细那流目屎呢？伊讲这可怜的囡仔吼，可怜的囡仔。
啊，伊讲迄个时阵，早起咱伊用一个白布包的尔，留一张纸条啊。但是伊袂记纸条写啥物，都敢知影讲哦，外地民众来等的啦，毋是当地阿美族啦。发现是即个农夫哦，发现伊的这做事人吼，是汉基园的人，就帮伊取名阿美族吼，诶名叫哈鲁啦，哈鲁安尼啦。啊，这戈壁族女士讲哦，后来哈鲁就比上伊人的高龄医啦。啊，多年来吼，这个部落当下也是个下人会提起了这件往事，嘛总是放迄个囡仔，即马过了唔知好无？一直到今年七月十八号，当年迄个查囡仔因出现到伫因今年的丰年祭，这个、答案才揭晓的啊，伊过了足好诶。啊，这个五米猪女士讲哦，哈鲁族虽然就一直想要知影，迄当时救伊家己的迄个部落究竟是伫对啦。一直到今年哈鲁的朋友才帮伊找到真柄部落，而且确定伊就是当年迄个弃婴啦，被弹掉的啦。所以这哈鲁又赶来参加今年的丰年祭。哈鲁即马是一名这个服装设计师，啊伊嘛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伊住伫柬埔寨，伊透过这个戈壁族女士哦，甲这个记者讲哦，此刻已经在返家的路上啊。这个隔壁朱女士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人烦恼一样，没人烦恼小亲像，千般人千般月，对不对？这样所以但愿我们都能珍惜生命，珍惜生活边每一个该珍惜的每一个的人，珍惜每一处每一次伸出的这善意，因为这个善念啊，真正能改变一个人一生。啊，若一份爱就足足会当让一个被放杀的囡仔终于找到回家的路。这当然生个真好，阿无寄养啊，阿无家己家庭安尼，安尼都系柬埔寨吼，柬埔寨伊无认咱是台湾啦吼，即马要改因的护照啊吼，无爱互伊像咱安尼免签啊啦，嘿啊，伊讲咱是中国一部分啦，因为之前甲七八百个诈骗人拢送去中国无吼，这是好啦，感觉送去中国是好啦吼，哎呦，食啦来。天界留青蕊。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林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佮送你三十包。咱的林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力八兆元 QM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上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2克5600块，现上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即马是上届会好吼，大家咧等哦，做其他的对不对吼？要有着拢送会着。再次谢谢大家，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吼，吼即马有帮侬强强棍谢谢，大家做其他的。啊那新朋友希望你哦，有人顾、有人照顾、有人听、有人勇敢，一定爱顾爱听才会勇敢。产品品牌一直棒的，无问题。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老牌主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因为目前你咱要过中秋节啊，要食东食西无，各位等各勇敢起来，要食东食西，食少食冷拢买，咱时间到咯。

0: 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你那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丽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秀山啊，
0: 阿西，
2: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蛋姐来，请小蛋，谢谢。好了，用新的给你好不让个卡你买，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让呢，
1: 大准你讲，
0: 新的给你好不让呢，很甜的困甜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咧哈，啊，来要点歌人用啥点歌人靠切歌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哎，
3: 可爱的秀秀，认真的大富，你们两位好，
0: 哎，那是九一，
3: 我是台中，我姓张，
0: 工厂张张小姐吗？
3: 好，我们听张秀清的《无我你无错》，
0: 什么呀？
3: 无我你无错。
0: 你电话，你电话那破音破音吗？
3: 哎，在。
0: 无你我无错哦。
3: 你无我，你无错。
0: 无我，你无错哦。好，好，等下小看麦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谢谢啊，大夫，你哪个能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晚上好。
4: 喂。
0: 没听什么？
4: 点歌啦。
0: 听什么歌啊？我知啦，要听什么歌啊？
4: 正确，这回也多事。
0: 好，大南白哈，
4: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嗨，
0: 是
5: 大大夫，你们晚安。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龙雄王雄王，我先点歌，给我等下刷卡。
0: 好，王小姐要听什么？
5: 听黄西田老师的《坑水歌》。
0: 好，好，好，
5: 大家。你赶快弄刷卡。
0: 刷卡，好，来接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那就关起来啦。
5: 然后谁
0: 了？你那就关起来啊！
5: 哦，哪里来呀？
0: 哎呀，拜托的，安东啊，大声一吵啦嘿！
5: 我眼睛啦，我眼睛，我拢直接无动呀。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咱贵些。
5: 哇！
0: 咱贵些。
5: 哦，哈？关，哭关。
0: 在哭吗？
5: 嘿嘿。
0: 好好，你要听什么关系？
5: 我要点咩广播人爱。
0: 好好，再两百哈。
5: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
6: 点几条歌？
0: 嘿，咱在几位？
6: 江河
0: 陈大姐。哦，好，你刚刚拢有在点歌对啦。嘿，你要听什么来？
6: 我的球，
0: 我的球。好，再两百。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再见，还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啦，拜托的啦。喂，你那就关起来，干么？会记呢？
7: 哦，关掉了，关掉了。
0: 咱在几位？
7: 啊，我先听伊哦，我是要问讲迄、那个，迄个盖过钱吼，如果
0: 哦，你等者等者来，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要甲你叫迄个三省新部。
0: 哦，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嗨，等者，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是说你好，小刚姐哦。
0: 要听什么歌？
8: 就是为你打拼。
0: 为你打拼，
8: 业界电唱的。
0: 我再好，等你改找哈。好，再见，拜拜。这个还我看一下哈，这个大户好像无人来大户会唱了哈。
1: 能试看
0: 没？没问题啦，
1: 可以试试看
0: 喽。大户没问题的哈。来，小邓姐，你好，你好。嗨，加工喂。
9: 哎，秀顺啊，甲大户你好。
0: 哎，你好，咱在这边。
9: 我要听那个讲，我岛南陈大姐。我要听刘龙天来三亚麦，麻烦你给我点一下嘿。
0: 好好，再来拜哈。
9: 谢谢你啊嘿。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拜拜。
0: 啊，来哟，要点歌让先听者，来谢谢。
1: 来，阁有啥物生活常识咧？是毋是做做长辈？我本人有无爱食这個。要能够，这个 tomato， 这干妈鼻头，问这糖、姜、阿个导游，哎呦，这很特别吃法，我有啦，我知影有，等有一单你点诶，钓竿拢卖这销量不错，做是中辈爱食哈。那个啥，莲雾，哎呦，这个真很特别，莲雾哈，莲雾啦哈， 恁不问蒜头加导游，哎呦，这好特别啊！油啊配三，哎呦，那瓦萨比加导游，这是安怎吃的？这种是应该是本土的人发明出来一种无同气味的吃法了哈。这个、水果问。问这无同的这酱来吃，不同的水果与这个沾不同的酱来吃的方法。但是你看哦，多来对这酱哈，这酱料不是糖，就是豆油，对不对哈？不是糖，就是豆油。变成讲，你不是吃的甜，就是吃的盐啊。所以讲啊，农粮署有分享，因为早期的农业社会哈，这有因为这保存哈，较袂晓。哦，所以讲有可能这水果啊，是讲稻啊，做者这农产品哦，收成了后吼，唔惊讲无赶紧卖，啊不然家己要保存无好保存哦，就来赶紧吃啊，变成讲爱用无同的配料，有啥物用无同配料，新鲜的物件直接吃就好啊，因为有可能有小块有味啦。我小块有摆，所以讲未使怕生啊，不能浪费食物。所以讲发明无同的酱料来增加这个这种要食的物件的风味的对啊。哦，所以讲但是真吼，咱这个水果安怎生产？不管倒一位哦，生产的这水果拢介甜介香，对不对？所以讲哦，以前的农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为着要有水果啊，这种物件啊，青菜啊，哈，一方面会让较好食以外，就是无想要怕生啊，单调怕生，对不对？这丢掉就浪费了。所以讲发明无同的水果啊，问无同的酱料。但是有这个吃的时阵，当然是好滋味。但是有伤侪糖、伤侪豆油，你看多讲哈，瓦萨比加豆油，迄不是问瓦萨比的吗？加油啊做一只，油啊我连刚试过买。tomato 干嘛比配这糖姜啊加豆油，真的是很多人吃哈。啊加这个蒜头豆油加啥莲雾，这是蛮特别的。内幕安尼食，听说好像也蛮好吃的。如果有空的人，可以去试试看了。肠病毒，咱囡仔上惊肠病毒，啊，佮有咱长辈吼，即、這个抵抗力较无好的人爱加注意吼。即、這个肠病毒，咱对学生来看，五冬以来，咱近年今年上恐怖，安怎讲？全台湾一礼拜260几个班吼停课，爱消毒啊！哎呦，怎么会那么多人啊？最讲这雷军啊，在卫福部这边吼，伊是有这个统计数据发现，应该是爱伫11月份以后开始慢慢啦脱离高峰期啊。所以讲大人家己嘛爱给注意，这是很重要的哈。你若讲有啥物，哎呦！因为它是飞沫传染也可以啦，有些面少啦齁，所以我们家己建议啦，虽然嘛是爱个挂起来较安全齁。Kinway 那是也发烧齁，手足口病以外呢，咱的嘴就是有这块红齁，对不对齁，还有你喘气系统啦齁，胃肠拢较不好齁，这块老齁，开始有嗜睡爱困，竖肌麻痹，抽筋，甚至讲会吐。哦，你无发烧，但是你就喘，心跳无稳定，赶紧连想都不用想，以前无的竞争，这种即马有啊，不要去想它是什么，赶快送医院，上病院，卖去细菌的精舍哈，马上去医院，不要去诊所啊，这样会对你比较安全，对小孩子更安全哦，所以跟各位提醒。
10: 喂，小姐你好，
0: 你是讲唔对起你啦？
10: 无啦，迄张秀清的啊，
0: 哈，
10: 我甲你张秀清的歌，无我你无歌啦。
0: 无，阮只无这首歌，阮只有无你，我无给安尼尔嘿，张龙龙的嘿，无拍摄哈，啊我
10: 拍摄。啊无安尼无着迄个张秀清的家人好好啦。
0: 好，等下吹哈，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好，谢谢，
0: 来，对大户这个麻烦姐来，谢谢。
1: 哎呀，咱这个要跟各位分享齁，放假的时候多睡觉，可以， 哎，很可以哈，因为有研究报告就是在写这，因为你平常是无睏好好啦哈，所以讲加睏者有帮助咱全身躯器官会当恢复，更起码会当帮我较轻松诶，不会那么紧绷。尤其台大哈，台大这边上新的研究，咱放假的时阵拜六个礼拜加睏几点钟，不止乎咱这个身体较有力以外，会当。降低得到失地的风险，这降低诶，这个趴数会到70%哦。这个外电外媒都在讨论台大所做出来的研究哈，敢有可能放假这两天加睏几点钟，会当让失地的风险降低70%呢？但是咱个看哈，那边的资料其实母体数可能不够大啊，200几个人俩哈，65岁以上中不会追踪两当，伊是一个方向啊，咱个各位提起，咱一定要好好困啊，较袂着失地啊，这是一定的方向啊，是不是加困几点钟会当降遮侪？有可能无遐侪，但是会当知影讲，咱加困寡啊，对咱的脑部是真正有好，甚至哈，假日补眠也是有效果的哦。
0: 哎，谢谢，来个恰当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哎呀，咱是不是来个贵提醒一下，加食水果的好处是啊，这边讲大家都知，但是有的人食水果干，那就不一样了哦。跟你建议哦，千万不要吃太多新鲜的水果，直接食水果。哎，可以啦，对不对哈？伫啉果汁，卖啉伤多，你嘛知啊，食水果干咧，这最好是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因为水果干。就低就低就低，尤其伊个外口阁有可能阁处理过，处理有糖分，哦，你比较有口感，口感好啊。因为伊啊脱水了后，伊本身的营养素较无流失，但是伊个水分无去啊嘛吼，会减少，变成讲伊这个细粒啊，这个水果干吼，伊就低，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尤其啊，咱不止水果干啦吼，咱当然水果干也是这新鲜的水果变脱水以后的这种食物嘛。但是有的物件嘛是让你一口接一口，比如讲土豆，这个吃多不是不好，食伤侪惊你大哭。尤其啊，伊内面有做侪即个碳水化，伊是碳水化合物嘛吼。食多有可能让你大哭啊，所以讲那是咧减肥朋友啊，你嘛要加水，因为土豆有时阵你也食咸的哈，这个有盐哈，有可能食伤侪钠离子去咱身躯内底，所以咱一个观念啦，这水果干跟水果是营养素相像，但是伊较甜，趁着不要吃太多。
0: 哎，谢谢。小林哥你好，喂你好，
11: 喂小小林，
0: 嘿西。
11: 我妈到了，去给寄。
0: 好，我叫人回不来，来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蛋姐来信哦，谢谢。

0: 来电你好，
1: 哎，秀芳，我是王太太，我该做谁的阿姨的？
0: 你讲重点，讲重点，哎，
1: 重点，我所以我买的个老老皮羊哦，安尼一家吼，贵个拢在播，
0: 无啦，你要讲重点呐，
1: 老老皮羊我真好啊，
0: 阿婆你安那好啊，
1: 阿姨的。性格啦，性格拢好起啊！伊着个新鲜嘞，拢活活拢好起啊！
0: 新鲜个着会子食呢。
1: 哎，安着，假使讲贵下会咧活啦。
0: 哦，安尼专家拢活得着啦吼。哦，好啦，感谢哎，阿桑，谢谢你，感谢谢谢。
2: 就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诺诺皮羊安那好来，请讲下来。
2: 我吼，这刚啊吼，去有和点烫着。啊，抹抹啊，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2: 足疼，嘿，疼，迄块筋，迄块
0: 人迄筋烫着啦，
2: 哦，烫着哦，真够我都怕嘞，啊，抹抹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哎呀，谢谢。来到你香港卡拉山的四间老馆，到今啊配位问题让几个话，
3: 诺诺皮羊
0: 专家大师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咱咪话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就能生嘞，那些不然是个头昏那些，而且呢不好的给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3: 多整理讲，
0: 谢谢。
3: 嗨，咱看了蛤蟆，蟑螂啊，很多人都会怕，会尖叫哈。我是不会啦，男生不可以怕蟑螂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要安怎穿？开无蛤蟆。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4: 大福你好。
3: 哎、欸，阿妈。
4: 阿妈。
3: 哎、欸，阿妈嘞。
4: 哎、
3: 欸。哎、欸，要听歌。
4: 你听歌好，阿妈听。
3: 好，阿妈，我唱得一条拢会知啊，拢好。哎、先给你休息一下哈。
4: 我先给你谢谢。
3: 感谢阿妈好这机会，
4: 谢谢，
3: 祝你健康，拜拜。哎呀，感谢阿妈好这机会，我等你唱歌你听哈。来，咱家做这件代志啊，要安那清环境要变少噶，我清起是真困难，对不对哈？这有咧租借，比如讲咱这外靠这行李的头家哈，这个怎么会没有蟑螂呢？是没看到就好，对不对？哎呀，这其中有这无毒酵母哦，混用这猪料了哈。这位谭小姐，伊讲啊，毒料这个因为家做诶巴肚迄边有一层油脂，较无好抬哦，所以讲用当然用化学的物件、酸性的物件哈，这个反正酸碱东西通常它都比较怕哈、哦。所以讲，藏在管线中，伫水管内底家做是要安怎抬啦？啊，看袂到迄种哈，伊家做尤其看，伊皮啊，迄粗，那两根那个触须哦，像那种雷达，对不对哈？哎、欸，他就知道哪边有吃的。所以讲，这个排水孔是不是点看了嘎爪？好、哦，这有孔，我说但是无孔不入哈、哦。所以讲，以这个先办法呢，这位谭小姐无毒酵母是讲哈、哦，用过碳酸钠加烧水，你加咱周围哈、哦，咱这比如讲毒棒呐、本兽这样个就较清气。因为这个过碳酸钠，加烧水了也。欢迎加速放出这种气哈，叫做过氧化氢的气体哈，这对清洁消毒拢有真好的这个效果哈，所以讲有时阵哦，那用个这过碳酸钠哦，加烧水倒去排水孔内底，一方面加油脂哈，咱排水孔内底油脂啊，太过敏感会让抢出去以外。啊，搁有这个无好，家族无爱种亏哦，过氧化氢，这样子啊，不止会当个这个家族抬死一挖哦，可以当个赶走，杀不死至少把它赶走哈、哦。对，我也要来试看看哈、哦，过碳酸钠加热水可以杀蟑螂、赶蟑螂。嘿啊，来个可以分享。啊，咱当欢乐讲食着无好物件，去咱的巴肚，所以讲咱的菜内底有当然有农药啦哈，因为这农药可以当保证哈，咱的菜袂互虫食了了。所以讲有啥物做者有机的菜是较贵，原因是安尼哈，不喷农药的哈，当然是比较贵。所以讲咱有几项菜，你来给哎呀，嘎嘎，这请我请去看一下哦。哦，当店内买菜、煮菜，即妈妈阿姨吼爱给注意吼。比如讲啊，咱这是一个营养师就分享内底资料吼。这下面这个番辣姜吼，辣椒 是第一名，第二是闽豆啊，啊个芥菜哦，芥菜啊，包心菜，白菜头、花菜、白凉菜、肠啊，哦，一顺序下来哈、哦，哎呦，肠啊有哦，哦，这白凉菜嘛有，你看许啊类啦，这叶菜的要多追，哎呦。这里还那椒麻乌哦，这个辣椒也会有，当然了哈，这个不要以为说虫不吃辣，虫也很爱吃辣哈。所以讲那天，比如讲那天洗菜哈，你洗到底要先洗开来切，还是先切开来洗？其实那是讲较大瓣的哈，无法多。哦，咱来先分较细哈，清哦清起了后，开来变成那切到较细的，还暗时喝煮。好、哦，对不对？啊，因为咱洗过了，无赶紧来煮的话，吼，咱的菜会歹去嘛，对不对？所以讲，第一咱的一个观念啦，吼，洗好清洗了，开始切，哦，还是讲要点洗，吼，要真要把去头去尾的，吼，比如豌豆之类的，吼，弄来先洗过，哦，啊，不然啦，你来讲先切到好，结果咧，你啊，这切面哦，咱切面家，吼，你去洗，有可能这以农药，农药的氨基丙造的比啊，所以讲赶快提醒，咱先洗，看来切是较好的方式哦。
0: 嗯，这个观念很好的啊，咱叫欧巴桑小姐，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啊，来，过来简单讲解较对这个生活常识，来谢谢。
3: 嗨啊，咱这里各个工地采喝。啊，咱这多少公的花菜？花菜是咱足侪人拢知影是地广干净的一个足好的食材，花菜、青花菜哈。啊，通常啊，可以讲成啥？蒜头，哈、哦、啊，多少蒜头内底有这蒜素跟大蒜辣素哈，会当把这个癌细胞可以较袂心中哦，这是很重要，就是那个这癌细胞加蒜头味啦。讲开干那些呢，啊，洋葱嘛是袂歹哦。哦，除了这回菜加蒜头以外，这个洋葱哦，伊内边有蟹皮素、硫磺素，哎，这两项对这癌细胞来讲，伊嘛是较险的物件。哦，他也不太喜欢吃洋葱哦，所以讲，多吃这几样东西，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比较能够抗癌哦。
0: 嗨，谢谢，来今晚好，带我唱歌。
3: 哎呀，
0: 无人爱。
3: 哎呀，我努力唱一下。
0: 来，带我唱哈。
3: 谢谢。
0: 来，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哎，带我唱歌，我双卡给你接电话哦。无人爱，谢谢。

0: 主唱的是张燕青，对，就是
1: 大富唱的。
0: 哎，咱的贵阳书店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咱的好朋友，注意听来呀！你是不是常常在行路，脚拢软脚，真够跋倒？啊，爬一个楼梯哦，吼、哦，酸到像要落气的感觉安尼啦吼，是不是有安尼无？哎呦，那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都要注意啊！你是不是有迄个肌少症啊？尤其是常常跋倒的人吼、哦。那么，咱的禁忌吧，比脂肪油燃烧呢，加五倍，所以咱健肌白当帮助咱提升咱的心电代谢，所以当然咯、哦，跟你运动有关系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咧，你那是讲哦，像咱对只讲的经验，即马介一人，咱即马咱增加增强，啥物点知？肌少症。那么这肌少症严重哦，你敢要相信？这国外研究呢，讲哦，肌健肌吧，无啦啊，肌耐力无好的人呢，死亡率呢，讲会较悬点在哦。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运动。除了运动以外呢，咱的健肌吧，除了需要的蛋白质以外，佫需要啥钙质哦。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哦，像我即马讲的啦，这毋是我讲的哦吼，诶，这是美国的运动医学会甲美国的心脏学会运动建议，吼、哦。我真正讲的话，拢真正100%拢是正确的，唔是我咧讹了我家己啊。因为伊写啥，你知？伊讲建议大家好朋友呢，逐天爱运动至少30分钟。第一点，第二点，你脚尾吼，啊你呐，当然我较无希望恁用一个脚行路较无下啦，你脚尾就好。哎，人这种那美国的运动是医学会也建议的呢。所以可见我讲的是正确的无？啊，恁有练脚背无？有的人就行手一下，哎呀，有啦吼，有好爱运动吼。啊，所以咱除了是安尼外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对咱的健肌吧钙重要，阿伯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啥？咱的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甲各位提起吼，咱这个全身骨髓营养素钙质，有钙质。哦，有那个水胶原蛋白啊，也够其他诶矿物质部分呐、啊，哦、啊、镁啦、磷啦、钾啦吼，足侪。所以讲你拢知，我嘛知，钙质真重要，骨头爱啦吼，也够咱喙齿。但是咧，唔是单单这几项吼，唔是就这样。经济嘛是需要，神经系统拢需要。哎呀，它需要的范围太广了吼。啊，既然安尼，咱那个给最爱吃啊，但是咧，钙有其他功能来，你来看一下吼。钙功能可以甲血压、睡眠啊、女性的这经期来无爽快这种情形拢有关系。哟，那就要多吃一点硒。但是什么时阵要开始给食过啊？你绝对咧等对不对？等看是35、35、40、50，你甲要开始补对不对？错哈。实际上，咱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写着。咱人啊，不管男性女性，咱骨头上好诶，上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岁左右。明显的骨质咧流失较紧，差不多是伫40岁左右。哦哟，所以讲是不是诶？咱个开始，不管你听几岁啊，听到咱咧讲啊，开始来补充钙质。这个钙质有咧补充的人，伊较袂暗时啊掉筋起床。啊，也较袂失眠哦。钙是帮助啊，咱有一个荷尔蒙褪黑激素形成最重要一个这个原料了，对吼，它元素之一吼。哎呀，够哎呀，咱这调解血也介有关系，都有讲到吼。啊，那这种血吼，咱的血液吼，受伤了啊结冻啊，这个凝固也是跟它有关系。1000到1200 milligram， 你规工食偌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加食寡就好啊，你嘛是安尼想无唔对，但是。你无另外开钱去买来吃，哎呀，钙质该另外开钱买哦，哎，因为咱一般食物内底有足侪有啦哈，比如讲这个小鱼干啦、啊、芝麻啦、啊、哈、牛奶啦、啊、有，但是咱无法度食个量，这个会当到1000到1200 milligram， 无够哦，真的是不够，所以讲咱一定要开钱另外去买来补，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哈，所以讲钙哎明显不足，要够啥？多少公的一个矿物质叫做镁？为什么镁？因为太侪研究开始报告拢开始写这哦，我甲各位提醒，镁这也喏无高纤胃肠也无好，较会疲劳，较会无力安尼啦吼，较会疲劳，甚至吧较会无正常的收缩，比较容易紧绷， 甚至讲你情绪较无稳定，比较暴躁，记忆无好，啊，你愈来愈大，心跳无稳定，这就是镁的功用哦。对咱血管啦、血糖、一个骨头、筋肌包拢有帮助。所以讲，做者研究报告拢开始写这個、哦，因为钙这部分大家拢在爱补，但是有其他矿物质大家很有点忘记了，开始不知道它的效果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讲镁啊，真的当然爱加。啊，佮有哦，这镁吼、哦，哎呦，可以当帮助困眠哦。这某医学报告内都有写的哦，真的是会让你越吃越美丽了啊、哦。这所以讲睡得好，当然会漂亮。所以讲，你爱赶紧去扭扭的骨头，到底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哦？
0: 哎，所以当然咱上好是当走路上好，因为咱食到老爱走到老较好。那卖讲脚袂走路，到时啊客人甲你照顾，哇，到时啊，唔是开钱的问题呢，会变成啊你无自由啊，然后就变成啥，会无尊严。所以呢，你干嘛从洗澡去了？你来保养，来补充钙质以外，你干嘛哭啊？哭袂了？哎呦，定定旧筋呐吼，脚脚嘛啊，哭了爬袂起来，手个夹袂关，个五十斤个生骨。那么来咱来两扎补充钙质了哦。王秀长，你好，你好。
2: 哎，秀秀你好。
0: 啊，你好。
2: 请问哈，
0: 好呗。
2: 迄囡仔吼，是欠钙质，先拢会化卡酸。
0: 不是，迄囡仔有是一种叫生长痛。
2: 嘿，我是讲迄可以。
0: 安尼，我刷卡跟你讲，生长痛啦，伊个囡仔咧骨节咧发炎时，来等一下啦，等一下，谢谢。

0: 收不信的。那么这期胡浪坤啊，爱收钱哈，让你黄先收点嘛，谢谢你。啊！你吃了安那好？你吃了安那好？你阿公你吃了？
1: 吃了足好诶，吃了足好诶。吃了安特别可以挂。
0: 不是你吃了安那好？你阿公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
1: 我都吃了都开诶开加咯。
0: 哦，开当加。
1: 啊，今次开了这一大堆石头挂到，啊，你亏我都无去用挂，但吃你这盖一个药啊俩。
0: 哎呦，好，阿舅妈开好啊。
1: 吃三摆。
0: 哦，阿舅妈开加咯呢。
1: 好
0: 好好好，现在来，阿你好，感谢哈，大姐，好，谢谢谢谢，感恩阿伯中哦，好，谢谢。来，讲重点来，你好，你好。
2: 哎，黄秀山，你好。
0: 好，你讲啊啦。
2: 嗯。我食迄个钙固执。
0: 好，阿姐啦，那好。
2: 啊，我食了吼，我脚吼较袂遐搞，算阿嘛徛较久，啊，爬楼梯嘛较有力。
0: 哎呦，哇，好棒，你唔捌卡过嘛吼？阿你继续看你哦，嘿，袂使放掉呢，大姐。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哎呀，三片萝卜鸡嘞！你讲你吃完的钙固醇吃了那个？
3: 钙固醇我吃个本来脚头会疼，啊，起码会疼。
0: 哦，原地
3: 楼梯啥？
0: 哦，原地会疼，佮袂惊，起码会惊，佮会当爬楼梯呢。
3: 嘿嘿，
0: 哇，吃钙固醇的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阿妹，谢谢你哈，谢谢，谢谢你。哎，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呀，你吃了那个？嘿。你吃了，
4: 吃
0: 了那
4: 个？脚骨真正老惊。
0: 你有吃钙固醇吗？
4: 我吃钙固醇。
0: 啊，即马脚较会惊呢。哦，较会惊。
4: 我真老惊。
0: 哎呀，阿妈，谢谢你，感谢你哈。啊，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5: 嘿嘿，吃到真会大，因爱爬去到三楼啊嘞。
0: 哎呦，东哥，你讲吃钙固醇，即马会当爬去三楼啊？
5: 我足认真食嘞。
0: 啊，你即马吃这会当爬三楼啊？你哦。
5: 哎，别打啊！我带你
0: 呢，一张大眼镜啊，一张桥都买哦。哎呦，好好好。
5: 我该见识啊。
0: 到冬泳
5: 哎。人家讲，哦，你这这种厉害，我食手酸的对
0: 吧？钙固醇啦。
5: 哎，钙固醇那个蛮上面新报啊。
0: 好，来等下。冬哥，我得跟你讲，叫你莫急，你得较急，啊，今麦就看好啊，对不？哎啦，莫急啵哈。好啊，恁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6: 啊，先生，永远，我要见证一下哈。
0: 公众电话，蔡公嘿。
6: 我吃那个三线丁素跟那个钙固醇哦，两样都吃，结果我现在都服用开刀，膝盖服用开刀，还有我都没有四高。
0: 哦，脚头门开刀，脚头我们开刀的对了哈。
6: 对啊，我的身体健康都没有红字的。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讲重点来，你好，来请讲嘞。
7: 喂，先生啊。
0: 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7: 我吃你的钙固醇啦。
0: 嗯，安那。
7: 啊，脚头乌本来声，即卖未声，即卖拢好伊啊。
0: 本来脚头乌会白白叫呢。
7: 嘿啊！
0: 哦，阿舅妈咪，
7: 会
0: 酸哦，哦，阿舅妈咪啊呢？
7: 对，今妈咪啊，我马上叫张先生报哦，
0: 吼。哦，谢谢你，阿那蛋姐，蛋姐，谢谢。哪有？补充钙质啦，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阿妈免食钙两罐的，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呢。
8: 钙固醇，
0: 食咱这罐钙固醇的好，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加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呢。哦，咱的对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嘛收缩好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加拿大进口咱这罐。
8: 钙固醇，
0: 咱这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个真济哦，吼，有75种诶，所以咱要接来食上好诶，甲补充咱的钙质咯，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8: 钙固醇，
0: 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哎，真好的，给咱
8: 倒血不？
0: 那么恁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杯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开挂哈啊，咱的开挂无单调哦，胖记得别当玻璃啊哈，真好，这个咱
8: 倒血不？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刘奶奶，
8: 多准一杠，
0: 谢谢。
9: 爸，等下还有个主持的
0: 哈。
9: 喂，
0: 我是山里人。
9: 哎，我今麦听你的节目哈。
0: 嘿，
9: 我是讲要请教你，我是朋友啦。
0: 好好。
9: 我跟你讲迄、那个，我生骨刺哦，我看恁迄有人患者靠去的，跟你。
0: 来，你稍等，我说，安尼加接接一线哦。好，安等姐哈，谢谢。好来，我是山里人，你好。
10: 喂。
0: 啊、喂，我是山里人呢。
10: 哎，我新朋友。
0: 新朋友你好。
10: 哎，我这个腰会酸痛啊。
0: 好，哎，接接，我先接接。哎，谢谢，腰会酸痛哦。来，咱今晚先我倒唱这些为你打拼。
11: 还有我试试看。
0: 哎、欸，这主唱是
11: 谁
0: 的？的那么咱请倒唱，或是王先生点的哦。
11: 感谢我的新朋友。
0: 哎，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刷卡我给接电话来为你打拼，谢谢。

0: 好听好听好听啊。那么继续啊，主持人是叶克典，主持人是
1: 大富唱的哦。
0: 哎哇，好听哦。那么继续恭喜咱的王先生说电美来，谢谢
1: 谢谢，
0: 嗨谢谢。来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
2: 你好，
0: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全先报。
0: 好，阿姐，咱那好嘞，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皮皮豆老。
0: 嘿，
2: 阿大家听。
0: 好，安尼拢好。
2: 阿哥，迄个目睭也较金。
0: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哎，嘿，哎，迄个，糯糯皮羊哦，我增加哦，翻乌乌甲无啊。
0: 我新的，哎，我新的，哇！阿玲哥，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啊，我老爹哦，伊在香港卡，我提回伊买，伊买拢买好。
0: 哇，好棒，好棒！你你好，阿玲姐姐，这个人当小宝，大姐感恩呐、啊，你讲的很好，谢谢你哈。
3: 伊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伊胃哦，胃食了干好。
3: 啊，起码拢以前拢未啊，拢未要要吃啊。
0: 未卫生得了安尼哦。
3: 哦，
0: 好棒！师兄，你的电话哎很小声，哎呵呵，师兄谢谢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你公重点来，你吃了安那好嘿。
4: 哎，你刚不是说？
0: 是啦，我是说啦。
4: 啊，
0: 你吃了安那好嘿。
4: 哦，我讲你叫我吃咩啊？
0: 哎呦，安那讲，
4: 我做幺四，我咧
0: 讲到这严重，
4: 上午啊，你二三回一吃恁这啊，这那三点钟半哦。姐姐要将我连起来，
0: 你讲少哦？
4: 嘿，啊，健康几啊几几球？
0: 哎呦，哦，
4: 哦，那是几啊像咱足差，像咱几咸的好
0: 啊
4: 那
0: 样。安尼哦，哦，嗯，啊，你是吃三星煎饼吗？嗯，
4: 噶你吃足久啊，你不用卡电了，也卡袂住。
0: 阿三，你是吃三星煎饼呢？
4: 对哇，啊，你啊，这盖过节对哇？
0: 哦，
4: 我那有吃过。
0: 哎呦，啊，你今麦在少啊？
4: 啊，吃足济啊，
0: 你今麦是未少啊？过年也未记安尼哦？
4: 嘿啊。
0: 安尼继续看你哦，看你哦哈，好好谢谢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喝了，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和咱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呢，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是咱这罐的哦。上好是来当个加咱的规身躯，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甲你照顾咱这罐。钙固执，这个管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爱挂灯的只，爱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呢，欠少喉咙，这个教咱呢。哎呀，得呐，吃好这个人到小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李哥你好，
5: 哎，秀爽，
0: 喂啊，
5: 哎，我这这里我这里三面金报告够干净哦。
0: 嗯。
5: 哎、欸，我以前手不登，
0: 邓姐，你别讲过来你啦，
5: 系啦，
0: 我、哦、来，
5: 哎、啊，邓
0: 姐，邓三片我不是你讲食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安
5: 啦，系啦，我这手迄阵手不登的无啊，
0: 嗯，
5: 八月份登的也无，啊，再外国换只卡通头骨轮，骨轮无，
0: 是是是，
5: 啊，我拢食，我拢食迄个，
0: 食盖过去啦吼，
5: 系啊，我食要好一点，
0: 啊，今麦好无啦，会背楼，会背楼梯
5: 未？哎呀，会答应啦，
0: 哎呦，
5: 啊我啊，我两个月我就无加过去，我离保健开啊，伊个保健咧，
0: 啊，免加过啊你啦，
5: 嘿，我两个月就无加过啊，
0: 哎呦，
5: 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也无加过啊，啊，那不伊只不过。哎呦！医生看，医生讲啊，你乖啊！我无夹乖，讲哎呀，啊你看也好
0: 啊。啊，我跟你讲，叫你唔好急着写那里。
5: 哎呀，
0: 来身边
5: 我
0: 完毕。
5: 我今嘛是阿哥在接来，我嘛是报，我嘛是接来。
0: 好啦，同乡诶，安尼继续加油哈。
5: 我阿姐看，安看，人家讲阿姐，你也卡过阿姐，我拢阿姐卡过，看遐遐地遐厉害
0: 啊。啊，你别记，你当初是当个开刀完，特工就卡来搞我问，我讲叫，我讲叫你唔好急，
5: 对不对？啊，辛苦啊，辛苦诶，辛苦啊。
0: 啊，辛苦就急。
5: 啊，我咧接，我拢接，你讲叫我接
0: 三百，三片唔好去讲，三片唔好去讲啊哈，到这我记得。
5: 我吃三杯，我拢吃三杯。
0: 好好好 ，OK， 好。
5: 今天袂歹，爱吃这样，我那食食到这卡通，这不能咯，爱吃遐啦。
0: 好，好。
5: 这今天有好啦。
0: 是，感谢恁同乡诶，谢谢。感恩感恩啊，好好好，同乡，谢谢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
6: 喂，你好，
0: 嗨，你好，
6: 我要一罐钙过去。
0: 哎呀，接接啦，先接接，嗨，谢谢，哎，对，感谢哈。啊，阮这同乡啊，都我念着，我迄念唔着，就是伊啊。伊当开刀的时阵哦，吼，迄真正是哦，逐工诶卡来，哎呦，受伤阮诶，啊，未好，阮啊，安怎安怎。 逐工诶呢，我黄，迄、那个咱同乡黄大姐，我念者念者，真正是逐工诶哦。啊，我讲你唔急啦，你当作写开单完的，会当随那照干那背你啦。人伊即卖忍耐就是啊，即卖就好啊。你看，佮会打引进啊，你看，就是讲人唔急啊，喊你急要冲啊，对唔对？哎呀，啊，身体过爱有耐心吼。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丫头三就有心明，
11: 好歹总是有报应。
10: 做人若是歹心性，
11: 只是手人熬。

0: 色歌，那么这是黄色电老师所请哦，咱这翁大姐收电话，谢谢你。
1: 好，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哈。
1: 好，先嗨。
2: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1: 哦，别讲讲了哦，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起嘞。
2: 你买去了。
1: 嗨。
2: 啊呀，等那哈。
1: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咧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1: 哦。嗯。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1: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1: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
0: 安尼好，大姐，哎呀，继续甲看你看，而且甲咱倒小杯哈。好，谢谢，感谢你好，再甲咱倒小杯，谢谢。
1: 阿秀帅，你好，你好。
3: 喂，秀姐你好。
1: 阿秀你好，嘿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1: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1: 哦，
3: 对啊，
1: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1: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再困，会再吃
1: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再啊，
1: 好拢会再哦，
3: 哎呀、啊，
1: 你有那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啊，还、哦、有、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1: 哦，安尼哦，哦，
3: 还有钙固剂，
1: 钙固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明天没有，后天来接接来，二线接接，呵，等一下，谢谢你，谢谢。
1: 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4: 你秀山是？
1: 是，我秀山，你好。
4: 我到底江南路啦。
1: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事？嘿。
4: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1: 我、哦、来，那个啥？
4: 未歹哦。
1: 哦，你食了那好。
4: 诶，食了困，有较会困咧。
1: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咧哦哈。
4: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1: 哦，安尼哦。
0: 哎呀，感谢，再感恩到小伯，谢谢阿伯，谢谢你哦哈。哪有你个是那派困眠派了，明天明天熬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喝杯那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咧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有天然的胡萝卜，个有银杏果，个有咱这胖红呢。阿毛啤酒酵母呢，这是天然的 vitamin B 群，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佮有回粉，和咱脾胃是佮消化嘛好，佮帮助困眠，啊，佮有蛋氨酸，这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哈，啊，咱个软磷脂，软磷脂是咱的人体的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所以阿达妈点了金光金光，记得是愈来愈无好的人呢，咱来点毛西洋参的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当然来当上个是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唔当别急，咱只困眠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来继续加油，唔停哦，唔食一罐都停落来哦哈。食好看嘞看嘞，啊，食好的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好，我秀嫂你好。
5: 啊，我啊
0: 嘿。
5: 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嘿，食未困的，要安怎调？
0: 接接来，先接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是有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的和平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林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打个来文基山公山南阿溪，这种我等下转咱的啥？102.5 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欢迎收听啊，咱来听下晡学习段，你当点歌呢？当加点一首歌，当点两首歌。欢迎收听，即到来，谢谢。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朋友传给我呢，结果这个人讲的观念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很正确的，很。咱人运动爱健康时间，健康的时间的对啊哈，啊过来运动的方式介重要，不是大家拢适合马拉松赛跑，不是大家拢适合去爬山，都不是是不见得每个都适合的哈。啊，当然运动的时间嘛介重要。啊，讲我一个台北人，那么天完了呢，打阴暗么？暗时打阿妹都去球场哦，去这个跑步跳舞。两当来呢，两年来哦，哎呦哪呢，身体不较好呢，
1: 点到点失眠呢，个头壳戆呢，血压个偏高呢，哇！伊去看医生哦，吼，医生就甲讲，你的身体呢，讲爱需要运动锻炼的，就一开始是安尼，然后，伊甲讲，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唔过我逐天都有运动呢，我这两三年来吼，退休了哦，我都无停过呢，医生就甲问讲，无你是啥物时间咧运动？伊甲医生讲，暗时啊，哈？医生甲讲，哎哟，原来是安尼，你问题伫遮啦，你唔知去是运动。咱去时呢，运动会当吸收的阳气；暗时呢，运动叫做阴气，阴的对吧？所以我以这个医生广告叫我插嘴一下哈。那么呢，咱人哈有阴甲阳，咱的正面的，咱的正面的是阳的，阿边卡这边的是阴的。那么日头有看到日头是阳的，阿那无看到日头是阴的。那么如果是菜呢，头壳顶面叫做阳的阳性的，那是伫头壳下底叫做属阴啦吼。医生就甲讲啊，哎呦，你甲想嘛，暗时啊含鸟仔的杂工啊唱伫树篮内底，暗时运动是违反的主人。那么如果人不得不运动呢，变得有些会伤到身体。哦，啊，即马的医生就讲啊，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吼，下班了呢，拢去的健身房去训练啦。去练肌肉的对啦，真正老大人嘛是暗时啊去运动。那么呢，这个医生伊就讲啊，讲有吼，有伫高雄又看又实在一阵老人呢，伊拢哦，拢伫迄个暗时啊，拢伫迄种爱河边哦咧行咧运动咧行咯。逐工了，逐工都去啊，按个呢慢慢啊，我乃连咪即工减一个，连咪到迄工减迄个，然后啊。人原来都是拢干枯的对啦吼，所以啊，这个医生伊就讲来讲哦，阳气呢，这阴阳的阳啊，咱平常时日头闹出来都是阳性的，日头落山都是虚的，叫做阴的。所以呢，当然啦，咱那是那是尽量啦，阴的时阵就是暗的时阵啦，咱就卖出门，尤其是咱即嘛，目前呢，咱台湾的汽车侪乌多麦侪啦，你也看，伊种热气往上升，你无拄着阳光哦，伊就会种沉落伫下底面，沉落下底面对咱人敢好，安尼就无好。所以当然啦，如果是会当哈。这个尽量是利用日时有日头的时间去运动。伊医生就甲讲啊，伊无主张运动的时间是伫暗时啊。会当日时吼，看到日头去运动，个会当啥流汗上介好。吼，过来暗时啊，你也想讲，为什么百鸟归巢啊？暗时啊，鸟啊，恁有看到鸟啊咧飞，只鸟除非是暗公鸟啦，无鸟啷飞倒去啊？那么眯起来，对不对啊？因就是要，伊就培养到伊的精气神。然后呢，咱人啦到暗时的时阵，咱的门根腔会收缩。你阵啊，搁个运动，搁个流汗，搁个跳舞的健肌肉呢，搁这个健肌肉搁充血呢，那么当然啦，人就愈来背道而驰，变成呢，你该休困，你要门根腔休困的时间，你无好休困，你搁一直个大量运动会流汗，这颠倒会伤了对内脏。真的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嘛讲了哈，那么下阵时那边运动，这个、医生去讲哦，下阵时那边运动，真早起来的人呢，爱等日头，等有日头时才去运动，跟我讲的一样哈，所以呢，伊讲哦，因为咱常常讲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过去一样的人呢，这个养生的观念就是对着日头。休困的休困，日头出来的去做什嘛？身体嘛是安尼啊，咱人的身体嘛是日头拿出来精神就好啊。所以讲有一寡老大人，有真济即阿公阿嬷哦，咧运动拢困袂天光咧，透早七八点，咧三四点就起咧运动诶，嘛咧五六点天拢袂光啊，天也袂光，佮无日头的时阵去运动咧，咱早暝迄个无好气啊，拢伫树卡，拢袂。无阿未拄着日头，阿未迄落甲散掉，迄就是无好气，拢阿未散掉，阿未散去，你得去阿甲运动，当然你得是输的啥，无好迄个气。所以呢，讲哦，尽量也是会当，这个咱一般来讲起啊，这医生伊嘛安尼讲，讲要锻炼身体，运动爱看时间，
0: 上简单的是有日头才去运动，有日头哦，现在人都怕晒日了，当然有日头的时候，因为我说过嘛，咱这日头看到树啊，也行光合作用，然后啊也吐出的氧气啊，这个不好的也吸收，那么当然咱得爱吸收氧气，对咱人较好，然后这个所以这医生就讲啊，日头都无阿未出来，阿、啊、你得去拍太极拳，嗯，等到不是在锻炼身体呢，等到的是早病瘦啊，然后这个所以呢，这个。医生是安尼建议，然后啊，大家好朋友你也当做参考。暗时卖练太极拳，卖运动，都只咱讲有日头，日头较好哦。那么咱日头上长的是什么时间？六月啊，六月份，六月22号哈。这个啊，那是冬至的时间是啥？12月22号吧哈。所以日头长的时间，啊，咱得去个运动，运动会当流汗。啊，暗时咱休困的时阵呢，会当收藏着咱的精气神呢。那么当会当这个会当和咱人养阴呐，暗时叫做阳的阴面啦。会当好朋友会当心也较静，然后较袂乱呢，内脏较袂乱去。啊，咱有时你要静坐嘛，该好安尼啦吼。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安尼，那么运动上好是有日头的时阵假期运动，但是咱若要运动呢，甲恁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唔要住大路边呀，啊，啊个人唔要套中到五时间，五时间是几点？下阵是11点到1点，叫做五时间。迄阵叫什么间？心中吼，迄、哦那个时间卖去运动。上好是3点到5点，下阵时啊吼，闹日头的时间呢，11点以前去运动，安尼会对你比较好，对你也较好。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哟，我讲的，我感觉我讲的拢真有道理呢。其实哦，我咧讲一寡病例也好，讲一寡常识也好，我袂讲网络看到我就讲，我不会，我一定会可以求证。而且以我这段做过的这么久的时间的广播人员呢，我拢家己知影讲有这种话，咱袂当误导客人。咱袂当甲人去讲错误观念，互恁听了唔对去，迄种叫假信息。啊，假信息呢，讲了唔对，假消息呢，会误着恁的头壳，会误着恁的脑，会误着恁的常识，安尼无好。所以，我爱讲哦，阮广播人员冇义务，冇责任要讲了正确的观念、正确养生的方式，对恁有帮助的话，安尼才会当讲哦，哈。叫我冲下锅诶！哎呀，也下来冲下锅诶！男众师妹啊，冲恁唔好诶，唔好见怪哦吼！我来甲唱下，男众师妹，爱嘿男众师妹，爱太叔师妹，爱郭雄林吼，来冲锅诶哦，男众师妹，谢谢。

0: 冒充的。其实哈，爱国是国中医的合法，不过呢，比较没有机会，没机会讲的吼。啊，因为呢，爱魔法都魔法都诶，全部讲合法，因为很多人合法糖不是嘛吼。啊，有时觉得爱会讲啊一两句啊吼，一两句啊呢。来，南总师妹，我唔黑哦，我写太叔师妹哈，来谢谢。好朋友，你老记得很凶啊！哎呀，你真正爱紧看医生，什么很凶？比如讲，哎呀，请你笑呢，笑一个面哦，说笑无两边无对称呐。啊，那请你牙笑起来呢，无法度平平，两手煞关节平。啊，那讲请你说 hello， 哎，叫你讲话讲不清楚。只要那是有一方面，这三项有一项你做未到，阿么你得爱紧啊呐。较紧呢，紧拍119。为什么？你有可能被中风，已经中风的前兆的对吧？哈。那么呢，讲咱台湾的边境差不多是有三成的民众呢，唔知影讲哦，这个中风的竞争是什么种？没办法呢，有些还错过啥黄金抢救的时间哇。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啦，咱人一生当中来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耶妈妈，嘛个事情呢、啊？
1: 哎呀，爱讲诶，高雄诶，飞马也讲高单呐、啊，
0: 太叔
1: 诶，飞马也
0: 啊，讲高单呐、啊，
1: 又会讲
0: 汉语，
1: 又会讲好了，又会日本话的，很会啦，很会啦，
0: 爱好。讲个一两句，会讲啊，啊讲很多魔法图啊，
1: 很好很好，哦，慢慢学，
0: 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哎，对不起，对不起，来，谢谢，把你切到了，抱歉哈。所以呢，有啥物我跟先国家人提醒咱的和平点赞，因为我定讲过，中风唔是好代志，够人愿意爱中风吗？怎么的阿达哥吼，对不对吼？那么要提醒咱注意啥？不要中风，千千万万的是唔忙去中风吼。你那有讲过啊？啊，那中风的人头前拢有啥物？那不是糖分高，阿无就是血压高，阿无就是心脏会出问题。当然，咱来注意是啥物呢？血压哦，啊，过来咱即马就是因为咱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00多万人呢，安多嘛，真正是真个安多的呢，真正有真600多万人呢，620多万人哦吼。那么咱这有高血压，当然咱的一般人会感觉哎，高血压是无介严重，有介侪人有嘛，对不对？严格你蛮袂记哦。上个大就是有六下，就是这个无去啊注意，譬如讲有些你都无咧尿血压啦，啊拢点点，干嘛讲都有咧食医生药啊，无咧尿血压。咱的好朋友呢，一定爱牛啊！虽然讲哦，那是慢性病，咱即马咱的健保改好3个月给你牛一摆，严格你平常时都爱牛，3个月嘛是热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偌济呢，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要偌济，60到100以内。今仔日阿妈甲我讲，伊的心跳偌济，你知道？血压低，迄、那个低偌济呢？你知呀？90几啊？哦，啊那即关。哎呦，阿三，你最近有什么心情的问题无？啊，人拢冇烦恼啦，加减拢有啦吼。所以尽量如果来当下呢啦吼，咱卖给60以下。啊，你若给60以下嘛，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咱的心跳伤紧无好，心跳伤慢蛮好，心跳伤过紧的人会心慌慌的，会干那做成会。唔知你紧张啥，你惊吓的，什么样的？诶，心慌慌的。啊，那心跳伤低呢，人会昏倒呢。你到时边啊无人呢，看边喏，迄阵呢有些失救，哦，就会失救了哈。所以咱一定要保持60以上。那么，咱心跳的慢的原因跟年纪有关系，还是你的钙质无够？吼，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无咧运动，无运动嘛，会哦吼。啊，那心脏啦，颠倒的人是虾米呢？你长期拢虾米血压高、血糖高的人，那么啊，个人年纪侪岁人呢，个细胞有问题的人，心脏开始颠倒，心脏啦颠倒，一般拢开始喘，会喘啦吼。所以咱得爱注意哦吼。这心脏我有讲过，咱人哦，这个气用不如命，气虚得性命。哎呀，上个容易引起的死亡的是对一个心脏。 心脏的细胞都上该紧张，该三分钟无救的再见啦。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哦。吼、哦，咱平常时呢，不只是尿血啊，甲心脏的问题，尽量卖生气，因为咱生气啊，会造成了什么呢？啊，气的上升啊。看不出咱这种的买的滚啊的啦，哎呦，这个生气哦，热气往上升，心跳的紧啊，哦，所以呢，咱心跳呢，那紧的人，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那么这种啊，拢比较较容易会中风，个啥，会较会心肌梗塞。尤其是你够假婚，你够打过存管，你够割险，你够糖尿病，我呢得到的机会，心肌梗塞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认定讲哦。咱现在2024年的上个侪人引起的死亡是对者心血管、心血管，所以表示的即卖人诶，食好啊，过来啥，食食都无咧强，是运动无够，尤其是青壮年啊，24岁到44岁，咱台湾呢，这样年纪的人呢，也增加30%外人心肌梗塞，可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伤长，睡眠无正常，哎呦，拢无咧运动啦，酒也无咧啉啦，吼。那么这种啊，就是造成咱对着讲诶，容易猝死，甚讲哦，这个突然间那种无救，人都无救啊，吼。所以咱注意哦。那么咱平常时医生老开种心脏诶药物，你诶人有可能是开舌下消化甘油呢，表示你就是有心脏诶问题，才开这种药物你。那么你一定要早点先去。但是这种药是用甘诶甘蔗制诶的，速度加。会紧，伊才会当救到你，也透过的淋巴呢，才会当救到。啊，你若用个吞呢，也经过的微消化，都无多哈紧啊。所以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以外呢，那么爱家己注意，个性爱改，莫食伤咸、伤甜呢。只有那里冇搞哦，哈，只有冇搞，咱的会对黏贴黏贴。所以，我你干嘛先跟爸爸走路一串？俺过那今日俺的人呢，那么来扭会啊么？啊，该扭只心跳哟。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啊，呀！
0: 秀爽，嘿。
1: 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药啊？
0: 哎呀，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款野球来试试。你要跟我讲讲你来，你要跟我娱乐你来，你讲去吃三鲜煎饼呐？
1: 对心脏吃好啦，
0: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阿伯，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下个盖两顿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的，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吃三鲜煎饼哈。嗯。他本来迄个做三三高子八高。
0: 哦。啊，怎么嘞？
2: 那根据检查，好是正常啊。
0: 正常，八个以来啊。哦。
2: 对对对。
0: 这样好棒哦，哈。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别再放掉哦，哈。要盖两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用三鲜煎饼哈，食了吼，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着。
0: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感恩好，谢谢你。去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3: 哦，你记得啊，我遐侪年啊，你过会记。
0: 本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了。
3: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哦。
3: 啊！我的西药剂哦，那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粒的啦。
0: 哦，
3: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一粒上细。
0: 哎呦，啊，今麦好无？
3: 好啊，我今麦嘛是甲正常人同款，拢无感觉。
0: 有、哦、啊，你简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哦。我在你老朋友啊，嘿，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啊，你有来加入施工要讲过来，请讲下来，你吃得安那好来，请讲。
4: 我办心动哦。嗯，吃了就好。
0: 三鲜煎饼吗？
4: 嘿，三鲜煎饼。
0: 哦，心脏钙好，阿个啥？
4: 阿个尿蛋白。
0: 放个白了。
4: 放尿泡啦。
0: 哦，放个泡泡加白了吼，阿怎么嘞？
4: 蛮拢好呀。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4: 两个都有吃了。
0: 哦，是哦，两个。哦，你的三鲜煎饼好吃就对了哈。阿姨，加入叔，谢谢。哦，你十几单啊呢？嘿，你吃了三鲜十几单，我老朋友呢。好，谢谢。来，三片我姐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5: 哈，我哈，我
0: 讲重点哦，来，你吃了安那好？
5: 我哈食三鲜煎饼，搁食高钙质啦。
0: 啊，吃了安那好？
5: 吃了，吃了袂歹。
0: 安那好啦，讲重点。
5: 心脏好，
0: 心脏好，哦。
5: 嘿，啊，搁迄个高钙质的卡卡好。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我都讲过，咱这款，真正咱这款三鲜煎饼，你也赶当来食。那我嘛拢有咧保养，啊，我咧助理嘛拢有咧食，因为物件好，真正大家食了好，我嘛拢食了介好。啊，你甲看你，看你吼，好人买单食咧，唔是一定有竞争的人，因为咱这款真正有受够好，就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食这罐加做个好以外，较袂食了过量。啊，咱的成分个。一天的量都有够吼，上个一人学了个心灵代谢，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灵代谢啦，不好人家个不个，吃咱这罐三鲜煎饼，消化蛮好呢，哎，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一枚给放过了解药，假如安尼串的拢会吃咱这罐三鲜煎饼，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改两顿哈。那么咱登记拢有在高门的柜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下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七六七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啊来十点是咱一罐的产品落地哦哈，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的。十五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加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弟你好，嗨，来吃公哥，你好，嗨，是你好，
6: 你秀爽哦，
0: 嗨是，
6: 我要警告你哦，
0: 嘿，
6: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牛会按摩，我会按上170-170，那感情些，
0: 客气呢，哎，来接接医生哦，哎，咱正常来80-70对了嘿。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好，我秀嫂，你好。
7: 哎，你好。
0: 嘿。
7: 哎，你那个秀嫂，秀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0: 好，妹妹，嘿。
7: 因为阮是讲阮妈妈无吼，
0: 妈妈，
7: 伊即马是92岁啊。
0: 哦，安娜嘿，安娜，
7: 阿姨吼，拢会安尼喘无吼？
0: 安尼心中啊，来，二婶在直播间，我90几岁了吼。来哟，那么咱继续看哈。我拢感觉讲恁唔要干那听呢，有疑问咱来卡起来。哎呀，我拢无咧报药房的关系呢，我嘛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吼，啊要干那问药房卡起来哦，太细啦，因咱的药房伤济，几啦百间咧，我都拢全报出来吼，所以我欢迎好朋友卡起来干那问哈，0800469469来听我唱，爱善善，听我唱歌来，谢谢。

0: 山人生呼吸机的是呢，呼吸机就是不可思议哈。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人生无常呢。你敢知我昨看了新闻哦？哇，真正无常，有够无常的啦哈。我觉得先生呢，因刀开，你应该有看了新闻吧？因刀开地后，然后那么呢？关门啊！伊想讲哦，要困啊，汤巴提哦，伊汤巴提啊，徛恁兜店门口哦，食一支仔薰呢。那会知影讲，看一个啉酒醉的啦，吼、哦，甲弄者煞无随往生呢。那安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就徛恁兜门口呢？哎呦，你要看恁这样子危险，你要看咩样吼？虽然讲哦，无常先告，唔是明仔再先告。真正是安尼啦吼，所以咱来把握当下的是安尼。哎呀，上重要的是咱来把身体顾好，然后我拢定讲过呢。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哎呀，上天要摆什么种的路呢，互咱行，咱就甲行。咱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是有认真做对啊，有认真做，咱就是安那没有遗憾的吼。当然，身体健康最重要啊。我拢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呢，唔忙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什么？哎呀，《西游记》啦，安尼刚好哎不好啦，《西游记》呢，写了去了，你怎样？该当回头不可以哦，哈。所以呢，如果是呢，以前跟你讲，你必须要《西游记》呢，我拢会跟你建议，上好是去加行一间啊，去了解一下，确定哦，真正有确定啊，安尼才写了去，无写了去是真正无多回头哦，哈。当然，咱《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啥？血瘀透析，一种是啥物呢？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是叫做有洗，伫厝内底面家己洗，一天洗三摆。那么呢是血瘀透析的是去病院，然后倒了四点钟，然后呢医生给你抽血出来，家你的这尿道呢排不出尿道，帮你洗完了，佮家你回上回倒转去。所以呢，咱常常血安尼抽来抽去，抽来抽去，你的血更袂更大吗？拢嘛会呀吼，而且佫会造成了啥物？未来会更会脆化，会更买猫落去，所以。通常西游记的人呢，大部分到尾拢会变成会更会猫了，爱增强啊！哎呦，这是这一点大部分拢会哦吼。然后呢，西游记的人呢，请借问会入睡是咪入不入？啊，你该当啉该解水不可以啊！所以你变成你血路循环就不好啊，你较会隔夜吧，较容易便秘啊。啊，过来，伊个钙质钙流失的较紧啊，较会欠钙质旧紧啊，皮肤就会痒啦。啊，面色会愈来愈无血色，会愈来愈暗色安尼啦。人个头壳拢虚妄啦，睏眠啊，个会无好啦。安尼洗油机敢好？问题足济啊，敢好？无好啊。唔过拄着无洗干会使？不可以哦，吼。那么咱即马当然洗油机上济人第一名是啥？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第三名有这问题人，叫做慢性有这病人。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有这病人，或者两百几万人。那么一般拢是第四级才会知影，然后第三一第一级甲第三级呢，一般拢较无法都查出来哈。那如果是咱的有生管的人，偌济人呢？五百几万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安尼有钱那无好人是咪介济？后高血压六百几万人，后糖尿病两百几万人，安尼加加要几千人啊，对不对？所以可见呐、有人两三种病人介济，后人糖尿病兼高血压个有钱个无好。尤其是咱长期拢有咧食药的人，我听讲过啊，油脂量愈来愈无好。啊，你感觉当乱食药啊？不可以呢，因为咱这药啊物件油动，加油动爱靠啥？靠油脂过滤啊，无要靠啥？懂了吗？靠油脂啊，所以咱一定爱注意你冇有搞以外，咱药啊冇乱食。啉茶啊，对咱油脂上盖好，唔是饮料哦。你别当啉饮料，啉咖啡代替的水哦，那个是冇强用的，是不一样的哦哈、啊。那么咱们啉茶，我拢讲过，一定爱慢慢啊啉。你冇一困啊，惊啉上济，哎呦，啉了过多呢，当然咱的吸收未起。因为咱的大脑反应改慢，哎，当然哦，咱啉的水呢，99%是靠咱的油脂给咱钳起来，和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啊，你啊啉伤过紧、伤过凶呢，会怎变成啊吸收袂利？会怎水啉得水放油安尼吼？那么虽然一泡药差不多等一点，一点半钟到两点钟，安尼较正常。一枚那是放一盖至两盖，不要紧，超过两盖以上，安尼叫做高油哦吼。啊，放油啦，起步30分钟个未消的人，放油个热热个油油的人，你得爱注意， 油脂的问题去检查，去检查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大概60无。那么这是一个指标啦吼，上是60以上，那么尽量忙给15以下，给15以下呢，啊好，你有心理准备无？你可能要准备啥？西油脂。那么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吼，莫乱食药啊，乱食补品，乱食来路不明的偏方，啊咱嘛唔忙去报人偏方哦。哦，这你敢要讲？你敢要讲胡椒？哦，上个是买了哈，因为呢，迄部经过的检验过来呢，这个你嘛家己无法度保证呢，所以我拢讲哦，为什么我无好大家报偏方，是因为咱介绍的物件，咱有报三五险5000万，啊，你若敢介绍，你是好意无唔对，要唔过你敢要敢保证？最好是不要了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有气哪不会人啊，唔好乱食药啊哈。哪有听了不想睡？咱个卡里巴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哪弟你好，
1: 哎，
0: 我秀爽你好，
1: 秀爽呀，
0: 还是？车公位，
1: 哎，秀爽，
0: 还是车公位？
1: 哎，这要吃高油脂是啥物？
0: 哎，这边。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三兄妹，这首歌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来，这是咱的这个是谁点的？咱刀郎的陈大姐所点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电话怪怪哦，嘿，等一下哈。啊，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嗨，你好，你好。
2: 我假如吼，较袂放尿啦，较暗时较袂放尿啦。
0: 哦，你是食三钱钱包吗？
2: 哎，
0: 暗时较袂搞尿吗？
2: 哎。
0: 哦，阿哥食什么好处无？嘿。
2: 有啦，阿哥哥还搁咧饲咧。
0: 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愈食愈好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是讲重点的来。
3: 重情报。
0: 哎，吃了哪嘿？
3: 吃了放了袂落落啊。
0: 哦，阿袂泡泡的袂落落啦吼。
3: 嗯 ，OK， 好啊。
0: 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来？
4: 啥物较好
0: 无
4: 来？
0: 安尼好，好，好，好。阿健小刚，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讲重点哦。你好，你好。
3: 喂，我用三线金箔哈，食了吼，心脏较好，阿哥也较袂搞掉。
0: 哦，好，哦，好棒，好棒。哎，谢谢大嫂，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你好。
0: 嘿，阿你食了安尼好，嘿是。
5: 啊吼，暗时啊，我来。拢无一点钟就起来放一届，啊！食了
0: 放药就对啦，搞药啦吼。
5: 是都搞的，啊！食只一点子到天光。
0: 即马较袂安尼，你是讲原地搞药暗时啊？啊！即马较袂啊？
5: 嘿，听你个节目听煞，啊！四点就起床，啊！拢起来放四五遍。
0: 较早啦吼，好啊！即马咧，
5: 用咱个产品就较好个呀。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就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躯拢有家己过透透的哦，所以当然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上介好呢，就是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灵代谢啦，无人再个不个不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消化嘛好呢，咱搁食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甲烦恼，免烦恼哦，继续甲食就对啊哈。啊，来，所以点的膏药，嘟嘟膏药，准备去放过了，该由咱的好朋友一起，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今日食好的，甲咱到小宝哈，谢谢，以上功德，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新闻小姐哈，
0: 哎是，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
6: 我爱跟你讲，我是遗嘱，肾脏遗嘱。
0: 哦，阿桑，你刚才不跟我讲过哈？刚办，
6: 嘿，一摆啦，
0: 五万啦吼，
6: 嘿，问我陈老师讲，
0: 好，
6: 用借
0: 了
6: 我。
0: 哎啦，我叫来个贴起来，贴起一线来一线哦。好，好，等一下，谢谢，安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哦，拿着耳机。喂
7: 喂，你好，
0: 好，我小帅，你好呢，
7: 你好，我新朋友啦，
0: 好，你好，小贵族，
7: 啊，我想要来问你讲嘿，想要就地那接落，啊，就随便放掉。
0: 哦，安尼我讲来听来，接接好先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扣音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小帅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055-5163，啊，咱这个电话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哎，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

哎，对不起哦，哎，因为我的片哦，那个电，等一下，那个片尾片子好像有一点出问题，等一下来。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声声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够紧的啦，真的吼、哦，阿桑，你安尼活一个呢，起码七十、八十、九十，哎呦，有人九十几呢，真的哦。所以呢，咱年纪大的长辈，我希望哈，恁有机会甲恁到时说讲。哎，时间是足宝贵的呢，嘛该这个出轨的无啊，吼！啊，恁到少年家呢，吼，来当吼，上好是当咧上班的人去考一挂证照，都我捌讲过吼。啊，考一挂证照，技术方面的呢，当然对个工作方面有帮助啊，以后拜绝对会上会升官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咱无把时间浪费掉，年轻人哦，飙车啦，啊，无就是乌白乱做啦，这个都不好啦。

0: 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这个时阵，
12: 你在创啥？
11: 上班？
12: 开车？
11: 唱歌？
12: 广告？
11: 听台湾搭嘴。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这是台湾搭水果吼。咱的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国酸科的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日是7月23号，拜喜，啊，古历是6月7日。今天在24节气是大暑哈，大暑，大暑就是一年上盖热的一天，阳气最旺的一天哈。所以虽然阳气旺哈，你那是贪凉啊，饮冰的啦，作息不规律啊，哦啊高温造成大量哦流汗，可能会容易让咱的人体亏哈，愈来愈歹，你敢知？所以脾胃功能的下降，爱湿气也愈来愈湿哈，造成咱的身体代谢变差，会忝，会水肿，会汗水，会食袂落哦，胃肠会歹。哦，甚至体重的增加，所以大家听我讲哦，人体的代谢不是干那燃烧热量，而是把身体哈的食物啊转化成能量，排除代谢的废物，维持气血的循环，干那内脏的正常运作。如果吼，那是代谢失去平衡哦，不但容易干嘛会忝，也容易感到免疫力哈。会下降，所以现在 COVID-19 又又开始流行了，爱注意哦，爱注意。那么今天是大暑哦，我希望能够在节目一开始让大家降低一些不好的习惯，4个习惯你把它改掉，也就是戒掉。第一个当然就是吃冰，吃冰啊，手摇饮啊，哦你这样子会造成营养不均衡，而且高糖的饮食会让你的血糖哦快速波动，造成脂肪堆积，让代谢下降，这是不要做的事情。卖假冰水哈，唔通去假凉诶，假手摇饮，假这类含糖饮料都不要，好不好？第二点，什么要盖的，就是你的冷气。阿公啊，冷气要吹啊！啊，对，你的温度不要开太低哦。长时间你若是冷气房，你的血液的循环会变差，你的肌肉的活动会变少，你的身体的热量也会跟着降低哦。所以如果可以，你把它开到26度以上哦，不要说啊，我开到23度、22度比较爽哎。你爽完了以后你自己的身体的热量也会跟着降低。第三点，不要做的事情是熬夜，唔通啊，暗时啊唔困，吼。那个听太阳电台的89.1的，现在是10点，等一下11点前就可以去睡了，吼。我的下半场你不要听，我完全理解，也希望你这么做，因为你听了也没用啊，就是熬夜而已啊，吼。这个睡眠不足啊。会影响荷尔蒙平衡，降低身体的修复能力，让人呢第二天精神歹哦，啊食欲会增加，更容易来摄取高热量的食物，这样就是不对了。最后一个，你会懒得运动吗？不要哦，要去运动哦，因为懒得运动会活动量下降，肌肉量减少，也会让基础代谢率降低。所以今天大暑除了消暑，更要啊健脾祛湿，补充气血，帮助身体恢复正常代谢。哦，所以大家少喝冰的，多喝温水。哦，而且呢饮食清淡，多摄取当季的蔬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全谷的杂粮，而且规律的运动。哦。提升基础代谢，改善心肺功能，每天睡7个钟头到8个钟头，尽量晚上11点前，你若现在你听太阳电台，慢慢让自己睡着，齁，那么有助于身体修复跟荷尔蒙的平衡，维持正常代谢的机能，齁，啊，妈妈你能去买一些齁，山药薏仁啊，齁，做排骨汤，啊，不然你就是买一些当归，啊，跟蛤蟆，齁，蛤蟆汤，这都可以的，这非常好的，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我推荐的食谱，也就是山药薏仁排骨汤或者冬瓜蛤蜊汤，这都没败。今天既然是大暑，我们开始来听夏燕
夏艳艳艳艳艳，疯狂多么美。这是凤飞飞的歌声。0800-88-3355，大家需要产品多多利用哦。

来，谢谢哦，哈，来进广告，咱的苦地油哈，我甲各位讲，我们是古坑的小农工厂哈，自己用苦地剂冷压出来的。今天你有看到一些报纸哈，说什么连进苦茶油的疑似哈验到啊不好的东西，也就是那个致癌物，你可以放120个心哈。我们是古坑云林古坑的小农的工厂，自己用苦茶苦茶剂冷压出来的哈，你们可以放心。好，这也是咱第一要甲各位先澄清的事情，因为今天报纸出来了，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听友一定会很担心。那你可以放120个心，食安哈一名比大家都还注重，因为万一我这边卖出不太好的东西，那我的良心一辈子就会过不去，吼，是这样子的。啊，你若苦茶油，马上第一件你代数，你一定该食苦茶油，对着咱的身体是足好的。第二点，父亲节吼，今天7月23了，好，再过一个礼拜就8月了啊，8月8号就是父亲节，也就是简单说啦，剩下10天左右啊，要父亲节了。你若要买苦茶油送给老爸，2罐1580元，加不但是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油，而且是好油，何况我再送给你一瓶。吼，安能管安尼加起来有个礼盒提袋，这真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安心，信得过一名，信得过咱50多年的老厂牌微微笑广播王，吼，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另外，咱的这类苦茶油以外，吼，你若需要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综合维他命。如果我们的爸爸有需要的话，你就买一瓶给他，营养能够喂，吼，营养能够喂。0800883355，17种的营养素，综合的维他命，保护体抗含钙，含爸爸需要的锌，吼，还有这个铁，还有这个很好的镁，都在里面。17种的营养素，吼，吃了会给足有精神呢。营养不均衡的老人，父亲节最好的礼物，保护体抗，跟咱苦茶油，吼，啊你。要给自己补充这个鱼眼窝油啦、泰素啦，都打电话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今天是大暑，一首夏宴还不够，第二首再补上一首凉啊凉，0800883355。

你有量起来不？哈，哎，好朋友，最近都是有人跟我说头痛哈，哎。那头痛吼，本来就是讲倒坐就好啊。啊，有人咧困进前啉水吼，拿不住水杯啦，直接掉落在地上啦。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啊，打119紧急送医，结果很果断的签下一个注射溶栓的同意书，没有耽误治疗，一个月回到职场，这是什么事？脑中风，脑中风啦，好朋友啊，哦，你若常常感觉讲哦，你的单侧哦，一边啊，不管左边还是正边，手脚麻木无力，走路袂稳，讲话袂清楚，突发性的你的视力模糊，这都是脑中风，爱赶紧的吼，不要错失了黄金的救援时间，因为你的大脑血管呢是阻塞、破裂。每分钟就会流失190万个脑细胞哦，你那是拖吼，就是在加速脑神经细胞永久性的坏死哦，这下就恐怖的吼，因为脑中风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四名哦。啊，咱去甲做过研究了，每次咱延迟10分钟接受治疗啊，缓假就会损失2个月的健康生活。如果延误1个小时，那么你的脑部受损等于老化3.6年，哦，就比3.5年还多了。哦，那么越早恢复脑部的血流，越有机会降低你失能的风险。所以你若是中风吼，脑细胞会快速坏死。这几年因为啊，急性的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诶，治疗都在进步当中。我们要对医疗有信心吼。所以得发病4.5个小时以内接受溶栓的治疗，有机会大幅改善、提升恢复能力哦，以及有80%的缓假可以恢复到自己生活、自理生活能力、独立行走。所以你该看怎样呢？这有当时你要注意哈。第一个，控制三高，血压、血糖、血脂要严格的控制，要抽血，减少血管的病变。第二个，要规律的运动，大概150分钟，中等以上的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呼吸跟心肺的功能，还有血液的循环。第三个，营养要把它顾好。你若无营养的话吼，你爱食维他命啊，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维的饮食，多摄取全谷物跟蔬果，还有低脂乳制品的这个饮品。最后一个要很警觉，你如果有前兆，吼，目睭。我感觉看袂到，啊无就是面歪歪，嘴诶嘛歪歪，啊你的口齿不清，好或者你单侧无力，赶紧诶，赶紧诶，拜托打119就对啦，送去便宜才阁讲，哦，这个我们台湾的医疗非常好，你不要不用哦，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大家健康哦，0800883300，父亲节快到了，今天是大暑，哦，你有需要咱的这油啊，哦，买一罐送一罐啊，卡电话好不好？哦，给自己一个很健康的父亲节，0800883350，青烟激情。

后来讲过时间一个，咱的鱼眼窝油都是日本进口的哈。咱来去日本旅游，拢会去个药妆店哈，买足侪鱼眼窝油回来。起码有个人无出国嘛，唔免出国哈，因为你只要啊卡定位。为什么他们出国现在变贵？你知道吗？其实日元的这个货币哈还好，但是重点是那个因为打仗的关系呀、啊，油费很贵，所以机票钱特别贵。机票钱呢啊涨价啊！你这个如果说你要吃鱼眼窝油，唔免拜托人去日本啊，我给你送去就好啊，我给你送去免运费，而且我无起价，而且是日本最好的日本人吃的吼。哦，伊通常咱讲实的，伊会家己上好的留咧家己吃。啊，咱呢就是对日本上介好的厂商留咧，给大家啊，甲进礼拜给大家吃的。你吃的甲日本人同款 ，high quality 的，对着咱两类。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过于咱的思考会清楚，因为我们有 PS 脑磷脂可以来帮助思考，而且不会退化，不会失智，预防失智。还有咱即马热天足热足热，迄碰碰当时咱讲是咧，唔通去要塌起来。咱的这个叫做水管不会塞住啊，听得懂吼。所以啊，有需要的话，你就用这一个鱼眼窝油，一天加两粒，再洗一粒。暗时一粒，安尼该保护起来，好不好吼？才不会讲一卡一手嘴歪目睭错，这个也很严重。吼，鱼眼窝油都是家己在保护的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烤地油，父亲节快到了，今天大暑，我们呐、啊、台湾人按节气，人你讲爱食丢时的蔬果，爱食丢时的物件。咱这烤地油，即嘛大暑最适合吃苦茶油，吼、哦，可以来帮助我们用好油坏那把坏油带出去，代谢掉，可以做凉拌，可以煎煮炒炸，而且可以来清啉冻最是排便足好诶，吼、哦，这大家拢知影。好、哦，咱呢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今天大暑，而且我过十天左右父亲节要到了。父亲节的礼物，我们就来送苦茶油吧。你买一罐，我再送一罐，两罐1580元。我们都是云林苦坑的小农，自己用哦。这烤地剂冷压而成的安全食安问题，你交给我，信得过我的话，哦、我不会去卖一些不好的油给大家。哦、你哪边假货油？现在连外面的满是叫烤地油诶，今天。报纸都登了，我觉得说台湾的食安问题哦，真的要有少数的像我们这种有良心的哦来帮你把关呐、啊。啊，你对啊，加买绝对无问题。我靠，你卖个先卖买啊！我靠的物件吼，哦，真的看了新闻也会怕，好不好？啊，你不用怕，你买我的不用怕，1580元，烤地油加买几组啊？提去送礼，提去送父亲节。以上广告哦，咱来听一条台语歌，龙千玉、陈随意、多情蝴蝶，0800883355。

好，现场0800883355，大家再多多利用哈。今天是大暑啊，了父亲节特别搞啊，你若有需要送礼哈，再加一名给我一个机会啊，给你做服务。最近我都在聊秀场吼，诸葛亮啊，康弘、黄西田、贺一航，今日咱来功劳合作好不好？因为合作节啊，今嘛要你唱吼，以台语歌谣啊走红的歌坛常青树刘福柱啊，啊，他是有别于搞笑艺人呢，不说啦，但是伊的招牌歌，譬如讲丢丢当啦、安东哥买菜啦，吼。充满了乡土味，哦，那刚刚在的乡村田野间呐、啊，你呐，在那里做田啊，在那里挽地米、挽地秋，哦，啊，你就垃圾哦，给放嘞，啊，老福州安东哥买菜哟、哦，嘿呀、啊，就好听、啊，所以坊间流行的这个。歌吼、哦、跟他是不一样，坊间流行的台语歌拢较苦情啦，啊，伊也是演艺圈一股清流啦，只要他登台呀、啊，就会有那个台语的情调甲民俗的风情啊，很多意外的效果。那么老福州啊，总是会小跑步出场，啊，嘴巴有轻快的歌谣啊，互人啊听了就足放轻松的，偏偏伊所唱的拢是坑世歌啦，吼、哦。这个你若讲伫咧秀场内底吼，大家拢咧唱声色犬马，拢是咧唱啥物酒啦、婚啦，所以伊个坑色歌对歌听来讲吼，是有当下较讽刺啦吼。那跟他来踢馆呢？哦，当伊若是唱着讲高级啊，你未生错，低歌量啊，你欠钱咧走路哇。啊，低歌量啊，伫边啊，干那用蒙片啊，尔点点，好、哦、去互开。所以咧，这啊老福州信手拈来，拢是台语文化的底蕴。吼、哦，我去到福州这个厝内底吼，伊拢会讲，哎，一明你来，我这上新的我做诶，拢互恁看，吼、哦，拢互恁看，啊，拢唱互你听，伊家己唱歌互我听。我拢感觉讲，伊的创作来讲吼，很用功呢，所以又会自己添加油添醋，融合时事吼，和伊的念歌听起来不会太老大。老掉牙啦、哦、不会太、哦、太流行啦。我、哦、伊那唱的看门歌嘛是一个一转呢，各家的人哦，哦，那个那个车鼓丁啊，搬上舞台啊，用者用者咧念的时阵哦，大家哦，感觉讲嘛是爱好坑死一个。哦，其实啦，这些秀场绽放光芒的这些。比较谐星的啊，又何止这几位咧？像这张飞、倪敏然呐、啊。哦，啊，无就是讲胡瓜、郑敬一啦，因拢是电视兼秀场啦，吼、哦，谐星兼主持啦，所以无论如何，这互人世间带来欢乐的艺术家啦，甘愿被贴上了低级、下流、妨碍风化、妨碍民俗、善良风俗的标签，马姐的台电吼、哦，要使出浑身解数和观众啊。笑甲就大声哀，暂时来忘掉生活中的烦恼。所以得解严前后的压抑的年代吼，活着不会那么苍白。这是当年秀场哦，当然现在解严几百年了，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一些可敬的女丑男丑，愿意在喜剧当中当一个承受痛苦的笨蛋，才会有这么多欢笑的笑声哈。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些人就是秀场的故事，今天来听老福州的戆囝仔，需要我们的产品欢呼交代，要给父亲节快乐，说一声父亲节要送礼，要送给自己的，要送给你的孩子的爸爸，就是你的老公的，你给他挂一下，0800883355

0: 南教义是阿土，
1: 阿土诶，阿土诶，来进广告吼。咱这考得又真好呢吼，啊，父亲节要到啊，我是讲做人的囝吼，不管你是囝、查某囝，还是囝婿，还是讲新妇，咱都甲家己的老爸啦、阿达官啦、阿无就是啊干爹啦、阿无就是丈人啦、阿无就是咱的恩师啦吼。买一下烤地油咧，好因家，吼，因为即马伫外口，你若讲买油哦，足恐怖诶，啊，到处都会踩到地雷。你讲啊，都下架了、啊，我不相信没有第二波啊。但是你也不要听我危言耸听，我只是跟你讲，你花一点点好的油，一点点钱，一千多块，你买当然贵，因为苦茶油一定比沙拉油贵，但是咧。你不要担心，它一瓶能卖1580，就是有它的价值。你说，那我买那么宾士车啊，就是一定比你的那个鲁龙啊还便宜，哎，不还要贵嘛？所以我卖的就是宾士车等级的苦茶油嘛。偏偏今天的这个新闻又出来了，别人家的苦茶油，哦哦，我也不要讲他的品牌了，烦死了。因为齁、哦、我不是靠着攻击别人来做生意的。我是跟你讲我的苦茶油不会有这个致癌物安内铁后啊，好不好啊，别人的苦茶油中了啊，上电视了，上报纸了，那食安问题你要为自己着想。啊，真正要吃好油真重要，因为你若吃到歹油你可能致癌嘛。所以朋友们、哦、我在这边跟大家诚恳的报告一下，我们的烤地油是古坑的小农他所冷压、哦、用烤地油冷压出来的，食安问题你交给我把关、哦、第二个，我们自己咧外面都一直在涨价，我们没涨价还在送你一瓶，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啊，你这有礼盒提袋的送你就很好的东西，你的爸爸、哦、你的丈人，你的这个大官一定会很欢喜说啊，你送我父亲节礼物送到这里啊，大心 啊,、哦、啊你也自己家里买一下啦，好不好，两瓶1580，以上广告0800-883355 0800-883355 来听歌卡电话，需要我们的产品防护交代0800-883355。

0: 有朋友说我们有爱心代用餐，这爱心代用餐在全台湾的广播电台的节目是由我跟梅子在前老东家就发起的，我们当时也是无心插柳，因为当时那一天我记得4月23号在报纸上面有看到一个还不错的世界新闻，说远在意大利有人用代用咖啡。那什么叫做爱心代用咖啡？就是意大利的人都吃咖啡嘛，可能有的人就吃咖啡，在台湾一杯差不多，你如果说我的 7 那种的，可能有60块的啦，也可能有50块的。但是你别说这样，物价来讲，你要去星巴克也有可能有100多块，甚至于好一点的咖啡店有两三百块的，这个都物价不一样。那因此呢，意大利人他们浪漫也多喝咖啡，有人就说你这个咖啡店，譬如说一杯100块，我就给你200块，免走另外一杯你留下一些，后面有想要喝咖啡但是没钱的人我就说每次你看这个报纸写这样很好玩，我们也来办爱心代用咖啡好不好？就每次就说你这个250啊，人家那个意大利是全民喝咖啡，我们是要吃饭啊，你不如来做爱心代用餐。我说对啊，那爱心代用餐找谁呢？他当初那问多啊，你不瓜像你都在你听瓜，问两个都在线卡里开杠，然后那就台原味吧，台原味的台北市的信义区的中坡北路，还有中坡南路，糟糕，我忘了就在那一个地方啊，我们就说，今天开始，我跟梅子要办爱心代用餐。等一下咧，我跟梅子在下节目之后啊，就会拿3000块钱去给台原味阿姨的地址咧，我查查咧，明仔再甲您讲，我就去捐3000块啊。3000块以当时14年前的物价，可以送给60位听友，也就是一餐我们抓在50块。是等于当初那俩得的50块，所以5×6=30，等于就是60位可以吃50块钱一餐的3000块。我的熊，哇，这样我好有爱心好开心两个人就去做事了。那当然，爱心代用餐之前还有前身，也就是我在老东家的时候我跟梅子在每年过年以后都会自掏腰包去买很多白米。我两个人骑的奥多拜，那当初要少年，我去老东家的时候，我才37、8岁，好年轻啊！那梅子就是33、34岁嘛，很年轻，就是，我们的听友啊，谁需要白米啊？今麦过完年了我有空去送一包白米给你，要的话打电话进来。那个电话就真的有人打，我们就真的一家一家的去送白米。当时王者还在幼稚园，所以我们10点下班就可以去送白米，送了好几年，所以因此还想说，那除了过年以外，人来被假崩问干呐，没有去想到这一块，因此才会有在这个4月23号，的确是过完年没多久嘛，因为2月过年嘛，你4月的话是等于过完年没多久。我说今年要不要买米啊？算了，我们改办爱心代用餐好了，就这么一办。去到那个台原味那个萧大哥萧大嫂说，我刚才听你们在 cue 我呢，我都吓一跳，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我说对啊，这个3000块给你捐，而且我另外写一个书法红字啊，不是红纸黑字啊，写本店提供爱心代用餐。就这样子，谁知道有人打电话来了，说一名妹子，我很谢谢你但是我要对3点半坐公车到台北信义区去提你的爱心代用餐我们是低收入户我就觉得哈，原来港口人这么多不是信义区而已后来怎么办？台几的发生第二家在美二家蛋糕，就在南港 变成第二个月就开第二家，第三个月就开第三家，第四个月开第四家，就一直如雨后春笋。我们最多开过30多家的爱心代用餐，30多家是把我们当时的北北基都塞满了。后来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没有每天讲，但是还是都还在进行哦。到4月23号，今天刚好是7月23号，所以我们现在是14年又4月嘛，5、6、7又3个月整，又3个月整，14年又3个月整，天哪，快疯了！呵呵，这个做善事哈，我常在讲那个八字，那个八字是这样子，我们就看人家哈，爱不爱做善事哦。我举例好了，金木水火土的火，火有丙火跟丁火，听的人。听得懂的人听，听不懂的人可以问，我尽量讲的你们听得懂。好，金木水火土有丙火跟丁火，丙火是大火，丁火是小趴火，我是丁火，爱看你的日子啦吼，你若听有就听有，爱听无无要紧，你因为咱譬如讲今年是丙年，咱就知影先话丙年丙五年啊，想买啊，就是安尼啊。这丙火的人的特性吼，爱做善事。而且那是大趴火，太阳日，太阳了，像今天大暑哈，很适合讲这个。那么丙火的人呢、啊，会给一笔大的，比如说他有钱了，他给一个人一笔大的，比如说，我一届哦，2万块给你帮助，甚至3万块给你帮助。我在爱心代用餐 COVID-19 的时候，我跟梅子一次捐4万块钱给那个芦洲小老板鱿鱼羹面，因为他在说他没有钱给人家吃饭，没有钱，没有人去捐款，我是一次给4万。但是那个丙火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一次给一笔大的啊。我是丁火，我这种人的特色是怎样，小火，他只要加一点油咧，这个火就不会灭。伊就是蜡烛火，伊就是油灯的火。所以伊在做这个善事吼，甲丙火的人无关系。丙火的人是一届大笔的一笔，啊，就过去做家己的工课啊，也不是不好，也很善良。但是我丁火是爱心代用餐做十几年，我社会关怀做十几年，我从不间断。可能我那个叫什么、啊、捐的钱也没有像丙火的人那么大笔，比如说一次100万没有，但是我就会永永远远持续的行善。所以爱心代用餐我们现在还有汐止阿秀排骨面、内湖江南街的就是黄仁勋很爱去的那一个牛肉面馆，叫做牛阁牛肉面，还有新庄的素食的店，在新泰街对，黑的菜市亚来对哦，阿克来呢，要五位泸州小老板鱿鱼羹面，还有土城家家自助餐，我还有漏掉吗？这一些三重食肆天下都是都还在营运，而且他们都经历过太多，包括 COVID-19 那几年让人家吃，尤其三重食肆天下，王药师一捐每次就是捐2万、3万、4万，王药师王增玉就是这么的善心的人。所以我这个爱心的善业希望大家也都在你想要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50块、100块我们不嫌少，1000块、2000块我们也不嫌多，因为现在每一餐可能都抓不到50块了，没那种物价了，你懂吗？今天聊一聊，我在跟梅子啊，当年在说啊，让广播不只是广播，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这边如果有买东西，那我就会把我赚的一点点点点点的小小小小小的奖金呢，都捐做公益。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这样子做。我也希望让听广播的人不是只有干那里听，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好不好？ 哦，来，我先把时间交还给电台。阿尼亚，父亲节快到了，想说听一鸣的节目，你觉得很好，也想要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哈。那就给卡电话李白，谢谢你哦，线下接哦，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1: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0: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1: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0: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赖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爵士乐很好玩呢。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因为我有想过了，在听重播的人，我也不想让他觉得他是听重播的，因此我在这个排音乐的时候，像现在就是太阳电台的晚上11点，啊，11点也该睡了，所以播一些爵士乐哈，帮你催眠一下，很浪漫啊。当然呢，这音乐嘛，就是也让大家来点点歌哦。那白天的听 Live 的，就可以在这个时候第二个钟头解开戏呀。读到这里，你看小喇叭吹得多好。啊，但是你若要点歌，我嘛即卖应该开始接吧，吼。我感谢新竹的竹北的这大姐，甲咱助文一桌游，吼，拄只伫咧线卡，感谢吼。啊，台中的王大哥，甲我边啊姓王，吼，嘛甲我买一桌游，谢谢你，吼。啊，这感谢。那有需要咱的产品，吼，即卖嘛赶快应该卡。啊，另外就是讲要来点歌的0800883355，父亲节要到了。有什么父亲节的歌？哎、欸，你来母亲节点歌拢就响呢，啊，父亲节买点一个，哦，让天下的爸爸都收到好听的歌哦，比如像《爸爸亲像山》啦等等哦，你们喜欢点的，我都会帮你们来点，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早安。
0: 早哦，请讲
1: 啊。阿炳哥，
0: 你来哦。嗯，
1: 爸爸亲像山。
0: 哎呀，我拄只讲的，你都对的点啊。啊，你爱听这条，等下给你播哈、哦。谢谢，
1: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啊，父亲节快乐啊！你好 ，Hello。
2: 哎，玉林先生早。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要点一首那个。
0: 嗨。
2: 余莺唱的《含泪分手》。
0: 含泪的分手哦，余莺莺的《含泪分手》。好，谢谢你哈、哦。
2: 谢谢，好，
0: 好
2: 拜
0: 拜，拜拜。哎，要点歌的0800883355。这个爵士乐，如果晚上太阳电台11点听了，真的是会很好听，会很好睡，对不对？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好睡啊？这个0935的，你再重打吧，因为我接了你就挂了，好不好？来，要打电话的0800883。

0: 我一边等你们点歌哈，一边来讲这个毒驾。卡萨隆讲酒驾很恐怖，今麦来讲毒驾真严重哈。所以立法院啊，他们想要修正，说行政院版的毒驾致死啊，没有定死刑的，不符合期待，以后想要怎么样？想要让他能够处死刑呢、啊？
1: 喂，李先生你好。
0: 哎、欸，刚才跟你接了你就挂断了。嘿、欸，
1: 哦，没有，抱歉，因为一直刚进，我赶快挂电话。
0: 谁刚进来啊？
1: 嗯，
0: 谁？你说谁刚进来？你赶快。
1: 我是偷打的。
0: 哦，你是这个上班偷打电话哦？
1: 对。
0: 那算小偷吗？
1: 小偷、啊。那我想点播林强的《用心点》。
0: 好啦，你干嘛？我跟你讲笑话，你都不会笑，这样好无趣哦。
1: 没有没有，因为我很怕被发现。
0: 啊、哦被发现啊、哦！那别说了，待会播给你听。
1: 好、
0: 哦，好，去上班吧，拜拜拜拜。很怕被发现，我你是薪水小偷吗？上班时间call in点歌，哎，来0800883355，你好 ，Hello， 喂。
2: 黎明老师早安。
0: 不敢当，请说。
2: 我是王世贤。
0: 啊，什么物件？
2: 世贤。
0: 王世贤哦。
2: 不是啦，誓言
0: 哦，誓言啦、啊、哎呀，
2: 对对，
0: 就是那个珍妮唱的嘛，对不对？
2: 陈英姐也有唱啊，
0: 哦，陈英姐
2: 也有唱、啊，哦，
0: 对对对对，都可以，谢谢你，
2: 都可以，都可以，
0: 好的好的，交给我哈，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好，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所以现在那个他们想要把毒驾哦，说看能不能变死刑呢、啊？啊，今天要送党团协商呢、啊。哦，今嘛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的规定，供酒驾或毒驾是目前是处三年以下，啊，致人于死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啊，的使人家伤害重伤害可以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所以十年内如果再犯，并且到人家死掉的，最高可以处五年。啊，大家都觉得这样不符合社会的期待了。我也认为齁、哦、判死刑 OK 啦。但是你判死刑你安尼哦。你就是说整个配套完了以后，大家都经过故意的，这个有的是故意的，那就是等于致人于死、哦、不是过失啊，是故意的，跟杀人罪是一样的，这种来把它变成死刑最重，我觉得是 OK 的啦、哦、啊，毒驾这种东西我们也在广播，也在电视，也在网络，到处都在宣传了，你们还在毒驾吗？吃毒有什么好？吃毒又不吐葡萄皮，不吃毒又倒吐葡萄皮，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有没有、哦、吃毒有什么好的？你可不可以call in跟我讲一下？所以现在立法委员在主张说毒驾最重要死刑、哦、要提高刑度，再犯最重的就是哦，好戏啊！但是我还想讲一句话呢，死刑犯你判了要执行呢、啊。不是判了死刑以后把他关起来，啊，再来也不执行，啊，假咱国家的币，啊，那被冲下，那你个起死刑犯，哦，是这样子。你好 ，Hello， 喂，
3: 喂，王老师，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3: 老杯，
0: 老杯哦，老杯，你是讲迄张亚文迄种啊？
3: 嘿嘿，是。
0: 好啊，好啊，好啊，
3: 感谢你，谢谢，拜拜。
0: 父亲节快乐。
3: 好，谢谢，拜拜。
0: 哎，她是女生，我可能跟她父亲节快乐，当然了。OK， 有的父兼母职，有的是母兼父职嘛。还有没有要点歌的？没有的话，我也讲完新闻了，要一首一首来安排了。送上的是《爸爸亲像山》，我拄只讲过吼，这父亲节搞啊，今日又过是大树，要买一个产品送给家己的老爸，剩十天的父亲节啊，0800883355。

很功课哦，朋友啊，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你工课真无闲，用脑过多，常常容易忘东忘西，啊，佮加上长期哩滑手机、看电脑，吼、哦，啊，两对感觉足疲劳的。你若有安尼吼，来推荐这优质的鱼眼窝油啦。有很珍贵的 DHA、EPA、Omega 3，佮加上吼、哦、这 PS 脑磷脂，一概佮补充大脑佮咱身体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DHA 咧是咱哦规个思考啊，还有很重要的能力吼、哦，你看物件重要的营养素。那 EPA 是维持健康的循环，而那个 Omega 3更是现代人啊经常摄取不足的重要脂肪酸。加上 PS 脑磷脂是脑细胞膜的重要的成分，所以啊，你每天佮做补充真适合。无论你是哦上班族，每天高强度的用脑，还是中高龄的朋友，希望能够维持思绪的清晰，还是讲你也长时间使用三 C 产品，哦重视日常保健，还是你学生啊，每天爱读册哈，读得很烧脑，都适合补充鱼眼窝油。我你讲一句话哈。健康不是等到需要才开始累积的，要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啊。选择优质的鱼眼窝油，每天给补充 DHA、EPA、Omega 3跟 PS 脑磷脂啊，为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加分，让你天天都有活力。今天是大暑、哦、大暑很热，你吃这个鱼眼窝油够好你的健康、哦、鱼眼窝油每天给补充，照顾你的脑力、活力跟健康，现在就开始给自己最好的营养选择，买给爸爸当父亲节礼物也更好、哦、谢谢你哦。啊，咱的烤地油咱才买啊、哦、两罐1580元，我收一罐的钱就好啊！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两罐1580元，还有一个礼阿爸的提袋。父亲节剩十多天吼，要买的人赶紧今仔日叫，明仔载就送啊哦！啊，父亲节到到啊吼，愈近宅急配会越塞车，你若要叫，即马先叫较赢啊！吼，较袂到先伫遐咧等呐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来听听有点播余莺莺含泪的分手，0800883355。

含泪的分手哈。今麦人讲啊，我明明困八点钟，但是我的时间看足疲劳的、头晕呢，注意力不集中呢，可能是整个晚上哈反复缺氧啦，哦啊没有氧气等起来哦，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啊。那如果你的身体跟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就是没有完整的修复嘛，心会更加代谢的风险就会亮红灯、哦、不管你是谁都一样。所以啊、哦、这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睡眠时间的上呼吸道反复塌陷，导致呼吸暂停或者通气不足，血氧下降，大脑被迫唤醒你，缓架扣定没有醒来，哇，却进入那个没有办法稳定而且修复作用的睡眠。譬如说啊齁，你每天睡完八点钟醒来比睡之前更加累，你以为是工作的压力，其实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平均每小时中止 55.8 次，属于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那么规暗的深层睡眠跟快速的、哦、动眼期的睡眠的比例、啊、都双双挂零，代表你大脑没有得到修复，而且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跟胰岛素阻抗，心肺更跟代谢的疾病隆中亮红灯啊，这款的代志你就一定要注意、哦、如果你若是有持续大声的咕咕叫啦、打鼾啦、睡眠中呼吸停顿呐、啊，在时起床呐、啊，会头痛、啊，白天呢想要爱困，注意力下降啊，哦，这个都要问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很疲惫，有没有越来越胖，有三高吗？有高血压控制不好吗？那个有的话，就赶快再去看医生，按摩以后可能会有认知退化，还有阿兹海默症、哦、还有神经退化的风险，让大家来做参考。咱来听向前行，父亲节在要到啊，吼，咱拄只有听有恁问产品的，要买产品的，即马拢用卡电话吼，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0800883355。

向前行哈，谢谢感谢罗兰，咱来听歌谣。近几段广告时间，听友，今天是大暑啊，父亲节也马上就到了。我分享这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咱语言我有功一边啊，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它了。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吃越好啊，你身体愈来愈好，你嘛知呀。哦，一次补充 DHA、EPA、Omega 3加上 PS 脑磷脂，哦，你即马现代人的应用一概甲补充和种啊。你若逐天用电脑、滑手机，工作压力大，好长的时间需要用着你的脑，啊，无就是点啊，你做日常保养的中高龄的朋友吼，都很适合补充啊。即马的人三顿你食外口啦，营养不均衡啦，吼、哦、啊鱼啊食了无够啦 ，Omega 3自然补充的不足嘛。即马变烦恼啊，你只要一天甲再吃一个暗时一个补充鱼眼窝油，轻轻松松。都较重要的营养补充入来，吼，照顾家己嘛，照顾你厝内底人嘛，用买给爸爸当父亲节的礼物。健康不是等到有状况才开始重视哦，吼，也不是等到促销了才要买哦。你一天一瓶啊，不是一天一颗、两颗，不是一天一瓶，一天一瓶就糟了，哈哈哈哈哈哈啊。一天两颗，一个月吃一瓶，哦，简单又方便，好，你打刚补充打刚的安心，哈、哦，你即卖的卡点位，今天就打电话，今天开始就让你每天两颗，营养跟着走，健康有活力，幸福一辈子。对，今仔日开始，啊，咱咧口袋有要买给老爸做上好的呀，父亲节礼物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好哦，哈，这口袋有是台湾婚礼。哦，古坑的小农家己用烤地鸡冷压挤出来的烤地油，没有食安问题，跟你再三挂保证。咱的烤地油每一罐，过上一罐，两罐1580块，搁有礼盒提袋，送你的这个父亲节礼物最好的提袋。好、哦，喜欢的话你打电话了哈、哦。另外，咱的泰素蜂蛹蛋白以及着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要送给爸爸吃，一罐能吃两个月啦，一罐能吃两个月再开1500块啦。友好你的老爸一个吼，来卡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听友点播誓言林玲的歌声0800883355，打电话喽。

他跟梅子一开杠我就说，欸，奇怪，梅子，很多人是半夜三点起来看那个世界足球赛呢，我都没有。他说，对啊，你困个狗狗给我。我说不是啊，我第二天要上班啊。但是我也搞不懂啊，很多人第二天也要上班啊，就是三点起来齁，看世足赛啊，看个又特别个困去啊，了咧又个个硬动硬动了咧齁，第二天那个上班。啊，这不是踢球而已吗？我就说，啊，脚踏一下，踏一下，啊，那个门有那么难射进去吗？你只要稍微的动一下力气，顶多这个稍微用一点力气，啊，就踢进去了啊。你那么难吗？哦，怎么得那个零分，得那个一分有那么难？得那个两分好像很厉害，得那个三分好像你是天王。我真的是想不懂啊。可不可以你知道梅子讲什么话吗？他说：“你觉得，哦，踢进去对那个门射门很简单，为什么你在尿尿的时候，叫你尿到马桶里面，你会把它尿出来？”我说：“欸，天啊，天佑啊，我可是都有尿进去哦，我没有尿出来哦，尿出来的是你们哦，来，0800088。”

老爸去甲都拢无得买啦，哦，人嘛无要买啦，哦，父亲节到了，买一罐啊，友好恁老爸啦。啊，今年一段广告时间吼，甲老爸买一罐啊，保护体康呢。保护体康是美国综合的维他命，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 还有叶酸，哦，来。维他命 B 完了，维他命 C、D、3， 这个可以增进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这个锌、哦、钙、铁、镁，这个17种营养的元素。哦，咱好朋友啊，老爸去甲多都无得买啦。啊，你即马父亲节到啊，你就买一罐啊，你一天可以食一粒，老爸老啊。你一天可以吃一粒，比较有抵抗力，比较有力，比较有精神，啊嘛，较袂去丢丢什么外口的疾病。即马COVID-19又卷土重来，朋友们，这个请爸爸去吃饭，一餐10000块，你也花下去了。啊，这1500块你加加啊，天后可以吃2个月，一天只要吃一粒哦。营养不良的老爸，你好吃，加足好的哦吼。你若疼惜老爸，你甲买一罐啊，保护体康。啊，另外咱来介绍咧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漆玻璃、溜拖卡、洗衫裤、洗碗碟、哦、洗枕头、头被单，要洗车还是洗恁家的狗啊、洗宠物。通通都可以，好，全多洗买两桶送一桶，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2600，买三桶嘛是2600，因为第三桶同款送只大桶的给你，但是咧免收钱，吼，所以你若是讲伫咧，哦，公司内底、工厂内底，大家共同你上班咧讲，啊，无咱一人一桶啦，一人才800多块尔。800多块一桶就多桶的哦，5000cc 可以稀释变成50000cc 哦，安尼才800多块，就俗的对不？啊，这烤地油甲关一个啦，吼、哦，老爸的父亲节关烤地油，大家来啉，吼、哦，用清啉的蛮好，帮助消化。啊，这你要煎、煮、炒、炸、烹饪，吼、哦，要煎菜头粿煎两包，啊，你要来凉拌做沙拉。都很好用吼，要煮汤啊，都是酥啊，啊无就是讲你歹消化，你一嘴吼落去，一汤匙啊就好啊，排便足顺呢。烤地油哦，有需要也可以来做外敷哦。你洗完脸，用一点点点的苦茶油哦，来把自己的哦这个脸啊擦一下，也很好吸收哦，皮肤会变很好。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你若感觉讲一名诶节目也未歹，啊，拢有你做善心，啊，你买诶咧，我买。蒙关呐、啊，咱讲实嘞，吼、哦，我做这个爱心代用餐10多年啊，作为社会关怀10多年啊，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广播人不能带头做公益呢？你没有错，你听到的就是我这个节目，好不好？而且你现在最是孝顺爸爸的时机，打电话喽！父亲节剩下10天，0800883355。罗时丰买醉，0800883355。

张旦公甲陈世昌招呼杜阿先甲顾家同两个人坐落来，连面就交代着厝内底奴仆，讲啊，把这个投鼠器拿出来。这投鼠器啊，就是你抓鸟器的老鼠笼啊。迄老鼠笼一摕出来咧，陈世昌伫内底就放几粒啊土豆，加一束啊番薯。啊！把鸟鼠放伫咧涂骹，又搁用粉笔画一条直线伫咧涂骹面顶。这大仙甲杜家同看甲莫名其妙，唔知影陈世昌是咧创啥物梦。只听着大仙讲：“姐啊，我咧甲你讨论正事呢，你乃咧掠鸟鼠啦？你是咧掠凶手是无？”陈世昌讲：“你点点啊看，吼、哦，点点啊看。”这大圣就了解到陈世昌可能必有用心、啊、所以就点点啊看到陈世昌的动作，又搁问讲：“你哪会定定地咧画一条线伫咧涂骹咧？”陈世昌又搁讲啊：“昨暝有一只鸟鼠，我连续转两界拢无转到，因暗食饭的时阵又搁看伊走出来，所以我伫伊走过的路线画一条白线。我甲你讲。”你卖就是鸟鼠伊真巧，安怎断也断袂掉？其实鸟鼠上盖戆啊！鸟鼠是安怎戆？嘿，鸟鼠啊，你行动吼，人你讲啊，鼠头鼠耳啊，再怎么走都是同一条路啦。你那第一只一盖无断掉，千万唔通到处去捉。你只要守在这里。鸟鼠永远敢那行这条路，所以我把鸟鼠的人啊放伫遮，恁就点点啊看。三个人坐来，点点啊坐伫遐，无偌久，果然有一挂鸟鼠走过，啪一声，哇，关起来啊！嘿嘿，陈世昌提起这个鸟鼠人啊，伊咧讲啊，阿星啊，这杀手绝对嘛是一只戆鸟鼠，一般来讲。哦，杀手绝对袂起啊！暗杀着政治人物，伊一定是受人利用啊！应过心的伊的性格，吼、哦，就是请人做工课，绝对袂一概把钱付我清，一定是先付一寡钱，当作是奖金，等到工课完成，再过来取第二批钱，就是这人啊，秘密的代志，应过心，吼、哦。那会容得下这个杀手的存在呢？爱伊前来提钱，只不过是个幌子嘛。目的是在于那个杀手一出现，要来提钱的时阵，要甲冲掉，火起来拍干。那安尼一来啊，天衣无缝，应贵心嘛无后顾之忧，营逍遥法外啦。大圣道，你甲问讲，安尼讲，咱只要伫应贵心引导个蛋，唔免去找凶手。凶手家己会主动上门吗？陈世昌讲对，明仔你靠你应贵心的厝内底，人讲守株待兔啦，吼、哦，迄杀手绝对会去提钱啊！好啊好啊，无事啊，恁啊会使回去啊。这陈世昌甲话讲了了后，提到迄个鸟鼠人啊，哦，还一个吸着一个水烟枪，就往厅后面啊行去啊。大仙甲顾家同这才醒起来，两个人啊，你看我，我看你，讲好，这个确实是有影老江湖。这届啊，杀手是真正会衰尾啊。咱明仔是透早就到应贵新的哦，府内底去个布置，等个杀手的现身，才来个瓮中捉鳖啊！哈哈，大仙又搁讲好，啊，无你先行，我有代志吼，我会上楼，一定安怎？去楼顶，该睡一个不可。大外甥豆豆啊，行上楼梯，看到玛利亚甲周子敬两个拄啊坐伫咧房间内底边啊食咖啡。这大外甥嘛，想要行入去，玛利亚却是啊，早就甲房门间关起来啊。大外甥觉得很没趣啊，歪头要走啊，雄雄之间门又搁拍开，玛利亚探头出来个骂，骂什么吗？嘿嘿，要冤家是无？明仔再讲予你听，吼、哦！来，
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我讲过给你听，父亲节要到啊，你才甲买两罐啊，回去友好恁老爸啊。

来进攻国哦，咱的高山苦地油，大家一旦来个买，你安心，我系绝对没有食安问题。咱是森林高溪山顶小农家己的粗苦地籽家己种的，吼冷压做成的，这真好的物件，所以。我要甲各位报告，咱的苦地油不用怕食安的新闻，这绝对是会当的，让你安心使用。要来凉拌，今天大暑吼，做小黄瓜、做芥头菜、做这个沙拉、生菜，这拢真好。啊，是要煎两包煎鱼啊，这拢嘛袂歹。拌饭、拌面线，足好食。啊，那这苦地油要来空白食一嘴，排便足顺的。吼，啊，你但是要来去抹皮肤吼，皮肤足油。苦地油有够赞，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哦、有需要。父亲节快到了，剩10天左右，父亲节要甲爸爸贺礼，要甲爸爸塞奶，要甲家己添一个油的来。0800883355，另外咱的保护体康，过来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美国进口的。哦，这保护体康，哦，这拢真好。有需要你个卡兰的综合维他命，你个卡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归去啦齁。好朋友们，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啊。哦，同住家的人口啊都一直下滑。有一人户也有两人户齁。哦啊，这个差不多将近六成哦，有六成啦，是一人户或两人户了。天哪！所以台湾常常哦，有人说他逐渐在走向零家庭照顾者的时代了。所以家庭的照顾模式啊，在面临很巨大的改变。哦，长照机构不再只是说哎有人照顾就好，应该要让长辈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哦、自己老了也想住进去这个机构，这样才对嘛、哦、所以想借由日本、法国、瑞士不同的长照经验、啊、期待我们台湾的长照政策更好、啊、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长照的、哦、服务越来越重要、高龄医疗这个都可以借由不同国家的经验、啊哦、来精进相关的政策，尤其是咱台湾少子化的问题严重。听友，你可以跟我讲，你多久没吃喜酒了吗？我真的好久没有吃喜酒了，没人要结婚啊，我吃个屁喜酒，还是我自己结婚好了，我自己再结一次婚，你们来吃我的喜酒。所以少子化啦、啊，全台湾的幼儿园的小班的人数愈来愈减啊，减到剩一半。未来可能连幼儿也越来越少，所以人口老化吼，后摆大部分的民众都是高龄长者，可能不用敬老卡了啦，也没有免费公车可以坐了啦。你要知道会变这样子哦，所以咧哦，面对长照的恐惧啊，没有人是局外人，包括你跟我都一样哦。你要看呢，一人户、两人户加起来变六成呢，所以零家庭照顾者的时代马上要来临了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希望长者住进机构不是忍受残生，而是在享受人生巅峰，包括水书、法国长照机构，那些比那干那五千级的大饭店的，卖的是生活品质，不是卖病床。鼓励长者多多动手做，培养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把人还给生活，而不是还给病床啊。山茶花，邓丽君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村，十天就是父亲节了，朋友们，父亲节要买一罐啊，给老爸塞那一个0800-88-33-55。山茶花让你想到什么油嘞？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订购一下。

听的歌曲，但是咱的节目要来过一段落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王一鸣，感谢再感谢。那有需要咱的产品，会记得在咱节目结束了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我还在线下帮你服务，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气浓厚的萝卜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

半夜十二点，今年间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7月24日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6月11日，今天不适合开市过川安门。头头新闻讲到的是最近这油的问题较侪啊，今日个讲啊，这有机的烤地油啊，验出来毛咱讲的 VAP 呢，苯平比哈、啊，这个 VAP 呢，即马大家较注目的是中联这间公司的大豆沙拉油，验出来伊这个成分较悬嘛哈、啊，应该卖超过2.0，但是伊的 VAP 是超过8.1嘛，所以这个地感。好、哦、啊，这代志当然也未煞。啊，即卖呢，个油呢嘛是同款，这成分超过标准，是有机的烤地油，啊是廉净的。哦，这间嘛算有名声呢。哦，廉净绿色科技公司有限公司哈，伊、啊、家己自我检验，伊生产的这有机的烤地油呢 ，VAP 嘛是超过标准，所以。21日迄一天呢，伊主动通报，和新北市的卫生局，而且通知下手的讲，嘿，来回收，好、哦、回收哈、哦，下架回收的丢。即马就是卫生局22日会动了食药署到现场来个查核，啊、哦，结果查落去所了解就是讲，伊这批呢5024罐的烤地油呢，已经出现是。939罐，啊，实际上贩卖偌济，只系佫查一下啦。啊，也未出去的呢，都已经封存起来。哦，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讲，廉净即间的有机烤地油呢，啊，就是暂时唔通食这個，哈，会当向厂商来办理退还。啊，因为这廉净烤地油啊，连刷真侪年哦，拢处得了呢，是品质的。评鉴的是拢有得奖的呢，世界品质的评鉴呢，哦，三星奖章的国际这大奖，爱、啊、是咧新店，哦，新店伊这个概念嘛是，也当讲是相不期唯一，咱考第一位关公钢厂呢，也当和你关公呢，就是讲伊这做料呢非常非常之好啊。所以新北市是市长长线的强调，伊讲啊，这食了安心上重要啦。所以第一线这边呢，全力防堵啊，持续来做一个对照。但新北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这个案甲中联迄个案呢无关联性。啊，21日迄一天呢是接到本身这间公司廉净公司伊家己通报，讲我生产的这烤地油呢。哦，验出来呢 ，VAP 是 2.9， 哦，咱标准是 2.0 啦，哈、哦，你 2.9 当然就超过标准，所以因就呢马上通知下手的业者，哦，爱收落来，爱回收，把、哦、这个标准的做法来啦，我检验出来，我马上通报，马上处理，是不是啊？哈、哦，所以你了解起来，这批呢5000几罐嘛，啊，有什么品牌，有什么品牌，哈、哦，这个批号呢，拢是了解。哦、所以食药署是讲，21日的暗时接到呢新北市市政府的通报，哦，讲某咪公司啊，多一间啊咧多位，然后呢，什么产品，拢真清楚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就是看后续追踪个一个程度啦。啊，卫生局这边是表示啊，伊讲这油吼，烤地油，咱要烤地基嘛。好、哦，阿落去啊，加温嘛，高温嘛，吼、哦，所以你必须要呢，经管的温度呢，落去处理高温加热过程当中，这无多确定讲是不是只有烤地油啊、哦，这种啊，本平比的超过标准，今嘛不得看其他啊、哦，其他呢，这油是不是冇产生类似的状况？啊，卫生局表示讲咧，这边是业者家己啊，啊年度一个检验，将这批原料送验了发现。哦，啊，是不是讲这业者每一批拢有安尼送验？啊，这当然进一步做一个厘清了哈。但这是安尼是哈，
新北市淡水区农会理事长针对这代志啊，记者有去个访问，用烤地油本身呐、啊，烤地油本身唔是会致癌的。哦，而且风险咧大呢，伊讲就是啊，咱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你原料你要烘焙，对不对？啊，你安尼制造这油的过程当中，这烤地剂。烤地剂确实讲，你温度这么高，哦，你要去啊烘炒嘛，烘炒是不是真大？哦，诶，安尼，刚才讲啊，这个炒大啦、烧焦、碳化的过程当中，这就可能增加了 VAP 啊生产的一个风险。当然，这是伊的意见啦、啊。哦，啊，烤地油呢，伊是高单价的食用品嘛。哦，所以为业者就是讲要提悬呢，伊出油迄个比例。哦，这当降低成本嘛，所以有可能这温度呢，就个吹落去，啊、哦，再来产生呢，咱今嘛所讲的这个状况哈。好啦，这个确实呢，也较清楚了解，咱再来给大家做报告。咱先来讲一阵呢，甲咱呢有相当关联的，但这里一开始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总统呢，伊咧二日宣布，针对进口的学名药，哦，学名药呢，啊、要有挡税。比较 Q 糖水的丢哈，学名药恁家油啊，恁家油啊呢，人是专利的，哦，是专利油啊，真贵嘛，哦，但专利呢，伊申请专利的时阵是几年啊？哦，是五年啦、啊、十年啦、啊，哦，是偌侪年？你专利的期间，当然你得赚你的钱嘛，好、哦、油啊，你研发出来，但是你专利的时间到啊，歹势，大家拢会当做。大家拢会做，哎，都唔是专利药啊咯，迄都是咱讲的学名、学名药啊。哦，啊，即嘛咧，川普总统针对这学名药，啊，即个一般成本都较低啊。哦，啊，但是要甲你扣档税。哦，计划就是为2028年两年后，八月，伊要甲你扣8%的关税，然后过过一年呢，伊要甲你扣2%的关税。啊，这药啊是咧救命的呢。哦，啊！你讲扣这恰当的关税，什么意思呢？哦，伊就是讲，我给你两年啊，给你自己存够啊。哦，啊，这关的关税呢，就是安怎呢？希望讲全世界有厂，你从生产线呢，甲我呢来美国生产，就敢那伊啊，叫咱的台积电要过去嘛，啊，叫韩国的做船的爱过去嘛，哦，叫什么国家呀去伊遐安尼先就对哈。啊，伊即卖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讲，你美国本土万一美国有什么代志发生的时候，譬如讲战争啦，啊，我美国本土呢，我各项拢有家己法度生存，袂讲我欠多一项呢，好互人刁，这是伊的一个理念啦。哦，但是伊的手段呢，实际上，当然，伊这生理人有生理人的一个看法哈。好啦，所以呢，这是媒体报道的，川普呢已经有铺文啊，表示讲呢。今年八月初开始哦，今年八月初开始，所有入来阮美国的这学名药，这种药啊呢，同款拢免关税，两年拢免关税。啊，这是给你一个最好的通牒啊，两年免关税无唔对，但是你限期之内，哦，你阿咧美国食呢，工厂甲合落，设备甲合落，啊那无食关税呢，为2028年的八月要起价100%。为2029年八月要起价200%、啊、所以川普嘛讲了真白啊，因为你无愿意踮咧阮美国投资设厂诶呢，即要甲你处罚。啊，阮希望讲即产业制造业会当回流阮美国，这是阮美国诶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就是国家真正有啥物代志诶时候呢，我有遮伫诶安尼先吼。当然，这是专利诶期间过去啊。哦，你买当做，我买当做种油啊，这个成分呐、啊，安怎配比啦、啊，啥物拢会当。哦，成本当然加真低嘛，是专利的贵啊，是不是啊？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根据美国的资料 ，FDA 的资料，全美国超过90%的处方油啊，拢是学名药，专利油啊少。哦，但是目前呢？70%的这种啊学名药呢，嘛是为海外买入来，美国、甲印度买、甲中国买，安尼先，哦，所以也烦恼啊。万一阮
美国若有什么代志发生的时候呢？哇，无药啊呢？啊，美国人无药啊，通啊，通我医病呢？啊，所以包括呢 ，CNBC 的报道，用印度吼是全世界上大种制药啊啊一国家，唔是专利药啊，唔是专利药啊，是种学名药，印度。哦，所以印度药厂呢，供应美国呢50%这种的学名药。啊，美国市场是印度药啊出口总额1/3位亚去，所以今年嘛可怕呢。2024年一直到2025年这年度，印度对美国药品出口卖好哩哦，都超过100多亿的美金。好，啊那安尼是呢，到时美国甲你印度扣这条税金的时候呢，哦，印度你就读较大粒啊。哦，啊，中国是啊，中国呢一般来讲，中国药啊直接出口的比例较低啦。但是呢，原料药啊，譬如讲抗生素，啊是讲抗凝血剂，啊，这中国家呢已经算讲较为主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即马就是讲伊安尼是啊，宣布落去啊，宣布落去了呢，啊，咱即马变安怎？哦，因为未来呢，这个药啊会加真贵嘛。啊，咱即马咧针对药啊呢，咱嘛希望讲咱台湾家己啊，加生产一寡这种药啊。哦，所以药界咧讲，如果咱台湾的药啊介绍，甲供应呢，可能那美国这款的手段落去了，咱会受影响。所以全世界药品的供应呢，可能会重新呢，有所调整。啊，咱家己国家生产药啊，咱家己国家会当使用。哦，这占。几趴？用16%尔呢？哇啊！安尼就嗨安尼哦，用咱上少哈，上少要提悬到30%至40%，咱家己会当呢生产呢，安尼先加用。哦，所以美国最近呢积极咧推动真侪代志啦哈。你讲啊，川普啊，哎呀，老翻天啊，奥巴马啊，其实一步呢，拢有替美国咧想一挂代志。好，阿咱嘛都要替咱台湾呢，家己想一挂代志吧。是不是好？所以即卖呢，伊这药啊，包括原料药啊，伊希望你啊，转到我美国来生产。伊主要要降低对外国，包括对中国的依赖嘛。是不是好？啊，未来呢，这学名药，咱讲什么物件来去美国做，是不拢较贵？一定的嘛。哦，成本会较贵嘛，因为伊敢那请人工就加真贵啊。刚才咱台积电去啊嘛，物件嘛贵三三，哦，请人嘛贵三三，啥物拢贵三三，好，好啦，啊，所以一旦呢，真侪工厂一去到美国生产，所得出来要卖出来，价格就较贵哦，啊，咱要甲买，拢较贵啊，一定的嘛，包括讲啊，这当时会当交货给咱，这时间上就真歹讲啊。是不是啊？啊，本来呢做种药啊，这已经无专利的药啊，哈，伊本来利润都无介管啊啦。所以一旦讲我若去美国生产，啊，这成本来更加高，我就免谈啊。有厂商做啊，不爱做，有可能无，非常有可能。好，讲倒转来，这种药啊，对咱台湾有重要无？以慢性病来讲，目前咱台湾。高血压的患者460,000人，糖尿病的患者270,000人，心肺梗的患者200人以上。所以一旦呢，这种国际原料药啊，那受到问题的时候呢，就算讲咱维持咱6个月的安全库存呐，嘛惊讲到时呢药啊不够，因为咱台湾的药品哈，80%是依赖进口，咱家己的药啊。使用率只有16%而已，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要赶紧啦，赶紧做我们的调整，要提悬我们的国药国用，台湾生产，台湾才可以使用到，不可以说都靠进口啦，一旦都靠进口，未来很贵，甚至让我们的时间不确定的时候，这么多老大人我们来照顾，药呢，嗨啊无油啊，那怎么办啊？好啦，另外咱头拄仔讲这油的代志哈，即马已经确定讲检验无问题，会当我提出来卖嘛。卫生福利部哦，咧昨日宣布，中年有19%的油啊，包括下手这些产品，即马就会当呢重新呢个提出来卖。但是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呢，表示讲也未查明进程呢，因无同意啊。
啊，不同意吼，啊，不同意，即满啊，这中央安尼生落来，啊，地方呢，家己决定，那怎么办？哦，所以这目前就是安尼先吼。那你南投县长的看法啦哈？伊讲啊，中央可能认为讲，当时咱是惊有问题，所以将所有的产品拢收入来，预防性的下架。啊，即嘛当然部分检验就 OK 啊嘛 ，OK 啊呢，重新呢，佮提出来卖，照理讲这并无问题。但是老百姓针对中油，为什么啊？这中联这间公司，大家还有疑虑。伊认为讲上主要原因是虾米？因为今嘛，咱也唔知影为什么伊的物件乃超过标准。你无甲讲原因嘛？哦，你甲讲啊，可能是原料，可能是这个例外原料，但是可能甲讲，我查出来啊，原因在度，啊，这个原因呢，那个处理掉，你无嘛？哦啊，所以大家心内啊，嗰啲点样？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哦，这一点哈、哦。啊，即马咧，当我提出来卖在泰山呢，泰山公司伊这个做法，咱是较肯定的。哦，包括回收啦，包括拨3000万来做检验啦，吼、哦，什么样的事哈？泰山公司怎宣布？就是讲4月、5月、6月，这个、大豆油相关的这些商品，对吧？已经回收了嘛。回收了，伊讲这个产品呢，未阁重新提出来卖啊，安尼就完全无问题啊，大家拢免乱好啊嘛。因为阁提出来卖，因为你到底什么原因产生这超标，并无甲咱讲嘛，所以咱嘛是一个点啊卖时阵的中毒，会惊惊啊。所以泰山宣布，我回收遐，您放心，遐我拢买滴啊，哦，拢重新的阁新的出来。哦，所以泰山的这款的讲法其实也是真厉害啦。哦，你了解讲，你今麦看到泰山的物件，迄阵啊有疑虑的，拢总无啊。哦，全新，拢是新的安尼先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钱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废话咯，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7: 哦，阿梁你好。
0: 嗨。
7: 哎、欸，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哦，请讲。
7: 我就是有在食雪梨旺嘛吼。
0: 是。
7: 阿叔食香菇精。
0: 是。
7: 啊，我即个就是目睭小可有青光眼。
0: 是。
7: 安尼敢无食？
0: 这你在食吼？针对目睭的保养，啊，青光眼就是咱目睭的眼压过高哈、哦。所以你食灵菇精来，是有到三工有帮助哟、
7: 哦。哦，
0: 雪梨
7: 旺，雪梨旺，我嘛不记得。
0: 雪梨旺针对的就讲目睭较大啦。
7: 哦好。
0: 啊、哦，目睭较大，食雪梨旺。
7: 啊，基本上都拢会杀的人啦。
0: 拢会当食，做你安心食。
7: 哦，啊，迄个雪梨旺食得真好呢。
0: 食得真好哦。
7: 哎，我以前吼，我迄增加吼，增加拢全咧翻乌度，啊，就全变白，就变死咖哩啦。
0: 哎呦，那样
7: 呢？啊啊，六支，哎呀，做十支增加，听六支，听半年。
0: 哦。
7: 啊，听半年啊，就是拢，哎呀，做我做眼睛吼，
0: 是，
7: 啊，我拢走去眼睛哦，做款嘞，哎呀，做皮肤科看嘛不好，
0: 哦吼、哦，是，
7: 啊，去外科看嘛，嘛是一地，啊，就等这个换迄个眼，就是个艰苦起来，
0: 哦，一地未完全啦，对啦，
7: 系啊，
0: 嗯，
7: 啊，我是拢伫金毛洞遐去啦，
0: 是，
7: 系啊，啊，我就是安尼吼，我去金毛洞遐看，差不多两大刀，啊，个枕头。
0: 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哦，了解。
7: 啊，便你底下将可能讲我营养分较不够。
0: 啊，你灵菇精、雪梨旺来吃就拄好啊，对症啊。
7: 哦、啊，我即摆我就是拢各个管，拢个管大组。
0: 哦，即摆都大组，对。
7: 哎呀、啊，
0: 好。
7: 哎，啊，我管大组啊，只啊，即摆会使继续吃。
0: 会用诶，安心吃。哦，
7: 啊，我即摆就是变做后看。
0: 嘿。
7: 后看我脚骨嘛无好啊，算。
0: 哦。
7: 我这个年岁拢做过头啦。
0: 对。
7: 哎呀，啊，这不考过来不好啦，
0: 是
7: 啊，心脏嘛不好啦吼。
0: 你三椒今嘛毛犹太买来吃啊？
7: 三椒啦，
0: 对啊，
7: 安尼吼，
0: 嘿，好冇？
7: 哦，安尼哦，
0: 哦，
7: 啊，我这摆唔得转，哎，一直播。雪梨旺，
0: 雪梨旺，林果精来吃，你只要对症哈。
7: 哦，啊，我香果精，
0: 系，
7: 我有诶，一时啊，我有蓝沙柠檬哦，
0: 嘿，
7: 我柠檬加地接你咋？
0: 是，
7: 啊，地加起个冰箱个冰咧。
0: 哦，可以啊。
7: 啊！我一早时啊，我拢个头一挂啊，咁食
0: 是
7: 啊，较袂冷，较袂死胖。
0: 对，
7: 因为我较早就是吼，我做这工皮，你知道？我做这拖布啊吼。
0: 哦。
7: 啊，我较早上人请坐，啊，我拢爱煮饭。
0: 哦，了解。
7: 啊啊，我就是拢较无闲吼，啊，有阵时啊， 睡眠嘛较无够啦。
8: 是，
7: 啊，即食个睡眠机卡哦，
8: 嘿，
7: 啊，即拢徛未在呢。
8: 对，三朝要来食啦。
7: 啊，三朝食咁好，
8: 有效。
7: 我即要徛吼，拢徛未足久个，啊，拢一定爱坐椅，啊，无我就按下机关啊。
8: 三朝一顿两粒咖喱食，好唔好？对，可以。
7: 啊，我即要吼，我感觉讲我手吼，
8: 嗯，
7: 安尼病起来动咧，较有火气啊。
8: 哦，安尼好代志。
7: 啊无以前吼，啊白白安拢拢增加拢四倍去。
8: 哦，气血未通啊。
7: 天哪，啊我就他买吧。
8: 哦。
7: 啊爸，食香火菜嘛无紧啊喏。
8: 你即马食这吼，来国讲一遍三朝咖喱食。
7: 哦好。
8: 哦好，好，拜拜，拜拜。
7: 再见，老师，
8: 再见，谢谢。阿公阿嬤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半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嬤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但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哇骨骨啊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10: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
12: 背书
9: 吼，三
12: 招较
9: 好，
12: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8: 三招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连高精学历旺，香波气血，到店家上好哈。但是卡叔讲啊，卡叔讲，哎呀，我这胃肠无介理想，啊，胃气较大。阿尼是因为有学历旺，哦，虽然都食饭饱了呢，啊，再来食连高精加学历旺，哦，阿那讲那胃肠呢无问题，正常。啊，苓果精、雪梨旺、本精加、本奥加，拢总无要紧。哦，啊，即马讲要加三椒夹咧食，你就斗阵食就好啊。好，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啊，这诈骗钱骗到啊，爱放出去啊，水钱啊，啊，想袂到哈，事业做真大，钱行个出林呢，几落十亿。这是法务部调查局这边加两站，啊，去年八月也办一个是黑龟招书，那边黑龟招书是200公斤的安非他命。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扣起来嘛，啊，就照这个线，啊，来查出就说啊，树海的一个大校房叫做呢，董云生，他啊，还一个叫黄顺仁，反正做五个人，哈，他就是成立一个水钱的水房，套计了21间人头公司，包括做介绍，将呢84亿外。啊，骗来钱，水位海外去，水位海外6个国家。哦，你甲看，来找我，我替你发落安尼先，安尼放出去。所以，当讲是全台湾呢，上大帮派，跨国的水钱的集团。啊，张呢，张贞杰啊，啊，将这五名呢，啊，当然啦，啊，经过起诉啦，针对呢抓不到的啊，哎，即马发布通缉。调查起来呢，人称呼叫做毕书，这个姓邓的哈，49岁，朝对主尼队，伊就跟黄顺仁家啊来合作，这用大型的水钱的水房，按吸收一个啊，以前的银行上班呢，这姓柯的啊，伊也真厉害，这一定要去讲呢。那银行这叫做邱清林，我另外一个姓张的，啊，专门去申请的人头公司。啊，为做一挂交易的记录，敢那有咧交易嘛？敢那有咧买啦、出入啦，等等安尼先吼。后续我找一个姓黄的，这个女朋友姓张，包括一个姓柯，反正拢总五个人啦。啊，这个集团就是讲有一挂，伊就是跋筊网站嘛，跋筊网站这钱行的出入了，啊，就是讲啊各种的投资诈骗的钱啊骗入来了，借到网络银行。约定转销的功能，哦、用内部的人头，安尼钱啊，碰来碰去，碰来碰去就碰出去啊！吼、哦，最后碰去到呢，碰去美国啦、啊，碰去日本啦、啊，碰去中国，啊，其他这些所在拢总呢，146间呢海外公司，你看这做偌大工，啊，而且即嘛了解这个水房呢，前前后后呢成立无甲2年哦，飞出去的吼。以美金来算，就要2-3亿啊！讲，所以呢，以台票来算，差不多是84亿。那发动的所在嘛，沙坡的所在，俩人，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呢是，因为发生在咱家，咱中华有一个工厂的头家呢，咱中华真侪工厂嘛哈。这头家娘呢，就是相信对方甲讲呢，稳赚未了的啊，这真就害啊。那听到稳赚未了的。这绝对一般钱都无去啊！爱相信啊，短短几个月来，拢无哦，现金一开始个金啊嘞，金破连什么呢？哦，尾啊拢现金，去倒位呢？来到咱台中一条巷啊来，哦，伊讲这是一个交易所，就是咱讲的虚拟货币啦。哦，这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啊，两个咧节目中就甲大家报告过嘛，吼、哦。这个虚拟货币呢，真正我无讲解了解，我甚至拜托咧银行的好朋友呢，李专呢，主管级的，甲我教。讲这虚拟货币呢，是一开始安怎啦？咩啊？哦，讲伊甲我教煞了呢，伊看我迄个表情哦，啊，你听有无？我嘛是听无啥有呢。啊，所以你看嘛，哦，啊，一般人呢都袂讲解了解的物件，你钱你摸入去，因为。稳赚未了诶，哦，真正到尾啊呢，了哈，前后偌济呢？前后8000万呐，迄真正要靠不白使呢，是不是啊？好，所以呢，咱台中市刑警大队只抓人啊，抓到一个48岁姓张诶，啊，伊是后边中间人，拢总抓到17个，查出来金额呢超过1亿。安尼先好，好啦，这是咱刑大侦八队表示，因为这姓张的伊就是无后的这中间人，
伊咧咱台中市的北区巷仔内哦，租一个都民厝尔啦。好啊，内面呢当然有桌啊啦、椅啊啦，好啊，佮有点钞机。啊，对外呢，你看起来，敢那是真专业的，就是咧买卖人讲的虚拟货币。啊，你是好，好啦，啊，因套计虾米？套计网络嘛。哦，啊，即群组嘛。哦，所以你咧看迄网络啦，看一寡呢手机啊、电脑顶面的拢是哦，公家呢是嘛，好保证你趁钱啊，稳赚未了的啦。啊，就叫你爱安怎呢？爱下载 APP 啊，下载 APP 哈、啊，你就入去个群组啊，啊，伊个内面呢啊，对什么买卖币商啦、啊，还是金币科技公司啦、啊，等等啊那些。好啦，讲到等下这碧海家，我再来去。啊，中华家头家娘，我相信。各位去年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啊，后来拢讲啊，你来对少民金额不足啦，你爱拨款才会当出金啦，哦、啊，就钱一直入去嘛，一直入去嘛，一边过一边，累积8000万，一直甲警察甲通知，才知个啊，嗨呀、啊，嗨呀、啊，嗨呀、啊，就嗨呀、啊。哦、啊，因为你被害者入去因的交易所了，听讲看起来都是真正常的交易所啊。哦，因这分工呢非常厉害啊，而且姓张的伊是套计监视器，只是警台，警台是一个姓陈的，55岁，啊，算收钱的车手啦。先将钱收落来，然后呢将钱啊，就放在因的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屏风，哦，放在屏幕后壁面，然后有一个27岁查某也姓林哦，就位后壁门呢。那边钱就拿出去了，你人还在里面哟，那钱已经离开那个场所了，然后赶紧就放出去了，这样是，所以呢，他们这啊，听说呢，一个地方平均一个月他就换地点，啊，都做这种厝，就是后面问的，你后面问问，他才要给你做，哦，啊，你收在这，你收在这，你摸现金来，甚至你直接你可以摸金啊来金破链来，伊要绑啊，甲你绑啊！你这偌重啊，计到偌侪钱，然后伊甲你啊换做虚拟货币，甲拍入去你的冷钱包里面，敢那有咧买卖同款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像这头家娘，一开始伊将计达超过2000万，也啥物金啊？伊计增啦，哦，金条啦，吼，金破链、金手指啥物，炸来这个所在。对方就是用绑啊，甲绑啊！啊，你这偌重啊，偌侪钱啊，我钱啊，拍入去你的冷钱包，安尼是糟糕啊，糟糕！好，好啦，骗人的实在是真厉害哈！同家有一间啊，巨星建设，负责人是37岁尔，叫做李朴元啊，包括另外一间是甲级的营造厂，叫做高田营造厂，因就是对外讲呢，投资起厝。投资工程，啊、哦，一旦呢，赚偌济，赚偌济，恭喜安尼啦哈！一年利息差不多10%至35%不定的红利，也是分红啦哈。10%就已经袂歹，对不对？35%，嚯、哦，那有遮好也对啊，所以钱就落落去啊。有39个被害者，这起厝啦，也是工程啦，啊，有的是落100万，有的落几千万呢。所以赎金呢，拢总达到呢6亿9560万，要到7亿就丢了。啊，投资案呢，有的是无动工，有的是已经停工，所以投资的人就血本无归嘛。高田营造吼，这间是算是老牌主呢，吼、哦、老牌营造厂哦吼。啊，历代这李博元接手了，佮合到这间巨星建设了。啊，去年呢，伊一寡的工地啦、陆续啥物都停工啊。伊这个案件吼、哦，袂当讲咧桃园尔，伊一寡案件咧台北也有，咧桃园也有，咧新竹管区啊，这边也有安尼是吼。所以这钱就无钱啊。过另外一站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有一位啊澳洲的查甫人啊，咧台湾家啊有交往一位。律师啦，哦，啊，因为伊后来想讲要登去澳洲嘛，结果这查某的吼，就咧伊吃的物件来对个坑了汽油啊，
大家有印象无？好、哦，这段时间了哈。好啦，所以呢，咱台湾这边这位小姐是杨锦平啦。在民国1812年，因为本来这个查甫该动机，啊，该差24岁呢。哦，啊，这查甫是咱来咱台湾呢读书的啦，交换学生叫做小李，啊，伊要离开，离开了这位啊杨女士啊，然后。唔知道是心理上的问题啊，是安怎吼？真侪被鸟鼠药啊，甲男的这个少年的吃的物件来对。结果呢，这位小李呢中毒嘛，啊咧病院啊，好啊，结果呢，伊去甲照顾嘛，好、啊，这杨女士要照顾照顾呢，嘛是各家男鸟鼠药啊。安尼是，一遍、两遍、三遍，啊，造成当然这查甫出问题啊。你吃鸟鼠药啊，所以产生什么呢？真侪所在出血，腹肚痛、吐，身体虚弱。啊，伊咧个照顾的过程更加难，所以造成呢，这个小李啊，伊啊低血容量、休克、脱水啊，甚至病院啊发出了呢病危通知。啊，进去加护病房，咩啊是这个查甫人，这个正讲男同学啦哈，因妈妈。伊妈妈病来，尾啊！伊妈妈发觉就讲：“这个杨女士住的所在家哪有鸟鼠药啊？”才感觉怪怪，然后这台子才病呢。伊就怀有这个杨女士接近您好心啊，啊！结果这个小李，这个、少年在病院治疗，后来才脱离险境呢。哦，所以这种心理哈，好，你跟我斗阵，即马要离开我，哦，唔知。就是感觉可能心内唔惯，还是安怎就对了哈。啊，即嘛，昨伊杀人未遂啊，甲判刑11年2个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哥，
0: 嘿，你好，
1: 嘿，食迄骨骨头迄。还没看到吃吃就赶紧。
0: 你跟胶囊到底吃没问题，那胶囊是煮米做的啊。
1: 我那天我很久，我久没吃齁。本来吃很久啊。就那一站就说，吃别人就看看，就看好了。
0: 是。
1: 买那个天华那个给他赶几万块来。
0: 他又买三椒跟瓦骨是不
1: 是？瓦骨一罐。2500
0: 对，三椒大组的是3000块。
1: 对啊，还有香菇精啊。
0: 香菇精大组的是4000块。
1: 对啊。
0: 嘿，
1: 香菇精哦，就差20年诶。
0: 香菇精啊，对身体上盖赞，真的。
1: 这香菇精啊，搁食，你讲搁摕罐四罐，诶，罐诶，雪里旺吼。
0: 是。
1: 一食有出差呢。
0: 身体有进步，
1: 吓。有较好困诶。
0: 较好困吼。
1: 本来我食爱困了。
0: 雪利旺吼，食爱困野外人啦，啉到雪利旺吼，拢讲加真好困。
1: 啊，即马是爱食啊。
0: 你即马，
1: 你较少着影。
0: 有啊，面料啊吼，愈食愈少哦吼。
1: 嘿。
0: 啊，所以希望一旦到尾也免食吼。
1: 我还没香菇精当日食。
0: 啊好，安尼上好。
1: 啊，无我香菇精是毋捌当香菇精，我就拢食香菇精，我毋捌食讲。香菇精嘛是通血吧？
0: 哦，香菇精心气充足，通血都无问题。
1: 对啊，我唔当啊。
0: 安尼吼，
1: 嗯，
0: 好，食了安怎加联络哈？
1: 好啊，谢谢。
0: 拜拜，拜拜。

0: 爸妈好出白啦，
1: 血力旺，卡背拢会顶支支。啊，我今嘛白啊呢，
2: 血力旺，困起来点点。
3: 血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看出来啊。
4: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白啊。
6: 血力旺今仔哦，我头毛给做暗的呢，啊，皮肤嘛给做水的呢。
7: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来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了一个话题哈。啊，就是讲即马科技在哩进步，哦，以后什么拢主动诶。啊，即马咧电脑呢，哇，发展间咧非常的厉害，这 AI 啊，啊，你甲讲一个什么代志，伊当替你发落啊，是不是啊？哦，即马甚至啊，烦恼讲呢，即马机器人呢，敢若人诶，哦啊，所以呢，诶，那确实讲机器人甲人诶，去小意外呢，啊，一寡少年呢，逐工敢若甲这机器人咧讲恋爱时呢，伊更加着未结婚生囝，敢毋是呢？啊，到时是咪搁较麻烦？甚至烦恼讲，以后是人咧管电脑，是电脑咧管人？你毋通讲无可能哦，敢是啊？来连咪讲，待会见。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再生纸浆制。

0: 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本来来讲啊，即嘛科技的进步真正是非常之厉害。好、哦，进步的速度呢，啊，互咱感觉淡薄啊呢，跟袂到脚步。好、哦，甚至即嘛呢，有一种啊，大家较烦恼的，啊，就是讲伊科技进步这么紧的过程当中，哦，敢那讲要安怎防止伊走进去的？啊，迄种的脚步呢，敢那呢较跟袂到。好、哦，咱来讲一件代志，虽然唔是发生在咱台湾哈，啊，这是一间公司啊，叫做 OpenAI， 这是 AI 一间大公司。哦，这 OpenAI 呢，类下面上界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啦哈，伊这个系统类内部伊家己做一挂安全的 test， 安全的试验，安全的试验想着讲来，伊有安全无？哦，我呢，敢那一个对抗。哦，对抗我呢，要打入去你的系统，哦，你要打入我的系统，安尼先。哦，结果咧内部的安全的 test 当中呢，会当讲完全的失去控制。哦，伊家己突破了原本甲外界已经隔离的这种啊 test 的环境哦。哦，准啊真成功，伊侵入了另外一个平台，啊，叫做 Hugging Face 的系统内面。这等于是唔捌发生过种网络的攻击，啊，这是目前的头一遍由开发的公司咧公开证实，但就是讲我下面哦，这种啊自主完成的，会当看系统去攻击对方，而且案例，啊，所以外界开始会注意啊，哦，确实讲 AI， 伊这电脑已经进步到家己会当规划啊。会当执行啊！哦，安尼未来安全的一个保护，唔知做会到做未到？哦，咱先简单来讲，伊即马已经进步到讲，我派予你一个任务，譬如讲阿玲啊，我规家伙啊嘛哈，阿、哦、要来去日本铁佗。哦，你甲规划一下，啊，我偌济人，啊、哦，几个大人，几个囡仔，啊、哦，什么时阵啊呢？伊就甲你安排哦。第一天去倒啦，带倒啦，吼、哦，倒为什么啊？哈、哦，阿拢安排好啊。但是我即马互你一个任务，唔是这么简单呢。我即马呢，对方那边，啊，你想尽办法，你去伊系统内面，哦，伊就想尽办法啦嘛。哦，安怎的先吼，尾下伊发觉就讲，哎，你无法度入去呢，无法度入去呢，啊，无法度入去时呢，我要安怎来完成呢？伊家己判断，电脑家己判断我的攻击。我攻击就是上紧的方式，所以选择安怎呢？侵入，怎变安尼呢？哦啊，所以伊这是不是讲恶意的？可能电脑嘛，不是什么恶意的，也是讲不是恶意的，就是讲你派给我一个任务，在我整个的运算当中，我选出一个方式，这个方式会当达成你爱我做的代志，所以我必做起。出手用这一支，啊，那阿尼这比作呢，伊本身会当有攻击的能力呢。啊，这是本来这间 OpenAI 开发公司这边伊无想到的。啊，咱没有偌侪代志是咱无想到的。伊种进步遐尼紧，有啥物代志是咱无想到的？其实有真侪代志啊，咱过去就想到啊。只是过去啊，大家拢感觉讲呢，哎，你敢那咧讲梦噶？啊，刚才阿亮阿咧节目中有倒呢，我嘛刚才咧讲放假，有诶听众敲电话来嘛，哇，亮阿咧真正拢安尼，哦，会想干呢，想伤多呢，哈，阿甲咩啊呢？唔真侪代志拢会当，咩都做出来噶，唔是呢？哈，所以这种人工智慧 AI 呢，即嘛是全世界大家啊重视的一个焦点嘛。啊，反而就是讲，也改变咱人类的生活未？哦，即嘛有一个大国家。哦，伊即马针对做的这个机器人，哦，伊嘛就有所限制呢。安怎讲呢？即马机器人愈做愈成，愈做愈水，包括迄个表情啊、迄、那个皮肤啦、迄、那个目睭轮啦、迄、那个讲话啦、迄、那个口气啦，吼、哦，你那个穿一个衫什么呢？敢那一个美女呢？敢那一个帅哥呢？啊，即马真侪少年人拢是宅男宅女呢，大刚刚电脑到底呢？未来呢，伊个这机器人呢，那安怎呢？伊爱到这机器人呢？啊！这机器人的内部，你好，伊的内容呢，会用塞奶啦，哦，会用呢安尼轻声碎碎啦，会用安怎呢？哦，啊，这么嗨呀！
真正咧，查甫唔去找女朋友，查某唔去找男朋友，甲机器人咧相乱来，安尼真正这少见化是咪愈严重呢？啊，这代志发生未？已经渐渐咧发生当中，哦，是不是？啊，甚至咧过去20年前的一部电影啦，叫做机械公敌，就是咱人咧大量使用了机器人，诶，未来的世界。啊！未来世界即马机器人伊愈来愈厉害啊，愈来愈厉害的时候呢，一做一搞的，你想袂到，你想袂到也当做到什么程度？后来呢，伊为了要达成你给伊的命令，伊去做一项代志，你料想袂到的，结果呢，颠倒伤害到咱人，会啊袂？当然嘛会啊，干唔是安尼先？哦，甚至以前一个大导演啊 ，Steven Spielberg， 伊也冒一部电影。也是以感情的这种层面哈来探讨呢，这个 AI 跟咱人的关系。其中呢有一个查甫的机器人，伊是一个囡仔，查甫囡仔哈，啊比设计伊啊来爱咱的人，爱人类啦。哦，我给你一个命令，哦，你要安怎去爱人，爱人类啊？那是，所以伊就是讲哦，想尽办法。啊，要来跟人呢，有一个跟他讲啊，沟通啦、交流啦，好咩啊？啊，但咩啊呢？伊才发觉就讲，我无论安怎爱这个人，但是呢，因拢嘛是将我当作机器人，所以也感觉讲真孤单啊，好难人呢个排斥哦，所以嘛，引发就讲，安尼我这个爱能否这个城市呢设计啊，佮改变一下啊，会当安怎无当作呢？哦啊，所以这过去拢是一个探讨，但起码拢变作是一个事实。你设计当中呢，都要考虑到这案的事啦。哈，起码甚至呢，有一寡呢啊，像讲啦 ，Google 啊 ，Google 的总公司那边今年四月份哈，伊安怎一决定，一般用户，伊不要你使用上新的模型。啊，伊惊你用这個。嘛，惊讲安怎唔知发生虾米状况？啊，即嘛确实讲，人甲机器人谈恋爱啦，嘛真正爱得死去活来啦。哦，是唔是一个进一步？哦，佮解决了人的一个需求，甚至有可能无？哦，咱这医学嘛一直咧进步，咱这细胞学嘛一直咧进步，当然咱的 AI 嘛一直咧进步，到尾啊，是唔是有可能机器人？替咱生囝，阿亮啊，你又过咧讲放假，吼，机器人变咱生囝，你卖人类无可能呢？哦，即卖进步呢，确实和你料想未到的代志啊，拢有可能发生。

不过今天呢，嘛有一个针对咱台湾目前发展哈，专家咧讲啦，哈，因为咱台湾即卖咧偏向呢，一种 AI 啦、电子方面的进步，确实全世界啊，咱咧当讲相当啊重要一个地位，这属性是不是哈？啊，但是咱咧中央经济研究院呢，昨发布了上新的经济预测，伊调整了咱台湾啊经济成长率，哦，达到10.35%。哇，这不得了！这全世界来讲，咱就摆在那个前头前啊。但是你敢唔感觉就讲，哦，咱台湾人大家拢好呀，干呢？生活拢好加安怎？嘛，干那无呢？噶唔是？好、哦、啊，但是确实数字的讲话啊，咱的经济成长，你看咱怎讲，咱的出口，哎呀，乒乓球好厉害，是不是哈？台北股市哦，一个呢，今麦个压起来个乒乓球啊呢。好啦，所以呢，这种经济成长率。当然是非常之厉害，但是学者要来提醒的是什么？因为咱台湾即马是种 K 型的，哦，英文迄个 K 型的 K 一平的啦，所以这个产业甲财富呢失去了平衡，所以咱政府应该呢袂当用 K 型的经济，咱来变做 L 型的。L 型的是一位位落去了，下面是一环的。L 型的经济，什么叫 L 型的经济呢？ L 型的经济就是说顶面下来，然后要平面的来发展，不能只是 K 那个型就对了、啊、就是向下面那个卡呢，由政府全力来支持，让这个行势要扭到平、这个扭到平大家就听有了，钱一直赚，出口一直发展，但是你要所谓老百姓呢、一脚拉平，和大家拢会当享受这经济的进步，好、哦，安尼是唔叫意义啊？咁是好，所以咱这人才啊，嘛是非常的重要。今日呢有一条新闻，就是为了要推广咱国家基础的科技人才的培养，教育部要吓到一惊啊，叫做呢国立台湾科学的实验高级中学高中啦。科学的实验高中，简称台湾实中实验高中安尼是吼，所以这个就是讲，伊这是讲实验教育的计划，因为咱需要工程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嘛吼。啊，这个想法你跟统计教育部的心意，上紧的明年的2月就开始招生啊哦。啊，一开始要招真侪人嘛，也嘛无，头一届呢，伊要招30个。后尾锁定就是讲全台湾针对基础科学这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学生，爱考试也变爱考试，全国性的考试。哦，啊，然后哦，就针对这方面呢，特别来加强哈、哦。这嘛是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啊，伊咧开法说会时呢，讲到种种的烦恼啦。哦，欠水啦，欠电啦，这大家拢已经知影，这一定拢赶紧落去做的。但是伊讲啊，欠工程师呢，欠工程师，啊个招惊话，伊讲这是我上烦恼的。啊，大家歪结婚，大家歪生，啊以后呢要请一个工程师呢，请无人要安怎？啊，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啊个大部分的呢，啊侬讲大部分的呢，即卖咧美国咧设厂，即卖咧日本咧设厂。你德国的设厂，遐偌侪台湾的工程师派去一边啊？你看即马美国偌侪台湾的工程师咧一边，少年人啊，因某、因囝，规家庭拢过去。啊，美国呢，希望恁这工程师咧我家，你来来来，哦，你来几年了呢？和你做美国人啊？哦，最近少年的工程师就欢喜啊，以后阮囡仔就美国人啊呢。哦，啊，那安尼是咱培养的工程师怎一直出去呢？哦，那怎么办？哦，这嘛是咱呢未来大家听的所在哈，所以一直培养工程师，啊，个吸收外国的人才入来，啊，这也真要紧哈。过来呢，今日有咱这个叫做呢无落实到分级医疗，伊讲半数的人啊，干那呢感冒啦、什么啦啊，就去啊诊所看医生，我一个看安尼唔对吗？啊，你唔对嘛？哦，这原来这是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就是讲咱台湾人自我照顾，
哦，甲一寡呢非处方药啊，诶，这方面呢，即是调查啦，吼，看这有虾米款的关联性。伊讲是安尼吼，伊发到五成的人，伊敢那感冒呢，伊敢那淡薄头壳疼呢，伊嘛是去啊直接去看医生，即敢那。敢那嘛安尼，敢唔是呢？吼，用尤其是六十岁以上咱只个长辈，小小的病症尔，伊嘛直接也去诊所看医生。哦，所以以前咧鼓励啦，吼，鼓励就讲咧一般人呢，譬如讲啊，我就是一个感冒，哦，咱社区拢有药局药师嘛，咱社区药师呢，甲问一下，啊，然后呢，啊，就会当哦，可能食一个药啊啦，啥物啊，就好起啊。哦，就是讲建立自我照顾一个习惯，阿妈开当落实到咱分级的医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这是叫做自我照顾的产业协会。伊讲咱台湾的看病医疗呢，哎呀，非常之方便。国加上咱台湾的慢性病呢，非常之多。哦，所以医疗需要是有需要的啦哈。啊，健保的资源呢是有限的。哦，所以伊是建议咱家己啊，提升自我照顾，莫一点点啊小感冒，你就看医生提药啊，啊就食一堆药啊，安尼是吼、哦。你可能请教一下啊，咱的这个社区药师啊，非处方的药啊，哦，会当食一个啊，就好起啊。安尼就处理煞，安尼吼，所以这个可能较乎咱疗效未到这种鼓励啦。伊讲无同的年纪吼，无同的差别，十八岁至二十九岁，习惯安怎呢？啊，淡薄的感冒，淡薄头壳疼，因安怎处理呢？啊，忍耐一个过去啊。啊，这是因调查出来结论。啊，那三十岁至五十岁呢？用三十岁至五十岁台湾人呢，通常都是安怎呢？家己拢有准备一挂药啊。啊，感冒来要吃一。有安尼无有？哦，甚至真侪走去日本买。哦，啊，感冒食一下啥物？安尼是，哦，这是伊调查啦啊。但是六十岁以上，用六十岁以上较无同，但啊轻症呢，就走诊所，走诊所看医生。有一般轻症呢，看医生平均呢，可能爱差不多呢六十六分钟。啊，那六十岁以上的呢，可能都爱呢。八十七分钟哦，这调查个真清楚安尼是呢哈，所以表示讲超过九成的人呢，认同是讲轻症吼，先问一下咱社区的药师啦，安尼当节省啦真侪真侪时间，好、哦、啊，这是伊的好药啦哈、哦，不过这好药是不是让得到大家认同呢？嗯，歹讲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等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气，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偏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请问你哦。哦。我迄三只一年。
0: 系。
6: 啊，食三顿。
0: 一年食三顿。
6: 爱几条？
0: 三招吼，即马是90粒、90粒、搁50粒吼，安尼是230粒，这是啊一个大组的吼。啊，你一天呢食6粒，对不对？吼、啊，六粒呢，是差不多。
6: 对啦，啊，我爱按一年爱买几条才有够。
0: 我甲你算哦，吼。
6: 好啦。
0: 一年365天，哈，你一天6粒，对不对？
6: 对。
0: 哦，一年。啊，365天，你就是2190粒啊，
6: 2190粒，
0: 啊，那大，咱大组的吼，伊内底呢一盒呢有90、90、50，就是啊，230粒吼，好啊，所以你要偌济呢？来，我甲你除一下就知影吼。
6: 啊，拜托你。
0: 你需要呢9组半。
6: 九十半，安
0: 尼十组都够啊！十组有春，安尼是。
6: 啊，哦，十组啦吼，啊，香菇精嘞。
0: 好，你会记得十组啊吼？
6: 哎、欸，我会记得。
0: 啊，香菇精嘞，三顿是不是一天三包，对不对？
6: 哎、欸。
0: 三包呢，365天哈、哦。
6: 嗯。
0: 就是你要1095包、欸、啊！啊，咱呢内底有63包、63包、搁30包，就是有156包啦哈。
6: 哎、哦。
0: 哦，咱除以156。等于你就是爱七阿加一点点啊，安尼是
6: 爱七阿无？
0: 诶、欸，七组诶，林国精大组诶，安尼是啦。
6: 哦，安尼爱七组就是啦。
0: 啊，所以你会当林国精买七组，欸、啊，三招买十组，好唔好？
6: 哦，好好。哦，谢谢啊，拜谢，甲你交交。
0: 哦，拢多一间甲你送诶。
6: 我拢去庆祝买。
0: 好，庆祝。
6: 伊拄则敲电话来，我就随去啊提啊。
0: 好。
6: 但是我无提啊济啦，我家讲我要豆豆啊提啦，我一届加三招加第四招，啊又高奖第两招啦。
0: 好，安尼你会记起来哦。
6: 啊，我会记你好，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6: 谢谢，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
0: 嗨。
7: 哎，那我讲什么心心心什么？血管了什么？三条管什么管？
0: 哦，你讲啊。
7: 血管了。
0: 哎，咱这冠状动脉啦，哦、冠状动脉有三条，
7: 哎，
0: 吼、哦，伊需要吃的是灵高精，
7: 啊，够啥？
0: 加雪利旺，
7: 啊，我就是讲一张，不是买两组无？
0: 对，
7: 啊，我这么是讲，伊过来讲，迄些感觉心脏啦，从未起来，这我那真有效。
0: 伊就是吃这两项，
7: 伊
0: 这
7: 个就伊是吃三只三焦加灵高精，啊，这么伊就是讲，我来讲，人我较早哩感觉心脏未啥排喘，人我吃。雪梨王刚袂歹呢，
0: 雪梨王袂歹，伊即马收到的先食。
7: 无啦，即马是讲，伊今日收到咯，你知你讲明仔人伊今日收到。
0: 好，零高精吼，三顿食，三招嘛，三顿食。
7: 哎，像雪梨王是偌久的遗憾？
0: 雪梨王会当放两年，卖盘里头就因
7: 为。啊，你讲你讲，即马你吼？
0: 嗨。
7: 伊我咧讲，当买呐，当买未上油啊，上用品。
0: 对。
7: 我讲叫伊个买两组，伊即马三招个两组。一样两组，啊个人工钱个两组。
0: 无啦，连高精甲三招甲夹起啊！
7: 啊，无啊，即伊要搁加，你听无？我搁叫买啊！
0: 哦，来，
7: 要搁两座，两座，要搁加雪利旺变六座。
0: 哦，要雪利旺，要雪利旺，即马搁甲加两座起的。
7: 唔是啦，即马三，拢要搁两座，两座啦。
0: 好好好，我即马吼，连啊雪利旺搁两大座，连高精搁两大座，三招搁两大座
7: 啦。嘿啦，迄张已经真咧收到了啦。
0: 好好，
7: 迄卖讲啦。
0: 好啦。
7: 吼，迄即摆我是讲你，我伊讲也爱送，也爱买送奖品，奖品无效。我那你当买一定送奖品，无可能送药啊咯。
0: 对啦。对，
7: 我都看天古啦，唔知。哎，你拢嘛送奖品？
0: 对啦，对啦。哦，来，我甲你报告哈。
7: 嗯。
0: 同款的价位以下起哈。
7: 嗯。
0: 雪利旺两大组，林高精两大组，三椒两大组。
7: 安拢总偌侪钱？
0: 啊，雪利旺
7: 两万四啊，今日佫加雪利旺咯。
0: 诶，两大组雪利旺是八千，林高精是八千，三椒是六千哈。
7: 安尼都。
0: 安尼是。
7: 八千佫加万四哦啦。
0: 啊，对，两万二，丢哈。
7: 哦。啊，我再讲两万里啦。
0: 啊，明仔日才寄哈。
7: 嘿，啊，我再等下嘛要去提。
0: 哦，你好。
7: 啊，我今摆要买一套三椒盖盖雪里旺。
0: 哦，好 ，OK。
7: 哦，啊，我今摆来，我来庆华买条。
0: 庆华有啊，庆华也有。啊，我这我发咯
7: 哈。啊，这要你寄。
0: 好，这我发咯。
7: 无啊，我这要你寄，要还是要叫，还是要用
0: 的。免啦，你遐就近庆华甲提就好哈。
7: 好啦，啊，你这个寄两座，
0: 我这赶紧发咯。
7: 啊，那是两万里哈。
0: 两万里丢，无唔丢。
7: 好，我讲。
0: 好，好，拜拜，再见。
8: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5: 食诶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诶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诶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虾米就补虾米。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诶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毛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是法国。法国呢有一个规定啊，可能咱台湾买思考。法国议员呢投票通过了禁止15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来使用的呢社群媒体。前一段时间澳洲嘛是安尼先哦。因为现在呢网络很普遍嘛。譬如说这 TikTok, 这 TikTok 呢影片一段这样真吓怕一直过去啊。小朋友看这个。每天呢刚才看这个不知道几点钟。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现在法国呢是澳洲头一个国家针对啊这种社群媒体呢做年纪的一个限制。根据的法案呢这禁止令分做两个阶段执行。为9月初开始 ,15岁以下的法国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你不能注册来到这个新的社群媒体的账号你不能再入来看这些像 TikTok 这款东西。然后为2027年开始很立委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的社群媒体的账号呢，嘛都要停起来、关起来。到时呢，所有15岁以下的法国的这些小朋友，拢总呢禁止啊看这些社群媒体安尼先。所以这目前呢是还无清楚讲要安怎限制这些囡仔。来看社群媒体就对了因为印尼说呢15岁以下的小朋友用这呢无理想也大脑比衰脑包括也个性啦脾气啦什么拢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像澳洲嘛是安尼澳洲呢甚至要求在社群媒体在平台呢你要注意是几岁以下几岁安怎的先所以澳洲要求啊这个公司要采取合理的做法防止未成年的人以未成年他不能入去你内部来开发到他的账户这样先所以我们思考呢台湾的一个状况因为根据法国这边有一个通信监管中枢他说法国12岁至17岁青少年每一天刚才呢用了这社群媒体的譬如说 TikTok 这方面呢有每一天的顶面的时间呢都差不多1点钟过21分钟了。这孩子爱睡对不对睡以外的时间爱读书对不对爱安怎呢结果用这么多时间的这顶面。而且里面的内容包括他这内部他本身呢你也知道他这种社群媒体啊真厉害哦。你若开看这款的影片的时候呢，也不断跳出来这款影片给你看。所以你看到哦，那规个人拢吓在里面伊会好极较极端的一个内容就对了哈。所以呢，好这青少年也持续接受到真大量大量呢，甚至乎你也安尼比较焦虑啦，还是讲有害这影片。会产生对囡仔影响嘛？哈，而且囡仔呢，自这个年纪都受影响的时候，你看未来安怎讲？这会出大事。所以澳洲呢，去年底就开始安尼要求啊。澳洲要求16岁以下的这青少年呢，未当用这个社群媒体。其实嘛，不止澳洲，英国英国政府顶个月宣布类似这方面的限制啦，而且是明年啊开始做。现在包括西班牙包括希腊丹麦嘛计划这种社群媒体要使用要几岁以上就亲像那种限制嘛几岁是成年啊一些影片未成年的不能看是不是呢就类似这款的心态做这方面的限制就对了过来来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这段时间最大的新闻就是说他本来呢战争是去用拍个真凄惨，但是后来换一个总司令非常厉害啊，国防部长啦，迄少年的哦，国防部长，拢用无人机吧，
无人机啊，配合到这个卫星啊，配合到飞弹，哦，将这个俄罗斯吼，会特干的狙击球，啊，这无人机咧，哦，打一坨卡飞，飞有够远的几千公里，去干呢俄罗斯的国内呢，碰一下，迄燃油厂甲炸掉。哦，所以俄罗斯这边的读个真疼，那奇怪代志发生啊！啊，这泽伦斯基呢，竟然将这个少年的公仆这个挖掉，哦，这老百姓俩公啊，对不对？啊，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个少年的公仆长呢，甲这位因的这个总司令啊，袂下啦，袂下，啊，袂下呢？你袂下是袂下，你总司令你做指挥的时候呢，你看乌克兰死偌济人，哦，安尼咧战呐，对不对？要被怕死啊！后来呢，这国防部长少年的来了呢，非常厉害哦。哦，一个叫呢费多罗夫，这费多罗夫呢，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呢，伊拢有无人机嘛。好、哦、啊，从俄罗斯这边啊，怕死俄罗斯真侪人，甚至有一个统计吼、哦，就俄罗斯这边欠兵嘛，欠兵是要招新兵。哦，新兵呢，安尼加减训练一路上到战场，上到战场了呢，差不多多久的时间，伊就会被怕死啊。有这个数字出来呢，等于讲俄罗斯的新兵阿兵哥上到战场的时阵呢，真紧就被拍死啊！所以俄罗斯呢，拍个无兵啊！啊，这么厉害一个公部长，啊，你敢换掉？哦，所以呢，老百姓抗议呢，抗议啊，抗议！即马呢，即马已经是啊，哥做一挂调动啊啦哈！泽伦斯基呢宣布要来替换掉呢，本来总司令叫做呢费尔斯基，啊，即马改做呢本来乌克兰属于联合部队这边的司令啊，叫德拉帕蒂，啊，即、这个来接任的时候，即、这个德拉帕蒂呢，就好一点，啊，德拉帕蒂也少年，哦，43岁，啊，本来一位。我那一位呢？是60多岁安尼是呢哈。这个有真大的不同哈。即卖讲咧战场啦，咧其他真侪所在，包括咧真侪一般的公司就好啦。60岁以上针对电脑，真正唔是因的时代啦。30、40岁，这都是电脑登起来的时候呢，甲电脑斗阵大呢。当然起码20、30岁，那真正是电脑够大汉的啊，所以呢，一个60岁啊，做总司令的时候，伊绝对是照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战法安尼咧战嘛，就亲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战车对战车啊，战斗机啦、飞弹啦，有无？所以过去啊，拢开真侪钱，好买了一粒呢，遮大粒哦，然后贵到要死的飞弹嘛。防空飞弹嘛是嘛，迄战斗机好爱挂大只，什么 F 挂追，啊，即嘛呢？即嘛我只要一粒碎粒的无人机，带着卫星，锁定你，砰一下，你搁较贵，砰一下，跟我同款。即嘛一只无人机20000美金就有安尼。啊，所以呢，以前开啊最大条的，啊，即嘛呢？即嘛嘛，干那呢？嘿，哈，所以呢，已经。真大吼，战场的改变啦，吼啊，所以确实讲用过，唔是讲老一辈拢唔好，吼啊，就是讲迄个观念、甲时代、甲装备啊，包括即卖战法已经完全拢无同啊嘛，哦，所以过去啊，迄个总司令，伊咧带头的时阵啊，伊咧指挥的时阵呢，伊这种啊作风是很僵化的嘛，哦啊，你作风啦，甲过去同款，所以造成安怎呢？死伤真多，乌克兰的少年死偌多呢？是不是啊？所以今嘛呢啊，已经啊，拍法无同啊，拍法无同，迄个攻部队当然已经换落来了哈。迄、那个费多罗夫伊的战法真正吼，无什么死伤。哦，这当然肯定啊，啊肯定你甲换落来，内部袂下嘛。啊，所以从这老的也换落来啊，换落来哈。啊，今嘛呢？今嘛甚至。本来迄个换落国防部长啊，伊就已经推广要什么呢？要用机器人咧战场战争啊呢？哦，所以未来的战争咧战场顶面，可能你无看的人哦。
真的哦。啊，你卖讲无可能，真紧的安尼先啊。啊，船嘛是无人诶，飞行机嘛是无人诶。有一个影片，哈、哦，你网络看影片，俄罗斯两个阿兵哥，手举冠冠，投降就对，手举冠冠，你头前行，后边一支枪向你引后边。后面那支枪什么人拿掉的？机器狗、机器狗，就一只机器狗呢，拿一支机关枪，压到两个俄罗斯阿兵哥走在头前。啊，未来战争，可能别说未来，现在战争就已经比这样了嘛，是不是？哈，过来我们说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啊，伊批准了呢，沙特阿拉伯甲伊之间呐，甲美国之间呢，即个互助合作的计划，叫做123协议，要来协助呢，沙特阿拉伯发展呢民间用的核能，必要时阵，买当咧当地兴建的铀浓缩，哎呦，浓缩铀设施，哦，所以这呢当然啊，会当替美国企业带来真大利益，但是呢，伊并无采纳的不扩散的黄金标准哦，因为这看下头呢，浓缩铀，你若无相当的限制的时候，咩啊会发展到什么呢？会发展到武器去呢？是不是引起了呢核扩散的议论呢？哦，所以这又果是呢，川普总统呢一个决定，而且决定呢。啊，当然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安尼先啦哈。即嘛针对伊朗，就是袂当可以有这种啊浓缩铀设施嘛，惊讲伊未来会做核子弹嘛。哦，啊，即嘛你个要踮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可以来吓到这个物件，即袂感觉讲，敢会通？啊，但是已经批准了。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多行呢？三个不盖户，除了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国金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真口水，汤嘛，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金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王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他放伊地里往安尼食，加上虾哩肉味串啊，加上味，加上味，
7: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再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秋盖户，这就是咱公司的得力铁三角。林果精、雪梨旺，香波气血，三秋呢，这当然爱啊！哦，咱呢一定啊，骨头一定啊，唔只发多呢，会自然，只起来直，只起来久，只行远，再当拍拍照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咱这特别做是八八节，一年一遍。大灾特别灾就是两阿加半阿哈，即嘛药房拢有，哈啊你呢一天食几遍食几粒啊，家己先算一下哈。啊你呢是讲哎呀，我都算未清，好你就打电话来哈，阿亮啊我，还是阮呢个服务人员呢，拢会当替你算啊，然后差不多买几组，哈啊你个药房的注文，伊就给你送到厝来啊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收听。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阿介绍的产品，凝固精、雪利旺、三秋钙护、NONO 维他干、瓦骨哈。不了解呢，你就敲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需要什么代志，甲你做服务的啊，就敲电话来交代吩咐哈。啊，最后阿亮阿是要提醒。可能你感觉呢，啊，就淡薄啊，咳咳嗽啦，哈，亲像感冒啦，哦，啊，可能不是感冒，因为这段时间呢，啊，这个、新冠疫情啊，啊，一个几个起来，啊，带着人呢，哦，而且病愈来愈多，哎，还未煞哦，哦，又继续流行啊，到八月中旬去哦，哦，所以当呢，身体就这方面的镜头的时候呢，是要看一下医生，了解一下。啊，可是单纯的感冒吗？啊，就带着新冠呢，这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无糖。

0: 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拜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瑟龙，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么一开始呢，咱来听一段好话啦。这是咱住伫家己秀美啊，传给我的呢。这段话真好。哎，来，健康接我嘞哈。讲这个阿公是咧共看风水的。我阿公甲人看风水看一世人，但是临走之前，就是要往生去进前就对了。吼，佮剩一口气的时阵，嘛甲我讲一世人，我拢无可能放袂记的话。阿公讲什么话呢？阿公讲，唔管住底，拢爱讲这间厝好；唔管甲上做伙，拢爱讲这个人好。上班的时阵，爱讲这份工课好；当着好天的时阵，爱讲这个日头真烧热；当着落雨天的时阵，得爱讲空气真清气。啊，来啉水的时阵，得爱讲水是甜的。怎讲？因为咱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啊，对你的嘴讲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啦。所以坚持安尼做，你就会发现家己一切会愈来愈顺啦。阿公讲看风水是看所在，但人上大的风水是伫个嘴里。这个话吼，你要记条条哦，知无？阿公要是进前交代的话，眼看一世人风水，但是这话伊嘛记一世人，这话好无？真好，恁来记会记的哈。咱人本身真正是一个能量场，咱人真正有磁场的呢。好，活了这么一，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啦，哈。我唔知道你有感受到无？我家己有感受，人真正就是一个能量场。啊，这个能量场，就是你平常时啊，你所作所为，加做寡好代志。啊，你唔免一定要讲好话，因为人嘴本地伊就袂甜啊。你讲过去人讲是婆婆塌塌的话，伊袂晓讲。但是，咱尽量卖去讲人歹话，尽量卖去讲人卡层老话，甚至卖去讲恶话。迄、那个恶话，佮恶话啥啦，足可恶的，就是无中佮生意的迄种话，才是可怕。你讲恶话，你照单，你若讲迄个原因重现，都佮还好。有一种人，伊恶话佮是无中生意哦，无影无一只代志，有在传讲较有口秀，迄种人上恐怖。啊，你佮看。伊袂当改好，这种人你甲看，你甲观察，伊袂当改好。我主要较简单的叫做烟火好看，袂改久啦。笑着嘛是暂时的，伊袂一世人啦。真的是这样，你甲观察哦。所以人，讲到这人本身一个能量场，我真的愿意相信哈。我阁讲一个啦，比如讲像阮同学啦哈，他就是就是讲嘛是乳癌，对不对？哈，他就已经第三期了，讲起来嘛是真严重啊！哈，啊，伊即马就是都有咧做什么化疗嘛，小红梅有的没的哈。只要你讲啦，做这做落去，应该人足不舒服吧？头毛一定是落个问题，但是人不舒服嘛。因为我有听从看来咧讲做小红梅了，人啊对不舒服，乐天大笑嘛哈。伊竟然拢总袂艰苦。真正连医生都说这个怎么解释？他已经要人拢总袂艰苦。阿哥小哥哥，阿哥赶快那里有讲有笑，阿龙，大家迄个就是哦，他很会讲笑话，他是那种很会讲高级笑话。啊，大拢家己编呢，足厉害，又在讲编到好啊，讲啊笑到要死的。伊讲伊即卖伊迄个 六头毛拢光头啊嘛，伊个法号叫做，唔，我袂使讲，因为现在我讲了有最侪人知影，我咧讲什么人啊？吼，系啊，伊讲伊只毛一个法号吼，我是笑个死，我讲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还开玩笑？我感觉安尼是好个，因为伊若乐观，对疫病情绝对是拢有帮助的。你面有病干嘛是嘛是一定。那个该做的疗程也是跑不掉了，对吧？人伊就用另外一种心态，所以他一点都不难过啊。啊，然后我，然后最近娶新妇，然后本来说迎新妇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是生不了孩子，结果嘞，人这一个，这个上迄个多娶，应该是讲，即几天我参加伊的婚礼啦，吼，参不是伊婚礼啦，是因家的婚礼啦，吼。然后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媳妇吼，检查出来哈，就是咧扛架交往的时阵，是没巧克力囊肿，是应该没办法生小孩的呢。人报告出来啊嘞，张家公，有心啊嘞，我說哦，啊你咧心急嘛真紧嘞，你心急做大家，怎么个心急做阿妈哈？嘿呀，伊讲哦，家公有啊嘞，哦我你怎么准备要做阿妈嘞？恭喜嘞哈！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说，你看吧，好事都发生在你身上，因为我这同学够热心啦，啊够加薄啦，你个加薄不是讲杂插迄种的呢，那是听人对吼，伊哪咧听人对吼，有啥物麻烦对不对？啊，伊做万事通的哦，伊拢会知影讲对，会敢甲你处理，不如讲你来是像讲的讲。爱问事的，伊也知影讲对，就该介绍一对。哦，比如讲你若对腰酸背痛，伊就介绍讲啊，倒一间厉害。你若一吹起来，伊就讲啊，倒一间较厉害。逐间逐项伊都知呢，伊拢会敢报咧。啊，逐位都知，我都讲哦，这是这是万事通的，逐项捌的就对啊。我咧想讲吼，万事通除了阮结拜大姊较厉害以外，我今个出一个同学嘛是这种型的，啊，我身躯边出现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啊，大概这样，哎呀，啊，所以我就说啊，你的时候平常时啊，喝熟做侪，那就是很热心肠的那一种人了哈。我讲对啊，你得善良啊，喝熟做侪嘛，所以你看生病了，有时候这个。这生病哦，我当下拿不准的啦，不过啊，你是做啥做啥，卖去想嘿。好人呐、啊，食到这个岁啊，咱食到这岁啦，拢渐渐会生病啦。啊，我讲，我你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你的抗癌会成功的。相信我，我来给他打气，我相信我没有问题的。这个疗程啊，做一做，好过一个，你得用起来。好，有两个困难，你得想办法要解决。啊，你面有病，嘛是不落用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好事连连。我来讲，对啦，这就是能量场啊。咱人做寡好代志，啊，嘴卖定不时的讲人啥话啊，你也不计较啊。咱人嘛咪信人，吼，咱嘛咪信人。你拢讲别人唔对，讲别人唔好，有没有反观到自己？自己有多好？对不对？咱咪讲人的时阵，咱得想看家己。是几两重要讲人家，问题都是安尼啊！你又是什？你又是哪一颗葱啊？我当下没家底是哪一颗葱啦？知道不？不是咧，没对方讲你算哪颗葱？有时候骂自己说啊，你是哪一颗葱？那哪被问家底讲你是哪一颗葱哦？我讲完全都没知道，会常常反问自己你是哪一颗葱？我告诉你，这种人是自大不起来的。所以的符合了蔡英文讲的遐一句话：谦卑，谦卑再谦卑，你就自然而然懂得学谦卑了啦，哈。好啦，所以讲，咱嘴就是风水，好，你讲什么话，伊就吸引什么话。所以你若希望运气好，运气会对着你，尽量咱的嘴较好诶，好唔好哈？好，所以这个这个作者讲，见那侪年啊哈。阿公虽然交代这话，但是见那侪年，我去个经验，阿公这话听起来讲是真简单，但是里面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得力真深呐、啊，话是真简单呐、啊，但是含义真深呐、啊，对不对哈？看咱乡亲都不大致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公呢哦，来哦，阿咱今麦要过来听什么歌？恁的歌跟咱乡啊差不多啊呢。黄昏的故乡，你有没有帮他找出来呀、啊？在哪里呀、啊？我哪不看呀、啊？哥，爱哥看落来、啊。
2: 没有，
0: 对不对？
2: 这首，
0: 继续哦。
2: 伊要听日语。
0: 哦，好，要听日语哦。好，安尼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走。这是咱大队啊，大台中北屯的秀娇啊店的哈，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挖下骨内哦。最近哦，你要注意，这新冠病毒真恐怖呢，口罩还是要戴好了哈，因为咱的疾病管制署嘛，咧吼有讲可能下个月是高峰期哦哈。那那个记三年前新冠多出现的时阵哈，发烧啦、咳嗽、迄个张病无，即摆病毒讲换新花样啊呢，伊未发烧，啊不发烧，你无代表讲安尼都无呢。就是不发烧也中招了，科嘛也是得加了哈。所以门诊最新的资料显示，很多人呢感染了体温是正常的，但胸胸病情加重的。所以五个不起眼的症状，看起来无啥会，啊，不过呢，这可能是病毒吹你的红灯信号啊，也可能信号在跟你讲，啊，你唔知影，哎呀，咁是吗？还是啊不安怎啊？啊，就安尼念念啊。比如讲像你讲啊，头都小块公公念来，不起眼的症状第一件就是要跟你提醒注意到这个头壳公的问题。你呐，透早起床乌天暗地，啊，你做工课时阵，跟那头当当啊公公。哦，这种癌含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癌含结核同无相像，这种病毒是攻击着神经系统的表现。最近不少患者因为头壳癌查出阳性，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了哈。那第二个竞争是，迄、那个病毒咪伫咱的胃肠内底，形容闹塞哦，阿伯就是食饭食袂落哦，我想要想恶心，想要吐。咱敢咪去食着迄个无清洁物件，就多嘛得看晒吼。是忙着急讲，你怪咱食着无清洁物件，是新冠病毒即卖会攻击着咱肠道的黏膜啦。上早可能是对消化系统开始发作，所以身躯边老人感染出现的胃肠的这個问题，可能得爱注意一下哈。第三信号就是伫咱脑后，常常无声，敢那袂想。一个，咱的脑后去揢着啥物件？你讲像无啥，啉寡茶好，啉寡茶应该有路用吧？喝再多水也没用。像用无啥哦，啉寡茶阁不一定有用哦，哈。这种看咱脑尿尿少，好看看咱像感冒是无受伤的，伊袂红肿疼痛，却是病毒入去咱的呼吸道的最早。警讯啊，最早的一个警报了哈。来第四个表现就是，规身躯酸痛，明明都无运动哦，啊奇怪，那像诶做足忝吼，爬山爬足忝，走路走足远安尼，腰酸背痛，敢那袂像规身躯像木掉迄种感觉个对了哈。讲这种酸痛是咱的身体免疫系统正在对抗病毒。哦，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疲劳或是感冒而已了哈。来第五个竞争，说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食饭食不出味道，偏别的旁边，连啉咖啡，啉迄个美式上苦咖啡，你也食不出的苦味。虽然即摆完全失去味觉的，少了，但是呢，食物件感觉变淡了哈，就是要注意。哦，就是讲，你讲味觉这个东西也是很难讲，但是你感觉讲这个物件，看我食咱无啥滋味，哈，啊，你就是爱注意啊，哈。所以为什么这回特别危险呢？因为病毒学会避藏，好不发烧，可能无感觉讲人安怎样，就是会放松警惕嘛。啊，所以带着病毒正常上班哈，聚餐，所以迄个上课也好，哦。上班、上课、聚餐，甚至就是群聚，比如讲坐火车、坐公车，这么群聚无是啥，对不对？团险的人得更加多，更麻烦的，就是讲吼，就算伊的症状是轻的哦，症状是轻的哦，买留下后遗症。所以有人好了后三个月，这个、当中拢感觉。人生生做什么代志都提不起劲，所以会记得哦，
那就等着这个情形怎样哦，要记录每天的身体变化啦哈。啊，东西就是做三件代志，对三件代志呢，第一就是减少外出接触他人，减少外出去接触哈，尽量就是人这所在较卖去的啦。好，啊，来第二就是每一天哦，咱的窗仔门就是拢爱诶拍开通风啦，通风。比如讲，像你。人都无伫厝，无伫厝啊！你规矩乖条条，你就是讲，拍一棚啊，互伊，还是讲你咧拍好开，互伊通风啦，互伊通风哈。啊，那万不得插头，你是做这咧红头嘛？拍开窗仔门，为人拍门，窗门关掉掉的，其他人讲厝内着插头啦吼。我还是做这要红头伊啦。我唔知啊，你叫我一帮，就是厝内诶，迄个窗仔门关掉掉，唔知我足不习惯的呢，我真足不习惯的。我会当吹电风，但是你窗仔门甲我拍开，我不一定要吹冷气。啊，你若讲去了，拢关关掉掉。吹开的冷气，我真的感觉冷袂清晒。对了，就足热足热，迄间就足热，都无话讲。啊无呢，若是讲有通风吼，有对流，然后吹只电风凉水凉水，我感觉就 OK 啊。你像阮呢，我得顾阮公司有淡薄仔意见啊，窗仔门拢关掉掉。阮的窗仔门真正特济呢，真正有够济，比人较济，但是无一片是拍开的。唉，都不通风，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门窗记得打开通风就对了啦哈。来，第三点呢，多吃鸡蛋、牛奶，补充蛋白质，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如果三个竞争东西出现，马上做抗原检测哈。这摆疫情变化，你甲咱讲，对抗病毒唔但是量体温尔。身体发出的这个小小的信号，往往都是健康的警报哈。所以转发给你的家人朋友哦，要知道现在可能 COVID-19 在近的是有在流行啊，这个时阵的有啊，只是可能下个月是高峰哦，所以尽量减少群聚，安尼好，大家告诉转发啦，请大家告诉大家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听歌咯，要听什么歌？这首歌是张秀清跟高向鹏合唱的歌，叫《秋夜乱情》。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

0: 来谢谢。二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庆祝爸爸节哦，咱的雄霸天下精神是开始呀哈，精神开始呀。所以咱凭阿爸福气哈，那有要把身体冲起来，吃健康要顾健康。这回咱林果精上林果精，雪莉旺上雪莉旺 ，QMB 上 QM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个家庭和特别做的，赶紧给款起来。赶紧啊，款起来！你要款一个三个月，款一个半单，款一单做做力啦。反正开餐厅，我就唔惊人大只啦。我就一年遐做一摆安尼活动啦。你若讲安尼来买来食，开盒当然内盒啦，大盒诶，你就加莫挂，因为唔是恁咧等，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吼。好，来，咱林国清哈，这长期拍底盖好。正阳陈妈妈讲好，诶，林国清。我骑迄外骑去，骑迄落骑挂无外盒啊，骑我骑去医生看，医生何乐呢？那么真爷爷陈妈妈，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一只哦，底背包啊咧，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啊，我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靠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啊，伊就讲叫我靠药看，我就靠
0: 药看。有有有，当然会使食啊。但不是尿气儿啊，个是来会使食。你也知道阿姑，但是爱讲笑啦，哈。啊，事实我讲的毛样，这已经伫市场五十二档啊呢。欸，咱德利公司无，咪表就讲无办偌久啊啦。阿爸母，久个啊，对恁只喘来手较紧啊，只等个真几岁啊，袂使甲恁讲啦。但是真正是坐会啊，你用心讲啦吼，我坐会人啊啦，是啊。啊，恁有看过阮当个哈？我想讲是看伊这个会的人安尼吼，这个条件真正太糟个咧。啊，我就甲恁。秃头，伊真正是坐火的人，无唔对啦。但是你若看到伊本人，伊精气神吼，真正无输少年家呢，真的啦。哦，阮当个个外用的你，是坐火的人无唔对，但是还佫作用，伊方看袂出来迄个火。伊说食愈老愈，人讲老来俏对不对？大个大个，真的啦。我就是真正人讲老来俏吼，伊真正是安尼呢，食愈老煞愈。感觉迄精气神啦吼啊，红感觉吼，像少年家安尼感觉就对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假如老路人倒啦，做安尼呢？用，真正身体真正有咧顾咧保养，真正有差啊。心情啦，心情拢爱放我轻松啦，嘿啦，我逐天我想想迄歹啊，面又唔夹啦，啊连高精济夹泡夹啉啦，我自35岁以来，咪咪就夹精我嘛，哎我。我嘛发啲工业啊呢，我60啊呢，啊再出门房叫小姐，出门房叫阿姨啊呢，我也未少岁啊呢，系啊。你看，虽然讲我60，我嘛拢条夹，咱用钱都不臭大哥，我旧年无啥老给你，个老唔正高。事实60岁了，像我这样，阿无摇，阿无搬，话拢卡卡顶顶啊呢，我嘛是看起来像少年家啊，真的啊。啊，35岁食较紧啊，个嘛食20几顿啊，敢无对不对？嘿啊，所以恁着长期甲我食，甲我啉啦，拢袂安怎啦，毋是了吃药啊啦，药啦，愈食身体愈健康啦。哎，你是恁讲的都有影，无影无一只代志，伊才会记录伫这册里呢，对不对？嘿，零脂就是新根本咯。咱人只要脑控体减少破病，莫食不是热天大食，热热嗦嗦，食西药有诶无，甲咱身体健康放盘去。我来讲，迄个老较慢、活较久，拢是有可能诶代志，对不对啊？爱精气神，顾起来，气真重要。迄气带动你规个人，迄个外表、迄条件，互感觉讲，哎呦，这个人面色。安哥恰气，那安哥恰气，咪讲真正安公公，伊阵那是一种形容词啊。明显讲安哥恰气，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真好啦， 对不对哈？家庭高清出来的人拢安尼，真的，啊连这个阿母也讲，我人高清哦，食一二十担，健保卡我较紧哦，拢无有阿用呢。迄回人咧食人高清的哦，你无按计算上做者，只阿爸讲有影呢，阿公讲这句无白出呢。迄人高清，逐工咧跑甲你毛，含雪你往做伙甲跑甲你毛，哟，健保卡我介少咧用呢。迄话讲健保卡放底，讲着去找想看卖呢，安尼样呀？哦，啊，那呢？你真正投资伫身体健康，你投资了对啊呢？该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礼拜啊，我跟你讲一下，大家都爱吃。
0: 啊，吃真正好用。
1: 因为我吃你这两个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吃你的两个种多用一届。
0: 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咧吃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对都是对过吹过用。
1: 嘿啊，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物？舌头还佫加香凉，
1: 啊！我都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保了。
0: 真正呢，你佮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咧。
1: 是你的产品，互我保了袂歹。
0: 是吼、哦，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对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有影无？这住伫咱平湖诶林大姐啦，平湖啦，啊，空气实在是袂歹啦。你说是住诶环境也好啦，人心情也好啦，咱介绍诶产品也好啦，逐项都好哩。所以这种叫做，拄只我咧讲哦，人就是一个能量磁场，表示这个阿姐人伊就是人好，所以好代志拢发生伫个身上，对不对？心情放好轻松啦，嘴讲讲好话啦，唔通啦，来甲你介绍啥物好物件，好物件你食，对啊，我遐唔在讲食是袂，安那？啊，正经人是为你好啦，啊来，甲你啊来，咧牛牵你北京也是牛，啊，拢讲讲袂听，啊来，人袂上话，人要介好心要介绍，伊只你袂上话，你共想歹个，对不对？啊，阮食较紧嘛，咧互你看，啊，石川啊，食较紧啊，哈，无八十啊，七十啊，对唔？啊，食较紧了，恁看，啊，真正恁身体用了，啊，真正无法度，互恁真正下定决心讲好，对今仔开始，啊，做长着吼，啊，阮因个。八八节，雄霸天下。好，迄、那个唔食就唔食，要食我一困哦，我甲要半冬好啦。一个哩，好，常常感冒半冬，半冬啦，哦，半冬分哦，你甲刻六组好啦，刻六组好啦，六组一组，互你一组就五罐啦，啊，互你偌济啊，四千块，啊，六组六四二十四，啊，两万四呢啦。会好啦，吼、哦，若做了就啉真久啊，对不对？啊，无你白医啦，哎，若食真正若讲，雄雄一个无细字的医生动刀落去，嗯，啥物货都自费哈，啥货都自费哈，你当作动刀落，我来看健保歹势吼，迄材料费拢看袂着，迄算出拢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所以迄、那个食好用啊，上好卖动刀啊吧啦。啊，逐工泡，逐工啉啦，趁钱卖分医生啦。得你的零高精，加加得你的雪梨旺，搁听一下咱的这个恢复水的吼，行哦，霸嘞吼，啊，有生吧，生好普健康起来哦，赞嘞吼。啊，家庭喝的哈，啊，规日用家庭喝的是啥？啊，得买零高精一箱五罐啦，四千块尔啦，就是送你一罐啦。哦，啊，所以四千块而已，你赚得一罐一千的嘛，对不对哈？买一箱，我先等一下。我先改转经理呢，我可能我无改转经理，我要插死伊啊！好来，迄、那个一箱五罐哈，一箱五罐四千尔，零五千着。啊，雪梨王嘞，雪梨王同款啊，一箱五罐四千块尔，这就是家庭喝的，家庭喝的。啊，今年无去学帮无，啊，那陈欢欢讲哦，我无咧五六组，我要那我要那开转来，啊，你无你袂敲电话号，学帮个头家叫伊甲你开过呢，啊，无你就靠我。系啊，我叫人甲伊载过嘛好啊，哦，安知无？嘿啦，厝内老年啊，卡当然甲你载啦，无我都叫人甲伊载过，遐小事情啦，小事一桩而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0。二三，以上广告真的感谢什么的样子噻？来继续，咱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哎呀，来听到一首歌，咱来安排这首好了，低保吧，过台先唱的，来台大家先听多少。

看看看，菜市仔内通人拢掠我一直看，看我阴魂内老秤干，菜市仔内四十外桌，经常都咧上肉摊。啊，都因为去年阮某因大官，讲我血头已经二十外，叫我都紧娶。我唔食清清菜菜，娶一个目睭大大、嘴阔阔、爱食肉的查某官来做伴。娶入门，伊腹肚一日一日大，到顶个月啊，才给我生一个迄啰洋娃娃。到今也已经坐月外，洗衫、煮饭、买菜，有缘放乎我。早起六点半，又搁命令我手挂菜篮来买肉，讲叫我都爱买鸭肉、鸡肉、猪肉、沙爹牛肉、鸟肉、鸟肉，什么猪骨、猪母肉，只要肉类的拢爱吃就对。你看，恁甲我看，伊胃口有大无大？长薄啊话，我一个月才赚2000外，恁查某囝对肉遐嫌，我要安怎？好，人讲猪母肉润饱饱。我决心将我所有的2000外块，全部买猪母肉，互你豆豆啊煲，看你对肉类的外有路。你煲了，嘴齿若歪去，你就栽艰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0: 款哈，您敢有感觉讲哦？为什么咱台湾人会对日本人较好？因为日本人哦，懂得感恩呐。啊，你有听过白眼狼这种白眼狼这的名词无？白眼狼，白眼狼其实不是咱台湾哦，咱台湾话啦，白眼狼其实是对岸阿拉啊遐传过来语言呐，白眼狼。所以我觉得对岸的那些真的是白眼狼了。咱唔敢讲全部啦，虽然讲我对因的动作足意见的啦，但是对老百姓我印象嘛无改好啦，真正啦，印象嘛无改好啦。所以你看哦，这几天呐、有一个影片，唔知恁有看无哈？来，就是广西无，因这回广西啊哈，广西哈，无有洪灾。原来，因那边呐，只要洪灾扫过，拢足严重诶，非常严重。因为咱台湾有富国神山，有中央山脉的东西，真正差足侪侪啦，哈。所以来，中国最近哈接连遭受着梅沙、八威洪灾、八蝶，八威是真正真大呢，哈。哦，八蝶拢足严重诶啦。所以又加上持续性的暴雨。哎，雨落有够大，拢做水灾呢，拢涌起来，听讲是死真侪人呢。啊，对话因的红色消息啦，根本红色消息，咱大家知影足严重，到底死偌济，咱也唔知呢，真正。所以广西、吼广西、浙江、辽宁这所在，足济所在拢是崩起，讲多处溃堤啦，破坏边有诶无诶吼，拢崩起。迄一挂田啦吼，厝啦，阴家屋顶的吼，是死真侪人伫的啦。所以你啊看有一个有一个相片，伊翕，迄是媒体翕的，啊媒体翕的。所以根据媒体报道啊，敢那广西贵港市就有养猪场起底的，迄只阴了吼，五千只的底啊拢淹死，五千只呢。迄铺伫迄水顶面，迄五千只，我拄本看迄相片，我当做人，你敢知？一个我家己用较大咧咧，安尼我迄底啊呢，五千只啊铺伫迄水面，你看即种诶，佮经过啦日晒诶时阵诶，尔，迄未有病哦，未产生瘟疫哦，才奇怪咧。所以灾情足严重诶啦吼，即卖吼，迄、那个灾后有一段影片，就是一个广西女子啊。广西女子自拍啦，自拍影片po伫网络上，这个影片是在网络上爆红的哦。因为一拍下满目疮痍的家乡，然后拉行拉考，伊讲这回这严重，竟然无一个国家愿意斗三工。伊感叹呐吼，连较早第一个站出来台湾人都不捐了。所以这句话，这影片解出来，立刻就掀起了热议了。
1: 对，那你就是
0: 影片当中这名自称来自广西的女网友的镜头头前，情绪是崩溃的。伊表示讲，虽然积水是渐渐有咧消退啊，是无唔对，但真正的考验来啊，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哈。灾民的粮食啦、衫啦、生活用品啦，全部拢泡伫个六公碗啊水内底啊，都报废了，连农作物嘛冲毁了，拢冲去啊！所以真侪人是瞬间失去了生计，真正就是讲无法度行生活啦。不哩个，伊讲搁较心酸诶，就是这回。洪灾发生了后，竟然完全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任何哦，这不是讲咱台湾了哈，伊讲竟然无看到任何国际援助，哪讲后更哪滴？伊讲哦，较早中国只要若发生重大的天灾，台湾人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无条件伸出援手，捐款也好，捐物资也好，但如今呢？如今 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哈、哦。我讲徛关山看白石滩，哈、哦。今仔伊讲今仔去台湾人选择冷眼旁观，所以坦白，为什么呢？台湾人无情，台湾人领会，唔是啦。代表吼上热情啦，上善良的人种啦，民族真正是台湾人啦，真的啦。所以说，伊家己嘛坦白讲哦，伊讲今仔是安尼变安尼，拢是因为部分的中国极端分子长期对台湾甲其他国家恶言相向，一步一步，甲国际中间的迄个善意甲精魂拢消耗殆尽。地主甲真正受到灾害的时阵，百姓得袂到外界的帮助，讲这是实话。咱人用心讲，这做囡仔感叹懵感叹哦，但是后边你讲的这就是实话啦。好哦，这话讲讲的了，该好笑。这段影片随后就被转发到推特、Tree， 好，卡记得一挂脸书等等的社群平台嘛，哈，安尼啦。各有网友甲其中一段是一个中国哈、哦、中国个中年男子影片剪辑在一起，画面即个话讲完了后，画面后边竟然阁跳出一个中国个查甫人，高喊全力支持武统台湾，打小日本鬼子。阁讲安怎呢？如果来拍起来，愿意捐两个月的生活费，解分。甚至呢，献出着伊性命，嘛要打台湾呐！坑，啊，坑，真正你也歧视话啦，啊，都、就是有一群安尼的人啊。所以你讲啊，那个我唔是讲拢足讨厌，但是我嘛无足。嘛不足解，原因也是伫遮啦。所以讲，因的当局一直想要武统台湾，你当作讲迄是当局的想法咯，老百姓无安尼想哦，足侪人嘛安尼想啊，有一部分无安尼想尔，其实佫较侪人拢是安尼想的啦。台湾这报道要爱啥有啥，太好个呀！这块土地吼。这岛国真的都是宝呢，遍地都是宝。不要说遍地是黄金啊，但是遍地都是宝，拢是宝。还有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在台湾呢，倒一个无要孝顺吗？对不对啊？是啊。所以讲，生活在这块土地，这台湾人不要不识好歹啊！你有够福气的，你该生活伫这岛呢？人是孝顺到要死的呢，硬袂起的呢？你搁咧嫌，真正。哦，所以你看嘛，两个影片这样相比之下嘞，你看哇，那个台湾网友看了就炸锅了，真正是唱腔唱起来，就会给感冒哈，斗鸡啊，唱起来，莫唱起来啊！要武统台湾，又要台湾帮忙。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看这网友留言嘛，真趣味啊！伊讲，好、哦、要武统台湾，搁要爱台湾人斗三江，啊要怕台湾，啊要跟台湾人斗三江，你当作台湾人是塑胶做的吗？哦，搁有人讲，关机好恁啊，关机好恁买飞弹啊，迄落做迄落战机来。武统台湾来恐吓台湾呐，安尼哦，敢有人安尼吗？真正当作阮头壳入水啊，你啊，哭着流人肯着吗？哦，大刚哦，拢伫遐恐吓台湾人，问你咧，上一关呐、啊？恁的政府老钱叫恁政府啊，叫政府给何给人救啊？啊，中国不是做钱吗？啊，现在看，咱记得啊，在恁的看来，我们是又穷又老又破的。连三四线都比不上台湾捐钱呢，你看没看台湾？你叫台湾关机不关，那哪有会关王八蛋的你呢？哦，对不对？所以讲，各某人各讲啊，减派两架飞机来绕台，就听讲每一个人分五千啊啦。啊，真正哎，你莫看嘞嘞，写小字，大家不是来头，咱来头家顶个咧说两日啦，你当作无事哦啊。 哎，飞机的油钱吼，伫天空顶咧飞油钱，可能伫路咧咧开诶开车的油钱是无相像咧。真的好，所以讲到这吼，你卖讲无代志，就讲哦哦，真正新仇旧恨全部都来了。都有人讲，来，卖讲。三回干啦，咱阁有印象诶吼。2008年汶川大地震，咱永清都比如拢可以记未？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台湾人管偌济？来，还阁有人会记未？啊，未记要紧啦。迄个时阵，咱台湾人管了15.2亿诶人民币，所以折合台币多少钱？人民币得15亿哦。结合台币70亿，安尼啊喂啊！安尼看咱台湾人偌大方，偌有爱心，对不对？是啊。但最后换来是啥？真心换绝情啦，真正是真心换绝情啦。最后换来是中国政府猛烈的文攻武吓啦，而且捐款根本捐过无法落灾民啦，啊无咧，政府假是吞起来，国官监管。较侪死人哦，咱遮吼食钱看是有啦，唔过吼人咧食吼是食到要惊死呢。咱台湾人唔是讲无食钱看啦，但是食到都要惊死呢。做细只只呢，因这哦，因那狗官监管呐，吼贪官呐，大大方方的给你吃。因那食钱是无咧惊你的，老百姓就是一群奴役啦。高血压，我大就死啊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讲迄时阵，咱管过遐侪钱吼，尤其做侪，人落尾就讲根本没有落入灾民的口袋里面，哈、啊。所以，莫怪人网友讲一句话，这句话真正是有够中肯的啦。讲吼，捐款给日本，你敢想白白安尼哦吼？捐款给日本，日本人感恩戴德十几冬，进日本人。要跟你聊，当时311的迄个海嫂，那不是台湾人，哎，咱只捐款第一名，那不是台湾人，你看迄偌凄惨。哎、欸，迄件代志，日本人记甲正要咧记呢，要搁咧记呢，咱日本人的记恩呐、啊，因干嘛讲这就是台湾人的恩，就是台，这就是恩情啦。因认为讲这就是温情啦，所以你若去日本对台湾人真客气真好。你若去日本，你拢唔好讲你是中国人哦，你厉害哦，你是食你是迄落食袂到甜汤的哦，吃不到甜头哦。你大大板板大声讲我对台湾人诶，对台湾来诶，你难讲对中国来诶哦。你还讲我对台湾来诶，我还讲客气甲袂当讲国讲的客气。真正的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是分家足清楚，真的哦。所以说，那一次咱捐款给日本人，人家可以感恩戴德十几年。你话别别汶川，那不是汶川大地震，不是关嘛嘛关，那你相当侪钱啊！你看捐给中国，武统台湾心不休啊！关乎你，你一干干都要甲阮拍。世间敢有这个道理噶？哈，永清，咱听得有啊。谁好谁歹，我正讲遮吼，你读起来清楚，应该是听有啦。哦，所以讲，话说啊，这一次吼，嘛不是跟咱台湾无捐款。你讲哦，看咱有冤仇，好唔好？好，看台湾无捐得算，你看连邻国哦，各国哦，拢真有默契，拢无一个国家捐款救灾。你看，我个人玩得好啊啦，啊，这拢家己做得来的啦，对不？这种恶行恶言吼，拢是长期累积的，互人印象太歹的。好啊、哦，听歌啦，来家听歌啦。唐密斯哥塔三金我都哭，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啊。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100分啊。

0: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谢，感谢，这是今晚甲林炳辉所演唱的歌曲《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伊班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你哦。

看啦吼，安尼平平安尼啦。这两天嘛有报讲吼，咱台湾的一个女主啊，佐伊那伊啊，这个举动哇，和这个日本人真难忘啊。这是一对日本的阿公阿婆，顶个月来咱台湾佚佗，啊，因坐高铁嘛。伊讲，因伫高铁发生了一段相当窝心的一个温暖奇遇啊。伊讲啦，伊讲，这对阿婆讲，因顶个月就是来台湾佚佗，而且是伫18号对台中坐高铁要去台北，所以原本就是讲这对阿婆，因印象就是讲，就是伫邻座啊，坐伫因边啊隔壁啦吼。当时有一个差不多20几岁啊的左囡仔，左囡仔伊年20几岁啊，唔吼，台湾女子，啊，伊是靠伫个窗仔门边的座位，哦，窗仔门边的座位。不过双方哦，一路无交谈，无互动哦，没有交谈，没有互动哦，是一直到列车即将要抵达了那个板桥站的时候，板桥迄站就对，这左囡仔就开始整理行李啊嘛，哈，而且伫个要离开之前，做一件很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呢？什么举动呢？就是迄名女主客还两包点心呐，应该要讲个是两粒蛋黄酥啦，那点心也是啊，到处点点心呐、啊。伊讲哦，放两个面两粒蛋黄酥，伊嘛唔知蛋黄酥啦，可能爱查啦吼。啊，但是吃两粒就是蛋黄酥啦吼。啊，然后呢，伫个即个手机的屏幕上吼，手机的屏幕上，搁有写一段，就是翻译好的日文啦吼，翻译好日文。这是彰化有名的点心，彰化有名的点心的杂工的的，啊，我跟恭喜伊的，伊的啥？一个蛋黄酥啊哈，按你咋讲同对经啊哈，对啦，啊我免甲报啦，我今仔我讲的重点嘛，唔是要替拍广告，是讲伊的底下荧幕上就打出说这是彰化有名的点心，祝你们旅途愉快。唔打你哦，迄个离开班机站的时，这昨天啊哈，讲去徛伫月台哦，跟我印象我去日本佚佗，第一摆去日本佚佗嘛是安尼啊，我伫。因为迄个，阮第一天吼是住伫个对呢，阮第一天是住伫个迄个半算山顶啊啦，伊伫山顶诶温泉会馆啦，温泉会馆啦。啊，阮第二天是毋是爱去二级站佚佗？是毋是咧款型咧走啊？阮就是有人请，你敢知影？伊个伫山顶，啊伊个路吼安尼。有阮请咧开蜿蜒的小路来到山卡咧，已经要到山卡哦。吼、哦，我阁看到伫个顶面咧温泉会馆，遐内江啊，还阁伫遐咧咧浸头，还阁手还阁伫遐印咧，有无？你去日本有这种奇遇无？我真正头第一摆日本看到，我两个刚离开，遐车已经开啊远去啊，就是你半山还阁甲看起，迄个温泉会馆阁看得到。遐内江竟然阁徛伫遐，还阁咧搞咧手呢？要个撒尤娜娜啊 ，Goodbye， 安尼呢？我实在足感动的，我想，啊，日本人开遐热情啊，啊，可是哟，后来我有听朋友讲，那是对台湾旅客才会这样，我真的哦，嘿呀，是这样啊。所以讲哈，你看，咱这回咱嘛二因，这女主我老成日本人的精神哦，因为佮徛伫我台吼，啊，佮这对阿公阿婆日本人阿婆，我那挥手道别呢。伊讲这段短短的互动，成为了因翁仔某来台湾旅行最难忘的一幕啦。所以讲后来哈，这对阿婆讲因后来将这份小礼物扎登于日本，哈，那家哈，那家那天回想在异国旅途中，意外收到，他们也认为这是礼物呢，意外收获的温暖善意。伊讲虽然。就想要把那名女主回去的但是呢我住在他的车相逢也不留什么名啦有的没的但是他说但愿有朝一日啊，自己也可以用同样的一种宽待每一位来日本佚佗的台湾旅客让他们也留下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
这嘛是真正做成功的中日交流呢，对不对？是啊。哦，咱去日本，日本人对咱嘛真好咧。日本人来咱台湾佚佗，咱台湾人对日本人嘛真好咧。这个是不是善的循环？是哈、哦，对不对？啊，拢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懂得感恩呐、啊，不要当白眼狼啊。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啦。对你好是情分呐、啊，不对你好是本分呐、啊，懂不懂哈、哦？是啊，不要以为人家对你好像都应该的，拢欠你，这样是不好的哈、哦。好，来，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我过来个听歌，什么歌？独家有听到日本歌哈？阿哥要来听日本歌无啊？好啊，安尼孙呢娘，啥用都看呢？哎，跟那些安尼讲的，嗯，来，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你爱过关了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证件，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事，啊，我就想讲好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才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再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1: 就向个早上个时拢无感冒。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嘿，你术后，你个是生嘿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对啊，顶落顶都无问题，佮得用的啦。
1: 啊，我得迄个灵果精啊，佮地力旺哦。嗯，我两行啊，一工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佮食差不多三百 CC。好，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啊。
0: 吼，连空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舒服。然后听无，食雪地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足济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地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过，迄个会使挨过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地旺足有名诶呢，足清诶呢，做侪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我咧来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手术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在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这才讲手术空嘴够体力啦，恢复着伊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阁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白中白后，咱的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保胎散落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食了了会吸收袂吸收得快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食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食一百的苹果，还是食迄个一百副地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母塞胚啊，迄雪地旺奶奶泡泡，足紧的，免一分钟的时间啦，先熟熟，先解简单哦。来，得力的雪地旺，雪地旺，阿棍家庭喝的。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安尼五罐四千块尔，嘿，一罐送你对，一箱五罐四千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唔免得加拉拉泡泡，大刚你得煮安尼个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好啊，你大刚拢一杯凉哦，盖起来啊啦，嘿啦，大刚拢个泡零果精雪梨旺来个啉，真正第一好个哈，好啊，赚到八八折，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好你吼，伊就免有免数个。和你见几把甜酷酷的，结实的，雪梨旺爱吃吼，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下哈，要帮个几个发声，系啊，我买零果精雪梨家庭好呀、啊，啊一组得四千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来，人经济较好个，拢嘛阮个客一人个也足多个呀，系啊，啊无嘛客咧半当对无吼，好。我若想讲，恁来搞摸法一组，一组得赚一千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要帮各位一定要认准客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红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唔得去。多少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啊，家你服务高好，现在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要二七九个卡两边掉啦。来，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表告山话，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手中情，往里有所应，全国客台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邱中情哈。嗯，听着这首歌哈，我想要来讲故事给恁听呢。啊，嘿嘿，这段这个、故事嘛真好啦哈、啊，这个、故事，哎。

好来，啊，阮即马要来讲即个故事吼，就是哇，真的有时候人若伫个吼啊，即讲，即啊那个，而且来看种故事，感觉讲啊，这是小欠债啦。啊，无啦，人伫个即人真知影对咱好，为什么你讲你挑有看的挑，感觉放无看的？啊，等到人若去的时阵，再来想讲安尼做唔对啊。想要哥多看一眼，或是挽回感情，可能永远都无机会。但是今日要讲的这个情，比较较罕得看，有人兄妹啊情，兄哥疼小妹疼到迄种型的呀。兄哥疼小妹是拢应有啦，但是讲要疼到这型的，我看，我到今日冇看到，有啦。啊，但是要疼到这型的，敢那唔冇看过。所以我说这个妹妹是好幸福的一个人，但是协会也不好啊。我们今天来讲哈，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因阿哥死迄一天啦哈，伊手哥握着一张祖囝毕业典礼的入场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玲啊，根本都无邀请因阿哥啦。因为警察打电话来的时阵哦，伊拄啊伫台南的药局咧替人包药啊啦，替人包药啊。啊，警察就问啊，啊，请问你林国雄的妹妹吗？伊总甲伊讲，嗯，啊卡，警察找来甲遮，吼，啊，所以伊就我应一句讲，你们是不是打错了啊？唔知是我听无清楚，还是即几冬来吼，我太习惯假装家己无这个兄哥，这阿玲啊。阿玲阿咧讲吼，阮兄哥大我六岁，细汉的时阵，因为发烧，迄、那个胸腔烧一个歹去，所以讲话就总啊袂清袂楚，爱靠迄个助听器，所以伊勉强能听得见，但是每一间呐，含亲粉人讲话，伊拢阿变红光光啊，鸡巴，可能是啦吼。伊讲过小的时阵，伊逐工吼，看我一路行落去读册，有同学在咧问。哎、欸，迄、那个讲话怪怪的人是谁啊？伊马上把伊手揪转来，啊，然后过去行出去了，紧行行伫头哥，行伫迄个兄哥头前，吼、哦，行几落步安尼就对。带附近的啦，唔承认恁兄哥呢？安尼呢？伊讲兄哥根本是听袂清楚，因为着人讲臭耳人啊。伊讲兄哥根本着听袂清楚，啊，不过伊嘛悄悄甲约过来就对了哈。甲我的地果放在我的包包内底，我的书包内底。伊咧讲吼，国中啊有一摆落大雨，伊穿着即个雨衫来学校接我。迄雨水已经淹到脚头碗咧，伊徛伫路边，一直下手，还佫叫我的名。啊，边啊有几个同学在淡仔笑，那是你哥哦，他讲话怎么这样啊，怪怪的。同学会笑啦，因遐佫讲话就吐哩。所以同学若笑伊，就哦，足歹势的，假装没看到啦，吼！哎，雨伞举对边行过，假装都无看到这兄哥啦。啊，转去了吼，规身躯湿漉漉啦。因兄哥手搁摕一杯迄个温的豆奶，安尼摕杯好啉啦。啊，你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安尼啊，伊点头底下写功课，阿玲啊，拢无啥物插因兄哥，伊讲。你也莫来好好找我啦，我够见笑的啦，安尼啦。因遐哥吼，徛伫遐足久，最后嘛点头。好啦，对刚开始，因遐哥真正无去好好找伊啦，因为阿玲咧讲啊，因老爸吼，伊就过世得早啦，就是老爸早就死啊，然后对细个汉的老爸早就死啊。啊，老母吼伫菜市啊咧卖菜啦，啊，遐哥高中无读完，就去迄、那个修车厂。去咧学西啊！啊，伊考掉即个高雄大学的时阵，因遐哥讲听拢学多摆啊吼，用学多摆再去车站，啊，对咱底下骑一支，算讲伊时阵伊个去讲，因遐哥再去用学多摆再去车站的时阵吼，第一咱底下骑一支，看开熟黑黑，迄、那个关注别别好伊啦。他在爱写做者伊哦，哎，安尼啊，要送回小妹啦。爱、啊、的什么级别都够歹看，总共放个行李袋啦，
后来讲到去外面睡厝搬过六摆吼，都唔知迄期被炸的胖一堆去啊！啊，大学毕业的时，伊个甲我问啊，我还使去袂？安尼啦，门票不够啦。啊，伊讲其实吼，伊也够有两张，但是伊就跟遐个骗讲门票不够，意思不爱分遐个戏都丢啦。所以到伊后来结婚的一天，伊惊翁婿这边头亲戚问东问西，就总啊分遐个坐上边啊角啊，啊穿一件无介下属的西装啊，啊规也唔敢跟人讲话啦，干那底搬一鸟搬一鸟啊收收盘安尼啦。所以连因翁无阿玲啊，因先生嘛唔讲，啊迄、那个人一直咧做工课，何底下底母一咧真无闲咧做工课，迄、那个人是啥啊？你看。对家己的翁婿，还佫唔敢承认恁兄哥哦。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安尼啦，讲这个话啦，讲迄阮某迄边个亲戚啦。其实良心讲，到底臭鱼人是有听到无听到，也唔知，因为主要佮个距离也很近了。所以阿玲阿家坦白啦，自从因老母死了后吼，伊佮恁兄哥就足少联络啊。恁兄哥一个人住伫老家啦。啊，拄到会敲电话来啦，啊，干那会晓问几句啊话啦，啊，有食饭无？安尼啦，有啦，啊，你身体好无？好啦，伊讲安尼因为真简单，唔免含出足侪代，点啊讲讲迄有诶无诶，所以到阿玲安祖囝高中毕业前一个月哦，因遐个雄雄坐火车哦来找伊啊，伊怎啊徛伫个药局诶门口口啊，唱歌一。挂一客啊，迄个王来苏啊，这时阵兄哥嘛是已经坐火人啊，头毛翻白啊，伊怎啊摕出手机啊打字，吼、哦、用拍字给阿玲啊看。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小恩先生，小恩的行中村呐，小恩毕业，我可以去吗？啊，所以呢，你怎啊看到迄个又叫做一同事吼，我头看门看门，因这对家底啊也歹势啊，怎啊赶紧甲叫一边讲。那个我来怕你啊！学校场地很小啦，家长去就好，你不用跑那么远呐。啊，今嘛兄哥哥改哥哥怕伊嘛，因得用怕伊，兄哥可能表就是表达有问题，用怕伊紧嘛哈。啊，兄哥哥怕，哥怕伊啊！我坐后面不说话，因为唔知喏，我得干嘛就缓了的，干意思都不好意啊，哥不能坐后面不说话，所以哥怕伊啊，阿玲哥怕伊，哥我说不用就是不用，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好不好？哥哥，银行哥啊，用着手机啊，点钱，啊，唔过，迄落心真久啦吼，干那是真失望啊，心内心里也很难过啦，但是他就憋着啦吼，银行哥就憋着，阿毛那个听头啦，嗯，好啦，所以伊讲吼，迄是我最后阿玲阿公，迄是我最后一摆碰到伊啦，嘛最后一摆看到伊啦，伊讲毕业典礼迄一天啊，伊骑奥多麦。伊骑奥多就是左镜哦，小恩哦，毕业典礼迄一天的透早，伊骑奥多麦经过路口，总啊去哦一只右转的火车中，嘣一下，阿君出车祸哦，晓？你看去哦火车弄的，迄号火车弄的呢，这个惨啊！救护人员哦伊来到的时阵，死啊，无喘气啊，所以警察甲伊个。遗物交给他啦，锁匙啦，骨灰包啊啦，手机啊啦，佮有一张玉干的腰佩佩毕业典礼入场券啦。因左囝徛伫边的哭啊，舅舅有门票，那个是我寄给他的啦。所以才知阿玲啊，才知原来人靠腰左囝哦，就是这祖孙比卡妈姑感情还佫较好。你讲这小妹无，那么像无像，唯一无事。左囝就讲，那个是给舅舅的门票啦，我有寄给他安尼啦。所以伊才知讲，原来左囝一直跟因兄哥有联络。因左囝甲因兄哥传贴图、打视讯，嘛定定去学校，嘛定定甲学校代志，吼，甲讲得对啦。吼，就是小恩伫学校什么厝边代志，拢甲舅舅讲爱得对啦。因左囝佫讲哦，小时候吼，你加班，舅舅拢会迄落坐车来接我。带我去吃锅烧意面，才去送我回来呢。舅舅讲叫我袂使甲你讲啊，讲你知影会生气啦，安尼啦。所以吼、哦，这小阿玲啊，讲我哥拍开阮遐哥的手机啊，
手机内底有相簿嘛，吼，相簿内底几乎拢是阮啦。吼，我穿这副相片，考调大学的报纸，结婚时阵徛伫台顶的迄个相片，影只，啊，佮阮祖囝自细汉到大汉的相片。伊讲有一挂相片拍得很远，很模糊。我真正知影讲，现在那么远拍，站那么远拍得那么模糊呢？伊讲这时阵我才知影，因为我无邀请伊，所以其实伊拢有来，但是伊就徛伫咧当外餐厅门口靠校园的这个围墙边，徛远远，唔敢我来，惊我受气，所以徛拢你拢有来，啊拢徛远远搞阮翕的啦。哦，现在看。徛远远的迄个啥模糊哦，所以讲后来啊，整理老厝的时，就是整理老家的时候，伊伫因遐过去，迄个眠床开找到一个饼干的铁盒吧，较早咱的底物件，无拢用迄饼干的铁盒吧，无咧藏物件，内底藏一挂吼，阿玲啊细汉时阵写好伊的纸条啊啦，落去下头门牙啊啦吼，啊个有迄支移动做炸的已经无去，我准备拢伫啊，拢伫即个。变动机啊，来讲地基啊，哦，所以讲阿爸最后佫带一条纸，顶面的记写甲外国起出来了。好，伊讲妹妹怕别人笑我，离远一点就好。佮写安尼啦，佮请纸条写安尼啦。伊讲我坐伫阮遐个眠床边，用着迄张纸，看甲哭甲几个人伫遐皮皮喘咧。我一直拢当作伊听袂清楚，所以遐凶人的话，伊袂囥在心，囥在即个心肝底。原来伊毋是无听到。伊只是唔敢怪我安尼尔，我操你！人讲我真正什么话拢听无嘛，什么声听无嘛？是啊，伊拢有听的啦，假无听的啦，伊唔敢怪这小妹啦。所以告别式迄一天呢，昨天把毕业证书放伫阿姑的这个照片顶面，照片静静好啊，然后轻声细碎跟阿姑讲：“舅舅，我毕业了。”所以一进的时呢，兄哥我的时阵哦，我拢惊伊开嘴，真嘛？我却愿意用。后半世人，我一个再来叫我一声妹妹。你看，我无讲，在生你得的，嫌人嫌人歹，啊，即马人已经去啊。咱想讲后半世人，搁再一看，又搁有机会，搁听伊叫一声小妹妹，不可能啊！所以阿玲阿公后来，我把迄领黄色的号码扎登去台南，啊，挂伫个一个一个。门一个门的后边面，伊讲大家落雨时，我拢想起迄个徛伫个迄个饮水的所在，哭啦，徛着，迄个温的头领，一直咧搞握手迄个人啦。伊讲迄一冬啊，我无回头，但是这一摆我回头啊，可惜问我再也无迄个人，系啊。我就讲，我看有滴兄弟听小妹是也真济啦，啊，但是要听甲袂想，像人讲长兄如父吼，像迄老爸咧听祖囝，安尼兄弟，我敢那唔捌看过呢。好啦，听兄妹啊。

0: 好，来进广告。先讲
1: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那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事啊，做西江街事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目睭看，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哈、
1: 啊，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溪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马上去，啊，明仔载咱再来高雄，咱再来。
0: 食雪梨旺哦，食雪梨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哈，佮有咧当哈，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淡蓝酸是参有着鸡肉，好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足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的。雪莉旺这是适合你的体质啦。好，无论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莉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面色红润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啊、腰痠啦、啊，吼，讲话要死动弹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西巴、无巴、无吐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就倒的，就倒大树的，这就对啦。看一下虚弱的，像白西西的呢，晓啦，难呐。啊，有这个蜜汁喝较唔啉啦，较会买啊，一工过一工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较会买一工过一工呢。哈，讲无听者阿姐讲对迄个啦，对你老伯落来咧吼。啊娘话啊，迄工伊有上山吼，恁有听到？怎啊对你老落，怎啊连落来？讲一碗偌大碗呢？靠，一碗偌大碗，我讲好加再一碗大碗尔，迄了了消到阁消会落去的咧。你若靠一个真正头壳血，阿他妈恐怖哩！时阵啊，靠一个讲颅内出血吼，脑震荡你就知死啊咧。迄一碗无要紧，迄拢迄那是拢外伤的，拢无要紧。啊，医生若讲大医，医生讲好加再脑无震荡着，拢是阿弥陀佛，不幸中的大幸，真正万幸。迄位吼，得爱开脑。哎呦，够恐怖！你看，你唔知哦，一竿打无到，连两下就死啊嘞！你今仔日八关八条工课，哦，像西江啊，啊八关八条工课，油菜嘛是爱八关呐！啊，你啊要栽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栽落来，啊你腰痠啊，啊无力啊！做侪人哦，无过分倒伫遐，拢想啊卡安怎？你问本人是安怎卡伫遐？阿仔啊，就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去啊！啊，就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啊，那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莉旺爱泡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肉，迄个会生肉啊，有力去来甲吃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要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咱哦，可以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不？你像同学长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跟我讲，对不对？嘿呀、啊，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个也无用，通啷滚嘞，有无？啊、哦，身体够好，啊无阿孙嘞哈，你撞咧撞咧早晨，搁一种挑战嘞，哎呦，笑疼个，阿你无事的。就要让床无死定，表示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乖乖在那坐，你就知死啊！乖乖在那坐就有问题啊啦！啊，不过哦，迄个阿公阿妈吼，爱食药的较辛苦倒去啦吼。没关系啦，阿君讲的身体够用，药师嘛该处理。啊，你赞赞赞，好来，迄、那个雪莉旺该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莉旺靠轻松了。原来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的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参加呢，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几组，今日个无，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咧多，雪莉旺站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 阿公阿嬤吼，出去一路食，即无营养也袂使，吼你也泡好啉，吼咱那些阿孙咧真咧长咧大，也泡好啉，吼啊咱咧查某人啊细细也袂清气，也泡好啉，迄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吼、啊、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会当啉，得力的血量说量，佮阿家庭高精的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罗万岁，吼开罗前方伫咧走。好说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这两项合作伙食是气火上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好啊，拢赶快家庭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尔，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一冬份的，拢甲起起嘞哈。好，一年一百年哦，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赚赚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不详细，不了解，到下面都好行动不便，阿家你服务搞好详细，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双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杨宗宪说 ，Angel 的歌曲《追中 N》。

谢，感谢好，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现在的节目以后，咱乡亲都比如那产品介绍不清楚，还是讲啊，我拜也帮捧林国金、雪莉王家庭喝的吼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我唔知也帮的对呢，拢个卡咱空白空空2799-2799的电话来询问，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哈，谢谢，感谢。叫咱雄起来不担心，提醒我满叔如雨大，趁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有丰富的枸杞。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马哥互联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呀，早起坐电梯的时阵，哈，上班的时阵啊，就刚好同电梯有两个来自台北的哈，这个工作了哈，工作的人啊，哈，可能啊，要来咱公司做一挂这个一些工程的哈，哎，就底下讲问讲，最近高雄敢有午后雷阵雨安尼哈，应该有啦哈，这两天无呢，前几天都有哈，伊讲。哦，伊讲他们今天来到高雄，觉得高雄好像比台北要凉快哦。伊讲台北最近哦，常常都有当啪接都落一阵吼，然后呢就停了啊，停了了，那个天气哦又热又闷哈，所以你干嘛就奇怪？刚好今天高雄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阳光啊哈，会不会是因为这两天啊有台风的消息啊？所以啊，基本上来讲，今天天气算是还不错的，难怪这两位台北来的朋友讲，比起的最近台北又闷啊又热的这种天气哈，他觉得还不错哈。这个是快乐的工作天哦。

0: 天气热哈，来一个冰冰的，不管矿泉水啊，尤其你们最喜熊喝嘛，矿泉水、冰水那是最舒服、最愉快的事情哦。咱台湾哈，其实我有一种特产哈，这小管家们在，咱应该较无啉过啦。嗯，但是这种特产哦，在比如说来招大车啦，啊是讲哦，这在这个工地上班这些比较劳动体力劳工的朋友，很喜欢这种饮料。嗯，它不是什么阿比啊，也不是。
1: 不是什么能量饮的，对
0: 了，它是矿泉水。嗯，但是这矿泉水有些特色，有结冰的哦，结冰矿泉水哈，你可能买来时阵哈，半罐是水，半罐是冰，但是这对这类体力活啊，是长途跑大车的这些朋友们哦，他们很喜欢这种。嗯，结果。现在这种结冰矿泉水
1: 就是有在卖这样的，对，
0: 有
1: 特别一些要赶紧冷冻起来哈。
0: 但是一般的超商买不到，这要去哪里买？就比如说槟榔摊
1: 啊，槟榔摊
0: 啊，对，我跑大车的嘛，还有小蜜蜂，上面个小蜜蜂都是底这类钢的，哇靠，有所谓的这有些烤香肠的啦，卖饮料的，提升饮料这些小蜜蜂哦，是工地外面很多，他们都在公家，我们体力劳工的朋友很需要这种结冰矿泉水，现在，这行特产，竟然流行到日本去，
1: 真的，
0: 我觉得网友啊，网友现在在日本超商分享说，哈，咱台湾的结冰矿泉水，现在你好，你看，你日本超商竟然买得到了，
1: 搞不好是日本本来人都有啊嘞，
0: 没有，他是放在冰柜哦，他在地啊冰的冰柜里面，所以两个情况啊，第一就是讲哦，这可能哦，我日本的这个超商的高层来台湾看到这个结冰矿泉水，第二个，日本现在热到要喝
1: 最近日本
0: 这个才是最主要原因哦，有这个商机就表示说真的大环境在改变啊，不看这样你不能就要懂哎呀，连天气很热都要穿西装，你起码你不能跨掉这三季咋都搁底下穿下嘴穿西装哎，那个真的是太可怕。
1: 对，的确最近哈，除了欧洲热，台湾热哈，日本
0: 也热，
1: 日本最近也是热到。我就讲讲哦，比台湾热哦。有人讲去日本了，感觉讲啊，台湾还算凉爽哦。
0: 咱这边不是去这个南法，
1: 南法
0: 本来是心心念念期待这个薰衣草嘛，南法是最著名的薰衣草片 Lavender。啊，但是因为天气凶热，前两波的这个热浪把这个 Lavender 热死了有剩下的啊，那连连啊，枯萎
1: 啊，有的采收了啦，有提早采收了。
0: 我昨天去这个哈，去上课去上日文课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的寡公一毛还先他去利用暑假去北海道，也是要什么夏天去北海道看什么一样啊，
1: 一样 Lavender
0: 薰衣草，结果
1: 也是一样，
0: 赶快
1: 连北海道哈。
0: 开的诶，这类拉面打哈，买个枯萎的差不多。那我去照片上哇，一大片薰衣草田。他说差不多啦，我们老师说差不多。薰衣草开的最漂亮的哈，是五月份跟五六月份的时候。
1: 对啦，所以咱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是已经有采收啊哈。
0: 啊，我卡整啊什么？我之前常常在用薰衣草的，比如说周边商品，但是我不真正看到薰衣草这类物件。啊，薰衣草第一次亲眼看到哦，啊，我去就整了，我可以感觉薰衣草，蒙蒙，哎，马上哦，那薰衣草的那个香气哦，就薰衣草，我们常常用薰衣草的香气，就在手上就很开心。啊，我感觉感想，搞文杰里不老实讲，他说，哎，对啦，因为台湾比较热，薰衣草如果要种的话，可能要在比较哈，薰衣草森林，那打完天的东西，薰衣草森林，
1: 对，都在山上，
0: 要比较凉的地方，爱卡凉的地方。啊，今年因为真的太热。
1: 但是
0: 不管巴海德还是南法的薰衣草都连聊聊，
1: 但是我这一次说实在啦，这个一路上我们在一起刚好就是这个薰衣草的季节啊，有很多薰衣草的周边的东西，所以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些店啊，还有到那个这个薰衣草田啊，我就感觉说哇，好像一直都有那个味道，一路下来都闻到那个味道，甚至呢回到台湾来，回来到台湾啊，我感觉自己身上还有皮箱里面都有那个把那个味道薰衣草的味道带回来， 打开皮箱了，我讲哦，我皮箱内底那拢薰衣草的香味。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搭河轮的时候一上船，哦，就发给我们，就送给我们薰衣草的那个香皂，送的香皂我把它带回来放在皮箱，难怪皮箱一打开哦啊，我把这个香皂我就把它放在，因为它有包装的还不错，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床头的收在哈，民生岛的收在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有那个微微的薰衣草的香味哈，哎，对你的睡眠有啊很不错的舒缓作用。嗯，
0: 对啊啊，所以的饮料哦，这个还蛮特殊，在卖就是薰衣草的香包啊。哎，你把这大一些的薰衣草包成像咱台湾的那种香包一样，哦，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块欧元。嗯，那个时候很想买，因为没等啊，你家己扛在处理啊，是讲这把手，嗯，也不错啊，嗯，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想说，薰衣草这可以带回台湾吗，嗯？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哇，你买了一堆，嗯，哦，那个被丢掉事小啊，嗯，重点如果那个换气，欸，就给他这米格鲁来的话，哎，
1: 屁，嗯，掉，
0: 好香哦，嗯，这是什么东西，嗯，交出来？
1: 其实结果是可以的，
0: 可以啦，可以，
1: 干燥的可以，干燥的已经干燥，你
0: 对对，后来才知道，
1: 啊，生的植物不行哈，嗯，但是你都买，你不是去你有去那个 LV 买书吗？哦，哎，啊，是那个。是 LV 还是那个洋啊 L 啊？这啥？
0: 就有送一个薰衣草，
1: 送一把薰衣草嘛，哦，干燥的薰衣草哦。啊，你不是送给恁朋友啊？恁朋友小孩
0: 一起刮乐啦。
1: 哦，一个你乐，他很喜欢呐，啊。他一路哦搭飞机回来，一路就哦就拿着那一把薰衣草，难怪龟都拢跟他皮的薰衣草的旁边哦。回到台湾被入关的时阵哦，然后我就很担心不行，后来哎，哦 OK 的哈，哦，用这种干燥的没有关系哈，哦，所以带回家那。那一把可能比任何他买的什么都要，哦，都要味道要更重一点，哦，因为咱那买物件吼，不管你是香皂还是讲也它也有喷的吼，你也当买回来喷，跟它存在喷香水啊呢，但是它喷香喷的是薰衣草的味道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的对，你可以喷在房间呐，啊，喷在哪里都可以哈。好啊，也有香皂，也有什么香包，也有什么哇，很多啦。相关的哦啊，一片的紫色哦，都是紫色的哦，薰衣草哦，紫色的代表哦，诶，哦，香氛啦，哈，哦，什么什么马莎吉的油啦，哈，哦，啊是讲蜡烛啦，哈，哦，这种很多哈，哦，都是以啊 lavender 薰衣草为基底的哈，哦，这个周边商品。好，哎，欸，不过哈，哦，我昨天看到新闻哈。南美去，我们要去啊，这个法国的时候，好，之前咱节目中不是有拢有咧报道说，这个欧洲的高温哈，好，有非常啊高温的热浪哈，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短短10天3000几人的死亡。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哎，这个温起的时阵，感觉讲，哎，一下飞机哈，第一站就是在那个里昂嘛哈，哎呦，干嘛讲还好啊，天气还蛮舒服，隔天早上起来凉快的不得了，哦。哦，后来当地人哈才说啊，热浪哈，前一波的热浪，到这几天的温气的时阵就有下降了哈，所以还算是蛮 lucky。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呢，哦，我就看新闻，差不多温邓来利亚呢，欧洲的热浪又来了哦，加西兰。我昨天看新闻哈，包括那西班牙，包括意大利，包括法国，法国哈是比较在南部哈，这南部这里所在哈，法国的南部还有。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所在，再次受到热浪的攻击啊，这边的攻击也变成是怎样呢？灰烧，都是灰烧，有一些植物，有一些草田呐、啊，什么都可能过度的这个高温干燥呢，引起这个灰烧，这个种苗烧起来了的，一直啪啪啪啪都一直烧起啊，包括我们这一次去的那个普罗旺斯好，听说一大片都烧掉了，都烧掉的面积都很大，因为热浪的关系引发一艘英华的这个灰灾灰境，现在正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还有法国的南部，这里在火灾蔓延。

0: 都讲不给你讲，迄个咱台湾哦，有所在咧卖迄个就是冰冻的
1: 结冰水啦，
0: 结冰的
1: 水啊，
0: 哎，矿泉水哈。其实你家己嘛是会冻啊，咱家己伫厝诶，你矿泉水你就放在啊冰库哈，啊那隔天要出门的時候，
1: 我没有要喝这个东西，我是讲有。体力活的劳工朋友很需要，
0: 对啊，
1: 因为因长期的我靠这个港台的曝晒啊，结冰水不是只有喝，哎，一坑底先过电管可以当这降温的，
0: 没错，
1: 降温神器啊。
0: 对啊，刚好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分享说，哈，现在夏天很热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我当下你哪公啊，可能冷气你也没有做吹到很冷，或者是没有吹到鬼暗嘛呢哈，那一样的是睡觉的时准备好你降温凉快舒服。因公好，就有人分享公，你就是赶快加那矿泉水哈，放个冰库冰哈，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加迄个矿泉水已经有解冻哈。因公啊，你莫规罐甜甜哦，吼规罐甜甜，好去冷冻了，我当时也憋气哈，所以你大概就七八分满啊，放在冷冻库安尼。好，到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当加起来这个矿泉水结冰的矿泉水呢，放伫你的枕头边呀，哈。因公这样子哈，那种降温的效果。非常尤其靠近的但是他看有时候我们头部我们睡觉的时候垫在枕头上面你也干嘛说温度会比较高一点一共坑在枕头边啊呢其实还蛮凉快蛮降温让你睡得更舒服。哇哈真的
1: 是啦可是那个解冻会劳醉
0: 啊所以你爱一路用解下
1: 就好了
0: 包起来啊不会啦不会那种塑胶袋给包起来而且说外面再裹一个毛巾那是什么呢放在旁边就好，伊唔是叫你贴的，伊唔是叫你垫，好去贴头吼，放伫你枕头边啊，安尼，它其实那个迄、那个凉度就会你家己感受会掉。
1: 啊，就去困被冰枕来困，那个叫麻烦。医疗用的冰枕
0: 啊，它又可以降温，又可以喝啊，半夜起来口渴还可以喝冰水，
1: 开冷气就好了。
0: 啊，人有诶都无爱吹冷气哩，系啦，真正有诶人是无爱。吹冷气的吼。

些哈日本人的分享的讯息啦，因为伊的讲吼，伊伫伊即个社群贴说吼，最近吼这个日币真的是贬值贬的再太夸张吼，啊，这个日本人一去这个吼北欧瑞典出差，结果在入海关受那个入境的时候吼，海关的赶门吼讲，你是日本人哦 ，from Japan。嗯，然后呢？你身上有钱吗？嗯，啊，我在猜啦，这个他是有点自嘲啦。嗯，因为你看，今晚你不能日币贬值到那么便宜啊，一个去北欧出差，惊死人。嗯，一罐哦，控抓罪。哦，500块日币，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哦。那可能现在日本一罐现在矿泉水120块日币吧，将近5倍的价格哈、哦。所以这个日本人觉得说一瞬间哦，他去欧洲北，尤其是北欧那种高物价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像3级的平民一样啊、哦。所以哦，日本人现在哦很少出国，真的都比较少看得到，在国外真的很少看到日本人，因为日币真的贬值太严重了，所以观光。个底下被他加华裔，替你奔被他加华裔，你不能真是咬牙撑着说，我心好痛啊！

0: 我有一个查某囡仔，他也是在网络分享哈，他是在韩国的釜山哈，釜山，伊讲有一天呢哈，6月24号的丁哥伟哈，伊讲啊那一天他下班之后已经很晚了哈，比较晚了，然后那一天哈，伊讲个人因素啦哈，他就不晓得工作还是个人啊什么因素，伊讲那一天呢，他是哈整个人是已经哈那个身心俱疲，所以那一天他没有选择平常一呢，下班回家是选择搭地铁。一共那一天他真的心情各跟身心整个都是很糟糕，所以就叫计程车搭计程车。在警车，那在警车顶的时阵啊、他接到他家里家人的电话，好，所以在电话中也跟家人就这样讲起来了。可能厝的人讲啊，那今仔只阿妈袂回来，吼啊，可能讲我坐警，我今麦坐警车，啊，为什么搭警车？不啦不，就讲啊讲啊，有跟家人哦，这有谈到说他今天的整个人的这个身心俱疲的状况，安尼哈，虽然伊公他很小声的讲，很小声啊，但是讲到今天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不愉快哈，好，他伊公切掉跟家人的通话之后，他是哭了啦哈，伊公可是伊是足细声足细声的哭。很小声的哭齁，并没有哭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一举一动呢，计程车司机都关注到了齁。最重要的是一下车的时候，他要下车的时候，计程车司机他付了计程车费之后，计程车司机竟然拿一张5000块给他。好，韩国哈，韩国5000块，听众朋友讲5000块是到
1: 对啊，我老在听。
0: 哎，荷兰台币超百里扣你啦，说韩币哈，哎，好了，就是台超台币百里扣呢。这个计程车司机拿一张5000韩元的钞票给他，并且很温柔的对他说：“哎，啊，等下到厝进前吼，你先简单买几样物件来吃啦，安尼。”嗯就是说我给你这个钱，就是希望你回家之前先简单买个东西来吃。一共哦哦一种利息干嘛工哦，虽然有点 shock 哈，但是因为计程车司机这个举动，他也很温柔，再加上那一句话哈，一共一猜想，因为一度在跟导览工等维系中，大概有讲到说，我到现在哈都还没有时间吃晚餐哈，我安尼讲，重点是一公完等维料的烤哦，可能是安尼，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哇，好像哦，天，感觉就可怜呢哦，啊我。共这个主角她是一个20出头岁的女孩子，今天哪换我都会安尼联想啊，我哪换
1: 事实上没有错啊，没有事实上没有错啊，
0: 换做是一个欧巴桑啊，是讲一个查甫会不会哈？
1: 他就想说，计程车司机啊说啊，想说啊，你有没有办法付这个计程车费？
0: 没有，人家付费了啊，好不好？
1: 没有，我说哪种
0: 是另外一，这是一后一哎。
1: 我来，我艺术举工，如果是欧巴桑在那边讲电话说那边哭很可怜，他说啊，是啊。
0: 我今嘛还暗嘛，我拢阿无时间食暗顿。
1: 这个就是社会的现实，年轻貌美的女性就是比较相对的，对。Oh. 啊，那其实我觉得那世界管太多了啦，不用介入人家的因果。Oh. 他只是图拿呢。
0: 这个主角伊嘛讲，伊讲可能计程车司机也
1: 基于了美色吧。
0: 无啦，人伊讲可能因查某囝嘛，我即种差大约像我这种年纪的女儿，他就把我当像他女儿这样子哈，有一点心。疼啊，那对了，好，哎呦，这好好笑哦，哈，阿姨，伊就是哈，他就分享，不过伊讲，这样一整天的哈，整个这个身心的疲惫，也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这个温暖的动作，让他觉得还人间还是有温情。伊可能你上班的是，哎，你知啊，韩国那个职场的那个很高压，
1: 没有做，
0: 哎，哈，对啊，所以伊讲哦，他觉得说哈，世上还是有好人呐，哈，让他有支撑。下去的力量，
1: 所以他之后每次搭建都用这一招，看能不能这样子，对，食髓知味嘛。
0: 哎，你是拄到这迄落的，啊，你若万不利拄到歹人嘞。
1: 没啦没啦，你给人家的。
0: 伊讲其实伊咧考一干大人，讲的是考，伊讲我做细声，就细声，可 可是司机可能有注意。
1: 对，这个年代哦，卖惨可以赚钱，但是前提你要，你要有年轻啊，貌美啊，或可爱，对啊，不然啊，或者说你同样的招不能用太多次，像馆长要卖惨就没有人理他。
0: 馆长，馆长最近哦，打工都在靠听呢，吼，爱被叫母啦，无得讲要死啊啦，安怎啦吼？
1: 对啊，
0: 我觉得他真的不要每天在，没有用的啦，他现在卖惨也没有用的，吼，已经人整个都该唾弃掉了，看破卡气我啦，
1: 奥博啦，
0: 对吧？打工啊，
1: 如果馆长在在年轻个几岁再帅一点哈，再小鲜肉一点哈，或者是
0: 人家讲哦，我去中国很受欢迎哦，中国那边的女孩子都说我很帅哦，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他？都都都都哦，讲了讲来讲去，翻来覆去，打工都在讲一下喂，啊我死一死算了，安怎啊？为什么死不掉啊？怎么了啊？我大概到多久我就会完蛋了啦？怎么了？哎呀，哦，如果看哈，哎，金麦郎哦，是拢要找比较好的情绪价值，谁啊？看你一天到晚在那边哭腰啊，哦，
1: 不是，啊，你卖惨，你要说实在话啦，这很现实啊，你要照照镜子，看你的惨有没有人要，有人要买，哎，没有，实话，尤其你哪公网红啊，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楚楚可怜，然后像这个二十几岁跟家人靠舔，这里的丢五千块，你哪公赶快姐姐来跟人家去馆长，他见这司机说，哎，这个会不会到时候付不住钱，还要揍我这样子？
0: 好，不过哈，韩国釜山这个女孩子，她说后来呢，哈，后来她说，其实那一天哦，
1: 她没有拿吗？
0: 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她有拿，嘿，啊，她有跟她道谢哈。阿姨公回家之后，她就是买了一杯冰咖啡，哈，啊，好，赶紧沉淀下来，啊，再看看那一张五千块的这个钱，这个钱币
1: 哈，然后马上拿去买彩票，
0: 没有，让伊家迄个安尼裱起来。把那一个五千块，一共我要把它保留起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哦，我也希望说，如果真的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有碰到有些人在脆弱，而且需要关怀的时候，他自己一定要提醒，提醒已经
1: 是一定要给给他的，
0: 对，
1: 你这样子给掉去做，有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
0: 真的呢，嘿，真的呢，那个温暖
1: 是一句话，
0: 一直讲诶，迄个身心俱疲的拢总无去啊，委屈不满吼，情绪的拢总吼，真的，所以一个一张一吼，一共夹，他就夹在那个书本里面，他就特别把它用一个跟他透明袋子把它别哈放进去，这样一共这一张啊，这张国庆可被提醒伊也是，自己也可以
1: 人间有温情，
0: 是
1: 哎，那个丢力量的时阵吼，他也可以。在别人需要帮忙之后，适时帮出哦，适时伸出的帮忙，真的是这还不错，这女孩子哦，想法很正念哦，来吧来吧。

0: 跳跳，咱来讲美国戏骨呢，吼，有一个男生呐，吼，他投了6000份的履历啦，吼，履历表吼已经寄出6000份，拢没有录取任何一个工作，这6000份，我哩咧。寄6000份的履历无一行应征上哦，那真的实在是太夸张了哈、哦。但是好、哦，所以罗威伊的失业16个月了，差一点都是要去卖厝来度日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呢哦，哎啊，有一家公司打电话给他说你录取了哈、哦，哎，而且
1: 对啊，过程是安怎哈？
0: 对，录取的原因呢？
1: 对啊，投了六千份
0: ，没，
1: 我只是说他六千份，他投到底是投了什么工作？
0: 对 啊,
1: 对啊，这开始重点嘛。Big Cam 去，你想去麦当劳？我想去投2份，
0: 6000份，投6000份的履历，
1: 投6000份，他资格不符的工作，不符合的他，那当然投10000份没有用啊。听听看哈、哦，等一下，来听听看。
0: 等一下，我们再。

0: 咱进攻个。
1: 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我们的得力钙粉，
2: 赞哦！在钙粉啦，我今晚要去听长在讲手术迄问题哦，我要讲哦，伊迄爱做复健啦，我食恁的钙粉哦，哦，食两罐尔，迄就我都惊300公斤啊嘞，都兼迄物理治疗师啊，迄做复健啊，我都惊300公斤啊，本来惊迄50公斤，迄倒脚都无来无在了惊，啊，所以恁的一粒钙粉哦，真好，食了我本来迄。关节哦，拢会疼啊！今麦拢手摆啊，拢袂疼，只能食两罐尔。
3: 我昨天跳，昨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水气点，用讲着水气啊。啊，我转来管盖粉管伊夹抹，啊，抹抹咧吼，隔阵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1: 所以啦，不管是复健受伤，我们被复健。吃我们的钙粉哦，拢让你复健的这个速度啦，啊是讲你骨头断去、骨头劈去要恢复的速度哦，事半功倍哦，那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咱骨头断、骨头劈的可能已经怕讲啊、受伤去啊嘛，啊是讲你骨头要恢复的时阵哦，需要大量的这个拉玛孔，就是钙，咱吃钙粉的时阵，就当快速的让你这个断去的骨头、劈去的骨头，这个。登也说用这个钙粉来填补，所以我们要好的会比较快。复健也是啊，复健也是啊。
4: 所以得力选哦，钙粉简单讲，就是咱骨头诶，迄个甲咱骨头控骨力啦，哦，那么控的，咱的骨头哦，伊个就是咧诶，补充咱的骨浆嘛，吼，啊，咱的骨浆，咱的有当时啊，这长久下来吼，骨等落来了，咱那个这骨头的里面的钙质的流失，哦，甲条件比如讲骨质疏松的什么情况吼，咱常常拢哦，细汉的时阵，囡仔会发药啊，有当家长拢会去买迄个猪大骨有没有？
1: 对，
4: 啊去控，啊控迄个汤对不？好哦，囡仔迄就是要食那补钙嘛，啊，但是要补钙，甚至有人讲哦，用迄个树根啊，树迄个骨大脆啊，大骨脆有无？好，讲安尼跟那起来补骨浆哈，有没有？所以，但是那个你也不可能常常吃，哎，当补话这当满载
1: 哈，
4: 啊，所以讲钙粉就是直接的补钙，所以简单讲，食得力酸哦，钙粉咧补钙的定义讲，把咱的骨头呢控骨力，
1: 对，
4: 好，咱的骨头已经爬起啊，就是已经去用控大起啊，已经去用控。大骨脆拢控了啊，拢食掉啊，弹掉啊，迄个骨头你甲看啦，一针啊了，伊就缩起啊，有没有？怕讲嘛，怕讲伊就缩起啊，
1: 风化掉。
4: 对对对，啊，我们的骨头如果哈，这个缺钙时阵，骨头也就这样叫疏松，
1: 哦，
4: 就叫做疏松。哦，这咱我拢一点点会记咧，听众朋友足侪年以前一个听众，伊去做骨密检测了后呢，医生改讲吼，检查医生改讲，哎呦，阿桑啊，你个骨头足生吼，去哦，迄个清洁泵都。康安呢？吼，意思讲伊个骨质疏松拢已经安尼，哎，骨头拢正康、旧康，吼，旧康甲存来去哦，清洁崩了康安呢？哦，当然医生讲的是较夸张，但是医生讲的形容的，好，就是改讲你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哦。所以讲，存起有骨头，唔对，存起有清洁崩的康，我都一记咧，即个听众讲我讲安尼即句话吼，疏松的非常严重，所以一定要补钙，要不然你很容易骨折、骨裂、骨断。有当时啊，骨裂你家己都唔知呀，你得登记听咧，干嘛讲对不舒服？对不舒服，哪里痛？他可能你拢无拔到无安怎，但是你的骨质、你的骨头里面可能有骨裂。啊，因为我们看不到嘛，皮肉包掉嘞，骨头安怎嘞，比你看袂到的吼。啊，去个 X 光一照就知影，哦，鼻唇，有诶鼻唇是细细的，安尼小块一个，像嘞发丝，像他们安尼一个细线，诶，一个细缝安尼样样吼，它没有到骨折骨断哦，所以讲，咱一定爱食钙哦，爱食钙找回我们骨头的湿度，咱骨头的湿度，吼，你无你骨头会缩会爬去嘛，吼，所以讲啊，甲咱的骨头呢，控张。骨头吼，这控南啊控吼，啊控骨力，咱讲骨头控骨力的对，就是用来自日本的得力
1: 酸哦钙粉，这款100%的酸钙，来自日本得力珊瑚钙粉，
4: 不只是骨头，其实钙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最重要的元素哈，而且的关手，所以听众朋友，好不要说哎呦我骨头还好啊，所以唔免食钙啊，那为什么台湾有90%的人缺钙哈？其实 包括你身体的衰退啦、疾病啦、免疫力的降低啦、抵抗力的衰弱啦，吼，个体质吼，哎，体质较无好，体质衰败、体质过敏吼，这拢会当透过补充钙质来提升你的活力、体力、个你的健康、免疫力、抵抗力吼。所以讲，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还好好的，我不用补钙。每个人都需要钙，尤其那四十岁以上加减都需要了。嗯，
1: 对，
4: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李雷林香。
4: 好，来，咱多加工哦。美国哈，我觉得矽谷的一个他在矽谷的一家公司的一个员工的对啦哈。那么伊其实上伊是伫关帝一间公司工作已经十年呀。啊，唔过伫2024年七月份的时阵，伊就突然。被公司解雇，
1: 哦，裁员呐，
4: 公司
1: lay off，
4: 哎，给 fired， 哈，那么哈，为了哈，为了要赶紧个重返职场，他被解雇之后呢，哈，短短16个月，哈，16个月来，都就是这段时间，他都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共得16个月来，以向2000几间的公司提交了6000份的申请，2000几间哈，反正就一直加，一直加履历的丢啦。好，反正我打开电脑哦，这一家公司哦，有在聘，不好聘请，有在应征的，啪啪啪啪，履历一加，总共哦16个月啊哈，他失业这一段16个月内，向2000多家公司哈寄了6000多份的申请啊，一共。只要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有50%，一纪律力的原则的是讲，伊感觉这间公司有50%符合伊的资格诶，看过伊就拢加履历啊，就对啦，50%
1: 哦。他在跳工作啦，因为慢慢这需要嘛，因为伊是伫科技业待10年哦，啊，我相信伊若讲这个状况的下，他应该是薪水还不低。伊若讲像头老讲嘛，就麦当劳做一定有，但是麦当劳可能伊的薪水伤低。一个人出也够贷款嘛，房贷、车贷、小孩子要养，太低的薪水，他去做也是浪费时间了。
4: 对啊，伊讲只要伊干嘛讲，哎，差50%，外租给五户哈，那我就递出履历表哈，我就递出履历哈，我就应征哈。伊讲曾经有当时啊，捌单日一天里面就应征88个职缺，一天哦，当然是先寄，大家知道嘛，基本拢网络先履历去起。再透过网络筛选啊，而且这段时间他完成10个面试，曾经当天啦，一天来对啦，最高的是应征88个职缺，然后有10个哈，一天里面竟然
1: 10个面试，
4: 有没
1: 有夸张啊？十个面试，他这样子品质不会好吧？面试除非这公司随随便便蒙着，十个面试，几天哪工会啊？你啊，这30分钟吧，至少30分钟，是300分钟，6个小时。啊，这有点夸张了。
4: 那他就所以讲，一直都没有嘛，一直都没有被录用嘛。
1: 对
4: 啊，所以四个月时间的录用录等，咱都要讲一总共16个月嘛。
1: 一年4个月
4: 啊。对，一年4个月哈。所以家庭的债务都陷入危机啊哈。这么连储都爱面临的讲，可能爱卖储哈。啊，为着要省迄个伙食费哈，伊讲他都是就用有当下用那个 coupon 哈优惠券。不然就是去哦，在美国他们有时候会有那个叫做食物银行，
1: 对啊，
4: 好去食物银行哈，好免费取餐的哈，好食物银行哈，
1: 爱心餐呐，简单讲的爱心餐，
4: 对啊，一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坐在好车子里面排队要等领取1个礼拜的食物的时阵，好我一边还在进行面试，可能一夜面试是透过网络，
1: 当然了，科技都线上面试啊，
4: 所以一天面试10个面试。是不应该也是有可能哈，而且哈，伊讲伊拢爱关伫咧食物银行要关门进前的2-3点钟，故的爱哈，关门前的2-3个钟头就要抵达。 而且你要确定说你排在最前面，排在很前面，安尼才可以领得到哈。啊，拜读，你若无提早去吼，你也都是可能都不一定领有啊哈。好来，好来啊，所以本来已经怕成功，可能没有办法再撑下去，就变卖房子哈。最近终于 finally 终于找到工作了哦，而且一共哦，这一份工作的契机竟然也是跟过去有关系，不是因为这一次的海量的应征被录取的哈，不是哈。好，被录取的公司是 Visa， 好 ，Visa 公司哈。在去年啦吼，伫去年十月份吼，伊即个伊有伫 FB 吼，伊有伫 FB 分享伊的求职诶近况的对，结果呢，好，因为这样子，他吸引了一年多以前因为工作而认识的人哦，啊那那个人呢，迄阵那都是介伊啊，那个时候都还跟他在。已被 fire 一间公司来对是
1: 同事哦，
4: 同事的对啦哈，任职啦。但是伊讲第一类所在，因其实不伫港公司的，迄阵那第一类公司来对，他们并不认识哈，并不认识的对。只是这个人刚好也是在他前公司好任职的对哈啊，但是后来他也这个人也离开了哈啊，挪威的 Visa 哈，这 Visa 那 Visa 条件比较在哈，像我们的信用卡什么 Visa 那个哈，好了，伊讲的 Visa。工作啊，所以讲呢，伊讲啊，但是呢，伊他好像曾经的2022年哈，有认识啦哈，伊讲的2022年的时阵，这个人曾经有得到他的建言跟生活上的协助，好，就是哦，还过去有认识啦哈，啊，后来就是同一家公司，后来这个人家也离职到 Visa 工作啊，就是后来一年多前也看到他在 FB 里面的工啊，已经蛮无头咯，在垂头咯，好，在讲他寻找工作的这种困境的时阵，这个人看到了啊，所以就通知他，好，就通知他，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才获取这一份 Visa 的工作，而且伊讲 Visa 这份工作是一个资深顾问的职缺哦，资深顾问的职缺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人哈，等于这事业界人哦，叫约翰伊格里林，讲我可能不符合该职缺哈，但是对方还是跟他讲，鼓励他啦哈，鼓励伊讲应征看看，结果呢，后来的面试了，那竟然顺利拿到这一份工作好，但是他应征到这份工作了，不然就知道是这一个认识的人，他一直向 Visa 公司的面试官一直推荐，有特别给他推荐，特别推荐，这个说这个人可以用，给他说对方过去我们曾经有一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跟这个跟人的沟通方式，还有办事的牢靠各方面，我所了解是非常好的，有特别的美言的对啦，替他美言，所以教工也资格不一定是符合，但是由于这一个过去的旧事是哈，这个美颜跟大力推荐，所以他获取这份工作。所以啊，过去伊这个人，过去这个人都是伊也曾经给他建言，在职场上也给他建言，在生活上也曾经帮助过他。啊，今嘛是变成换伊的过来帮助伊，好，就这样好才获取这一份工作的哈，失业16个月。递了6000份的啊，这个履历哈，最后竟然是这样得到工作的，
1: 所以就中年哦，失业或平常哦，我刚刚看到一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财经专家在讲，他一过去嘛是在台积电当过这个高层财务的高层，他很早就财富自由退休。其实都我刚刚他有一个建言还不错，改天就没有分享看嘛。其实伊伫这台积电部门的时阵哈，他都会哈，因为他是部门主管嘛，他都会鼓励他的下属。啊，他是鼓励哦， 他说你们哈可能可以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哈去开开你的履历去外面应征看看。哎、欸，打开工，哎、欸。啊，笑哎！你台积电康亏啊！你个叫主管嘞，你是跟下面的人说什么？还要出去外面应征看看是怎么样？是我让你在部门要被裁了吗？还是你看看我们谁不爽，要把他搞掉？说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哈，你这个人哈，你现在在市场上的价值，第一点，你给他的对。过来的话讲，今嘛市场需要什么款的能力？他不是真的要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地方工作，而是把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这个学历的经历齁啊或者是价值去市场上让人家趁金论两一下。那干嘛在讲讲啊起码就业市场就职市场齁洗了洗干净啊，那讲哇这个职位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台积电去其他公司上班，我能得到多少的pay，然后呢或者是我想如果要想换这个行轨，我缺少什么样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已经退休的财经网红讲得很好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嘛，他说差不多，他说三个月到半年他都会重新去更新自己的履历，你不用等到说啊今天有一天如果真的被裁员了就给你丢，开始被经历工啊！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东西？他平时哈就在做这种有点像防范未然的工作啊，比如说啊，最近又做了什么专案啊，累积起来哈啊，我得到什么样心得，大概整合到一个你这个履历进去。哎、欸，所以他也是在这一段期间结识了很多很好的人脉啊，所以他即便从台积电退休之后，哎、欸，他现在的过去的斜杠的工作，反而现在变成他的正职，所以。那看过一段时间了，其实吼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人脉吼更重要。啊，无另外无单纯，他说公建嘞，他不唔起一些前同事，他有帮助过他的前同事，他前同事在这个面试官后面给大家这样子给你吹起来。Visa 这工作他可能也得不到、
4: 啊。对，他说他自己其实不符合的啦，
1: 资格不符嘛。哎呀、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就先这样嘛，先求有再求好、啊。
4: 啊，这就是讲过去他帮过他，他所以讲这就是伊的这边来讲人生的机缘、啊。
1: 可是这个算是有点像幸存者的偏差、
4: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
1: 我就反而是台积电那个退休的那个高管哈、
4: 啊。没讲啦，其实我根本状况没讲。
1: 哎，你怎样自己的在市场上的趁金论两？你这个年纪，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资历，你能如果去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你能得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呢，我干嘛？我们人有比较会高估自己、啊我就你看他投了六千份
4: 的履历，
1: 你看六千份履历，
4: 一基本录取 Visa 录取，如果不是他那个前同事的那个好、极力推荐，他应该也不会录取、啊。
1: 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要、投那么多履历、因为给他看过一点五嘛，我的够嘛，以一点哈，他干了十年的科技，尤其在矽谷，有一定的收入，但是也开销得起底呀，打高位哦，打高位房贷。带车带，然后拿公金呐，金拿来教育生活水准就到那边，他不可能低就。然后那可能被裁员的时候，有一笔这个所谓的 lay off 的这个的钱，
4: 裁员金
1: 啊，裁员金那个加上一贵期的哈，这储蓄才有办法去动16的哦，阿伯哦。哦，咱美国朋友嘛，金妈妈金环的也是科技的，他现在工作很好哦，然后收入也很高，但是他现在就要担心哦，因为这几年哈 AI 的这浪潮，你看像这个被裁员是2024年嘛，就是 AI 开始裁员的开始，
4: 对啊，
1: 不管你多高，学历经历多好，在 AI 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啊。东西公被踩，给你踩啊！
4: 好了，咱广告了呢，广告之后，咱再来给听众朋友讲，有人有香港哈、哦，香港人呢一去日本哈、哦，在攀爬富士山的时阵，竟然发现有人叫寿司外送，到富士山，
1: 好夸张哦，
4: 让他很惊讶到哈、哦，嘴巴张得开，
1: 吓到吃手手，
4: 对。

0: 咱进攻个。
1: 苏鹏，因为阮所谓哥哥吼，伊拢一暝起来五六届，啊，5点我就拢爱上班吼，哦，真正受不了，即马开始食夜苏鹏了后吼，一醒到天光。
2: 一觉到天亮，
3: 啊！不，你哭鬼没？哭个半夜，你霸个嘴啊！
2: 是啊，我也说的是呢。
3: 啊，个半夜个不是一种讲，哦哦，要要紧啊，起来放啊，放完的宿舍啊，不是呢。放完个干那存啊，放无清气呢，感觉讲，哎，就是啊，个不放未清气，就干那存你的鼻结啊呢吼，啊，掉鼻结，一边去未放无脏无结无。放不几粒弹珠好啊，是不是啊？又觉得还是那个好，塞在那里的感觉啊，排尿哦，我就这样的是安尼啊，他就是尿不干净啊，哦啊，长期来的变质工的老是会哦，这啊放是放不出来啊，要放是啊，要放是无啥滴，唔放伊个佫杂杂滴哦，就造成哦长期下来就有那种老人尿骚味哈，所以苏鹏爱加哈，男女拢好用哦，
2: 没错，
3: 包括你平。尿流足济哦，你唔是放未出来哦，尤其是女性是尿一紧哇，无法未赴啊，哈、靠安尼，较早都未安尼，想到怎啊，尿一紧你都未赴啊，都错了去啊吼、所以有那种失禁的问题吼，尿失禁的问题，女性哈啊，男性是通常都是有排尿困难，哦啊尿不干净，尿不出来吼，遗尿、胀尿吼，这东西很不舒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这都是食苏鹏吼，记得吼，苏鹏。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苏鹏哈，来苏鹏，你去药房买，你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台语叫苏鹏，英语叫苏鹏，国语嘛读苏鹏，你就读讲苏鹏就对啊，一盒1800块哈，一盒1800，
2: 60颗苏鹏，苏鹏，苏鹏鹏，
3: 维他干哈，另外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在咧问讲哈，它是属于那种哈长期比较啊爱聚餐喝酒的啦哈，好本身就是每天多加减都有喝，年轻的时阵伊咧。工作的时阵也是几乎每天下完工哈，下工了也都要喝酒哈，所以伊家己感觉讲，对伊的肝子嘛，伊有一点啊担心，一定有什么款的状况，让伊家己感觉讲，好像有一点担心，一定是有哈。那维他干，你得加维他干的对啊，你一餐一颗，好，等于一天三餐，你就3颗，好，一餐一颗。啊，你那干嘛讲一天啊，一餐一颗这样吃麻烦，你也可以哈，分2次哈，分这两本价。好，一次2颗啊，另外一次1颗啊，或者再加强，你就2颗2颗也可以哈，不用多哈。咱的维他干是爱登记安尼食哈，最主要的是安尼啊，所以讲哈，咱的肝诶营养分的补充，或者是你因为肝无好所造成的精神不济哈，精神不济，还是疲劳伤神。有当时啊，好像睡很久，但是起来还是疲倦哈。好来哈，这都是爱食维他干啦，好不好？
2: 维他干。中的健康，德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美丽。

0: 虽然现在外送吼是足方便的啦吼啊，有当时啊平常出门啊，天气热啦、下雨啦、刮风啦，后来啊就叫外送。哎、欸，现在有当落雨落个大是刮风的时阵，外送嘛无要送呢，真的呢吼。
1: 对啊，停班停课时阵，我们外送平台就也不送啦。
0: 所以还是那这唔通讲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方便出门的时阵，那就叫外送吼。你啊，天气恶劣之前，你还是自己囤积粮食哈。啊，咱即摆拢足方便的啦，其实
1: 台湾人我感觉
0: 很方便嘿。
1: 风台来进境的时阵呢，那、大卖场咪敢拢烧了了，
0: 对啊，弄来哈。
1: 啊，但是你那放假迄天，哎。啊，这个电影院也是讲办公室无关，大家走出去，
0: 拢会走出去。
1: 那采买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对啊，你看我们红毯都一天两天，我还买可能买十天的
0: 婚。红毯的台嘛是拢一两天尔，对不？较不方便出门嘛，一两天。
1: 而且对啊，这个我想说，这个去买这个东西的意思哦。讲
0: 买起有很多次的大干一场的啊、
1: 这个比较多啦，
0: 哎呀，对啊，
1: 而且还买超量的，
0: 大吃特吃啊！
1: 我当下你可能啊，买个几处的物件，结果隔天天气好，然后哎，百货公司有看，然后去百货公司看电影吃东西，
0: 对啊，所以啊，那不要紧啦吼，超商、超市拢讲好啊，欢迎你多多采购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好。
0: 咱都阿讲的吼，即个有一个香港的女生吼，伊去日本攀登富士山，结果伫咧攀登的过程当中，伊竟然看了讲啊，还有人叫外送吼，是哪个品牌呢？是回转寿司郎，回转寿司郎的吼，一个外送员吼，背着一个吼外送的那个箱子，手里还拿着两盒寿司哦啊，他也是跟着人家这样爬吼，哎呦！莫非有人在富士山上叫寿司郎的外送，寿司郎外送可以送到富士山上哦？啊，这个外送员安尼个合一天上一个了，干没合？
1: 我觉得比较是那个背那个背包人贴寿司郎的那个啦，外送员。
0: 真的有人会这样吗？
1: 没有啦，有啦，有些人就很故意啊，就是去爬山他就、
0: 怎么要送？如果安内那
1: 不是啦，不是啦，他不是真的外送员，他只是想要干妈公假装自己是外送员，其实去爬山的，很多都这样子啦。
0: 对啊，被你猜对了啦，
1: 一定是这样啊。
0: 其实哦、有人就底下讲是谁虐待这种外送员呐、其实是去爬富士山的人，一 cosplay 啦、他自己 cosplay，、而且他还真背着那个
1: 享受被讨论。
0: 他就真的背着那个外送员的那个箱子哦，寿司郎外送员的箱子，但箱子里面一拍嘞哈，啊，打开里面都是那个登山用品哈，啊，一手哥故意手里拿两盒那个寿司郎。哦，原来是 cosplay 哈、，cosplay
1: 享受被拍照，啊，竟然有送到，
0: 所以哦，这个那我当下第一时间看到哈，就会以为说啊。有外送到这种程度，外送到这种程度啊！从你去背阳明山哦，啊，叫外送叫上个阳明山哦，阳明山，
1: 阳明山有可能，
0: 还有可能，
1: 阳、明山有可能。
0: 哦、啊，我你也是高雄背茶山，我讲啊，我伫茶山的对，什么，迄、那个食茶叫什么亭啊？吼、哦，你给他上来家，人敢要上？哎，无啊，哎，
1: 看多少钱哦？
0: 哎呀，看多少钱哦？
1: 因为我这常常我有点想背水队，对不？你两个实在背水队，啊，你讲哎，啊，你帮我排一个。好，买一个物件，我哩2000块。
0: 哎、欸，背起来个遐上近的
1: 那个
0: 饮水亭呀，上无嘛爱几点我。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最近我咧报道讲吼，这个高雄寿山就是中山大学吼、这个有猴子很多嘛，
0: 对对对，
1: 伊得被征人吼，被赶猴子。哎，但是可能媒体啊、电视台啊，有的叫稿没有叫好，说开出了时薪4.3万的这个人来去。驱赶猴子，就哇，打个底下疯传时薪4.3万，孙悟空我也敢跟他输赢这样子，应该是月薪呐、
0: 一个月四万三千，
1: 四万多块哈、啊，来帮这些中山大学哦赶猴子，因为他妈中山大学搞凶贼啊，一根也叼叼掉这个所谓的，
0: 就这已经是长期的困扰啊哈、
1: 而且打咱讲吼，这里古山其实旁边的寿山嘛，古山区最近都有人看了讲猴子，因为你在 来热天没东西吃，像大量的入侵葛涌起窟呢。
0: 六合招六合夜市哎、欸
1: 欸，啊，包括
0: 六合夜市、啊，
1: 美术馆的这个内围艺术中心，
0: 哦，要要要进啦，
1: 毛人吸掉啊，所以我咧讲，今嘛起窟变作就嘴嘛，就嘴高山啦、啊，横行霸道，哎、欸，就怕呢，
0: 受山猴子下街哦，这个哎，好、欸哦、到街上哦，那是逛大街哦，有人前几天我咧讲，伊有看到有人分享嘛，伊讲伊是住的也高雄六合夜市附近呐、啊，竟然看一早看发现他家竟然有猴子在那边，好、哦、在那吼摇摇晃晃哈、啊，那哦大摇大摆，完全都唔惊人哦，就逛到那个六合夜市那边来了，闻香而来，张阿妹六合夜市啊，收大胖逼哦哦，好说血血还有，所以哦真的是这么吼，才这里寿山的那个猴子呢，吼是很有名啊，我就这样专刚起来哦，一边爬山一边要看猴子，有些人就说我不会因为猴子，所以我才不去寿山、啊。嗯、哦，来，
2: 对啊，很可怕。我跟你讲，不要拿食物起寿山的猴子，
0: 哎、
2: 欸，抓怕哎，
0: 对，
2: 一揪就紧
0: 哎，
2: 啊，而且是群体攻击。我记得中安中山大学学生的条刚被染高山呐，一直开始尖叫，条刚在宿舍边咧行行行，哇、嗯，高山看到伊，尖叫特别甲抢，啊，伊就就白目的嘛，这中山大学学生，猴子要来吼，一直甲这天蚕脚甲斩了。啊、就连续三次都让会斩的啊！对啊，拍成影片
0: 不可以这样，
2: 不要这样子、欸、這樣啊！但是也蛮卖调光可以洗不去个下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你又他又踢猴子，
2: 对 对, 對，
0: 这都不行的，
2: 对 对, 對, 對，反正会惹怒他、啊嗯、我们休息一下。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
3: Caballo viejo no puede.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然吼，人生水就是有，哎、欸，都、就是有特别待遇，
1: 一定有啦。真的不要去否认这件事情，哎、欸，真的。
0: 你起码是那，
1: 不，我就讲什么事情都一样。哦，
0: 长得帅、长得美，
1: 你去面试就一样啦。我刚刚面试官真的有那个人资去讲，同样的学经历、欸，同样的年纪，我当然要选一个我看起来比较开心的、啊。
0: 咱都叫讲韩国釜山的女孩子有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因为一整天工作下来身心俱疲，那一天心情很不好，所以搭自行车回家，在自行车上哈，底下来烤，干到人工地的工家来烤一下车的时阵，自行车司机拿给他一张5000元韩币，讲、叫伊等下出进前去买几样物件来吃呢，哈、哦，就这样哈，好、哦，这个温暖的事情哈，对，哎。结果咱听众嘛，有人拄着安尼呢。哎呦，咱这个听众啊，我讲人生帅哥人有特别待遇哈、
1: 一定有，一定有。
0: 刚刚一听到咱讲韩国计程车司机哈的这个温暖的故事，好、咱这个听众台北的哦，台北的听众，伊讲我昨天也遇到类似情况哈。
1: 怎么样的类似情况呢？
0: 来，咱台北这个听众伊讲哦。哎，哥，我最近被主管机关弄到身心俱疲。昨天呢，9点多下班，哈，阿家去面馆吃饭，哈，结果呢，面馆的小弟弟，哦，小弟弟哦，面馆的小弟弟大概8岁到10岁左右，哦，一个特别，然后他讲得很清楚，第另外一。在桌子上写作业，面馆的小弟弟可能是面馆老板的孩子还是啥，他就在旁边写作业就对了，突然就走过来，这个小弟弟突然就向着他走过来，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微笑的，微笑笑的，然后就分给他一块炸鸡，
1: 他吃不完的
0: 啊，
1: 他们要讲弟弟，这个感觉
0: 不好，对对，人家后面有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他吃不完，还是觉得店内最后一组客人，所以送我炸鸡。
1: 你说，他店长说，哎呀，今天不然我们这个阿妈是，
0: 这个看起来今天好像
1: 很皮，这
0: 阿妈，这阿妈
1: 叫他去帮他加菜，让他元气恢复的炸鸡。
0: 哦，你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想要听的话嘛。啊，真话就是得不处理掉，慢不话的乖点。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哦，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0: 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温暖
1: 啊。所以你
0: 真的啊，
1: 你看什么事情，你相信什么，所以
0: 哎，公这个姐姐一定是哦，这样今天她上班很累，你看到9点多哦才来吃面，而且看起来一脸的疲惫哈啊，剩最后一块哈，就鼓励鼓励她。让专工好耶啦，不是剩最后一块啊！哎呦，
1: 就是这样，对他，他相信的就是真的，对啊，人就是要信仰嘛，不管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你相信就会有力量，
0: 不管是怎样，小弟弟这个动作
1: 是真的温暖了他的心，
0: 就很温暖了。
1: 对，我刚刚就是等于说，婴儿有时候孩子这个纯真，而且小孩子跟大人比较不一样，小孩子能够比较能够直接去感受到这两集，刚刚小动物赶快呢，我感受到这两集起码是欢喜，还是悲伤，快乐还是生气，然后小孩子的这个纯真的心你看到真的是会比较有疗愈，跟想跟狗狗猫猫一样，因为闹起狗狗，一挂主人伤心的时候。之后买些给小孩安慰一下，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很美的场景啊，
0: 对对对
1: 对啊，那在疲惫身心疲惫的一天，
0: 没想到咱台北黄小姐她就是自己昨天晚上碰到这种情形，刚刚又听到我们节目刚好分享哦，韩国釜山这一位，
1: 然后她之后她每天都会去吃哈，就他们的
0: 以后也
1: 对啊，
0: 我也拿一块鸡块给人，好，她会把爱传。送下去，
1: 包裹起
0: 来。台北
1: 这个店长的妈妈，
0: 台北黄小姐，你打算怎样把这一份爱传下去？
1: 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在那边处置啊， 价值蛮高哦，现在用靠近了，对吧？好、哦，就、哦、他、哦哦、下次去的时候啊，看到小弟弟也同样对其他人做送炸鸡的动作，原来是一切都是套路，
0: 而且还是送两块
1: 哎，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啊，因为那天
1: 都一块预算，行销的预算就是一人一块这样子，套路套路，这些都是套路。
0: 他说他抱抱啦，他会用抱抱来感染，用温暖的哈、啊，给温暖的那个哦，遗传姐的抱抱的贴图。

0: 日本的这个皇室嘛，吼，也不是之前那么讲嘛，吼，那我可能要不要这个，就是讲修改，吼，修改因的皇室的继承法，就是讲啊，女性也可以哈，这个继承好皇位的对，吼，因为目前的日本天皇他是没有儿子的，
1: 哎，对啊，只有邱小公的是因弟弟哈，
0: 因弟弟
1: 有一个囝，
0: 对对，就是这几天而已哈，这整个的这个送到这个日本诶议会呢哈，结果呢没有通过哈，就没有通过，就是照原来就只有男性，日本皇室还是一样，只有男性可以呢，好继承皇位皇位哈。但是因为其实日本的民众有很多人是倾向认为说目前的这个天皇他虽然没有儿子，他德仁嘛，德仁天皇，他但是这个女儿爱子呢是优秀的。那么这个另外有儿子的是天皇的弟弟嘛，他是有儿子，但是日本人大概能够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们就简单这样说啦，其实有很多原因，所以日本人是倾向公希望透过这个修法可以让女性也可以继承皇位啊，但是后来还是没有通过，日本还是保留，一共保留这是多年以来的日本的皇室的传承的下呢，甚至因为传承下来的那个是到什么程度呢，纵然你如果没有生儿子的话，你去领养来都可以哦，都可以继承皇位哦。
1: 就是要男生
0: ，嘿，就是要男生。我这金价的咔咔咔，哎、
1: 欸，没有。所以你看，就日本都那种百年的老店哦，好几代哦，因嘛无生囝。
0: 啊，
1: 嘛是吹起来竞赛啊！
0: 哎呀，
1: 就是要男生。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这就是
0: 这跟英国的皇室真的大大不同。英国的皇室讲究的是血统，好，你一定血统一定好，男的女的都可以继承，但是你就是爱血统纯正。好，他们甚至呢，哈，英共哈，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你有继承的有继承啊继承顺位的人，如果你的小孩你自己生下来的小孩未来也都是有继承顺位嘛，你是不是你自己红啊不你自己生或者是你是去譬如找代理孕母，种子可能是你们自己的种子，但是不是透过你们自己的肚子生出来的，那个都不行哦。英国是等都是安内哦，血缘正统，甚至连是你的血缘、是你的种子、卵子没有关系，是可以，但是你透过代理孕母这样都不行哦，都没塞哦，就不能了，你这个人的继承那个继承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很讲究的血统的纯正这非常重要哈，这英国是安内，但是日本竟然这真的很。大大不同哦，大大不同。
1: 日本还不要说保守，人家传统就是这样嘛。你买公小，我好近鸟的改天就不用供过了。两季内哈，日本的首相要去这个相扑的冠军哈，拿到这个大纲嘛，就是这个相扑的冠军的时候，这传统都是日本的首相去颁奖给这个相扑的冠军。因为相扑这圈圈里面是很神圣的，在日本古代时候，女性会被视为秽物、啊、就是不洁之物、啊、不洁不是说女性不洁，是因为女性有生理期嘛，生理期来说，他们认为那个是不洁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日本相扑的那个圈圈里面绝对绝对不能够有女性去踏入这一圈。这个相扑的圈圈里面啊，呵，但是过去日本手下东西男性嘛，对不对？都是男性，所以没有这个颁奖的问题。哎，结果高市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在竞选首相的时候，人家就问到他这个问题了。所以但是高市回答说，我还是尊重传统。 他知道嘛，所以你要去动这个，连这个东西都动不了，你被讲皇室被用女性，嘿，那个只是一些网络上哦的那种声量啦，那个没有用啦，你连这个高氏都会妥协，连进去这个相扑里面圈圈颁奖，女性不能去，他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在外面颁奖就好，我就
0: 不可听讲哦，这些日本首相高市长也好，一基本哈，他就是支持说就是不能去修改，还是依照传统，
1: 他是对啊，
0: 他是支持这样，
1: 他是保守派极右派，
0: 但是日本的很多民众是支持说可以让女性继承，所以这一次
1: 声音很大，不代表真的很多
0: 啊。对啊，不过人家这一次的这个有伤到了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度，有伤到了哈。
1: 这不是重点
0: 了。其实他也不用出来讲啊，就让哦，好了。
1: 这个就是有一点呐，就是可能现在哈经济也没有弄起来啊，在野党就用这个来去逼他表态嘛。这原来那国内看太多啦，对不对？哦，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嘛。嗯，没说实在要修宪要去动这个，很多事情都比这个东西还要重要嘛。包括日本是不是自卫队要正常化？我不会被修宪一堆问题啊，但是伊得要调刚弹这个问题，让他好像现在很多民众说那个日本皇室，我老宅在动，我点解自己损的嘛？我调刚的是被丢这个难题，让你难堪啊。
0: 好嘞，哈，不过呢，基本呢，这个修宪当中呢，哈，虽然就是说皇位的继承哈没有改变了，还是叫旧传统，就是男性为继承人哈。好，如果没有男性的，哇，那所以经脉得人天皇，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没有办法了，就变成未来的天当然第二顺位德仁天皇
1: 邱小公嘛，
0: 邱小公是他弟弟为第二顺位啊，弟弟再来就是变成弟弟的儿子，因为弟弟有一个儿子嘛，所以说就是这样子啦啊。但是有修改一个这一次的修宪有一个就是说过去日本皇族的女性如果他跟平民结婚，跟平民结婚他就要放弃身份，就是邱小公他的一个女儿嘛，她大女儿不结婚嫁给一个平民嘛，也是全部爱放弃。
1: 其实很多日本的皇室包括上皇的是说这个是现在天皇他好像也有姐姐还是什么，他们也是嫁给平常人啊，而且钱没有很多，好像才1亿日币而已，对不对？给对就现在日币贬值，但是对这个皇室来讲，你哪给出去？没什么给正常，就给你1亿日币啊，安家。
0: 你嫁给平民，你就要放弃皇啊这个
1: 一切的礼遇，
0: 皇族的身份跟礼遇哈。哦，这之前的那个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皇的弟弟，他的大女儿，
1: 大女儿对对
0: 啊，这挪威就可以。逼供嘛，吼，一嫁一个平民嘛，吼，后来就去美国就放弃啊。听讲哦，拄我去的时阵，生活也不是迄阵因翁拢阿个咧，要考律师拢考袂掉嘛，对吧？所以生活也是比较节俭，吼。听讲啊，爸爸妈妈当然是有暗中吼，阿哥、阿公、阿妈，然后大概啊，我暗中改接济。但基本的修宪来对的是讲，未来皇室里面的哦，比如说女性如果跟平民结婚，贵。得放弃身份，现在不用了，现在可以保留身份哦，嫁给平民，你一样可以保留公主的身份，安尼得对啊，哦，这一点是有修改的啦，哦，过去是都无啊，爱放弃，哦，
1: 有提出来要修改，还是修改过了？
0: 过了，嘿，过了，嘿，就是通过这样哈。哈，迄阵哦，贞子公主啦，伊就是嫁予一个这平民嘛，叫小士龟嘛，迄阵嘛闹足侪代志出来吼，这就是哦，她这个老公好像家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复杂，妈妈有负债啦，什么这样子哈，所以啊，但是找不到的 idea 啊，坚持要嫁给他哦，这反正啊就这样，后来还是就结婚了啊，到美国去哈，就贞子公主跟她的亲妈老公叫小士龟啊，那是亲妈日本天皇的弟弟哈，诶，大女儿啊，他弟弟有三个孩子哈，大女儿还有二女儿啊，二女儿好像是叫佳子嘛哈，然后还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是拼了命生出来的。诶，恁阿爷无生好生，安尼吼，伊都无皇位继承人哈，咱两个来拼一下。啊，可能是吼，拼了年纪大，硬拼出来吼，所以讲资质有一点，好。 所以才会引起日本人觉得说，那爱子呢，德仁天皇女儿爱子优秀啊，让她继承皇位，何乐不为啊？但是透过修宪没有成功。好，谢谢。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人生，咱即马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0: 欢迎，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喂喂，日本天皇的左家到结婚啊？
1: 对，一个哦，今麦日本天皇哦，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啊。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结婚，哎，
0: 还没有，
2: 还没有，
1: 嗯，爱子嘛，哎，还没有，
0: 爱子公主啊，
1: 哎，对，还没有，
2: 安尼我前面咧甲追，
0: 好，加油，台湾之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对对，哎呀，哎呀，
1: 伊要去甲追，啊，追追追追，要钓你的人追，哦，啊，好啦，哦，
0: 对啊，
1: 有梦，有梦最美，
0: 逐梦踏实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哈，这就刚刚这讲出来哈，咱都爱给哈按个赞，
1: 没办，
0: 按赞分享，
1: 嗯，他那个啊，这啥发挥了那种天马行空想象力哈。就好像最近有来咱丽池艺博物馆看迄、那个哦，迄、
0: 那个毕卡索，
1: 毕卡索的迄、那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嗯嗯、看长的了，拢变作吼哦，都是吼、哦、会想象中哦，很多想象吼、哦，也天马行空了。哎、欸，人迄个毕卡索都会当甲人画安尼画安尼，啊，我太袂当想安尼想安尼，吼、哦、对不对？哈、哦，哎、欸，那毕卡索吼，而、哦、且人物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哦。就别来看了没？哈，咱呢整个特展到九月哈，到高尾婚哦，为七尾婚开戏哈啊，现在还暑假哈，真的你可以带你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年轻人都可以，一家三代哈，也可以来参、
0: 嗯、
1: 老中青，
0: 全家总动员
1: 哎、
0: 啊，暑假哦来这样的熏陶一下
1: 哎
0: 艺术的这个
1: 嘿
0: 气息
1: 哎，
0: 吹吹冷气也好，
1: 看那个画哈，三代可以一起同堂共同哈，大家天马行空，你想象。讲毕卡索是安那搞这人为安呢？恁家己家己去一家伙去讨论啦，搞不好说出来的答案各自哦，好有解读，没歹哈。好，谢谢，来哈、哦，来断线重打，咱新北英哥，新北英哥的林先生啊，阿彪啊，
0: 哎，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

0: 咱都要跟我马上有听众传简讯过来，伊讲我上个礼拜才去你们丽池艺博物馆看那个毕卡索的特展，嗯、
1: 感想为何？那感想为何？
0: 伊讲吼，第一。哦，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光福哥。
0: 嗯，
2: 小光福哥，记得啊。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前面刚刚讲六月七日天公生吼。
0: 嗯
1: 嗯嗯，
0: 不是。
2: 我依然在
0: 你。不是天公生啦，天公修道成道之日。
2: 我依然那个在，还去伊讲过过那个天公庙吼。
0: 嗯。
2: 也，我这样的是，我老母也唔捌字。拢要做兵就在遐拜拜，
0: 嗯、
2: 啊，等等下嘛，过去遐搭车，啊，
0: 过
2: 遐风景足好诶，过他步道哪行，
0: 嗯嗯，
2: 哦，
0: 嗯，
2: 哦，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欸、我较早小时候吼，唔知初一啦十五，我未记，还是初二，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我买记咧，每个月吼，就是嗯，有一天，妈妈拢会带阮去迄、那个，阮兜附近的迄、那个。土地公其实也不是廟呢，也不是廟呢，我會記得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小山坡，小山坡的地方，那裡有一個，人像用一個土地公的那個像這樣在那裡，小山坡啦，小山坡，沒有蓋廟，就只有一個小小的，這樣，像起一個小小間的家，這樣，你人都頭髮都軟不進去，這樣，那裡就是給那個土地公，每個月不曉得初一十五還是什麼，反正有一天妈妈就会带我们去那边拜土地公，而且吼，迄天就是我这每个月最期待的一天，因为是妈妈拢提前去拜呢。我妈妈拜土地公拜到就迄个，伊拢提迄个，我会记得到迄天一定有三针吧，都有吧，有滴吧，三针吧，啥好诶？啥好？
1: 嗯，
0: 阿姐嘛吼去拜拜，回来吼，阿妈妈就甲切嘞，切薄片薄片了，阿擦蒜头豆油安尼，一讲哦，所以你知影我有当那天想着讲，个几工要过去托你公庙拜拜，我就一定欢喜，一定欢喜，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心境跟感觉，都、就是有肉好吃，有肉可以吃啊，哦，所以阵去拜托你公，一讲都是最开心，而且贵也刚讲的开心啊。大家好，
1: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小军来呀，
1: 哎，是，你好，军炮哥，
3: 小军来呀了
0: 哈，嘿，是，你好，嘿，恁
3: 那是有在卖苏鹏嘛？哈，
1: 对啊，
0: 苏鹏，嘿，
3: 苏鹏是干嘛的啊？
0: 清白，
3: 清白哦，
0: 嗯，
3: 哎，赶紧接一罐
1: 哈，没问题，来刷卡帮你处理，
0: 吼，好来，咱先刷来广告一下哈。啊，咱拄啊刷卡嘛，有听种朋友伫咧问讲，哎、欸，苏鹏哦，恁咧食放尿的苏鹏哦，伊讲我拢尿失禁呢，我拢个逐工拢臭臭呢吼，拄啊刷卡咧听种吼，啊苏鹏吼，啊苏鹏安怎讲，啊我就讲苏鹏吼，伊讲苏鹏哦吼，拢会安尼啊，啊你一直念着，一直搁念个糟经去啊吼，啊搁一罐恁讲食好困的呀，食会困的迄叫啥护理元素，我嘿护理元素，哦护理吼护理吼啊得个叭叭叭叭叭猛的了，伊就讲好我来买，但是。我感觉讲，你敢过会记咧？吼、哦，我刚足惊伊去甲药房，唔知念做啥，一定去讲。哦，买小军啊，你讲过伊食好困咧，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就好啊。因为我知影有诶长辈吼，伊会记甲尾啊，拢记未完全，哦，记未完全，啊，甲尾啊，有当时还讲唔对，吼、哦，护理，哈、哦，护理，哦，经理甲护理，啊，你记安尼对啦，经理护理，哈、哦，啊，你冇去讲我要买经理，你爱讲护理，哈、哦，无做甲经理护理尔，护理元素，哈、哦，啊，你甲四字拆开，无我感觉有诶听众伊无我都一下甲四字拢记起来。所以经理搁落来，迄叫啥护理哈？护理元素，好不好？食放尿的叫苏鹏，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啊。护理元素2000，苏鹏1000，指定有帮侬有买。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都叫起来，听讲一传简讯来，一共他上礼拜啊，上礼拜才来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哈啊，而且一共一次两样这一起看哦，好，一的是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的池艺展，好，他也去看了，好啊，然后呢啊，也看那个毕卡索的这人物肖像特展，然后呢，这个听讲哈，这林先生呢，足够安排看耍了，搁在咱的哈啊，宝德旺食饭呢，哦，搁啉一杯咖啡。 伊讲恁的咖啡就赞嘞，伊讲恁的咖啡。
1: 甲大家赞伊。
0: 对，哦，伊讲恁的咖啡真的很赞嘞。伊讲吼，我第一个去买，要参观的时阵，伊讲伊第一个心里想的，大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呢？等一下说，哦，这个电话先接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哈，苏坤伯格。
0: 嗯，来你好。苏
4: 坤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讲要叫恁搞迄听众朋友大家呼吁一下，
0: 嗯，
4: 后壁唔好讲拢迄诈骗集团骗人，迄是拢家己小心。我当时就一通哦，伊跟我讲，讲伊啊是啥物啊？迄、那个，迄、那个台中诶，啥物户政事务所，
0: 嗯，
4: 讲我当时叫人去遐办资料啊。啊，我甲问讲，啊你，伊头啊讲我是当作是我买物件，要甲我送物件来。啊！恁公司买物件送物件，这个听得唔对。啊！伊尾啊讲，伊啊是台，我嘛讲你是对啦。伊讲台中市政府啊，来遮办资料。我讲台中市政府，我哪有叫人去办物件？我问讲啊，迄是啥物名？伊讲我的姓有准啊，剩咧就拢无啥准啊。
0: 嗯，
4: 啊，到尾我就甲伊切掉啊。
0: 嗯，
4: 拢诈骗集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哇，这真的太重要，好可怕哦，真的，随便现在都乱枪打鸟，这诈骗集团。
0: 嗯，
1: 哦，啊，大家注意。
0: 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我今嘛诈骗，今来长南公司不是有分享一个诈骗呢？我那是超高级的，用超高级的诈骗手法呢，哦。哦，所以骗好骗去的东西，迄律师啊、医生啊，啊个迄个啊校长啊，吼，就这样。哦，也讲要投资外国的什么 AI 挖格的时候，哦，开说明会个底下吼，哦，101大楼来的吼，哎，所以吼，好你尴尬，请来东西诶，什么吼，哦，矽谷科技，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常春藤，哦，什么什么吼，伯克莱大学什么吼，啊，所以最后倾家荡产吼。也是诈骗，这么诈骗，高档的诈骗呐！吼，来你好，
1: 嗨，你好，去滚 Pocket，
0: 嘿，
5: 啊，我请教一下，
1: 嘿，是，
5: 线下的，
1: 啊，来线下，
0: 线下。

0: 好，来谢谢喽吼，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诶要讲有产品诶问题要问，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吼，啊，要问诶，要讲诶，要发表诶吼，啊，要分享诶，可以电话几点钟故开放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我叫讲，我请问了，苏鹏加迄个
0: 苏鹏，
1: 诶、欸，
0: 可以，可以，嘿，可以，哈，诶、欸。可以，哎，萨里可以哈，好，谢谢你，呵呵呵呵呵呵。

0: 咱都要讲，迄个上个礼拜来看这个毕卡索的肖像特展的这个听众吼，他一次就包括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进去参观吼，因为安尼一盒啊，400块看两个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共哦，我到你们这个就是进来到咱的这个这个要参观的这个所在，一进去白伊就讲。他第一个感想，第一个想法是念头想说，哈，啊，淑君啊，跟朴槿惠，他们主持的广播电台就是在这哦，这么撇哦，这么怕哦，这么，就是第一个想的是这样哦，他说哦，他其实他长期听收音机，他有去过其他的电台哦，他说他捌去过其他的电台哦，有当时啊去办处理代志，有当时去找主持人哦，他说哦。哦，我想象中迄个电台吼，来到咱公司的时阵吼，好来到咱的这个要来参观啊，这个毕卡索特展啊，个池艺博物馆吼，哦，伊讲啊，这都是淑君啊，扑过来因上班的所在哦，这电台伫遮哦，咪咪啊笑到伊伫遮哦，有够派，有够水的啦，伊跟因朋友两个做伙来吼，啊，他们从嘉义来的吼，在咱的听众吼，嗯。伊讲，是咧，我白讲人，这是博物馆啊，是淑君啊，扑过来上班的，因广播电台咪咪啊，就伫遮哦。嘿，伊讲对啊，因嘛是伫遮啊，上班伫遮啊。嗯，啊，咱较早咱去咧别个电台，人咧别个电台看到拢足朴素的。哦，真的实在是吼，伊讲哦，真的吼，迄个感觉吼，真的是让他吼，让他满足了很多好奇心呐吼，伊是安尼讲啦吼，感谢咱。这位林

0: 好来，刚才讲到咱这个嘉义啊，这位林先生，以上个礼拜来参观咱的毕卡索跟李慈义博物馆哦，他分享了他那种
1: shock
0: 哈 ，shock， 一共 shock 啦哈，应该讲哦，这是我给你形容讲，他真的是有一点 shock， 跟伊过去有去其他的电台参观过哦，都不一样哦。好来，马上又有咱台中的听众来分享哦，台中的听众伊讲我这个月月初。好，七月初四一天，是七月四号。伊讲我也有去看恁的毕卡索特展，我吼，我徛伫外口咧等车的时阵，吼，伊讲他站在外面，我们公司外面有一块空地，伊徛伫遐咧等车的时阵，伊讲啊，那个空地旁边有那个香蕉树，哦，无唔对，无唔对，阮边啊，前面有香蕉树，啊，佮有一挂植物，吼，伊讲啊，那个吼被风吹安尼，哦，啊，些金蕉树啊，金蕉叶啊，吼，那个香蕉树的叶子就随着风吹，那种风吹的，吼，伊讲哦，他都逃。醉了啦！在咱的听众讲诶，
1: 就要享受生活
0: 了。对对对，连这样，底下的单车的那个空档，他就旁边的香蕉树风吹，那当然了，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就是有加分了，所以的干嘛很陶醉，而且一个啊来分享照片证明已经叫我来哈，伊讲我嘛有伫恁诶这个那个咖啡厅餐厅用餐。来，相片分享来，你看，伊讲很满哦，你看座位满满满的，那你刚
1: 对啊，
0: 伊伫只食饭吼，那你咖啡厅吼也是咖啡厅也是餐厅哦，
1: 对啊，
0: 伊讲哦，座位人都坐得满满的，哼。
1: 所以咱刚才有没有补充者？你若讲有想要参照这咱台中加中华朋友吼，来这种咱的历史博物馆加毕卡索，跟咱的保德旺的这餐厅一日游的话，最好吼，你们用餐的部分先打个电话定个位，先定位，
0: 对对，
1: 定位是吼，保障你一定有位置。
0: 吼，对，你看伊刚用
1: 满呢吼，满，
0: 他有拍照那样，
1: 不然肚子饿还要等位置的话，会有点说啊，等加拢美腰。
0: 对啊，对啊，
1: 先卡等位预定者。
0: 哎呀，因为我们的餐厅的环境也很美，
1: 很棒
0: 啊！我们的停车，我们要进入停车场，环境也很美，有没有？要经过一排的绿园道，好，虽然不是很好，就是小小的车道诶，绿园道哈。那真的是
1: 对啊，
0: 不怪咱这台中的听众也讲那真的是令人陶醉了哈。也一样，刚刚都讲那个嘉义来的那个先生呐，先生有没有讲哇？怎么会什么根本个都是伫家上班哦？伊讲哦，这足佩的呢哦哦，所以。谁啦？吼，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因为施工不给，
0: 哎，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吼，
0: 那
2: 个亚运，刚是伫日本办嘛吼？
0: 亚运哦，
1: 今年的亚运嘛，了解一下不？好的，好吧，我了解一下你。
0: 你要创啊？你是要创啊？你？
2: 我是要看迄有棒球比赛嘛吼？
0: 哦，好，
2: 啊，暂时开始讲啊，赶播者，好不？
0: 好，谢谢。
1: 这个
0: 2026年
1: 第二十届的亚洲运动会就是亚运哈，在这个2026年的9月19日到10月7日哈，日本的爱知县的名古屋市举行哈，然后预计哈，古板43种的这个运动比赛哈，台湾会派出超过480名的选手，然后去角逐34项运动啊，当然有棒球哦。前一阵子的征召我们参加亚运的棒球，但是因为都要卡的这种9月多10月哈，我就在球员可怜哈，尤其是职业球员，他们可能还在打总冠军赛。如果打入总冠军，还是讲长一很长的赛季哈，很长赛季结束之后，他们比较不会马上再去打国家队了，会比较偏向，即便咱中华队 Team Taiwan 出赛，也不太会像是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什么经典赛一样是那种很精英，可能都是遗嘱或者是家族的球员去参加亚运比较多，香港台就没有共讲。阿伯，你讲吼，我被看台湾队长陈杰宪，拍谁？
0: 没有，
1: 他可能有征兆啊，可能他可能身体不好，就是要休息，还是不，就是会拒绝征兆。
0: 对，咱台湾的棒球季的那个放假期间呢，都对啦，
1: 刚结束了，
0: 刚结束，
1: 9月份刚球，
0: 9月19日到10月4日，
1: 对，
0: 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市，哈，名古屋那个呀，好孤行，哈。总共呢有43种的运动竞赛，哈，啊，咱台湾代表队呢派出482个选手，要各 丢的哈，角逐34种的运动哈比赛哦，34种的运动比赛哦，派出来这个选手482个哦，482个哈。好了，就是在日本爱知县还有名古屋哈，这部分的赛事嘛，嘛有可能延伸到东京还有静冈哦，这几个所在来举办哦。台湾的包括有田径、羽球、举重、体操、拳击，哈，对哦，嗯，没有棒球吗？应该
1: 有啦，
0: 有啦，哈，应该有。
1: 但是各国亚洲不会派，日本
0: 有没有特别注重、這個，
1: 日本也不会去派这个强队啊，
0: 对啦，
1: 对啊，就可能就是业余的啦，叫你不能跟社会人，好让台湾的。可能派甲组或乙组的棒球队，因为职业就太累了啦。尤其咱讲抢了选手，今年年初大家还记不记得3、4月份的时候，那段经典赛，你可能3、4月，然后经历了这个季中，现在在打那个季赛，然后他不可能一打完就再去打国家队，所以虽然咱基本的棒协征召了很多哇响叮当的大咖，可是我讲说他们
0: 有8个里外好手哈，有入列的，
1: 不一没登，对也不会放。等下多赢的球季都要结束，选手可能还在，可能是有受伤要休息。
0: 好，
1: 正宗者啊，光我柯两天就没有看到最近正宗者跟李浩也表现很好，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这个亚运看他们大联盟的选手？我们最近有3个台湾选手上大联盟嘛，会不会有机会在亚运看到他们？几率很低啦，母队不会放。
0: 好，咱台中的听众对讲，伊7月7日有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这一位听众哦，对啊，伊讲啊，伊在单车的时阵，他就是站在我们公司前面那个空地等车的时候啊，旁边的这个芭蕉树哈啊个植物哦，有风吹的时候，他觉得很凉爽，很陶醉哈啊，所以他刚刚又补充一个来哈，伊讲啊。在我们节目中间听我说种树可以降低温度，他说的确是真的，真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感觉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他觉得说高雄凉飕飕的可能就是因为旁边的植物香蕉树芭蕉树他让他觉得这真的凉啊，不热啊，舒服啊，陶醉啊，就是这样。好，谢谢，真的要多种树啦。所以说我们最近哦，足侪吼，所在拢伫咧讲要采一个遮阳伞，对不对？花大钱这样多种树就好了。

0: Hello。
1: 他们哈，因为是放广播故事广告那种参观。
0: 广播故事馆没有对外开放，嘿，都是我们当署长一个人的收藏品，嘿。
1: 对啊，
0: 没有对外开放啦，嘿，
1: 好，这样，
0: 好，对，哈，有人听讲过咱那种广播故事馆呢，哦，那你广播故事馆嘛，有时候有一些贵宾来的时候会给贵宾参观，但是我们没有对外开放对外参观，哈，哎，做这东西，当署长的这个私人的广播生涯的这作品啊，收藏啊，哈，哦，真的，我有朋友来，我哦，因看，因那个哇，真的啧啧称奇，刚才看一下，嘿，一柜啊收音机，各式各款各样的收音机，哦，啊，加一寡广播的器材，哦，因都看个安尼啧啧称奇啊，哦。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是公婆改。
2: 喂，嗯，哎，多吉呐？
1: 哎呦，
2: 哎，
1: 哦，你好，
2: 你呢？哎，九川啊，九川当初电探想赚钱呐。
0: 哦，拢回音嘛？哦，好，人认真的经营这个事业啦，啊嘛付出足多啊，很认真，很认真，
1: 哈，
0: 很拼，很拼，
1: 哈。咱是懂哦，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0: 对对对对，
1: 包括咱对咱这总部，相信我来咱历史博物馆是讲来我们这个高雄总部有看到说，哎哦，对我们是懂的取之于社会，投资在自己身上啊，包括听众朋友可能拢无看到，咱就当对这个发射发射，工程发射机器的这个投入用心哦，这个都是后面哦，我们给大家当收听的加贺相应的品质，这个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心力，
0: 对啊，对
1: 啊，对啊，在
0: 付出很多，
1: 对啊，
0: 那有一旁的这个工程人员哦，啊，每礼拜全国各地发射台，
1: 对啊，
0: 哦，那种发射台拢伫山顶，
1: 真正上山落海啊，
0: 山顶，
1: 对啊。啊，那个发射不好，因得爱拼起哩吼。
0: 啊，尤其那拄到台风天的时阵，那这次更是时时刻刻要守护那个发射台。
1: 因遐拢一个监视屏幕，要专打发射台，上面监控，随时都监控。
0: 对啊，真的是
1: 很用心计较啦，
0: 用心努力吼，啊，投资付出打拼吼，这次拼到现在还是很拼很拼。
1: 哦，
0: 所以讲啊，这吼，这无话讲的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做过那博吉啦，
0: 嘿、hey, ，
3: 你好你好，
0: 嘿、hey ，
3: 即嘛博吉啦讲的这吼，确实有影是我完全拢真认同啦。
1: 嗯、
3: 我听收音机听已经登过了十年吼、嗯，我无听一间这电台啦，包括调频的，啊，搁一寡较早调频就免讲啊，调频的所有电台内底，恁、的发射吼，印制出来吼。但是我爱学咯，你的声音，因为我咧准备台的时阵，我边听就你的信号上强。啊，个音质吼，咱搭咱咧听机器感官，咱咧我高低音要调个多平衡的吼，听起来。就刚才我学了你的电台，真正信号够强。无一台对的，真正无一台对的。
1: 这得阮用心计搞，
0: 是吧？对啊，对啊，对啊。
3: 因为啊，现在你的电台出来声质吼，音乐播放落去声质吼，听起来就足舒服的。然后只要那人讲，伫你这台听咧，感觉哦，刚才足好个。啊，是白台，因为白台有当。时的信了吼，弱啊，听起来音质变细声，啊，无得高频的声音吼，就伤弱，啊，低音嘛无够，啊，高音嘛无够，
0: 伊拢听啊，就是了，
3: 拄啊好诶，
0: 是，
3: 真正爱甲你爱甲甲着，看咱真正好落来，你台湾无一间，这个信号比例更加高啦，
0: 你
3: 讲来讲啦，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啦，所以讲哦，诶，石董伊对于这一方面的是讲，我要做。就是要做个上好，我做就是要做到好，做到极致，
1: 把细节做好啦。咱这社会的把细节做好，你看台积电现在一旦吼加强，就是每一个细节拢做了足好啊。所以咱得用这个哦，加台积电的品质来要求吼，不管是声音、服务、节目品质，那那三品，这一条龙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在要求自己
0: 啊。对啊，哦，这愿意投资啦，哈，愿意投资要付出哈，无时无刻拢伫咧哈，这个修正哈，哪里有缺点哪里就修正，哪里有可以更精进的，我们就更精进哈。来，你好，好的，
2: 我刚刚跟那个
0: 收音机关掉再打，谢谢哈。
2: 我刚刚跟那个听众一样。同感，
0: 哦，同感，好，谢谢，哦，谢谢。
1: 你看，所以我家己讲的无准嘛，就这两个条就没有卡来讲。
0: 这是在台北树林没？
1: 对啊，咱头先另外迄嘛是台北的听众，
0: 两个都台北，
1: 台北对吧？哎呀，都全台湾的听众们一定感受很强烈了，对
0: 吧？对吧？对。哦，我当下看到我的工程人员吼，
1: 对啊，忙进忙出啊，
0: 对啊，我当下佮无看到人，佮无看人，佮去山顶，
1: 到山顶啊，
0: 哎，讲佮去山顶啊，发射台，
1: 处理发射的问题，
0: 因为发射。爱伫山顶较悬咧，
1: 而且有当底下像咱听众朋友开入来讲啊，我收音机收袂清楚，阮的流程是安尼哦，然后我们咱处理咱足幼路的哦，因为叫阮工程拢请工程部门要请问说啊，把听众的这个姓名跟电话留落来，他们会去跟做客服一样回去去关心讲哦，啊你什么收听有什么问题，我来好好帮你了解一下，是阮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0: 哎，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出来
1: 这个都是细节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4: 结婚不给你好，
0: 嘿，
4: 我为石川啊，真正我听上过，听袂起我
0: 谢谢，多谢你哦，吼，好，罗拉拉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断线哦，咱彰化的朋友断线重打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小姑娘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对，我姓曾啊，我屏东，
0: 哦哦，好，你屏东，
5: 对，
0: 哦，
5: 对，我们孟姐了哈，因为钙粉我有吃了哈，
0: 嗯，
5: 啊，但是钙粉我是无吃，阿未吃啦，
0: 嗯嗯，
5: 哎，我好像刚刚无听到讲有诶公公那个我，因为我手的那个肩膀这边上面会麻啦，
0: 嗯嗯，
5: 我捌听人讲有在分享讲。有这个麻的话，
0: 谢谢。来，我跟你讲哈，来公格哈，广告跟你说哈，你那个麻哈，有时候就是你的啊，这肩胛骨关节问题哈，那不是白牙，就是磨损哈，啊，无得粘连哈，一定是这三个原因啊。有时候是胃暗骨啊，颈椎才硬起来，颈椎哈，你的颈椎呐压迫，哎，对，你的暗骨啊，颈椎，咱那骨也白嘛，一白一扎，一白一扎安尼吼。有当时啊，你的颈椎关节呐，无较无位的时阵，也跌落来，跌落来了，就会砍位这个咱的上半身的手臂，吼，所以手会麻，吼，对哦，嘿，这所以讲哦，你当然去检查啦，吼，检查一下啊，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哈，嗯，
5: 哦，
0: 检查者钙粉钙油，你个食，你个食，绝对是对啊，对症对啊，安尼就对啊。
5: 我就是讲无食，就讲有人咧分享。
0: 对，要吃哈啊，麦克托啊，好麦克托啊，无你诶，他是越来你愈磨愈微，哈啊愈来得愈严重嘿啊，所以讲吼你。啊，赶快趁即马用食的，啊，佮有法度佮补救的时阵，我们就赶快吃钙粉跟钙油，特别是钙油，好不好？特别是钙油哦，吼。
5: 钙油啦。
0: 哎，对，吼，哎，也是补咱的软骨旁的，好不好？哦，
5: 哎。啊，我进来买来吃。
0: 嗯，好，加油啦，吼，好。
5: 好，谢谢。
0: 好，拜，吼，加油，吼，一雄公。来，你好。Hello，
6: 喂，小姑你好，
0: 你好，哎，
6: 我要跟你问一下哦，因为阮这里有我会教育一下吼，啊，大块都会，啊，大凳一下，伊咱的骨盆身，咱的大腿头这里，
0: 叫髋关节，
6: 稍微骨含稍微，就含稍微骨别哩，啊，骨手指个怎啊断，手骨自己断去，
0: 哦，
6: 啊，怎么，啊，伊去手，伊起码手术断来长断来啊，啊，我咧想讲，我要跟你买这吼，都这个钙粉钙油，啊，会三顿食无？
0: 三顿食。当然是三餐吃啊，今嘛，好，他你今嘛多啊多啊，一人很多，马上就吃了，马上吃不用拖，吼，这对于复健呢，
6: 78岁了呢，
0: 啊对啊，然后前几天前几天有一个伊嘛是安尼为机车顶蹬来摔来，伊讲伊嘛是赶快脚掌蹬落去，按两只手安那刺落，吼，伊讲啊完蛋啊，结果落尾拢无代志，骨头无代志，但是人已经是食一针嘛，吼，所以讲恁。
6: 所以你姐姐
0: 啊，个78岁啊，高龄啊，高龄伊爱食，为今嘛开始的，拢爱食，一直爱食，一直食，一直食，安尼就对啊，嘿，对，加油哈，
6: 好呗。啊，伊就讲伊这骨盆这家己的
0: 会
6: 家己
0: 会复合，
6: 手术甲手术手面啦，
0: 嗯，对对。
6: 啊，嘛就是听着拢听这个大腿头这个足疼啊，叮当足疼
0: 啊。哦，对啊，所以紧食哈，
6: 三顿食
0: 哈，哎，钙粉钙油三顿食哈，饭前饭后食拢会使，谢谢加油。
6: 我拢来得大桌，
0: 哦，好，谢谢，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

今天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看的电话是0800-775599，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日本的观光厅吼，最近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四五六这三个月哈，去日本的外国人的消费动向的调查哈。那最新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外国旅客在日本哈，外国的旅客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的四五六哈，这三个月的对哈，外国人在日本的总消费金额达到多少？等一下告诉大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嗯，我问一下，哎，较早有一个阿松，
0: 哦好，
1: 阿金麦盖拢全无啊，
0: 退休啊，好、哦，谢谢，好、哦，退休了，好、
1: 啊哦，
0: 退休，退休，有，但有啦，那不怎么的嘞？你是嘞？好，来你好，嘿，谢谢，来你好，嘿，
1: 哎，
0: 嘿，
1: 哎，
0: 嘿，
1: 哎，你好，
0: 哎，
1: 我顶礼拜啦，冇去迄个毕卡索，恁
0: 哦，真的啊，哦，是哦，哦，
1: 含阮儿子去呢，
0: 哦。中华，咱中华，
1: 哎，我中华、
0: 哦啊，你跟恁跟恁儿子来
1: 哈。啊，我有去，现在去恁那餐厅吃迄个青鱼饭呐、啊。
0: 哦，是哟、哦。
1: 我当时捌吃到青鱼，甲我讲，阿伯叫我同我爱买青鱼。哈哈哈！哦，我儿子刚入去看画展，连刷。伊即马出来，啥物个入去看，伊啊唔愿走呢。
0: 哎，唔愿走。
1: 我买明信片呐、啊。
0: 哦，是哦。
1: 哎呀，迄个明信片有迄、那个，迄、那个音乐盒，迄、那个娃娃。
0: 嘿，
1: 我感觉足好水个呢。
0: 嗯嗯嗯。
1: 啊，伊迄种纸板来画，哦，真的很有艺术感。
0: 对对对，恁儿子，恁儿子是偌大汉嘿。
1: 哎、欸，我儿子40几岁
0: 哦，40几岁哦。
1: 但他对这个画展很有兴趣。
0: 啊是啊，啊，您敢无先煞看慈艺博物馆？
1: 有，我们有上去啊。
0: 真
1: 好，好漂亮、哦，
0: 好漂亮，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哦，太好了，
0: 真的、哦。
1: 我儿子他都要这个搞代工，有机会要再去。
0: 好、哦，真的哦，欢迎欢迎哦，呵，
1: 哎呀，
0: 谢谢。
1: 爱给你报个，
0: 真好真好，
1: 哎呀哎呀，
0: 感谢。
1: 真的很赞
0: 哦，真的很赞、啊、哦。
1: 我今早去恁遐，
0: 食饭
1: 啊，搁多休困啊。
0: 哦，足好诶，足好诶，
1: 吼。我们家
0: 素食啊，
1: 我们会知啊。好，恁十点迄个开开馆，我们就入
0: 去啊。入去吧，哦。系
1: 啊系啊。
0: 啊，食饭饱了休困者，恁惊讲我要搁入来搁看一遍。
1: 搁看，阿妈搁去你二楼搁看、那個。
0: 搁看啊。
1: 嘿，哦，我们去你看几啊转。伊个服务人员讲，只要阮迄个手背太脏，就用个入
0: 去。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1: 阮儿子真正呢，依依不舍呢，
0: 依依不舍，念念难忘，讲下一次还
1: 對對對
0: 还要找时间，还要再来哈。哦，谢谢，多谢多谢多谢，好，谢谢，哈。这个彰化的妈妈，吼，伊讲伊甲因囝，因囝四十几岁啦，吼。来哦，你看，拄啊，咱有听到哦，哎，毛在咱的餐厅食饭，然后食到青鱼饭，讲哦，够好食。伊讲下一次妈妈，你爱买这种青鱼啦，好食啦。讲要过来啦，伊讲吼，哦，食饭饱，搁去咧看，搁去买看安尼吼，哦，伊讲很赞，真的很赞吼，没话说啦，吼，咱啊，我们的这个服务个品质绝对啦。各方面来讲，拢是优等生的啦，吼！
2: 你咧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咱干苏鹏，阿个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哎，美。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Yes， 小三，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

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新颖啊。
1: 哎呦，
2: 我讲酵素两罐啊。
1: 一周的意思嘛。
2: 嘿
1: 嘿嘿，好。
2: 你面膜一周一百元。
1: 哎，来，你莫读出来，大哥，你等下。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哎、欸、喂，我叫电台莹莹，
1: 我咧是做迄个凶的小事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你英明啊？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那个消失哦。

0: 喂，你好。喂，
1: 严排水。
0: 嗨嘿。
1: 你那个酒会是吃饭前啊，饭后哈？
0: 都冇紧啊，都冇紧。
1: 哦，冇紧。
0: 嘿，你讲药啊，人开就好啊，吼。
1: 哦，安尼吼，
0: 甲药啊，人开就好啊，嘿。
1: 好，谢谢。
0: 安尼了解吼。
1: 哎，
0: 给你吃就好，吼。好，好，再见，再见，拜拜。

0: 听电话先，我拍者。来，喂，你好，喂，你好，喂，我听，哎、欸，来，我听到吗？嗨，
1: 好，
0: 有听到吗？喂，
1: 喂，嘿，
0: 嘿，有听到吗？
1: 好烫头，一组，
0: 一组好烫头，
1: 嘿嘿，
0: 来，你分零票，零五五一，这个好，好，好，谢谢，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2602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来听听哈，这个早起叫名啊，在台当收着了哈。

0: 哎，来，喂，大哥，你好，我等待莹莹，喂。
1: 哎，我建议煮牙膏。
0: 要牙膏是不是？哈，自己老东老自己手机哈。
1: 哎，对。
0: 好，谢谢你啊、哦、哈。
1: 好，拜拜，
0: 拜拜，好，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我莹莹。嗨。
1: 今麦干你直播间。
0: 哈，今麦对啊，今麦有活动啊，嗯。
1: 那个消失一转。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家是脾气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作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哦，
3: 嘿，
5: 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嘿，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分来个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喂，你好，喂，
1: 喂，嗯，三姐早，
3: 市长，嘿，
1: 停一下，那个八八节活动那个酵素是，
3: 嗨，
1: 买多少送多少，
3: 两罐送半罐啊，两罐送半罐哦。
1: 两罐送半罐，
3: 对对，我们就是一个礼盒组这样，里面有两大一小，嘿，上面几罐谁管，就先赚1100。
1: 1100哦，
3: 哎，对，现赚1100，现省1100的意思。啊，你如果买两条、哦、两组，就是赚一端大罐，就等于五大罐的意思。
1: 哎，
3: 嘿，四大两小就是
1: 五。活动到什么时候？
3: 嘿，你等嘞，你等我姐，你卖挂掉。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爱教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祝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0955G定位嘛吼。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早上叫明天到，阿林和伯检测不了解，拢总爱会给你卡电话来哦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24日，古历是6月11日，礼拜五又到了 Friday， 哎，张大暑啊哈，啊自己热热热哈，来这里、个。过来就是立秋了哈，很快的哦，立秋哈。喜神当白，灾神驾白，所以从上六月十四岁，适合的是祭祖开工出现木叶地发定名，无适合的是过穿立体。咱的好时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尾暗晚5点，夜晚的11点到明仔载透早1点，哈，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在上午9点到。11点，好，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亲爱的朋友，电话拢总甲靠通，这个吼、哦，电工多人在问我，日历又看到，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电话单啊。好，像我拢来宾家己用嘛，吼，还好哈。那如果公共空间，大家都会拿电话起来听嘛，哈。等会当有时候，嗯，有的人是口气不好，而且公安装的空气潮湿啦，你无清洁啦，哈。好，那就异味怎么做呢？哈，甲无使用过的地方，看你介意哦。像我今日泡清茶，哈，绿茶、红茶什么茶，我有柠檬口味的啊。你甲迄个吊线甲拆掉，啊，坑地。电话在放听筒的凹槽的地方，安尼放落就好啊哈。咱当会讲话迄个所在，你口水会喷嘛，对不对？放在那里哈，对，当保持话筒的清新气味哦。啊，好，咱听就没有这堂课，很简单的哈，很简单的。较早我嘛拢安尼放，真久无安尼放，因为今晚来宾该接咧烟吼，就觉得还好，每天都有清洁会擦拭这样子就还好哈，没有味道哈。来听就没有哈，这类生活小细节和你这堂课了哈。2266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赞赏啊！物件收到袂晓用，来麻烦你嘛爱卡电话来，问清楚、问明白哦。控诉2266233，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欢迎，嗨，有，嘿，
1: 打架，
0: 来，三个拢给哈，爸爸节马上要搞好呢哈，赶紧来哈，阿爸喝嘞，赶紧来呗哈，阿爸喝嘞，赶紧来呗，下礼拜了哈，这个健康是最好的礼物了哈，睫毛打折，爸爸不是心寒，温暖的心哈，咱来听甘辉二姐心寒了哈。

0: 来简单进广告一下。喂，大哥，大哥，你这开啊进广告，你这开啊胃肠较无舒适吼，是不是？
1: 是啊。
0: 哦，啊，你前摆酵素有吃过吼？那应该是吃的不错吧，对不对？那时候是怎么样？去当尊是安怎吃咱的酵素啊？
1: 无啦，上头是消化不大好啦。
0: 哦，消化不好，是咪定拢安尼肚肚安尼？
1: 嘿啦，
0: 哦，安尼吼啊，那消化不好，吃咱的酵素就是一比用，一比一用，它消速度很快，你大概半个钟头吼，伊就慢慢消透。好、哦、啊，较慢一点钟、欸、啊，咱看情形吼，像即摆即摆那是安尼较袂拄好吼，可能里面囤积的酵素已经太久无食了呀吼。那我会建议食不用的是，甲看咧看咧甲对咧啦，因为大家拢咧食物件吼啊，所以你就是两颗到三颗试看看安尼，好不好？好啊，那刚刚各部交代这个加强节目紧，啊，咱老活动就可以给炖安尼吼。
1: 好，
0: 安全哥哥大哥加太平光新陆家哈，那就先寄一罐酵素过去2200哦哈。好， 好，我跟你主编讲，中到时啊靠在处理啊，叫伊先电话联络安尼哈。好啦，感谢大哥，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咧讲，咱人都无人敢挂无数白，对不对哈？咱万病归鼻头，真的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脑肠相连。你甲看，嘿，囡仔吼，那读无册啦。啊，明明翘翘囡仔，你甲看哦，伊可能吼，三宝身体像像叫撑袂停的啦吼，逐工水饺包袂停啦吼，啊，你看得嘛艰苦对不对？啊，起码伊迄专注力就无够哦，都无讲啊，都读册咧袂专心吼，迄个学业的表现就歹。啊，食咱的酵素哦，好腰穿公公大买饭食，落去呢鼻头会开呢，一只就会大，对不对哈？啊，体质嘛加强好，袂搞衰衰，袂讲人流行的对流行，安尼开始就记得，一回甲拍二回拢天和素用的酵素哈。内面咱的重点听就没有双效，就是除了消化酵素群，好在翁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能够利在龟甲专利配方的菌种，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一般益生菌的是咧调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哈。那咱这双效的哈，个度调八气透生水哈，你为必给的为老塞，加咱这跟味精等相当的赞啦哈。家庭爱传来定价报哦。22602233，加点三 D 的酵素熊钙和一比一中哈，这类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22602233，等维龙卡卡通一熊功格，谢谢大家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九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938，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吼，早起有妈妈跟你讲吼，因兜有人健检啊，有那个脂肪肝呐、啊、吼。最近咱都马龙在讨论一部分吼，其实这种一直存在生活当中哦，真侪人是没有感觉吼，这样不行吼。爱重点的讲哦，预防改善脂肪肝，第一的饮食的管理啊，比如讲卖食伤油啊，特别即马就要毒油嘞，底诶烤底油、底下油的安尼看变喏吼，来少盐呐吼，高纤的原则，食原形的食物，但一直在讲原来的物件叫原形吼，原形不是原形哦，原形就是原本的形态的食物，来讲伊你看不出来，讲原本是一个番薯，原本是一个马铃薯，看不出来这个你可能要注意了哈，然后撇开高糖分加精。制的淀粉类，第二规律的运动，每礼拜有三摆有氧 ，one more two more 三摆哦哈，然后加上肌力的训练，提升身体基础代谢率。因为现在很多人慢慢都肌无力啊，无力啦，无力，所以上简单的唔免加开钱啦。你矿泉水两罐有无哈？你可以较重的看，看850cc 还600cc 的哈，啊，你就上下举，上下举，哎，听无？一起举，一起举哈，这样就可以训练你的肌力哈。阿哥来来讲。良好的习惯，撇开吼金字塔要严格执行哦，三顿定时定量，然后要出穷就结婚，卖好米和咱的瓜做修好个代谢。好、哦，那身体都有治愈能力的，你也一点个超超贵头的维护期了哈。好，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来做体测。那因为目前吼是无直接治疗脂肪肝药啊无啦哈。那医师讲，上好的方式来讲，养成良好健康生活形态，透过平衡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甲腰围，哦，只要减肥5%，体重降低，肝脏脂肪堆积减掉10%哦，好、哦，有机会消除掉肝纤维化。好，所以各再复习几遍：饮食管理、规律运动、生活习惯，好，多管齐下，健康就是我们的哦。跟大家同齐来干不得哈，肝若好，人生才是彩色；肝若无好啊，哈，人生就变成了啥乌白哦，哈，这不是乌白讲。你看，脂肪肝已经和人证实讲是肝炎。肝纤维化、甲肝硬化、肝癌，好，这叫做啥肝病。三部曲，好，肝病三部曲，而且呢，部分患者个合并的大口啦、糖尿病啦、三高、心肺更是白加共病，好，共病哎哈，真的是颇吓人的哈。那你看，代谢异常脂肪肝的比率哈，蛮高的哈，蛮高的，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要顾健康哈。这个 GOP GPT 健雄不代表讲你的肝功能是健雄哦，哎，大家通常有一个迷思哈，爱转变，好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好，
0: 是是，
1: 我要订购好汤一组
0: 啊，有买过哈，姐姐。
1: 对，有，你帮我去台中工业区这边。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3: 这么严重啊？
14: 嗯，
1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你

0: 哎，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这部是营营何不主持营。因现场主持的这个欢喜早安第二点钟哈，今嘛算暑假，但是有的要上才艺课啦什么之类的哈，嘛是哎，一其实吼，你那暑假小朋友弄这早起来插班呢，阿妈讲哦，老师也插班呢，读书拢无好叫，哦，咩读册时阵，大家个恁祖妈我插插了，底下摇把插摇把插，好，阿囡仔就是安尼吼，啊，总比讲许尽量会较早困，不要说华山西暗时啊，华山西华高再去拢困在时安尼袂使啦哈，好，那这个还是要带他们出去放放电吼，比如讲去公园啊，买溜冰啦，买拍球啦。好，不要那剩弄溜滑梯呀、啊，荡秋千都可以。好，打球就是不要让他怎样一直滑山西。好，山西要看情形啊，看情形。卡通啊，大家这回看好看情形安尼哈，就是莫一直看啊，不把酒哦，我跟你讲今嘛规划结束，这样能够喂哇。多数家亲嘛吼，当交亲多，交亲多，哦，灵魂鸡汤爱甲够，好不好？各部分都一样的啦哈。好，来22602334，阿妈讲拜托，我在处理开工厂，我家囡仔无通嘿啦吼。哦，阿的那个拢有迄个诶，什么？他们都有打工钱哦，你家己做打工，还有这个各零用金哈，零用金，我发薪水也得掉啦哈。啊，未歹呢哈，工资哈，我算工资好用。啊，所以讲你安尼就知影讲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赚钱的辛苦啦，对不对？哈，囡仔才袂安尼乱舞啊，哈，顶管爱正，哈，下面才袂安尼乌白乱舞起啦，哈，才袂糟心，才不会走中去，哈，大家做回来干巴的，来22602233定位当中个靠通，好，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哇！这几个人给他欢迎跟我报电话报较慢，你讲，那你同事一直报一直报，我到报啊，你拢敢那卡卡那报电话敢会？我蛮常报电话，是讲拄啊我咧报时，你拢无听到吗？有可能哦，俩古早脾气哈，来控诉，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控诉22602233都把在这里哦。
1: 喂，你好，喂喂，
2: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边呐？
2: 要住几周啊？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伊哦。
0: 哎、欸，是。
1: 我要叫孝素。
0: 哎、欸，来孝素哈。
1: 我被无主。
0: 孝素被无主了哈。
1: 好。啊，那个好疼
0: 一。等我一下嘿。孝素五周哈，来等我一下。啊，好疼他几周哈。
1: 哎
0: 大姐，
1: 带。啊，袋子不用了。
0: 我知道不用带哈。四千四五周的是两万二哈，两万二个一组好汤都要两万三安尼
1: 哈，
0: 而且两万三啊，大姐孝素真的都不用了，别话这几年哈。
1: 嘿嘿嘿。

0: 好，喂，你好，回乡路哈，喂，你好，
1: 哎，
0: 我是啊，你好，
1: 哎，嘿，花汤头，
0: 买好汤头吓，
1: 哎，
0: 一组吗？
1: 一组嘿，
0: 嘿，这个电话啦哈，
1: 有
0: 二三八九哈，好哈，
1: 好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哈，拜拜哈，来，等下拢随时要看好通哈，二二六零二零三三哈。

0: 欸，来拍水都讲好，记得0926，你给他卡钳哈，对不起哦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
1: 先生好，
0: 是。
1: 哎、欸，我要给你叫个驾照。
0: 嘿，来，买哪款？八八节。
1: 酵素我买两周。
0: 来，买两周酵素了哈。
1: 哎嘿，哎、欸，阿、欸、那是买八八。
0: 对呀、啊，八八啊哈。
1: 八八哈，阿个做 K 歌。
0: K 歌哦。
1: 哎，几千。
0: 几千哈，然后下来。
1: 嘿
0: 嘿。酵素两周哈。
1: 哎。
0: 啊，姐姐，你酵素有吃过无？
1: 有啊，酵素拢长期甲你买啊。
0: 哎，好来，
1: 我来做
0: 谁
1: 啊？
0: 哥姐，
1: 陈娘嘛拢在吃
0: 啊。啊，您啊，爹吼，你是慧大姐来，你来分享一下、
1: 哎、哦。
0: 你
1: 哦，嘿，来吃有够好啊，袂用痛啦。
0: 安怎好啦？哦，伊够好命呢。
1: 我就甲你讲，我娘拢爱闭结啦。
0: 嘿嘿。
1: 啊，带去看病一概清，上少清二啦。
0: 哦，上呢吼，清二哦。
1: 哦，三块菜啊，两块安尼出来都爱清二
0: 三块，
1: 清二块啦。
0: 阿娘喂吼。
1: 嘿。啊，长期安尼咁。算
0: 得好，未好哦。
1: 啊，所以我长期即马拢会食，即我想咱人会食，而且动物嘛一定会食
0: 哩。系啊系啊，
1: 还是讲长期。哦，伊食比阮佫较勤劳啊。
0: 哦，
1: 食比我拢会食两三顿咧。
0: 哎，你真正因你得你的毛小孩有够好命啊！
1: 伊都让我惊的呀。
0: 对啊对啊，我食只好你看卖吼。
1: 啊，所以食了够好个啦，不要讲啊。
0: 哎，毛孩食了好，咱大人咱人都更加
1: 袂讲。大人嘛就好个。
0: 是是。
1: 嘿，就是大人好，咱甲要回家。
0: 对啦对啦。一家人嘛，对不对？
1: 哇，咱都要改法官。
0: 哇，实在是真好，好主人呐、啊，他很幸福啦哈。
1: 哎，姐姐，
0: 姐姐，好来，你看那两周酵素8800，搁几周牙膏都要喝9800哈。啊，电话22011，
1: 阿妹来，就先给我卡一下。
0: 我在啊，电话的22011这支嘛哈。
1: 哎，你卡09280。
0: 来，你等下，你等我姐，你等我姐哈。来，以上广告你等下哈。

0: 来，该林爱林哈，我听姐来。喂，你好，喂，嗨，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要 Q 两周。
0: 两组 Q 哈，来姐姐，你等我解我解释哈。
1: 好
0: 好，没关系。Q and B 哈，两组。
1: 对，两组。
0: 拍摄都加在贴吧刷哈，所以不
1: 关系，没关系。
0: 好啊，姐姐电话，你等我一下。两组 Q and B 就是11200哦，11200。然后你的电话是我抄着的哈，0926013这支哈。
1: 对
0: 好好 ，OK， 那就明天，明天早班了 ，OK，
1: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欢迎再来这波我莹莹哦，喂，
2: 我要给你点
0: 做
2: Q，
0: 一做 Q 呀，好，
2: 嘿
0: ，Q 就好了吗
2: ？Q 就好了，
0: 好 ，Q and B，
2: 明天会到吗？
0: 会呀，会呀，明天礼拜六，你两个图个一到一时哈，如果中午来叫货的话，等下下礼拜二去啊，哈。嘿，阿丽今麦是，对，来，大姐妹 Q M 一周5600哦哈，阿丽电话的是嘛，赶快0926226这支哈，226好，我操嘞哈，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好，再见哈，拜拜，好，感谢，好，来。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要快哦，要快哦，新朋友赶快先体验，抢先好，一试就成主顾了。好，2260-2233控诉里里六控里里三三，好，来德巴德这里哟、哦。咱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5年的今日7月20日，台南关别河水库兴建完成，举行完工典礼。2002年的今日，高雄市爱河经过20多年的整治，举行全线通水典礼。哦，这个真的不简单哈、哦，有人跳来收水，有人家游客啉哈。那以前臭摸摸嘛哈，我去迎拜，我去。参访的时阵，哦，那个好久啊，那当阵是下中庭这起那个起定对哈，哎，这管起定吧，起定对了哈，呵，今嘛是麦市长对不对哈？陈其迈来，那时候我们去参访哈，新闻出船我们去参访嘛哈，他们的城市光廊种种，阿个船我们去坐爱之船，哇，他那个。在爱河边坐船啊，吼，那游艇嘛，吼，那算是游艇嘛，吼，真的闻不到味道，很厉害。晚上那风吹来，吼，盖舒服呢，吼，然后河边林半不嘎逼，哇，这个是我现在第一摆去高雄的印象，吼，还不错嘞，哈。好，来，这个。爱河滨有各种有国宾饭店哦，现在很多的周边呐、啊、哈，那我这边假日市集活动很热闹精彩哈。来，2003年的经历，美国国会调查911恐怖攻击报告出来哈，指出美国情报机关5大性哦。2013年的经历，西班牙一列的火车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市哈出轨，造成80个死亡，超过160个人受伤。哦，火车出轨哈，跟人出轨一样可怕了哈。好，这是历史上今天的无讲，跨年年代7月20日所发生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哦，邱阿姨注意听哦，牡羊座谈判顺利，哈，金牛座行事急躁，阿那得看班的呀吼，金属爱看班的哈，双子座桂林温强，那巨蟹座呢在温平平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家属告诉天下书，咱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中爱在哈。这个桃盼来公掉，央行放中央放行哈，501项的油品可以上架市场挂零了哈。问题可得油无使用中立的原料，这停细节啊，需要等待确定。小数年底以前未启动大开闸哈，这是对中立油剂爆发掉大豆沙拉油、致癌油，联进公司冷压。烤地油也验出着苯偏皮哈，那这个卫福部是有数副书长哈，这个伊讲已经会同新北市卫生局，好，昨去联进公司现场处理25，处理着5件检测采集件方式，好，紧急来检验，伊个一礼拜来完成检验，是有数年底以前将要启动使用有机专案开闸，初步设定。近期确认是高风险的大豆沙拉油、烤地油，吼，内里面 K 渣的这个项目，安尼吼。

0: 等一下我们要来讲的是哦，陶班罗来供点哈，这个虐死凯凯案件的这个刘彩萱哈判无期哈判无期定案，然后等下细节再来跟你讲哈。好，那这个 F 十六失事的案件哈，鉴于认定空军有威胁，好，空军有威胁，安尼哈，好，这个是结果了哈，讲给大家先了解一下。那来讲到这个要紧哈，就是说健康啊哈，国内新冠亚健期首先温为好。报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显示，七月十二到十八，新冠的门诊就诊人次来加4766个，比较前一礼拜增加66.5%，疫情已经连续六礼拜上升哦。那正式进入流行期啊，疾病管制署呼吁符合资格民众应该赶紧吼接种新冠疫苗，降低感染之后这个重症甲死亡的风险。那目前公费提供莫德纳吼加这个 Novavax 吼这个两款的新新冠疫苗拢会当有效对抗着现行吼主流型病毒啊病毒株，十二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选一项看你要注莫德纳还是讲 Novavax 吼这个疫苗这样子吼。疾病管制署发给林展秀回表示 ，Novavax 吼这个疫苗呢吼，全国库存干呐存4000剂，好好期间7月31日，到时阵你无注全部都爱销毁啊。有接种需求的人应该把握最后机会赶紧来注。那莫德纳是一个54.3万剂的库存，好期分别是甲8月初甲9月底，会当持续提供民众公费来。主好工会来主好，那所以大家提高警觉了哈。那这个展秀维讲，目前每礼拜平均第一剂、第二剂疫苗接种数量大约1000多剂哈。那持续开放和全民，我达高贵医生加这一回囡仔哈。依照核准先应征啊，跟他接种莫德纳了哈。啊，那现行公费的疫苗哈，这个扩大接种措施到7月底哈，是不是会在延长呢？现在还在讨论当中。疾病管制署提醒，65岁以上的长辈，好55到64岁关注民啊，而且满65岁以上免疫功能不全免疫力。给的哈，这东西第三这种三类的高风险族群，如果你已经打了第一剂，让摸半年达高位180天，赶紧注第二剂，好，提升着保护咱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那疾病管制署也规划今年秋季采购240万剂哈，上新的 XFFG 的病毒株新冠疫苗，包括220万剂的 Moderna， 还有20万的 Novavax 哈。目前有唱已经向食药署申请变更病毒株，预计十月在。一盒开始哈，配合流感疫苗，分这两阶段提供高风险族群来接种，提升这个秋冬疫情的保护力。好，所以说呢，今嘛新冠哈 COVID 呀哈又进入流行期，这边台湾结束后又大家哈打疫苗了哈，有注有保庇哈，希望大家能让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顺遂，无代志哦，无事哈，无事便是人间好时节呢，对不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你好，
1: 卡卡古古很不听，
0: 好，阿德，一拜几双，几盖几双，嘿，
1: 一个小树啊，
0: 嘿嘿，
1: 两周，
0: 要两周呀，
1: 嗯，
0: 哦，好啊，给你下来啊，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零933这支嘛，好大哥，
1: 哈，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好。

0: 喂，你好，喂，哎，爸爸，来讲个者，你讲迄个酵素，咱今麦爸爸就有精神嘛，是拢爱进来看啊吼。
1: 对啊。
0: 哎，这栋你只给做一回吼。
1: 嘿。
0: 嘿，哎，给上几罐啊？
1: 哎。
0: 啊，你酵素你炒食偌久的时间了哈？
1: 食
0: 老几啊年啊？食几啊年啊吼？嘿，啊，你青头一开始咧食有加食加强的无？有加咱建议安尼无？
1: 有啦，有当时人若较唔多吼，感觉就加强咧就袂
0: 啊。嘿呀，对啊，你看食久来吼，其实所以和新朋友有一个信心，但这老朋友食几啊年吼，就是讲伊袂像两边的安尼和你愈食愈重袂吼。嘿，等到是讲吼，咱平顺了后要减啊，才大大啊减对无？啊，像你即马食保养，你一天拢食几粒吧？
1: 拢食，有当时啊，食
0: 两粒、三粒，吼。啊，那该加强食个四粒嘛，话紧吼。先看咱身体状况。啊，你即马排便拢有顺啊嘛，吼。
1: 有啦，
0: 吼。哦，啊，你看咱那里肚肚咧食，伊个消透就紧嘞，吼。
1: 哎。
0: 嗯，啊，所以鼓励咱的新朋友吼，酵素真正是足温和的物件。啊，就是讲你那较严重的迄种的吼，顽固型的啦，就是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像你安尼吼，差不多。加强三粒三粒安尼食，啊！你刚刚才讲吼，像你安尼食加强版的食偌久了，你就开始减量啊？你有刚才过无？
1: 我无在，
0: 无在哦。非得就是安尼，食了有感觉，安尼就安尼一直加食落去安尼。
1: 有啦
0: 有。哦，啊，但是就是讲愈食愈轻啊，袂愈食愈重吼。
1: 没。
0: 所以讲吼，咱的新朋友大家免惊惊，这吼绝对比你食迄什么软便的啦、下药啊啦，也搁较好。好，而且饮食啊，那个个人胃肠道哦。另外，你讲酵素你食吼，你有甲照镜看卖无？你的气色较更新有无？气色个较更吼。啊，甲同诶，那人比起来，人讲诶，阿某边人你那拢未老吼，你有发现无？气色较好哦，这真诶啊，咱嘛较未搞酸涩。你讲话讲体质较好，身体较勇啊呢。就讲人啊，迄个感冒啦、啥流行啦，拢较无咱诶分。有感受到吧？有吼，嘿，啊，即马你搭配咱的 QMB 吼，这个四效合一，咱的莫打有力，啊，脚咧行高行，啊，过来就是讲骨骨头的钙，啊，个有镁，吼，这稳定咱的神经拢正好，四效合一，啊，你家食看卖呀，好，咱就免讲瓶瓶罐罐食哈尼多安尼，吼，好，啊，即马呢，吼，你爸爸你拄只甲我讲，你买酵素是买五组吼，来我下一组四千四嘛吼，五组就是20000二。Q 一组你家食看卖呀，啊，那好，咱这个来炖哈。Q 一组是5600，吼，啊，赶快两罐半，送你加送你半罐，送1400的迄个 QMB 哈，安尼总共加起来就是27600。
1: 27600，
0: 嘿，酵素20000嘛，酵素20000啊，五组哦，对吼，你家己无算过哦，来，酵素4400嘛，啊，五组就是20000，吼，20000，啊，过来的，总共就10罐啊，吼，啊，过来就是讲。
1: 一组
0: 两罐半，一组两罐半，嘿，两罐半，对对，四千四，啊，五组是咪20000，
1: 哈，嘿，
0: 安尼食一年分差不多啦，伊你即马拢食保养诶，哈，啊，那感觉有想要搁加顿这个来叫啊，哈，好，阿 Q 就是5600，哦，5600，Q 较侪粒，Q 500-800粒，嘿，好，啊，你拢会当甲酵素当做食，哈，啊，总共安尼得27000，
1: 哈，
0: 嘿，啊，你电话就即马即支嘛，哈，883没有，哈，好，啊，总共27600，啊，感谢你哦，哈，
1: 啊，
0: 啊，诶，Q 有 B，我拄只甲你讲无，你伊有 B 群吼，所以咱清头食落去放尿诶，嗯嗯是正常诶。嘿，免惊哦吼，第一个啉就好啊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再见，来，这栋吼，赶紧来看，买 Q 上 Q， 好 ，Q 的是 QMB， 买酵素上酵素，上的拢加，真正哦，换算起来，你也讲一组，都交有新朋友，一组 QMB， 一组酵素，安尼多好10000块，10000块你现赚偌济，赚2500，酵素上你1000块，啊 QMB 上你1400块，等于打75折的意思哦，也是有够划算。赶紧来看，好新朋友吼，鼓励大家拢叫一组来食看卖啊，有好无歹哈，2266-2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6-2233，当然 Q 有帮忙有买三几款哈，啊新朋友我会建议第一罐第一组一定爱来搞买，因为这做行做起都做得销哈，我讲你买唔掉去哈，爱零零单美国进口德利公司啦，你讲德利公司营运代言的8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笑笑 BB， 健康快乐，吃唔拿八字哟，来以上广告别看爱进哈，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 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惊什么啊？惊惊都未着顶吼！来，我听电话一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好汤。
0: 哈，要叫好汤呀？
1: 哎，
0: 几多吗？
1: 哎，
0: 我自己电话哈。
1: 哎，明天会到吗？
0: 啊，明天啊，对啊，明天会到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哈。

0: 好，来，咱的电话拢随时甲卡哈，二二六空二一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安尼有卡班了，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好，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
1: 喂，麻烦叫一组的小叔。

0: 给你当个钱拉块呢，赚发票了，好 ，OK， 对，拜拜了哈，啊，这一直懂得不能感谢了哈，好，拜拜，好，拜拜，好，再见，好，来。三个拢加，嘿，喂，你好，我莹莹，嘿。
1: 我电话袂记哩吼，然后我坐伫电话边咧听你的电话有报出来无？啊，你报正班，安尼感恩吼。啊，我跟你讲，我要一组的，唔是啊，我要一阿伯 QMB， 嗯，然后个迄个做好汤头1000块。
0: QMB 你要一罐尔吗？阮即马有赠送哦，你要买赠送的，还是你要赠送的一条一盒，还是安怎？还是一罐，我今麦二加半呐、啊。啊，你无咧，你唔是有咧听我节目？八八节买两罐。
1: 我唔捌食过，我捌开始尔。
0: 对，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加买一罐，伊拄好有咧送，吼。你买两罐，佮送你90粒，现送1400块的物件互你。你等于你看你叫七哥还是好汤，
1: 这个
0: 买开钱啊？安
1: 尼偌济？
0: 一组就是5000，当然送你1400块的 Q 啊。嗯，买两罐。
1: 哎，
0: 我内底阿爸组就是内面有两大一小，安尼两罐大罐送你一罐小罐90粒。
1: 伊个日期佮当时啊？
0: 来，我甲你讲吼、这保存期限拢上无有两年。你两罐，你要食两年。
1: 伊是素食的是无？
0: 来，我跟你讲吼，即马无得分三回啦，无你看食素食的人食药要安怎？你若惊，你就甲壳掰开，啊，其实唔免啦，你配地吞落就好啊啦。哦，嘿，对。
1: 啊，一
0: 天
1: 食几粒？
0: 嗯，看你情形，我听你讲话是还好，你会当食因早保养一盖2粒就好啊。
1: 哦，一盖2粒。
0: 嘿，伊即记得四效合一，咱的莫打，咱的鸡吧，人。食到吼，你退换你走路会较嫩起啊，有无吼？无等下拖袂起啊，吼拖等下拖咧拖咧吼，啊过来。
1: 你甲讲，唔是我脚较嫩啦。
0: 你脚较嫩，啊你就是你的毛大无得啦。
1: 对啦，啊迄个我即马就是讲吼，你甲讲一个两罐，
0: 妈妈我跟你说，
1: 再
0: 送你90粒，来送你90粒1400块。妈妈跟你讲，你啊
1: 总共多少？
0: 来，你讲一周 Q 嘛吼 ，Q 一周的5600，啊你刚刚说还要再交叫啥？一个
1: 好
0: 汤哦，对了哈，对好汤哈，嘿，安尼多喝6600，66大顺。啊，我甲妈妈讲解哈，你会嫩哈，我也建议啦，你就是开始咧袂拄好，你食三顿好啊啦，食三顿，对，打三顿，先加加强。
1: 拢去街头行吼，脚拢冻袂掉。
0: 来，我跟你讲，你如果冻袂掉，你暂时先休困，你听我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冻袂掉，你搁硬要行吼，迄种伤害你啊，你听有吼？
1: 嗯哼。
0: 嘿，你连去讲附近公园啊，卖爬山啦，你听无？附近公园啊，好好行行咧，忝得歇困。欠得很困，啊！你个在你 Q 零真正你也给做有力的，吼，较有力较舒适，咱要安怎锻炼才锻炼拢袂上班。你即马甲舞派去，你也袂惊，你就食力了。你听我意思吼？
1: 好好。
0: 对，啊，要行路后摆啦，较好势，要去山顶的是呼吸拢爱挂的。
1: 有
0: 吼。对。
1: 安尼我甲你讲，卖甲你延伸时间。
0: 啊，恭喜你做了无？
1: 礼拜一早上下班呢。
0: 以上广告，你等下我抄一下，你等。
1: 好。
0: 你遐倒位哈？
1: 我有买过好汤头啊，你来这有资料啊？
0: 你等我一下。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吗？莹莹，
1: 好，欢迎老
0: 师哥。来，明天早班了哈。来，喂，你好吗？莹莹，喂，你好。
2: 喂，莹莹，我要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是不是？好，
2: 是。
0: 那你电话0937这支哈。
2: 对，然后是，住址是那个内湾里的。
0: 来，你等一下哈。

0: 嘿嘿嘿嘿，进来哦，嘿嘿哈，慢来说说，真正诶，迄个错过呢哈，啊，新朋友赶快来试试看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欢迎，嗨，嘿，欢迎，
1: 好，
0: 嘿，是，你好，
1: 好汤头一组。
0: 来，喂，你好，喂，
2: 嘿
0: 哟，
2: 我这哎呀，没下次。
0: 所以哦，你掏出大针，吼大枪，咱讲过
2: 去。我来要，哎，要讲汤，要好汤头。

0: 来，早上这样，明天到。啊，你莫说个中岛哦，你今天是 Friday 了，很快对不对？礼拜五，拜五一波中岛叫你得个熬礼拜二哦。哇、哦，好慢哦，下个礼拜二哦。肠胃干扣是不等人的，然后要爱该看医生看医生哈。啊，要吃看麦吼，你得进来叫，你马仔就收掉哦。你个拖个拜二的个几啊刚过去了哈。好，今晚好 ，trade 的诈骗很泛滥哦哈，假真才最多了哈，高互动高扩散，应者得狼探底。钱的假象，账号轻易注销，对诈调整加大，你看呢？诈骗集团在要求过来哈，高薪诱惑假征才设定中壮年，好，咱这大哥大姐大嫂阿爸阿妈妈去用骗去哈，好，所以希望大家小心为要啦。还不让你喝康的代志呀？哦，上 iPhone 嘞，听你咧乱讲把布嘞，哈，对不对哈？好，来这栋哈，爸爸姐买 Q 上 Q， 买像素上像素，要买要快，三个都给哦，等于换算就是打75折，怕轻哦，这哈要买要快，好，都要小林姐讲，安尼讲五班啦啦哈，来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数，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好，宽几周七块买的哈，以示成主顾了哈，22622938，卡卡暗西啊，在一点来这些功格哦。好，来欢迎早安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中午时，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